0: 是不是？哎呀呀呀呀呀！你嚷嚷什么呀？我给谁打电话干嘛？还要跟你汇报？
1: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啊？这家谁说了算？我问你，这家到底谁做主？
0: 你嚷嚷什么呀？以前呢，你做主，你说了算。现在你不能做主了。
1: 怎么？
0: 你现在你有病？你有神经病？
1: 什么叫神经病？谁神经病啊？我这个全称叫。
2: 更年期综合症，
1: 这没文化你！
3: 你什么意思？跟我爸妈，哎呦，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帮我看着点啊！
4: 哎，不是，
3: 是有点事儿。
4: 你刚才来电话也没说清楚，那个是不是找着工作了？
1: 啊，
3: 回头再说吧，妈。
1: 哎，看来
3: 吃饭吧，
4: 吃饭。
1: 哎，
3: 乐乐，听话啊！
4: 是，我不回来吃饭了啊！
3: 你不回
4: 啊？嘿。

0: 三集《水漫小石城》。
1: 哎，到底怎样才能激活超能机甲和太阳能源的联通？
2: 别着急，就像恐龙传说，需要我们耐心找到真相。
3: 太阳能源的力量是非常神秘的，小石岛的恐龙传说也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1: 好吧，我只是想赶快变得更强。
0: 太阳能源恐龙传说，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汉堡。
4: 照你这个吃法，烟火晚会还没开始，汉堡就被吃光了。
0: 要不，
1: 我们帮你一把吧。
2: 最近总是下雨，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0: 糟糕，那我们的烟火晚会。
5: 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今晚的烟火晚会被迫临时取消。
0: 啊，怕什么来什么，我还专程带了那么多好吃的。
2: 每天都下雨，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6: 我真是个天才，这回我一定能让我的体能源完美无缺。
7: 体能源的稳定性一旦增强，再多几个萌宝战警也不会是老大的对手。
6: 再多几个还是不要了，这几个已经够我伤脑筋了。
8: 老大，我们回来了。
6: 你们俩不是特意请假要参加今晚的烟火晚会吗？
8: 烟火晚会临时取消了，说是因为要下雨。
6: 看来我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实施了。
7: 一定是增强体能源时产生的水蒸气凝结成大量的积雨云，老大很快就可以启动水漫小石城的计划了。
6: 真喜欢这种住在小石城的感觉。
8: 水蒸气，水漫小石城，
6: 没错。不过我该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呢？
8: 千万不要选我。
6: 对，就是你，卫队长。
8: 为什么是我？
6: 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要交给最强悍的人来做。
8: 我最强悍的人？这的确是事实，那就交给我吧。
0: 这雨可真不小，要不我们去打水仗。
4: 幼稚，我只要舒服的大沙发。
2: 最近天气这么奇怪，出门没有带雨伞真是失策。
0: 看我这强壮的体格，还有这敢于冒险的勇气，根本不需要雨伞。
9: 屋顶漏雨了，那里也是。
4: 快去找东西接水。
9: 那里还有那里，不对不对，是那里。
0: 糟了，发布被雨淋坏了。
2: 不对，是破坏者的警报。
9: 没错，是破坏者，定位显示就在小石城郊外，我们马上出发。
0: 可是巴布，你真的防水吗？
9: 当然了，大家赶快行动。
10: 召唤超能战警。

0: 是卫队长，他在做什么？
1: 看样子他像是在发射降雨弹。
2: 果然一切都是铁算盘的阴谋。
3: 萌宝战警，你们喜不喜欢我给你们带来的暴雨？
0: 这样下去小石城会被淹没的。
3: 是吗？那正是我们老大想要的。
2: 你休想。
4: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让我们好好教训这个影响我们看烟火的家伙。
0: 启动虚拟战场。

0: 吃。
1: 嘿嘿，我还是喜欢太阳。
0: 嘿嘿嘿嘿，我植入了最新的替能源，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替能源我们早就见识过了，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造能源罢了。
0: 什么？看我揍扁你！
1: 可恶，我刚才只是脚滑了一下。
0: 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吧？再来一次！
2: 我的大地冲击波！
1: 什么？
0: 这样的攻击对我起不了作用，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英雄吧！严正气！
1: 丑龙战警温度太高，呼吸好困难。
0: 乘胜追击！嘿嘿嘿嘿，没办法了吧？不如尽早投降。
1: 我们超能战警从来不会投降。
0: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反抗了。
2: 住手！你破坏了我的烟花晚会，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0: 烟火晚会不是我破坏的。
3: 还想比烂，就是你们的阴谋。
0: 哼，跟你们说不通，还是继续享用我的熔岩蒸汽吧。
1: 叫起来了，刚才真是热得快要窒息了。
3: 魏队长好像不太对劲。
0: 好烫好烫好烫。
3: 水蒸气的滋味怎么样啊？
1: 还是让我帮帮你吧。超能雷光炮，
4: 成功了。
3: 这一战好险，差一点就被魏队长打败了。
1: 怎么可能被这家伙打败？只要有我豆丁在，萌宝战警是不会输的。
5: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6: 气死我了，可恶的萌宝战警。
0: 对不起老大，但真的不是我破坏了烟火晚会。
6: 蠢货，谁在乎什么破烟火晚会啊。
7: 体能源的改进我还会再继续研究，在此之前你们两个笨蛋先把魏队长修好。
8: 丢丢
9: 好的老大。
8: 丢
9: 丢丢丢丢
8: 丢
3: 为了达到目的，铁算盘真是不择手段。
1: 关键时刻还是我的雷光炮最厉害。
3: 说得好像你自己就能赢一样。
5: 哦，成功！萌宝战警们，烟火晚会开始喽！哇！
10: 终于还是看到烟花了。
1: 美好的东西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会到。
3: 哎呦，这么有哲理，看不出来啊。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三角龙有两长一短的三个尖角，巨大坚硬的头盾和粗壮结实的体格，这是他们和霸王龙做邻居的必要装备，也让他们成了白垩纪最强悍的食草恐龙之一。酷。

0: 自己。
1: 贪吃的石头。
2: 美食节真是太棒了，
3: 要是能找到恐龙那就更棒了。
4: 有我天才神探阿汤哥在，恐龙肯定找得到。
0: 对对对对对，阿汤哥，那小石岛能不能变成恐龙岛就全靠你了。
3: 到时候我们请你吃大餐。
4: 吃大餐就算了，我最近在坚持锻炼身体，汉堡鸡腿什么的坚决不吃。
2: 好啊好啊，
4: 当然好了，锻炼会让我更强壮。
2: 嘿嘿嘿嘿，既然这些你都不吃了，我很愿意帮你吃掉。嘿嘿嘿。
4: 啊，我是说，
2: 嘿嘿，你一定会变得更强壮的，阿汤哥。
4: 我的午餐。
3: 石头，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刻不停的在吃？
5: 对呀，石头，虽然你的饭量很大，但要科学饮食，有所节制啊。
2: 没事。不用担心，我还没吃饱呢。哎，前面有冰淇淋。
5: 石头，
6: 老大，尝尝我给你准备的披萨。
7: 吃不下，吃不下，替能源的改造还是一筹莫展。
6: 吃饱肚子才能想办法打败萌宝战警。
7: 味道不错，能不能再来一个？
6: 好的，老大，您喜欢吃两个，我就做两个。
4: 两个，对呀，我可以用两个体能源，我真是个天才！
8: 太好了，希望这次不要再被萌宝战警打败了。
7: 好像有点吃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选谁去打败萌宝战警呢？
2: 刚才的冰淇淋真好吃，要是每一天都能吃到就好了。
6: 美味的披萨，独家秘制，新鲜出炉的美味披萨，欢迎品尝。
2: 披萨，
6: 要不要品尝一下美味的披萨？免费的哦。
2: 哇，好香啊，我想尝一尝。
6: 没错没错，都是我亲手烤制的。
3: 石头，你不能再吃了。
9: 豆丁，不好了，有破坏者。
3: 什么破坏者？
4: 没错，我们正在给大家买水，警报就突然响起来了。
2: 破坏者在哪里啊？
6: 你们说的是我吗？
10: 是米洛。
2: 米洛，难道铁算盘软了？
9: 我检测到了比以往都要强大的能量。
0: 石头，快把披萨丢掉。
6: 你竟然把我亲手做的披萨丢掉了，无法忍受啊！
2: 抱歉。
11: 巴布，你有点紧张过头了，一个家政机器人而已。
2: 对，他也只会打扫卫生吧，交给阿汤哥就行了。
6: 竟然小看我，让你们吃点苦头。
4: 我突然想起来一些关于恐龙的线索，我先走了。
0: 还是看我们的吧。
12: 召唤超能战警。

0: 太脏了，太脏了，到处都是泥土。等我打败你们，要好好打扫这里。
1: 我倒要看看你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可恶，他还真有两下子。
0: 我可是智力、武力双倍提高哦。
1: 有本事继续来啊！
2: 他的大肚子好厉害呀！
0: 嘿嘿，那当然了，对付你们几个绰绰有余。
1: 太嚣张了！
0: 就是这里太脏了，不然我肯定把你们砸扁。
3: 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0: 啊啊！救命啊！到处都是尘土。
1: 看来选择塔洛克星球和米洛战斗是正确的。
0: 呀，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暴风一声！
2: 防御避雷！
0: 阻挡不了我！快打！
2: 石头，石头，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肚子好撑啊，有点想吐。
3: 早就说过，不要吃那么多。
0: 不行不行，太脏了，我要离开这里。暴风吸收。
1: 数据分析，米洛体内有两个能量体，在同时提供能量。
0: 居然被你们发现了！害怕了吧？
2: 怪不得肚子比我的还要圆，原来吃了双份。
1: 虽然他体内的两个T能源的能量很大，但是两个能源好像在相互排斥。那么贪吃，就让你吃个够吧。
0: 不要这些大石块，它弄得我满身都是尘土。我要把你们和这里的脏东西都一起收拾干净。这是怎么回事？
1: 米洛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双倍能量输出的高强度运作。
3: 嘿嘿，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4: 最后交给我吧，让我来收拾这个破坏者。大地冲击波！
2: 看他还敢不敢吃这么多？
5: 是你还敢不敢吃那么多？
6: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7: 萌宝战警，一下子浪费了我两块体能源。
8: 老大，全怪米洛的馊主意。
7: 本来就资源紧张，现在一下子没了两块体能源，看来我们得消停一阵儿。
8: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假了？
6: 别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哼，萌宝战警，不用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3: 要不要再来一块披萨？
4: 哎呀，太香了，
3: 独家秘制，新鲜出炉。
2: 不用了，豆丁，我要开始控制饮食了。
9: 汉堡呢？味道真是太棒了。
2: 你们不用再试探我了，
3: 我是不会上当的。
6: 看来石头真的懂得科学合理的控制饮食了。
2: 嘿嘿，那当然，我还要找到恐龙打败铁算盘呢。
3: 没错，石头，萌宝战警所向披靡。
1: 石头，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控制好饮食习惯的？
2: 很简单啊，我是吃饱了才出来的。
3: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一楼

恐龙，而是一种飞行爬行动物。它们诞生于三叠纪，天生骨骼中空，脑神经发达，飞行能力强大，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成为了统治天空的霸主。酷、cool。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1: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五集，危险的外星种子。
1: 哇，
2: 豆丁，
1: 你也太厉害了，
2: 居然把这些小种子都种活了。
0: 那当然，我可是队长豆丁。
3: 你还好意思说，之前是谁拿着一个大土块向我们炫耀，非说自己找到了恐龙化石？
0: 你不也为了找恐龙线索在森林里迷了路？
4: 豆丁，豆丁，你能听到吗？
0: 爸爸，你突然联系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4: 没错，银河联盟监测到有一块来自遥远星球的陨石正向小石城方向飞去。你们赶快去查看一下，确保不会出任何问题。
0: 好的，包在我们身上。萌宝阵脚出发。
3: 这个坐标没问题吧？
5: 不会错的，就是这里。
3: 那个辐射检测没错吧？
5: 是的，没有问题。
0: 有问题？怎么会？只有这么大？
1: 这就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石头啊，没什么特别呀。怎么碎了呀？我什么都没做。
3: 你们看，好像有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让我看看。这个东西好像是颗种子。
3: 陨石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种子？
0: 也对，陨石里面怎么会有种子嘛？好像有点着凉了。
3: 说不定这颗种子不一般，大家快四处找找。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0: 放心吧，我豆丁队长都检查过了，肯定是一根很普通的小石头。我们走吧，走吧。
6: 森林出现能量异常，不会真的有恐龙吧？
7: 绝对不会错，一定是恐龙出现了。我就知道肯定有恐龙还活着。
8: 不会的，萌宝战警已经去检查过了。
6: 萌宝战警不过是几个小学生，他们懂什么？我的监测系统不会有错的。我要亲自去看看。
7: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6: 用来。
7: 老大，您没事吧？老大，豆丁好像有新发现。
6: 真倒霉！来了来了。
8: 丁丁，
6: 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太好了太好了，这颗果实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或许我可以利用它来打败萌宝战警。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我摘下来呀！
7: 是老大。Monkey，
6: 你们两个怕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被淘汰的仿生机器人。
7: 我没有被淘汰，我是人工智能护理员。
6: 不好，他要抢我的能量果实，快阻止他！
7: 是老大。
6: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快阻止他！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7: 好吃，好吃 ，Monkey。糟了，能量果实被蒙奇吃掉了。
6: 虽然没了能量果实，但是可以把蒙奇带回去，让他再次变成我的武器。
0: 那颗陨石已经碎成粉末了，还有什么可看的？
3: 我还是觉得不放心，我们必须回去看看。
0: 那不过是一颗小石头而已，不用这么紧张。
5: 可诺说的没错，我也觉得那颗种子很奇怪。
0: 好吧好吧， 那我就再陪你们跑一趟吧。
9: 糟糕，有破坏者！
0: 哈哈，来得正好，这可比检查那块小石头刺激多了。怎么又是三点点？你该不会是故意把我骗来这儿的吧？
5: 不会错的，雷达显示破坏者就在这里。
0: 蒙奇，他现在应该在做保护森林的护林员，是不是你的雷达坏了？
5: 应该不会吧，真奇怪。
7: 毁灭森林，
3: 一定是铁蒜糖搞的鬼。
5: 大家准备迎战，蒙奇已经失去控制了。
10: 召唤超能战灵。

0: 们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1: 不客气，
2: 我们必须阻止他。
1: 谁也阻止不了我。
0: 看来我们要教训他一下了。看招，超能雷光。
2: 不可以豆丁，这里全是树木，雷光炮会引起森林火灾的。
0: 那可怎么办啊？
1: Monkey， 呜呼，反击！
0: 太可恶了，竟敢欺我！
1: Monkey，
2: 我们得赶紧把它甩掉。让我来。
1: 果实，蒙奇要果实，能量果实。不是，要能量果实，蒙奇。
2: 能量果实？他在说什么？
1: 没有果实，先消灭蒙堡战机。
0: 你们看蒙奇的嘴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2: 我扫描到了，是一颗种子，并且能量非常强。我们要想办法把能量种子从蒙奇嘴里取出来。
0: 可是怎么撬开他的嘴呢？
3: 我有办法。巴布，你能传送来些水果和辣椒吗？
2: 我明白了，石头还是很聪明的嘛。
4: 好想要吧，蒙奇，地球的超级果实哦。
1: OK， 超级果实。
2: 该我们出手了，超能电磁脉冲！
5: 耶！
6: 这么一颗小小的种子，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4: 所以不能让它在地球上繁衍，否则一定会破坏地球的自然平衡。
2: 可惜有个自称队长的家伙，只把它当成小石子。
0: 嘿嘿，谁见过那么奇怪的种子？都是石头误导我的，是他误导我的。
3: 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怪你，就怪你！
6: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蛇颈龙是一种水生爬行动物，它们或许会像海龟一样在岸上产卵孵化。也有可能以卵胎生的方式直接产下幼崽，标志性的长脖子使它们发起猛攻的利器，酷、cool!。

0: 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8点，良辰美景。
8: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9: 你想如何做？
8: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9: 我可以让他罢官。
8: 那就揭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10: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9: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6: 今晚8点，良辰美景。
11: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8: 咱们走走吧。
12: 哟，乖呀、啊。怎么放学这么早啊？
13: 啊，
12: 老师没给留作业吗？吃两下。
13: 行了。
12: 啊。
13: 账制度总懒，太没劲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真够俗的。《英汉词典》。
8: 保险柜，家里还有保险柜呢，太洋气了。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非藏这儿啊？

对，来个俗的，6688。我的生日。

0: 那正好，下午你有事吗？
1: 没事。
2: 今儿那 4S 店给我打电话催我呢，说新车到让我交钱去。正好你下午没事，咱俩就赶紧去一趟，反正也是拿你指标嘛。
1: 这么大个事儿，得跟你爸商量商量吧。再说了，我手头也没这么多钱呀。

0: 喂，爸，小猫姐说啊，今儿下午带我买车去。
1: 啊，那钱怎么付啊？
0: 好，那我知道了。啊啊啊！喂，
2: 哎，小俊啊，淼淼知道钱在哪儿，我都预备好了。
3: 呵呵，手够快的呀。
2: 哎，你妈刚才给我来过电话，说让我给小妍找一份工作。你姐是学什么来着？
3: 我姐呀，哦，她是学设计的，工业设计。
2: 哎，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好，那哎，买车的时候你帮着把把关啊，
4: 该花的钱得花，关键是安全第一。
2: 好，再见啊。
3: 你爸说，你知道这个家把钱放哪儿了？

0: 过来，干嘛呢？老爷叫你包饺子，好不好？
1: 没空，我忙着呢。
2: 哟，你还忙着呢？哎呦，看这孩子满脸，来来看看，过来过来。哎呦，这小鼻子，哎呦，你看看，弄的这全都是。哟，捏的什么呀？
1: 天鹅。
0: 啊？这是天鹅吗？这个啊？你见过天鹅长什么样吗？
1: 当然见过，今天下午我爸爸还带我去喂天鹅呢。
0: 乐乐，你今天下午跟你爸在一块待着来的？你妈知道吗？
2: 那个，没事啊，乐乐，跟姥姥说今天下午没上学，就是跟爸爸上动物园看天鹅去了。啊，那个什么，你妈。看见你爸了吗？啊，乐乐喜欢天鹅是吗？那这样，这礼拜六呢，姥姥带你啊去看天鹅去，好不好？跟姥姥说，你爸跟你妈见了面以后，他们俩说什么了？
1: 没听见，我戴着耳机听音乐呢。
0: 乐乐，真的什么也没听着啊？
1: 真的。反正他们说了好半天，可我一个字都没听见。老爷，你放心吧，他们没吵架，走的时候还冲我笑呢。
0: 乐乐，上厨房帮老爷剥头蒜去啊。你说什么，大伟？你想出什么幺蛾子？
2: 不知道啊，他那些大丫头心眼太软。人一说什么呢，他也就信。你说刚才这孩子急急忙忙就跑了，手里拿什么我也没看清楚。天哪，他会不会？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得，不行，我得找他去。
0: 晚了，不管他想干什么，现在应该已经办完了。

0: 这离婚领证，结婚也领证，不过这程序比我想的简单。
1: 简单点挺好。对谁来说，离婚都是一件让人身心俱疲的事。走进婚姻是一种开始。
2: 走出婚姻是另一种新的开始，简单点挺好。我以为你会对咱俩离婚这事儿挺沉重的，没想到你这么轻松。你真的对咱们俩的婚姻一点都不觉得可惜，一点留恋都没有？
1: 以后不用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用再照顾别人的起居，不用再担心别人会不会背叛我。这样的生活很单纯，挺好。我也累了，该休息休息。没想到，我还真小瞧这离婚证了。
2: 这么快就把我变成别人了。
1: 对你来说，我也是别人。
3: 姐，我送送你吧。

姐姐这可是运动型的。

0: 家里就你一人啊？淼淼呢？估计这会儿正开着他的新车，跟他那帮朋友们嘚瑟呢。
1: 今天辛苦你了啊，饿了吧？我给你做饭去。不饿。态度不对。淼淼让你生气了？说说，说出来，我给你开导开导。
0: 我已经不是你的学生了，用不着你来开导我。
1: 抵触情绪可以有，啊，但是不能对我。咱俩是夫妻。你看我比你年龄长那么几岁，经历阅历都应该比你丰富点吧？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0: 说就说，我心里膈应。
1: 怎么了？
0: 你知道我一直小买车，光摇号就摇了一年多，车买上了，可我只有所有权，我没有使用权。 回来的路上，你闺女还发扬风格，说什么我要用车，甭跟她客气，凭什么呀，欧阳剑？我嫁给你，我没图过什么吧？我没要房子，没要车，我连个结婚戒指我还打的白条。进了你家门，我什么都没得着呢，我先答应买车指标，我越想心里越窝囊。
1: 就为这事儿啊？你听我跟你说啊，第一，买车咱们是早就答应了。

0: 对吧？为了庆祝咱们俩胜利会师，花那么点钱值得。
1: 又不是我上赶着嫁给你的，合着你闺女要不答应，我还进不了你家门了。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家庭的事儿，必须要以安定团结为首要任务。第二，咱家不是已经有车了吗？你再看看外边现在路况那么不好，污染那么严重，完了以后养个车也不便宜，省下来的钱一年够咱们出国旅行的了。第三，实在要买车，淼淼不是摇着号了吗？你的给他了，那他的自然就是你的了。第四，想开车是吧？有个急事什么的，开我的呀，我的那个也不差呀，开出去不丢人。说实在的啊，我就想每天挤挤公交，完了以后下来还能散散步，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是不是？哎，听我分析完了，你这心里边是不是舒坦多了？完了不就那戒指吗？对吧？戒指的事儿，君子一言不能言而无信，我都已经计划好了，等咱们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连本带息一并奉上。你看我都抱得美人归了，还能一掷千金的买那么贵重的礼物，说明什么问题啊？我在乎你，是吧？我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明白了吧？
1: 我，那我是我在无理取闹了。
0: 没，
1: 不对，我怎么有点晕呢？
0: 没，你今天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啊，遇了什么事儿就一定要告诉我，说完了我来帮你分析，我来开导你，事情就解决了。你看车的事不就解决了吗？那现在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咱们就是解决温饱问题，是吧？我看啊，咱们出去吃得了，中餐西餐你定，或者是火锅，咱们甜酸苦辣的一块儿会了。走。
1: 哎，你不说我这脑子里，刚是有一事儿没说完。
0: 哎，想起来再说。
1: 想起来了。
0: 啊？
1: 哼，欧阳姐，
0: 嗯，
1: 你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我差点让你给我糊弄过去。
0: 有什么事儿咱路上
1: 说。不行，这事路上可说不清楚。晚饭您就省了吧，啊！
0: 你就别不吃晚饭，咱们边吃边聊不行吗？
1: 不行，
0: 我都饿了。
1: 坐下。
0: 什么事儿啊？你非得现在说？
1: 你们家保险箱的密码为什么淼淼知道，而我却不知道？
0: 保险箱密码啊？这事儿是我疏忽了。简单，就是咱们家电话的后四位。里边没什么东西，户口本啊、存折什么的不值钱。
1: 你还有存折呢，折子上有多少钱呀？你每个月入账多少呀？咱俩将来这钱怎么花呀？我可听说了啊，各花各的，对夫妻感情不好。咱俩是不是该把账给算一算了？结婚那天我就想问你来着，结果急着洞房把这茬给忘了。欧阳教授，继续开导我吧。
0: 说得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咱们家以后啊就是两个人挣钱一家人花，所以问题的确是应该交代清楚，有好处。你等着。

0: 这是我的工资条，来，您请过目。工资、奖金都在这张卡里，啊，信用卡我是不办的，寅吃卯粮不符合我的消费习惯。家庭的存折都是定期的，便于计算。理财产品我不弄，啊，为了那几个仨瓜俩枣的，我觉得费劲。对了，这张卡不能动，这算是我给女儿留的嫁妆。完了，每个月的工资里边呢，再拿点钱往里存着，零存整取。除了这个钱，剩下的都能充公。家里边日常消费嘛，你也清楚，是吧？这个柴米油盐、水电煤，淼淼的日常生活费，是吧？完了，请朋友一块儿吃个饭呐什么的，是吧？单位同事一块儿这个婚丧嫁娶，总得凑点份子吧？零零总总加一块儿，这也不少嘛。你要是不相信，我再一笔一笔的给你算。
1: 对呀，你存款是不少，可跟你的收入对不上号啊。
0: 怎么对不上了呢？
1: 淼淼买车花了34.8万，咱俩办婚礼花了8万，42.8万。
0: 对呀。
1: 你那车是去年才换的吧？
0: 是啊。

0: 记得你跟我说花了50万，这已经928,800了。
1: 嗯，
0: 你这房子是单位集资建的，少说也得几十万。还有你曾经许诺过我的钻戒，这都多少钱了啊？我这还没算上你的日常开支呢。你拿你工资单这点钱，你糊弄谁呢你？
1: 你不是说你数学不好吗？你能算起账来跟反贪局会计似的。
0: 理论知识薄弱，实战经验丰富。老实跟你说吧，从小我们家账就是我管，我妈扒了算盘珠子都没我利索。说，是不是在这给我报假账呢？
1: 哪有假账？我怎么敢跟你报假账？不是，我是不有点讲课的费用吗？完了写书啊，稿费什么的，人家文化公司让我当个顾问，不是也得给点劳务吗？算那么清楚干嘛呀？一个男人嘛，你总得有点烟酒钱。
0: 你又不抽烟，酒以后也给我少喝。要什么烟酒钱呀？一律充公。
1: 知道。你看我的问题都交代得很清楚了，是吧？您的收入是不是也该跟我叨咕叨咕啊？
0: 叨咕就叨咕。我没存款，每个月赚15,000，给我爸妈5,000，不算多吧？
1: 不多，这都是应该的。
0: 嗯，每个月买化妆品3,000。
1: 嗯，女人嘛，是吧？必须得买好的，要不然毁皮肤。
0: 衣服2,000，鞋1,000，内衣裤500。
1: 嘿嘿，穿好看了也是为了让我赏心悦目嘛。好。
0: 美容院1个月1,000算便宜的了。
1: 嗯。
0: 胶原蛋白1天1支，1个月800。淘宝网购什么的，7,7,8,8加起来5,600吧。我也有同事，我也需要婚丧嫁娶随份子，1个月1,500差不多。还有就是新款的手机、相机、电子产品，2年1换，分摊到每个月大概1,000，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喜欢吃的各种零食，每个月我还要买书、买碟、看电影、看外
1: 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这出现负数了。你月月都入不敷出，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0: 反正我跟我爸妈说活得挺好，跟了你我就不知道了。
1: 嘿，
0: 哎呦，都一家人嘛，算那么清楚干什么呀？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 那什么是我的呀？
0: 我是你的呀。
1: 一个盒，
0: 这还不够吗？你都出汗了。别算了，哦，吃饭去喽！大火锅走起，老公请我吃饭
1: 了啊！赶紧快快接电话去。
0: 谁呀？又来电话，是。喂，妈，什么事儿啊？哦，你下楼玩玩去啊。
1: 听话啊。
0: 你怎么来？
1: 送小静过来。
0: 嗯。
1: 我在车上等你。

0: 离了，房子呢？没要，钱呢？也没要。你脑子进水了吧？
1: 我们毕竟十年夫妻，他现在这种处境，就算我不念旧情，也不忍心落井下石啊。
0: 既然决定离了，何必再互相伤害呢？为了点钱斤斤计较，没意思。况且，他还向我保证，房子和钱都算我替乐乐存在他那儿的。将来他翻本挣了钱，受益者还是乐乐。
2: 他的话你信吗？
1: 他不会在这事上骗我。
2: 你还觉得他不会背叛你呢？
3: 小俊，你这孩子，
2: 你甭拦着我，你让我说。
1: 任大伟是郭错方，凭什么让我姐净身出户呀？你以为你这个时候发扬风格，他会感激你吗？
2: 他说的好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乐乐，我还真不信了。他能把以后赚的钱都给乐乐，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不就是一个孩子吗？他任大伟那条件，想找个跟他生孩子的女人容易得很。
1: 小俊，我知道你为我好。
2: 可这事儿已经这样了，手续也办了，我只能选择再相信他一次。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多事儿啊？我这还跑前跑后的找律师给你起草协议，我怎么那么贱呢？我跟你说啊，将来要是他反悔了，你可一点辙都没有。你再不济，你让他写个欠条啊！
0: 30万、50万无所谓，什么时候还也无所谓。咱手里起码有个凭证啊！
2: 你让我怎么开这个口？他现在公司经营上有困难，咱们也是有责任的。
0: 咱们有什么责任啊？咱们有什么责任？生意不好是他活该，
2: 甭什么事都往咱家人身上揽。
0: 再说了，打根上，这件事错在谁？
2: 要不是咱爸去闹，能闹成现在这样吗？

0: 乐乐，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1: 爷爷。
0: 你要说按年龄来讲呢，的确是该叫爷爷，但是咱们中国人讲究辈分。我是你小姨的丈夫，所以你该叫我什么？
1: 我知道，我应该叫你姨父。
0: 对了，那你刚才怎么就……
1: 那不是当着我姥爷的面吗？当着我姥爷的面就得让他高兴。现在不是住到我姥爷家吗？

0: 老公，老公，你没事吧？说句话呀。
1: 有事儿能怎么着啊？这个家，大大小小加起来，谁还拿我当回事儿？
0: 看看你，你是不是不讲理了又？哎呀，孩子们毕竟都大了，不能什么事儿都由着咱们了，啊？
1: 忒窝囊了。两个闺女，一个结婚，一个离婚，没一个人事先跟我说一声，我这当爹的心里都堵了个大石头似的，堵得慌啊！我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俩闺女呢都是你的心头肉。是晚了，木已成舟了。嗯，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该怎么过咱们的日子，就怎么过咱们的日子。将来的路还长着呢。嗯，
1: 别的我都能忍，唯独任大伟欺负了小严，又跑到小俊的婚礼上闹腾，狼心狗肺。亏不是东西了，我把他当我的亲儿子，我这瞎了眼了，我是。
0: 行了，咱不说这不愉快的事了，好不好？啊，咱们为这些事儿气坏了身子，不值当的啊。

0: 姐，我刚说话太冲动了，别怪我啊。我就不想让你吃亏。哎，这事儿已然这样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成。跟你说句实话，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觉得好像突然解放了。 这些天，所有乱糟糟的疙瘩都好像解开了。可回来的路上，我越想心里越没底，感觉自己就像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犯人，因为被关押的时间太久，已经忘了什么叫自由。对于以后该怎样生活，一无所知。
1: 别那么大压力啊！你看你还这么漂亮呢，有的是机会重新开始。哎呀，你想想欧阳剑嘛，他都50了，都满脸褶子了，不照样翻开人生的新篇章吗？女人跟男人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别说欧阳剑无事，女人不一样。 事业、财富、名誉、社会地位，这些都是男人的砝码，女人的砝码只有青春。可我的青春已经在那个家里耗干了，幸好我还有乐乐。 现在他就是我的一切，为了他，我也要坚持把下面的路给趟下去。
0: 姐，别难过啊，你放心，咱们全家人都是你坚实的后盾，在难趟的路，我们陪你一块儿趟啊。

0: 喂，
1: 妙妙出车祸了。
0: 啊！
2: 车钥匙给我。
3: 干嘛？
2: 我来开呀。
3: 开什么玩笑？
2: 你这种情绪怎么开车啊？到时候出危险怎么办呀？再说电话里不说没有生命。
3: 赶紧上车啊！
4: 上来呀！

0: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让爸爸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是啊？你怎么戴上这项圈了呀？片子拍了没有啊？大夫有没有给你做过全身的检查呀？你现在哪儿疼？你告诉我。
0: 我现在浑身都疼，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爸，
1: 嗯，
0: 对不起啊，我把新车撞坏了。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话？人没事就好啊。
0: 嗯。
1: 大夫呢？不是，这也没一个大夫吗？你别跟这儿杵着呀，赶紧找大夫去啊！
2: 这坐着好好的，没大夫，说明伤的不严重啊。
1: 这是还伤的不严重呢？你看都戴上项圈了，还不严重啊？赶紧找去！
2: 行，我去啊！
3: 大夫，
2: 这个急诊室是我们家家属，那个怎么没大夫
1: 呀？不急啊，等大夫来。
4: 是出车祸那小姑娘吗？
2: 啊。
4: 好，大夫，您看过了，没什么大事。
1: 你这事儿弄的，怎么撞的呀？
0: 不行，我哪知道？
2: 谢谢你啊。
1: 追人家尾了？啊？
2: 你别着急了啊。
1: 怎么意思？
2: 大夫看过了，说他不严重，没事儿。
1: 不严重就给搁这儿了，都戴上项圈了还不严重啊？这个脑外伤很多，初期是看不出症状的，万一误了诊，谁负责呀？你现在晕不晕呢？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呕吐感？
0: 没有。
1: 你看看我这手指有虫影没有？
0: 没有。
1: 睁开眼我看。
5: 系统里显示你是车主。
2: 啊，对，是我。啊，这号是我摇上的，这车是给孩子买的，也是他开的。
5: 那你跟我去一趟交警队。
2: 是不是把人撞了呀？
5: 那倒没有。就是把路边的一排护栏给撞了，还有路边的车尾的车给怼了，这个钱就你一套。
2: 哦，这没事儿，我们买车的时候上保险了。
5: 但是你得亲自到交警队处理一下。另外呀，我多句嘴提醒一下，如果买的强制保险呢，当时可以生效；如果是商业保险，得过了零点才给生效呢。这段时间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一般不赔，所以这个钱给你们套。
2: 行，那我能问问这车是怎么撞的吗？
5: 第一就是他是生手，第二就是开车打电话。这小孩呢遇到事情就慌了，本来车速很慢可以掰过来，和小姑娘艾美一样，双手护着脸松开了方向盘。还好就是你的车啊挺不错的，人没伤着。
2: 行，那我把孩子这边的伤处理一下，我就去找您，行吗？
5: 嗯，那也行，这是我名片，到京东以后找我就可以。
2: 哎，得，
5: 嗯，
2: 给您添麻烦了啊。
5: 没事。
1: 不是让你找大夫去吗？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呢？
2: 不是刚刚那个
1: 小军，不是我说你啊，这件事情你负有一定的责任。你明知道淼淼是个新手，这辆新车一来你就让人一个人开着车就上路了，你说这多危险的事儿！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能疏忽呢？
2: 他非要开出去，那我拦得住他吗？
1: 我知道啊，为孩子买车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有想法，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对孩子的确是有点不够上心。这事儿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啊，别说他撞了自己，撞了别人，要再出人命了，这辈子他就毁了。你是他的监护人，应该负起监护人的职责，以后这样的事要汲取教训，不能再犯了，明白没有？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你什么态度？
2: 你什么态度呀？你对我什么态度呀？你弄清楚事实了吗？你就指责我？他开车打电话是我叫他的吗？啊，遇到事把方向盘扔了，油门当刹车踩，那我交给他的吗？你还甭跟我说监护权，淼淼都过了18岁了，用得着我去监护他吗？还有你，来的路上你看你把车都给开疯了。我告诉你，有天欧阳淼淼把车给开飞了，也是跟你学的。
1: 我那是着急。
2: 我不着急呀，你以为我心里不着急呀？可你别忘了，坐你副驾驶的是我，你媳妇儿才嫁给你一个礼拜，还有你自个儿的安全，你想过吗？我都忍了你一路了啊！你到了医院，你看这能耐劲儿啊，上蹿下跳，吆五喝六的。我告诉你，欧阳姐，我嫁给你是为了给你好好过日子，不是听你天天给我上课教训我的。
1: 干嘛去？
2: 交警队，闺女惹的祸，我得给她擦屁股。
6: 谁是欧阳淼淼的家属？
1: 哎，我是。
6: 跟我过来就行。
1: 哎哎哎。

0: 处理完的吧？
1: 需要我做点什么，你说啊。
2: 今天我在家好好反省了一下，这件事情的确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得向你道歉。但是你也得理解我呀，我就这么一女儿，她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可不是得着急上火吗？但是绝没有拿你撒气的意思，啊，千万别误会。
0: 接受一下道歉吧，好不好？
2: 啊，
0: 哎，你说车祸的事儿，你说的对呀，怎么能归咎你呢？那孩子没教育好，都是我的责任，对吧？你在这个家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得感激你才对。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不好？你就是我的组织啊，组织上要原谅我，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行吗？啊，
3: 来，我看看怎么样，我给你揉揉。
4: 不敢跟欧阳教授大架，我自作自受，我活该，行了吧？在家呢？
3: 啊，在自己屋睡着了。
4: 你心里只有你闺女，我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跟家干嘛呢？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大晚上的，你不怕我碰上流氓啊？
3: 咱们这治安不错，再说我得先把她安顿好啊。
4: 我在外边出不出事，安不安全，你根本就不关心。以前我跟父母家住的时候，只要晚上十点不回家，我爸肯定举着手电筒在小区门口等我。这此一时彼一时了，
3: 小娟，咱们
4: 我就问你一句话，我要是跟欧阳淼淼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7: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云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8: 你想如何做？
7: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8: 我可以让他罢官。
7: 那就揭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9: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8: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5: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0: 到摩尔曼斯特啦！
11: 那么高的雪呀！
12: 哇，这个太棒了！
11: 我美死了，我们的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13: 金鱼。
11: 我好开心啊！
14: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5: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5: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全

0: 这么，又问这个问题，从猴到人，这问题被问了无数遍，这是一个最无聊、最混蛋的一个问题。它根本无解啊！
1: 你不教授吗？你不挺有学问的吗？你不就爱教训人吗？咱俩领证那天，这事儿就让你给糊弄过去了。今儿你必须好好的给我上一课，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0: 你得实事求是说，我先救淼淼，完了我再救你。你要被淹死了，我也不活了。我跟你一块死。
1: 行啊，真不愧是老奸巨猾，不让自个儿家人吃亏是吧？你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你陪着我死，你倒是挺会算账的你。
0: 不是不是，行了，咱都累了一天了。
1: 你好好洗洗睡吧啊！不，你这是要干嘛呀？咱俩结婚才一礼拜，你这就要把我驱逐出境啊？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儿晚上你睡沙发，算是对你的惩罚。
1: 哎呦，你想睡床也可以啊，那我就回娘家睡去。
0: 不是什么事儿啊？你就至于让我？你
1: 孩子在家呢，他出来我怎么说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去不去？
2: 不去。

0: 你怎么起来了呀？不舒服啊？嗯，喝口水。哎，我问你呢啊。
1: 嗯。
0: 你怎么睡沙发上来了？
1: 赶个稿子，困了，眯一会儿，我还继续写呢。
0: 你赶稿子还带枕头和被子呀？不对，说实话，是不是过来就给你赶出来了？
1: 哎呀，你甭管了啊，赶紧睡去。
2: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我让你亲闺女，她凭什么让你睡沙发呀？这是咱家，要睡也该她睡。等着，我给她弄起来。
1: 哎呀呀呀！我姑奶奶，我求求你别在惹事儿就行吗？小俊为了处理你车祸的事儿，在交警队那儿忙了一晚上，你让她多睡会儿不行吗？再说这事儿得赖我，
2: 我一听说你出车祸了，好，我急着白脸把她训了一顿。
1: 那人家心里边窝火，咱得理解。没事的啊，睡完一觉，早上起来就好了。
0: 那他也够过分的，他不愿意做可以不做，没人拿刀逼着他。成了吧，你呀睡我屋去，我睡沙发。
1: 你别闹了，你把我女儿脖子睡歪了，将来怎么嫁人呢？你年纪小不懂，夫妻之间斗个嘴吵个架正常。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一贵沙发？ 就是为了让自己躺舒服点儿，你爸有远见吗？行了，别了，赶紧睡啊，乖。
0: 你成吗？
1: 什么成吗？别废话了，都几点了？跟我说晚安。

0: 乐乐，快点，来不及了啊！吃个饭都把咱给拉屎了，完了没有？啊，行行，
1: 来来来，我帮你提，快点快点！哎呦喂，快点！还要半杯奶，喝了啊，
2: 喝了喝了，
1: 喝了，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0: 把人奶喝了，来把这水给他喝上，水是水，乐乐啊，姥姥把这个水啊给你搁到这儿了，课间的时候想着喝啊，
3: 知道，
0: 哎哎，
4: 妈，那乐乐放学我不管了啊，辛苦你了，
1: 行行行，哎，这吃早饭呢，
3: 来不及了，
1: 哎，不行，你得带着点儿呀，
3: 那个谁，小杨，头一天上班，跟同事跑跑关系啊，吃点亏没关系的，咱们晚走点啊，行行行，
1: 哎，听话啊，好好好，哎，那抢着吃那早饭啊
0: 我来，我替你喝了。
1: 哎呦，你看看这嘴，上课听老师的话啊。还有你送孩子，明儿俩道上小心着一点啊。哎呀，那个什么，早点回来，别在那外边转悠。
2: 哎呦。

0: 你，可得了啊！这，哟，又起那么早啊？哎呀，
1: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哎呦，够丰盛的嘿！闺女回来就是不一样，
2: 有干劲儿了，是吧，欧阳教授？来，坐下，坐下。
1: 爸。
2: 哎。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1: 昨，要不今儿我回学校得了，您睡我床去。你干嘛呀？你这回学校，你这在家好好休息不停好的吗？是吧？完了，学校那边我给你请假，啊，小军呐，你也得好好休息，啊，趁着婚假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你要不逛逛街去？我把那车给你留下。
3: 我没那么好。 等会儿我得去交警队，淼淼的驾照要扣分，完事儿以后呢，我还得去 4S 店，不光咱这车要修，被淼淼撞坏的车也要修。商业保险凌晨才生效呢，所以着的车祸损失咱得自掏腰包。哎，对了，淼淼，
2: 哎，
3: 以后开车呢千万得注意，不能打电话的。车上不有无线蓝牙吗？你要不会用的话，回头我教你。
2: 爸。
1: 哎。
4: 我可不敢再开那车了。嗯，
1: 你知道吗？我这都有心理阴影了。那破车呀，谁爱开谁开，反正我是不开了。有事您接我行吗？
4: 啊？咦，坏了，有个事儿给忘了。那都几点了？你看。 不行，我得去趟学校啊。那个什么，你好好的啊，你够好好休息，你别再给我添乱，听见没有？完了，小军啊，我把那钥匙啊，还有这银行卡什么的，我都给你留下，里边有2万块钱的。修车我想差不多了，要是不够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2: 爸，
1: 啊，
4: 你别闹腾，我都来不及了。有什么事咱们回头再说啊。再见。

0: 姨你好，
1: 哎，
0: 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我想租套房子。
0: 啊，想租套房子呀？那你等会儿到外边看看吧。
1: 从外边那边。
2: 经理，
3: 房源信息了解的怎么样了？
2: 都差不多了。
3: 那你就坐这等客户来找你啊？
2: 那怎么办啊？总不能到街上去拉客户吧？
3: 你不拉客户，我们吃什么呀？观察你半天了，太老实，知道吗？就算是一个店的员工，你也要抢。他们在门口拉，你就到街上拉去啊？
2: 这不太好吧？只要生意能做成，不都是公司赚钱吗？
3: 哎呀，你是真傻，你还是跟我装糊涂啊？你能发多少工资都靠提成，靠你的业绩，弱肉强食，懂不懂？
2: 那经理，我想跟您请个假，我想到实地去看看房源，这样跟客户介绍的时候也好有的放矢。
3: 这还差不多。房源钥匙，这是门口电动车的钥匙啊。有人随时来看房，你就随时要把钥匙再还给人家，知道吗？
2: 啊，知道了，那我走了。
3: 哎。

0: 我爸怎么着你让他睡沙发？这似乎轮不到你管吧？你的事儿我是管不着，可我爸的事儿，我说了还是算数的。
1: 有话直说，甭绕弯子。
0: 成。我爸身体再好，毕竟也50了，你让他睡沙发合适吗？啊，他已经十几年没睡过沙发了。
1: 今儿一起来就这儿疼那儿疼的，我还帮他揉了半天腰呢。是吗？那我还真是疏忽了。这以后他再疼呢，我帮他揉，就不劳您大驾了。哎，对了，我善意的提醒你一下，以后要想让别人觉得你伤得特别严重，刷微博朋友圈的时候，甭老嬉皮笑脸的，得摆出一副身残志坚的样，懂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甭给我揣着明白。

0: 装糊涂，都是为了你好。老东西，鞋都没换，跑得够快的。
1: 嘿，校长，嘿，啊，你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悠闲了。虽然在办公室吧，你也得注意点仪表啊。
2: 这么不修边幅，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3: 今儿穿了一双新鞋，哎呀，不知道啊，磨脚，搞得我是坐立不安的。松快松快，哎，您有什么指示？
2: 这论文是你给否的吧？眼看要发表了，人陈老师不干，上我那儿要说法去了。
3: 我正准备跟他谈呢，这个论文乍一看啊挺唬人，可是论据它不充分，引用的文章也有争议，所以呢我。
1: 哟
4: 哟，
1: 嚯，小军，
4: 校长也在呢。
1: 啊，你们有事儿？
4: 没事儿，没事儿。
1: 没有，
4: 我老公打电话说他那双鞋不舒服，让我给他送双鞋来。
1: 哦，
4: 哎，赶紧换上吧啊！
3: 不好意思，让你跑一趟。
4: 看我拖鞋像什么样子？你舒服就成了啊！那校长，我走了。
2: 好，
4: 校长再见。
2: 哎，好，再见。你再帮着看看。嗯，
1: 好。
2: 看这有没有什么修改的余地？
1: 嗯，
2: 啊，跟商量商量，怎么样让人过了吧？
3: 您吩咐的事儿没问题啊，我给他改改。
2: 好，那就这么着。
3: 好，好，
1: 放心吧，您。
2: 这样，
1: 哎，再见啊。
2: 哎。
5: 队长，您带来的。
6: 我说老同志，您怎么蹲那儿了？有话咱坐下说，行吗？
7: 我看电视里犯人不都这样吗？
6: 行了行了行了，您坐下说啊，有什么话坐下说啊。
7: 好，谢谢。
6: 说说吧，今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刚才挨打那是我大女婿，那小子在外边勾三搭四的破坏家庭，我闺女跟他离婚了，结果不知道这小子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得我闺女净身出户，一分钱都没跟她要。这还不说，我小闺女婚礼啊，她带着她的傍尖搅局去了，这太欺负人了。您说我这当爹的，我咽得下这口气吗？我去就是想打她一顿，给我那俩闺女出出气，再让她写个欠条，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把婚给离了。但她是过错方啊，我闺女辛辛苦苦的给她生孩子，照顾她吃喝拉撒十几年，这笔账我必须得算清楚。跟他就这些吧，人是我打的，该罚款罚款，该蹲监狱蹲监狱，这事儿我认，您看着办得了。
6: 你说你这态度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刚才听说在警车上差点把我们那协警的手给咬了，有这事儿吗？
8: 我当时看你们要放他走，我急眼了，我就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您说是不是啊？你再说了，就算进派出所，那不也得原告被告一块儿来吗？
6: 到底谁该不该来，用不着您操心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也算是个老同志了，干嘛还那么冲动啊？就您这事儿啊，往小里头说那是家庭矛盾，往大了说那就是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按理说我们都能拘你，知道吗？好在啊，人家现在事主啊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再追究了。人家非要追究，那就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行了，今天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但是作为我们还是得给你提个醒，别说人家现在不是你女婿，就算还是，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动手打人呢，是不是？有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不还有法院的吗？你可以到法院起诉他呀，中国这么大，有的是说理的地方。 现在是法治社会了，咱不管干什么都得懂法守法，是不是？哪能随随便便就动手打人呢？
8: 警察同志，我更年期了，脾气是有点急躁。
6: 不管什么期，是不是？咱不能动手打人。你要把人打坏了，你是不是得负法律责任？再者说了，就您这岁数，万一一口气顶在那儿，他那家里人不跟着着急上火呀？
8: 是，警察同志，您批评教育的对，下回我一定注意。那个，你看该承认的我也都承认了，我也就不耽误您功夫了啊。我跟你打听一下，那公交车站怎么走啊？
6: 怎么着？您这就想走啊？
8: 啊，您不是说不追究了吗？那我就不耽误您功夫了啊，我自个儿走就行。
6: 我说老同志，
8: 哎，
6: 您啊先在这签个字，然后呢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这领人来。
8: 啊，不用不用，我自个儿能走。
6: 我说老同志，只要是您进了派出所，您的人身安全我们就得负责任。那别的不说，您说现在天这么热，万一您一出门中个暑啥的，一头扎那儿，这算谁的呀？再者说了，我们怎么知道您出去以后会不会再闹事儿啊？
8: 哎，不会，绝对不会了，我向毛主席保证。
6: 向谁保证都没用，这是规定，好不好？先签字。啊，
8: 手印儿，
6: 手印儿。电话多少？
8: 哦，打电话，查查。那我给他打一个，让他来得了。
6: 对。

0: 喂，你好，
1: 是我，顾大海，
0: 听出来了，
1: 忙吗？
0: 不忙，您说，
1: 不忙，你来一趟。
0: 去哪儿啊？
1: 那个任大伟他们公司对面的派出所啊，一会儿再来。
2: 行，小张，先把他带下去。
3: 好的，
1: 麻烦你们啊。

0: 喂，王总啊，那什么，您给我找那客户呢？你还好意思说呢？我带着人都到你公司楼下了，正好看见你在跟人打架。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欠了钱被追债追到公司去了？
1: 不是，您千万不误会啊，那人他就是一神经病，您知道吧？那这样，您帮我把那客户再约回来，我当面跟他解释，您看好不好？
2: 我现在正忙，咱这事儿以后再说，行吧？好了。
0: 不是，哎，王，进来。
3: 任总，这是您要买的衬衫。
0: 啊，放那儿吧。
2: 那个，
0: 怎么着？还有事吗？
2: 这是买衬衫的发票，那钱是我自己垫付的。行，
0: 找财务去吧。啊，
2: 不是，财务今天没来上班。哪
0: 儿去了？请假了？
2: 辞职了。这是他的辞职信，他托我转交给你。另外，这是我自己的辞职信。
4: 不好意思，
5: 不是，你回来，这钱我得给你啊，钱都不要了。哎呦，哎，
4: 谁是顾大海家属？
5: 我是，
4: 给我来一趟。
5: 哎，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给你添麻烦了。
5: 回去啊，好好劝劝他啊。

0: 都这么大岁数了，图什么呀？
1: 说的是，家庭矛盾就是在家庭当中就消化了嘛。最不济了还有人家反院。他现在情绪还稳定吗？他受伤了？
2: 没受伤。
1: 哦，进来之前呀挺横的，还差点把我们协警的手给咬了。哎呦，
0: 进来之后就蔫了，态度还冲呢。
1: 对，
0: 要不然也不会让你来接的。
1: 是是是，他这人就是要耗在棚墙窝里横。
0: 现在刚退休，完了再犯点更年期，所以家里边事儿着急上火也难免。更年期你们得抓紧给他治啊，
1: 哎，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更年期，男的更不好，比女的还邪乎。
1: 那可不，我见多了。是。身份证带了吗？带。
0: 欧阳，怎么是欧阳呢？你不是他弟弟啊？
1: 不是，那是他小舅子。也不是，单位领导。不，我是他女婿。
0: 女婿啊？啊，刚当他女婿没几天。不是，等等啊，你等等。嗯，
1: 没错。
0: 还真是哎，我怎么听他说他今天打那人就是他女婿啊？
1: 对，
0: 这有点乱呢。
1: 你等会儿啊，
0: 不是，不是，一点都不是，他俩闺女，挨打的是大女婿，我是二女婿。二女，哎哎，
1: 对，
0: 俩闺女。
1: 对，
0: 好，您这是六二年的，
1: 对，
0: 行啊，您这身体还行啊，老当益壮。哎，张，把人带进来吧。
3: 队长，您带来了。
1: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啊？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啊。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哎，
0: 回去吧。
1: 哎，
0: 谢谢爸。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
0: 慢走啊。
1: 哎哎。

0: 我出来三拨人都是看着房的，如果你们真喜欢的话就尽快做决定。在这边看看，这边是主卧，然后这边是次卧，里边呢是厨房还有洗手间。您看这房主急着出国，冰箱都没拉走。您看八成又是问房主的事，您先商量一下，我接个电话吧。
1: 好的。
0: 小严帮我招呼一下，我接个电话。
1: 就被别人给抢了。
2: 这房价能不能再低点？
1: 一分价钱一分货，等你把价压下去了，那房早被别人给占了。
3: 哎，怎么样？怎么样？要不然我觉得咱就这套吧。贵什么呀？
1: 这挺好的，够大。哎，咱们再挑个小一点的，
3: 行，就买这个吧。
1: 您看你太辛苦
3: 了。不辛苦，辛苦了，我都为了你。
1: 那咱俩真买这房吗？
3: 买，就它吧。回头你再给我生一大胖小子，别了。

0: 其实买房子不是小事儿，我觉得你们应该再多看看，多比较一下。
1: 嗯，
0: 这房子我刚才看了，其实也没他说的那么好。
1: 什么？真的？那你说哪儿不好啊？
2: 怎么了？
0: 这房子吧，采光是不错，那是因为在西墙上。嗯，可是到了夏天西晒，冬天刮西北风又冷。
1: 嗯，
0: 这房子装修也得大动，好多线，当时为了图省事儿走的都是地下，万一漏水，全屋的线都得短路。
1: 是吗？
0: 还有，嗯，你们刚才看洗手间了吗？
1: 嗯。
0: 看到这儿的水印了吗？这楼上的防水肯定没做好。
2: 哦。
0: 吊顶有些渗水。
2: 哦。
1: 是这样。
2: 哎，还有呢。
0: 啊。你们看，这房子临街，要是夏天晚上开窗睡觉，肯定会特别吵。还有就是，这房子是自采暖，到了冬天全靠空调吹。这一冬天下来得费多少电啊！你们下班回来，屋里还不得冷得跟冰窖似的。都是同一地段的房子，为什么这个比别的便宜？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对。哎，你跟刚才那人不是一家的吧？
0: 是一家的。啊。你们别误会，我就是觉得像你们这样的小夫妻买房不容易，嗯，都是花了大部分积蓄，谁不想买个温馨的家呀？忙一天回到家里，舒舒服服的享受天伦之乐，万一买错了房，一进屋满眼都是毛病，那不给自己添堵吗？
1: 是啊，大姐，今天幸亏我们遇上您了，那要不然我们一时冲动把这房子买了，
2: 对啊，
1: 这不是花钱买罪受了吗？
3: 来啊，小爷。你二位考虑怎么样了？要是满意的话，咱就尽快把合同签了。您付完定金之后，我就不再带人过来看了。
1: 算了吧，
2: 要不我们再上别处看看吧。
1: 对
2: 啊，
1: 辛苦您了。
3: 这不看的挺好的吗？
1: 我们还要再看看其他的房子。
2: 啊，
1: 谢谢啊，再见。
2: 嗯，
1: 走了。
2: 要不，哎，要不你给我留张你的名片吧。
0: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电话。
2: 好好好，
1: 谢谢了啊！
2: 谢谢你啊，
1: 走吧，
2: 再见，
1: 再见，
2: 嗯，
3: 再见啊！你二位慢点走啊！哎，好嘞，谢谢。您再仔细考虑考虑，好，慢点走啊。嗯。你刚才给他们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这怪了啊！我觉得这单根本就没问题，你不会是切我活了吧？他们要你电话干嘛？
0: 那我也不清楚。
3: 不清楚？
4: 你没开车啊？车让你闺女开走了，打的过来了。地儿还真不好找，你看门口连个出租车都没有。打车干嘛呀？别说了，溜达两步就到公交车站了。今天这事儿，
5: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4: 嗯，还有呢？
5: 万一露馅了，就实话实说呗。您进了派出所，一直就没怂过，是吧？完了，跟人家就是据理力争，舌辩群雄。人家警察对你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就差给你送锦旗了。
4: 这么贫呢、啊、你这人
5: 缓和一下气氛。哎，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
4: 我为什么又把任大伟打了？
5: 哎呦，您再打了八回我都不觉得新鲜。我是说您这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呢？
4: 你把我闺女拐走了，我得知道上哪儿找我闺女去。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愿意来接我，耽误你功夫了，还是说你进了派出所丢了您这位教授大人的脸了？
5: 没这个意思，我是说受宠若惊了，今儿这事儿我受宠若惊了。

0: 那你说现在怎么着啊？就各自回家呀，还是找个地儿吃点东西啊？你折腾半天也是饿了吧？
1: 不饿，你不饿我饿呀。大老远的跑一趟，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2: 别蹬鼻子上脸啊！
3: 你可别这么说，脸这东西啊，从来都是自己挣的，别人给不了。
0: 跟你说没有啊？送完孩子赶紧回来。 又跑哪儿去了？你说你，你自己瞅瞅几点了，是不是肚子饿了？你肚子要不饿，是不是不回家？嗯。咳嗽，你咳。哎，你这，不是，你们俩怎么凑一块儿了？啊？
4: 正好碰上了。
0: 啊，
4: 上来跟您打个招呼。那什么，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
5: 你有什么事儿啊？
4: 也没特别的事儿。
5: 不，
0: 别走啊！你这怎么在这儿也得喝口水啊，坐一会儿啊。
5: 这都到饭点了，吃完饭再走吧。屋外人，家里有什么随便吃两口。

0: 对，也不是外人，是吧？吃完饭再走啊！来，快，屋里坐。
1: 在这儿吃了饭再说啊！来来来，请吧，请吧，请吧，快点！啊，进来。来来，
0: 坐下，请坐，请坐。来，
1: 你也坐。
0: 哎，
1: 请坐。哎，呦呦呦，留神。
0: 那个什么，我给你倒点水。
1: 您别忙，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您， 那个，您身体挺好？啊，对，我身体也挺好。好，你挺好的。
1: 我一直都挺好。哟，
0: 吓一跳吧？没事，没事，没事。要我去厨房打下手？不，不用，不用，不用。你坐着，我去。您在这儿喝瓜子儿，吃吃吃，在这儿喝水，吃瓜子儿。我去了。
1: 哎哎哎。

0: 干嘛呀？都贴脸了都。哎，
1: 今儿怎么了？这是？啊，太阳从心里边出来了。嘿嘿嘿嘿，心眼活泛了。不是好事儿啊！你说你要别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懂个屁呀你！
1: 你懂屁？
0: 去去去去去！

0: 梁家成我来，我来，你能
1: 没事没事没事，我也闲着。
0: 你给我，你坐着，你坐着喝水。啊、
1: 我也锻炼锻炼身体。
0: 不用不用，你快快快坐快坐，我把这个收到卫生间里。
1: 好好好

0: 哎，小俊，什么事儿啊？小俊，建成奇迹的时候到了，欧阳建来咱家了。什么？你爸正给他做饭呢。哦，对了，那欧阳建呢，还给咱家擦地呢。嗯，我觉得这人挺有眼力劲儿的，还行。
1: 你不放心，你就回来呗。行行行，好，你回来啊，先挂了啊。哎，
2: 范德，过来吃饭吧。
1: 您再给我麻利点。哟，这天这么热。
2: 别喝白的了，要不然你们俩喝点红的。这再喝红酒合适吗？那，你们少喝点啊，少喝点。您一块坐呗。
1: 不了不了，我吃过了，你们俩吃，别管我。
2: 吃过了还戳着干嘛呀？老爷们喝酒，吓唱什么呀？
1: 嗯，行，那正好那个。 楼上孙姐，我们楼上有个姓孙的大姐，她想让我教她那个识字秀，我上她那儿看看去啊。
2: 行了行了，赶紧走，赶紧走。
1: 行行行，我走，你们慢吃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吃好了啊。
2: 嗯嗯。
1: 行，我走了。
2: 哎，行了行了，走吧。
1: 好好好。
2: 好好好。
3: 我跟你说啊，
2: 嗯。
3: 以后你要敢像我刚才那样对待小俊，我跟你没完。小俊让我把酒戒了，但是今儿高兴，我必须得陪您喝两杯。
2: 看我崴泥了，心里特高兴是吧？
3: 你也都在泥里待着呢，咱谁也别笑话谁，喝吧。哎呀，来劲。
2: 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啊，
3: 今天这事儿我得谢谢你。嘿，说什么谢？劝你的话呢，我也不说了。人家警察比我说的好，我现在特别想跟您说的就是，您的心情我实在是太理解了。我也是当爹的人呢，要遇着这种事儿，别说是打人，我掏刀子杀人的心都有，是不是啊？
2: 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得想想后果呀。要那么干了，除了把自己折进去，你还有什么结果？
3: 谁会为你掉眼泪？反正狼崽子不会心疼你。
2: 话是这么说，
3: 嗯，
2: 我这当爹的，我就是想给我闺女出口气。明白，就是要出口气。可是这气出了，完了以后怎么办呢？你能抛家舍业上梁山去？做不到了，想开点吧。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要一缸子水泼在这儿。 这水是不是得顺着这往下流啊？流着流着，哎，让一东西阻上了，它拧了个弯，又在别的地儿拱出一路来，接着往下流，咱过日子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另外，小严的工作呢，你也不用太操心，电视台我有关系，我也问了人家，人家说正缺一个搞设计的，我明天就带他去试试，先试着呗，要是不行，咱们再想辙。
3: 我替小严谢谢你吧。找了一工作，现在哦，在中介公司，卖房子，虽说没电视台体面啊，可是离孩子上学那学校近呢，工作时间也灵活，两头都顾得着。我先让他试试看吧，不行的话，我再让他找你。
2: 行，随时。
3: 这离婚的事对孩子影响大吗？
2: 乐乐这孩子，就跟没这回事似的，成天是该吃吃，该睡睡。哎，你帮我分析分析，这心里怎么想的呀？他是，
3: 我修过教育心理学，当年反正离婚的时候也遇着过诸如此类的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孩子一定是受了影响了，是吧？只是乐乐这孩子因为聪明，他心里明白，但是憋着不说，
2: 不太好吧？这样。
3: 这得分怎么说了，一方面孩子开启了心理上的自我防御系统，这说明什么呢？他就是有能力主动的把
2: 现实和自己隔离开来。短时间看是好事啊，因为他认同这个事实了，是吧？自己主动的调整。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如果这个孩子不能找到一个释放他的途径，久而久之心理上就开始造成什么自闭。他见什么事儿都是习惯性的自我隔离，要是性格上有了这种缺陷，那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百害无一利的。好在乐乐这孩子现在还小啊，咱们家长要是能够正确的引导一下，我觉得这个包袱还是能卸掉的。
0: 没那么严重吧？
2: 你甭管严不严重，只要有1%的可能性，咱们就不能掉以轻心，这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
1: 你说的也有道理，
2: 哎，
1: 以后我注意了。
3: 来，妈，你怎么蹲着呢？这怎么了？打起来了？小点声。嗯，吃错药了还是抽风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俩人喝上酒了呀？不知道。哎呀，反正照这个镜头发展下去，该拜把子了。
4: 听。是的，爸爸。
2: 哎呦，哎，刚
4: 了，嗯
3: 嗯，喝几瓶了？
5: 一瓶，
3: 还没喝完，一瓶就这样了，就高了，你看有点。什么日子啊，这是？
5: 不是，
3: 我再看一眼，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小点声。
4: 是是是，
6: 对吧？设计成这样了。
4: 啊，马上马上，就这一瓶啊，喝完了咱不开。
6: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啊，喝不动了、啊，你这身体不灵啊你。
2: 酒饮其微醺，花上其半开。您脸麻了没？你说实话，麻了没？
6: 我麻怎么了？接着喝我就不麻了。
2: 这你就咂摸不出味儿来了。你再好的东西不能那么浪费呀、啊。是不是？哎，爱喝黄酒吗？我那儿有几瓶不错的花雕，你要感兴趣的话，哪天我做东到我那儿喝去。
6: 啊，不喝那个。
2: 好东西，花雕就俗称女儿红吗？
6: 哎呦，我说
2: 啊，
6: 你还做学问的呢，连这个你都不知道啊？女儿红和花雕虽说是同一种酒。但是他们之间的意思差得远了去了，知道吗？
2: 不是一回事。
6: 你，我跟你讲讲吧。啊，宋代的时候啊，绍兴人都是自个儿酿酒喝，说是哪家生了个闺女，哎，就特意挑出几坛的好酒来，请人在外边刻上字儿，雕上花，然后封起来，埋到土里边去。等到将来女儿出阁的时候，
2: 嗯，
6: 再把它拿出来，再请人在外边啊画上什么啊八仙过海啊，什么天女散花之类，反正吉祥的东西吧，是吧？拿出来招待客人，这个叫女儿红。
2: 哎，哦，
6: 说这家万一女儿夭折了，
2: 哎，
6: 这个您就不能拿出来让人画了，这个叫花雕，怎么了？花儿。
2: 凋谢了，
6: 退了，
2: 咦，这有趣啊！
6: 你看看，
2: 嗯，
6: 你看我们这当厨师的吧，
2: 啊，
6: 这里边特别讲究，哎，说您要在南方办喜宴，给人捧出花雕来了，
2: 嗯，
6: 您这不挡着人周桌子吗？您，
2: 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6: 你看看，咦，
2: 回头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我记得近代文人姜统他说过啊，说酒之所性，造字上皇。上皇是谁？你知道啊？
6: 啊，
2: 神农氏、伏羲氏、燧人氏，都是他们这帮人。
6: 哦，
2: 你说，从那儿到现在得多少年呢？可见酒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点都不亚于四大发明，
6: 嗯，
2: 对吧？
6: 嗯，
2: 我在琢磨哈，我说要把这酒文化这点事儿，它的历史啊，它的由来呀，编纂成册，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6: 嘿，没错没错。我说，
2: 嗯，
6: 赶紧回家找出笔来，
2: 嗯，
6: 该画的画，该刻的刻
2: 啊。
6: 你不是有个闺女吗？将来等她出阁的时候，你 是吧？拿出来招待客人，讨个好彩头啊！这
5: 好，今儿聊天有收获，
6: 是吧？
5: 哎，哎，您这么一说呀，
6: 嗯，
5: 我想起来了，
6: 嗯，
5: 有当的事儿，我对不住您。
6: 怎么了？
5: 我跟小俊结婚的时候，就差您没喝这喜酒了，
7: 这杯就当喜酒了。来，我敬您。
3: 这笨蛋，哪壶不开提哪壶。别急别急，你别急啊，这话头是你爸提起来的，看看他怎么说啊。他怎么说话呀？不行，我得看一眼。
6: 王小姐，
5: 嗯，
6: 你跟那小俊的事儿啊，就这么着吧。
8: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还让我这当爹的说什么呀？啊，只要你疼小俊，就算是岁数大了点儿，
6: 算了。哎，但有件事咱得论清楚了。
5: 嗯
6: 啊，你以后见我面，你管我叫什么呀？
8: 哎，你，小俊他爸，你这都不像话呀！这
5: 不是。这事好办，我跟着小俊叫，小俊管您叫什么我就叫什么。父亲大人在这儿，
6: 你拉倒吧你！你才比我小几岁呀、啊！你不嫌丢人，我还怕折寿呢！我不，
5: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吧？年龄可以相仿，但是辈分不能混乱。咱不能跟老外人吧，见着父母直呼其名，太不规矩了。咱们是有历史、有传统的，这是美德吗？
8: 是啊，
6: 哎，我跟你说啊，有时候我啊都觉得没什么，
5: 嗯，
6: 不然的话，就叫老顾。
5: 不是，这不讲究，这是，我怎么的也得尊称您一声老泰山吧。
6: 我哪老啊？啊，你跟我坐一块堆，你还说我老？
5: 我不是说您老，我是说您辈分大。
6: 得了，你别跟这废话了啊！你这还跟我来这个？你这别来这穷酸的了，你
5: 不是穷酸，这是礼仪呀。孔子曰：“
6: 啊，你行，你要教个回，你必须要教去啊！我们家就一平头百姓，没那么高素质。”
5: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呀？你我这事儿没得讨论了。
6: 你还做饭可是不是、啊？
5: 我这怎么叫饭可呢？你这人怎么好赖不分呢、啊？
6: 你说什么你？他妈谁好赖不分？
3: 这怎么办？
6: 我
3: 开门！哎呀，
5: 说咱俩到底是谁把脸摘下来扔地上了？
6: 哎，还子女是不是？我让你管我叫老顾。
3: 屁事儿！
5: 回来了啊，
6: 是吧？
3: 有什么可吵的呀？
6: 啊，
3: 那个你，
5: 嗯，
3: 叫他岳父大人
5: 啊。
3: 爸，你叫他欧阳教授，这不结了吗？
5: 我觉得靠谱，
3: 靠谱
5: 啊！这行
6: 行，
5: 岳父大人，
6: 欧阳教授，
5: 我敬您一杯，
6: 走吧。
3: 欧阳教授，我呢，您怎么称呼我？
5: 您这好办呢，您是我岳父大人太太，您就是岳太啊。
6: 对，岳太，
5: 对，岳太也得敬一杯啊。
6: 岳太，
5: 咱俩一块儿的，得补上补上。
3: 必须的。
5: 那天我是月子里，他就没有赶上了，是吧？
3: 来，
5: 不是，不是，来，一会儿我炒菜，
3: 赶紧倒上，
5: 你先来一杯，
6: 来，
3: 行了。

0: 我想给他租出去，您看能租多少钱？
1: 哟，那说不好，得看看才行。
0: 行啊，您今天有空吗？我立马就带您去。
1: 哦，可以，那您先等我会儿，我去跟同事交代一下。
0: 哎。
1: 咱们走吧。
0: 哎。
1: 哎，怎么回事儿？今天早上还好好的呢。
0: 没电了吧？
1: 嗯。
0: 得，您上来吧，我带您过去。
1: 这不太好吧？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您还怕我是人贩子给您拐跑了？那简单，您要不放心，要不然您带着我得了。
1: 我。
0: 得上来吧。哎，大姐，我说您这警惕性可够高的，这要是一汽车，您可不能上，万一给您锁里头呢？咱这是一自行车，没事儿，万一有点事儿，您滋溜一下就跳下去了，您说呢？您倒是抓着我点儿啊，我又不管您要钱。
1: 你这人怎么那么皮呢？
2: 哥。
3: 都饿了吧，吃俩呗。
1: 你这，
4: 我说
3: 啊，
4: 酒也喝了，菜也吃了，
3: 是，
4: 来点主食吧。
3: 主食得弄点，要不然伤胃。
4: 哎，没错。面条行吗？
5: 太行了
3: 啊！
5: 我爸下的面条
3: 啊，
5: 一流的，你绝对没吃过，太好吃了。
3: 一江春水向东流吧。
4: 这啥呀？我跟你说
3: 啊，
4: 下面条有讲究
3: 啊。
4: 哎。一是锅底，二是这个得炝锅，
3: 对，
4: 三是黄，
3: 那四得看分谁吃了。
4: 是，
5: 那个我来吧。哎妈，
3: 去你们都去，那去看今天我跟我岳父大人的杰作，好不好？
5: 就
3: 啊，都老天，老天。
4: 别说，
5: 行，
3: 你有这机会让我赶上
5: 了。这回就是
3: 您同学学习，
1: 咋成这样了呢？
4: 对对对，
1: 我知道。
4: 哎，老张。
1: 这喝的什么呀？白酒，直说让喝。
4: 小俊才就爱吃这口。
3: 哦，哎，是真的，这
1: 那没有我爸喜欢，不会翻脸骂我吧？
3: 他要喜欢吃这口，我还真不敢。
1: 加点劲，弄弄。
3: 那得让他什么时候想吃。
1: 怎么样？你爸不喜欢。哎，你看我把你折起来。
4: 哎，不管，你也别
1: 这么说。我觉得他一定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4: 哎，
1: 哪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4: 你乐意教我，还不一定乐意教你呢。
6: 说的好，
3: 那叫什么来着？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嘛，是吧？您留一手还是应该的。
4: 留一手
3: 啊！
4: 我告诉你，好几手呢。
3: 哦，
4: 我兜里抻出一手来，就是一千手观音。
3: 哎呦！好，
4: 挨会儿啊！
5: 啊！
4: 别聊了啊！干嘛呢？赶紧把锅找上来。
5: 哎，行。
3: 不动，岳太，今天都不许动啊！小俊今天都看我的。我跟我岳父大人今天唱的。都坐下。
5: 对，
3: 哥，锅在哪儿了？
5: 行，在家经常刷锅做饭。
4: 是不是这大的？
5: 没问题。
3: 哦，那大个那个。
4: 对。
5: 哎
4: 呦，这就得了。
5: 哎，
4: 就
5: 来呀。
4: 哎呦，
5: 咋
4: 个茬
5: 儿呢？
4: 哎，别动！
5: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跪下了呀？爸，你是不是又打他了？
7: 没，我闪着了。
4: 瞧见没有？我说什么来着？就这身子骨，这跟药渣子呀！
5: 不是，你帮帮你！
4: 帮他？我帮得着他吗？我
5: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呀？
7: 不好意思，没事啊。
5: 哎呦，慢点啊，小俊，你干面瘦怎么那么沉呢？哎呦喂！
7: 我的节奏，来，
5: 什么节奏啊？
7: 一，
5: 来，你喊着。哎呦，
7: 二，
5: 三，脚崴崴的呀？啊？你脚不好走路啊？
7: 听账，赶紧。哎呦呵！
5: 哎，爸，你搭把手啊你？
7: 这老头子太。

0: 这就是我这咖啡馆。我要租那房子在楼上，您来跟我看一眼吧。这就是我那小开间。您别看这房子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怎么样，还不错吧？
1: 房子是挺好的，但是你干嘛要租出去啊？留着自己住不好啊？
0: 我本来是自己住的，可是后来您就跟我说能租多少钱吧。
1: 那我实话实说啊。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云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4: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4: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解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5: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4: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10: 哇，好美，
11: 值得值得。
9: B 浪漫线，哦，
12: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13: 得分开了。
14: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15: 还爬回去 A，
12: 你不是写的 B 吗？
9: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6: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12: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13: 我头好痛。
12: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13: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12: 那我不管了。
13: 行。
17: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8: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不是付出型人格。
19: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17: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12: 哥，我不是。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阁楼挺好的，但是在咖啡馆里边，进来出去都得经过咖啡馆，挺不方便的。再说，您这性质也不能算出租吧，得算合租。
1: 您呀，用不着跟我说这要价，你们干中介的什么德行我知道，低买高卖压差价，这房子我自己的，优点缺点我自个儿门清，用不着您跟我说。您就说能租多少钱吧。
2: 别的中介怎么做我不清楚。
1: 但我做事凭良心，一不为骗您，二得对得起租赁房。将来要是有什么纠纷，我们得担责任的。
0: 2500，2500能租出去吗？
2: 最多只能给您估2000，而且您还得有被压价的心理准备。这样吧，我先把您这房子挂出去，要是不行，您再找别的中介试试。
0: 不是我说，大姐。 2000块钱够干嘛的呀？还不够我1月水电费呢。
1: 行价就是这样的。
0: 行吧，那您先给我挂上了。
1: 啊，那我先拍点照片啊。

0: 哎，大姐，您这摄影技术不错呀，构图挺好，学过吧？嗨，您这警觉心理也太强了，我占谁便宜也不能占您的便宜啊。哦，对了，您帮我添上一句，就说租房者可免费获得本店 VVIP 钻石至尊贵宾卡一张。
1: VVIP
0: 啊，
1: 能打几折啊？
0: 95折呀。
2: 哎呦呦呦呦，
1: 饿吗？
2: 我
1: 这
2: 天天
1: 感受到我的功力了吗？
2: 真的能感受到，就闪了一下。
1: 还疼吗？
2: 不必那么重。
1: 哎呦，累死我了。
2: 哎呀，担心。
1: 不够了，要不然咱俩去医院吧，这怎么办？
3: 哎，真不好意思，让给您
1: 吃了。这什么呀？过期3年了，你们这破玩意儿都留着。
4: 哟，这怎么办呀？
1: 要不然您去楼下买吧，就那个云南白药喷的那种。
4: 哎，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
1: 再来一下啊！
5: 啊，干嘛去？
1: 我去买药去。哎呀，你别站着跟没事人似的了，快进去帮帮忙嘛。
5: 我腰疼那会儿，你们爷俩管过吗？
1: 哎呦，我祖宗们，都什么时候，你还说这个？
5: 我看见这我就来气，我。
1: 行行，
5: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你说你们这么一动一进来，进来怎么办呢？这个没人听我的，你们就没一个听我的。现在小俊是给他揉腰，那过不了几年，就给他报复骨灰盒了，就。
1: 行了，你又拍拍，又拍拍，呸呸呸，你会不会是点人话呀？真是。
5: 就不配！
1: 哎，你干嘛呀？
5: 哎、啊！你这是揉腰还是揉面呢？啊！
1: 我这是多专业、啊！
5: 起开起开，什么专业？起来！
1: 干嘛呀？
5: 干嘛？你说干嘛？跟你妈下楼买药去！
1: 我走了，你宰了他！
6: 哎呀！
5: 我杀人犯呢！我
6: 不能，
1: 你
6: 放心吧。
1: 啊，快走吧走吧！真的，妈呀，也不太懂要买什么药。刚才你说那药，我不懂，你快跟我下来，你爸会揉。
6: 是，
1: 没事，
6: 放心去吧。
1: 保重啊。哎呀，行，没事儿，你爸不会怎么着的，快点慢一点，我们去啊，我们去，我们马上啊，你看我爸，
7: 没事儿，
1: 那膀子跟要打人似的，
7: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啊。
6: 岳父大人，
5: 嗯，
6: 给您添乱了，不好意思。
5: 没什么，
6: 嗯，
5: 我先给您盖上，别受风啊。
6: 哎，好。
5: 就我这椎间盘突出这毛病，十几年了。啊，十几年了，每回疼起来都够要命的。
6: 嗯，
5: 可是顾小俊他就没给我揉过一回，最多送我上趟医院。你要让他伺候一次人，那就比登天还难。
1: 行，挑吧。
5: 嘿，今儿我开了眼了啊，原来他也有当牛做马、低三下四这一面啊。嘿嘿，行，我长了见识了。哎呦，欧阳剑，你有点能耐啊。是这儿吗？
6: 这吧，您请，您少请点，请点，请。
1: 行了，走吧。你爸不会怎么着他的，快走。走。
5: 你当我愿意给你揉呢？
6: 啊，
5: 真是的。
6: 来
5: 啊！
6: 哎。
5: 哎呦！
1: 哎，那快把钥匙给我！
6: 哎呦！岳父大人，您手下留点情。
5: 啊，行，轻点，轻点。
6: 嗯，哎呀，
1: 没事，这还没事，这动静跟杀猪似的，闹事。
7: 我跟你说，创骨拿环的事儿，你爸知道底儿。你听我跟你说，没事啊，以前你爸在饭店的这些徒弟杀了，都是你爸
1: 垫付的。
6: 哎呀，哎呀呀，我能不劳您的驾了吗？
5: 没事，我不累。走，
1: 你听这叫的，你听我跟你说。哎呀，哎呀，我跟你说吧，
6: 呀，我招我招我什么都招。
1: 跟那欧阳剑结婚那有些日子了，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他挺会照顾人的。
1: 哎，我那个什么，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们俩，就是你们俩那个事儿。
7: 哪事儿啊？你老吞吞吐吐的，谁知道您说的哪事儿啊？
1: 不是，我就是说那个。臭丫头你，你
8: 你心里明白，你跟我装糊涂，我操你！
7: 谢谢。
8: 你俩妈得提醒你啊！
7: 啊，
8: 你们俩这刚新婚，是吧？就这种事儿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呢，欧阳健什么岁数了？那不是年轻的小伙子啊！这你看看，你看看那腰，你细水长流，你现在图快活了，那是给将来找麻烦的。
7: 哎呀，妈知道了。您甭操心了，这种事儿。
8: 行了，你明白就行了，回去给我老实点儿，啊！你等那个欧阳健的腰好了，要不人家劲儿全在腰上呢，你腰坏了人就废了。
7: 我知道，他呀，他就赶巧了，说他这人老关键时候掉链子。是
8: 的。呀，忘了，我得接乐乐去，你自己去买药吧啊！
7: 行，妈您别着急，等会儿我开车送您去，行吗？
8: 哎，不用，你呀去买药去，一会儿买完药回来，赶紧接着欧阳健回你们家吧，要不你爸呀这猫一阵狗一阵的，一会儿不定闹什么幺蛾子呢。哟，哎呀呀，怎么了？
7: 哎呀，
8: 啊，感冒了？
7: 我单位空调太凉了，吹着了。
8: 哎呀，那不行，回去赶紧吃药，把这感冒压下去，别到时候引起发烧啊。
7: 嗯。
8: 对了，我跟你说啊，感冒发烧的时候也不能做那种事儿，你包括啊身上有伤啊什么的也不能做啊，要不然那不容易好。你
7: 行了，妈呀，你闺女对那事儿没那么狂热啊。
8: 我去，你有钱吗？
7: 有，我跟你说
8: 啊，行了。

0: 点微凉哎。
1: 忍着啊。
0: 嗯，不是挺舒坦的。哎，你一会儿给淼淼打个电话呗，看看他干嘛呢？
1: 还用打电话吗？看看朋友圈就知道他在哪呢。
0: 嗯。
1: 这么着行吗？
0: 舒服。就想这么躺着不起来了。
1: 真不用去医院看看。
0: 不用不用。哎呀，本来以为今天就此把你爸就拿下了呢，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乐极生悲呀。你说你爸这手下的是真够狠的，他那叫按摩呀，我解恨的嘛，这不是。
1: 你也真是的，平时不都好好的吗？怎么一到我们家你就掉链子呀？害得我被我妈说了半天。
0: 那今儿晚上我能睡床上了？嗯，
1: 有点出息。

0: 呦
1: 呦，
0: 怎么了这是？哎，感冒了啊？
1: 嗯，有点儿。今晚上啊，
0: 嗯，
1: 你睡床，我睡沙发啊，省得你被我传染了。你趴着，我去吃口药。
0: 还吃药？
1: 嗯。
0: 哎呦呦，哎呦呦呦，呵，嗯，哎呀，嗯。
1: 起来了呀！
0: 我看看你吃什么药啊？这哪儿来的这药？
1: 我妈给我的，说吃了以后多喝点水发发汗就好了。
0: 我看看，烧倒是没有。
1: 嗯
0: 啊，能不吃药咱就别吃药，尤其是这些抗生素，对肝肾不好，完了还会有依赖性。另外咱们这儿啊，对发烧有一个误区。一发烧就老要捂汗，捂汗不对，你发烧得降温呢。一捂汗，这温度就越来越高啊，容易把脑袋给烧傻了，是吧？我给你来一杯柠檬可乐。
1: 哎，你别动了，你这腰都这样了，我自己。
0: 没事没事，我躺着更难受，不如溜达溜达，啊，你先歇会儿，一会儿就得。
1: 嗯。

0: 哟，怎么了这是？啊？
1: 没事。
0: 行了，松手，我给你煮去啊。
2: 松手啊！你要不松手，就连你一块煮了。

0: 哟，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这是？整容了？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
0: 打了吗？没听见。
2: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居然还在微博上给我拉黑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我出车祸了，你知道吗？
1: 真的？谁这么不开眼，把您给撞了？
2: 你真就一点都不担心我？
0: 嗯，担心？怎么不担心啊？
1: 打算公了还是私了啊？您要讹人多少钱啊？
2: 哎，不是，哎，你能好好说话吗？你拿我当什么人了你？
0: 前女友 ，X。

0: 这样和我分手啊？
1: 不是你把我踹了吗？怎么又成我要跟你分手了？
0: 那你就当真了。我说过那么多的分手，你怎么不当真啊？赵康，你别后悔。
1: 哎呦，祖宗，我后悔？怎么不后悔啊？悔得我肠子都青了。你说咱俩怎么没早分手啊？早分手，我早过上好日子了。

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等等等等等等，我可以还给我妈妈。等等等等等等，说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

0: 留神有点烫，
1: 太酸了。
0: 哎，
1: 我怎么靠着你，你腰受得了吗？
0: 怎么受不了？我就喜欢你那小猫似的依偎着我。嗯，我深刻检讨，你这腰弄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1: 哎，
0: 以后咱俩吵架，我再也不让你睡沙发了。
1: 你这什么话？ 以后咱不吵架不行吗？双方还疼吗？疼着呢。嗯，疼着呢。乖，嗯。哎，那天呢，是我有点太激动了，而且承认错误的态度也不够真诚，流于表面，所以今天这腰闪呢，那是我的报应。你说老天爷都不答应我对你不好，你说我还能怎么着？
0: 对吧？我现在必须要认真的跟你保证，以后对你，再也不动手动脚了。
1: 为什么呀？
0: 嗯，
1: 我就喜欢你对我动手动脚的。不过等你把腰养好了，咱有的是机会。
0: 机会大吧？<笑>
1: 嗯，有机会。<笑>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说。
1: 我想了想啊。
0: 嗯。 你说我姐这婚离了，工作也找了，咱爸咱妈对咱们这事儿吧，你甭管他是装的，无所谓，还是他真的就无所谓了，不管了。总之他现在是不管了。我想给你有机会把蜜月给补上。这主意好啊！哎，你看淼淼她也快毕业了，一直嚷嚷着要做一次毕业旅行呢。干脆咱们仨呀，一勺烩，三个人其乐融融的去度假。 美呀，地方有你们定啊，东南亚啊，欧洲，或者是非洲大草原，大草原好，一望无际，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美极了。你不知道啊，我对这个大草原是有特殊感情的。
1: 那还去什么非洲啊？你再弄我就解决了。
0: 你跑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有点太得意忘形了？
1: 你说呢，欧阳剑？
0: 咱俩的蜜月属于咱俩的蜜月，你带着闺女去，你觉得合适吗？说的太对了，不方便了。没事，咱们可以再议啊。关键是你得高兴，你高兴我就高兴，咱俩都高兴，家和万事兴，是不是？
2: 耍滑头，你就是习惯性的耍滑头。
0: 不错，我是习惯性的想哄你高兴。
1: 啊，鼻子，讨厌。
0: 哎呦，闺女回来了哈。
2: 哎呀，哎，腰怎么了？没
3: 事儿，吃饭了没有？
0: 怎么了这是？
3: 那个，我那车修着呢，修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啊，淼淼。
2: 你这能让我爸睡床了吗？
0: 哎，怎么说话了你这？
3: 这算好的啦。
0: 爸。嗯。
3: 你们男人是都这么贱骨头吗？

0: 别误会啊，他肯定不是针对你，你看一回来就管我叫爸，一准是在外边受什么委屈了。你刚才听见没有？你们男人跟男朋友吵架了，就他的男朋友，我跟你说，我见过，嗯，起一大哈雷，二的要命。对对对，跑哪都敲锣打鼓的。您得空跟他聊聊，好不好？安慰安慰他。哎，都是女人嘛，您聊起来方便点，对吧？哎，没准你们通过这次聊天，关系就近了呢，好不好？就这，看在我的份上。
1: 看在这杯柠檬可乐的份上，答应你。嗯，等我好消息啊！哎哎哎。

0: 这钱呢，让乐乐学琴用。你原来不是一直说这孩子学琴得持之以恒吗？别因为咱俩的事儿耽误孩子。
1: 你看着办吧，我没意见。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那个家里的东西，我是找搬家公司啊，还是？
1: 不用，我自己去吧。钥匙我有。
0: 那个，这点儿该接乐乐了，要我开车去吧。
1: 啊，不用，咱妈。我妈下午会去接。
0: 那个，爸妈身体还好？
1: 你车停这儿影响我工作了。
0: 哦，行，那个，那我不耽误你了。

0: 请问是人乐的家长吗？我是他的班主任。哦，您好，您好，赵老师。是这样，最近人乐上课注意力很不集中，总爱打瞌睡，这段时间孩子休息不好吗？
1: 哦，那个，我们因为我们刚搬了家，离学校比较远，
0: 可能是起得太早了吧，孩子还不太习惯。现在孩子的功课挺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1: 不过，这个休息的时间还是要有保证的，否则这么下去肯定会影响学习的。
0: 是是是。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昨天人乐跟同学打架来着，
1: 倒也没出什么大事儿，但这孩子很少跟人打架挑事儿的。最近他的性格好像也有些变化，现在下课也不跟同学玩，直接一个人趴在桌上睡觉。
0: 哦，这样啊。
1: 我知道你们家长忙，我们也理解。反正
0: 以后有什么情况我都会告诉你，
1: 咱们之间多沟通，也都是为了孩子好。
0: 我明白，太谢谢您了，赵老师。嗯，那个回头我跟乐乐好好聊聊，让您费心了。
1: 哎，没事，好的。
0: 啊，再见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请到一层服务台，您的家人在等您，谢谢。
1: 阿姨您看，我都给您呼了好几遍了，您看不行的话就赶紧报警吧。
2: 哎，谢谢谢谢。
3: 喂，
2: 大海，我把乐乐给丢了。
3: 你说什么？
2: 不是，我让他抓着我的衣襟来着，但是我一交钱。

0: 弹头，那孩子就没了，怎么办
1: 呢？你说怎么办呢？哥，找，赶紧找啊你！快点，先跟超市说，让他们大喇叭给广播一下。我跟你说，两位买点破东西把孩子丢了，我怎么跟你没完？
2: 爸，你这跟谁呀、啊？发那么大脾气？
1: 你妈把孩子弄丢了。
2: 嗯，在哪丢的？
1: 哎呀，先去找吧，不行的话就报警。
3: 才能到啊！
4: 那个师傅，您能不能绕条道？我们真有急事儿。
5: 这条路算好的了，现在是晚高峰，要不是看你们俩着急，我才不拉呢。这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受累还不赚钱，和别人早找地趴下去了。
2: 爸，这超市还有多远啊？
4: 啊？哪儿的事？平时坐公交的我还认得，这怎么一坐小车我转向了这？
5: 您说那超市已经不远了，一直往前。第二红绿灯右转，两站地就到了。
2: 爸，
4: 好，好，
2: 我先下车跑着去。
4: 啊，
2: 有事儿咱们电话啊。
4: 哎，别，哎，下不去，从这儿走。
3: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宁可累死，也不能急死。来，
4: 先慢点啊，慢点。来，师傅给您钱，您甭找了。哎呦。
3: 哎呦，张国军，张国军，
2: 师傅。别跟着我跑了，回头咱
3: 们
2: 快了。
3: 对不住啊，不行，再有两步，又到了，孩子丢了，我也不用愁了，赶紧的，赶紧。哎，
2: 你慢点。
3: 啊啊，哎。
2: 爸，
3: 好不
2: 着。小爷
6: 子呀，
3: 怎么着了？
0: 这广播好几天了，孩子就找不着了。
3: 你说你。
2: 在什么地方不见的呀？
0: 就那个楼上卖菜那地方。
3: 行，那赶紧上去找去吧。走，别，自己给人搁这儿。谢谢您，就等一会儿啊。哎，赶快。

0: 乐乐，
1: 乐乐，乐乐，乖乖，
2: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0: 想吃咱就吃，走，必胜客，必胜客，拿着东西，走。好。
1: 你不睡啊？
0: 这么睡啊？你这个“睡”字，到底是当动词讲还是当名词讲的？有区别吗？
1: 语境不同，词性完全不同。就这个“睡”字，既可以当名词讲，也可以当形容词讲，还可以当动词讲。
0: 形容词显然不是了，我还睁着眼呢，我睡觉就不是张飞，闭上眼。名词是，我还不想睡。你要是动词的话，我肯定是要奉陪的了。
1: 德行，那都成这样了，嘴上还逞能呢。哎，淼淼
0: 跟外头看电视呢。对。
3: 要不要过去问问他怎么了？我算看着他了，你闺女要不高兴，这叫什么踏实？这是太厉害了，你知道我这儿小俊也，这是我这儿小俊也。你大半夜吃这么多，你不怕发胖啊？啊，老实拉倒。麻呢这是？跟自己较劲啊？
4: 不跟自己较劲，跟谁较劲啊？你。
3: 我长辈不喊我爸。嗯，明智。哎呀，凭你这话，
4: 那说完。
3: 这是聪明孩子。
1: 你跟大海伦分手了？嗯，当什么事儿呢？敢说话不腰疼。哎呦，我躺着说话，我腰也不疼了。谈恋爱这事儿吧，你说谁一辈子不得分个七八回的？合就谈，不合就拉倒。
5: 你看这小样啊，看着让人赏心悦目的，大好的青春才刚开始，干嘛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呀？有句俗话不是说，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青天才俊满大街都是。
6: 小满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啊，今儿我这分手了，明儿我就吃着火锅，唱着歌，奔向新生活了。
1: 别人不笑我缺心眼，我还觉得自个儿水性杨花呢。嗯，您说的对，是该有段缓冲的时间。可这段时间不是让你自暴自弃的，你可以消沉，但绝不能丧失斗志。空窗期干嘛使的呀？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就好比你深陷一片沼泽里，你说你想歇会儿养精蓄锐，你把腿蹲麻了怎么办呀？ 想歇会儿没问题，爬上岸再说。你要继续陷下去，连喘气儿的机会都没有了。
6: 没那么严重吧？我顶多就是在哪儿摔倒了，在哪儿趴会儿。
1: 趴会儿？你不怕着凉啊？切！哎呦，让我说你什么好呀？啊？ 等你以后真正走入社会了，你才能明白什么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远远你记住了啊，感情永远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你整天小资小调的为情所困，你将来你凭什么跃呀？你拿什么飞呀？
0: 是啊，我拿什么飞呀？我凭什么呀？
1: 是吧？被我这么一说，顿时豁然开朗，压根儿就不叫事儿。
0: 没错，小马姐，你说的太对了，我呀是得重新振作起来了。这样吧，哎，你不是说帮我在你们大人社找一工作吗？我也就不挑三拣四，赶紧顺便帮我安排一个啊！我就以你为榜样，绝不让你那臭男人把我看扁了。你听见了吗？
1: 太恶俗了，这个桥段我一猜就得刹车。
0: 工作，
1: 有本事你往前开呀。
0: 找工作，
1: 你万一我给你找一工作，是吧？你爸再把我骂一顿，你说我不值当的呀？
0: 小马姐，今天我跟你态度不好，是我不对，你呢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以后我还指着你混。

0: 嗯，又回来了。我怎么睡了一觉？
1: 装，啊，
0: 继续装。你是不是又想睡沙发去啊？不装什么了？
1: 你说呢？走的时候门是关上的，可我回来有条缝，是不是你开的呀？我们俩说什么话，是不是你全都听见了？
0: 听得不太真着。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举双手赞成。 我说什么了你就举双手赞成。哎，这不俩妈的工作的事儿啊！这你什么脏活累活都交给他干，让他好好锻炼锻炼。
1: 我
0: 这孩子要再不锻炼不行。小菊啊，我真没想到你能那么体贴关怀淼淼，我感到很欣慰啊。哎，淼淼从小就缺乏母爱，我一直觉得她应该有一个女性的榜样，对吧？有很多话我这当爹的没法说，她现在要能把你来当榜样，我就是死了。 我也能含笑九泉。
1: 好啊，
0: 嗯，
1: 以我当榜样。
0: 对，
1: 以后也招个老女婿回来请死你。
0: 不，这事儿以后再说，这事儿可以再议。

0: 天我能跟我爸出去玩吗？
1: 只要你听话，好好学习，每个礼拜天都能跟你爸出去玩。
0: 那你能别跟姥爷说吗？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姥爷生气，姥爷说我爸是叛徒，他还说让我跟他划清界限。要是我跟我爸是一条心，我就是小叛徒。
1: 姥爷真这么说的？
0: 嗯。妈，我知道您跟我爸离婚是因为我爸做错了事儿，那要是我做错了事儿，你会跟我离婚吗？
1: 傻孩子，不会的，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别想那么多了，快睡吧，啊。
2: 还说我更年期，你比我更严重，都老年痴呆了你。孩子没丢算是万幸，哎，这要万一丢了呢？万一让谁给拐跑了呢？就为了买点打折的烂白菜或黄瓜，全搓堆的菜，你看看，有一样值钱的吗？值当的吗？咱们家就生活困难到这程度了。哎，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见着打折的东西不买，你就亏钱了？是不是？
3: 不是，我不是就觉得能便宜一份少一份吗？这不积少成多吗？这样既能让孩子的营养能跟上，还能够就是攒点钱，以后让那个乐上大学使。
2: 人都丢了，还上个屁大学呀？以后你给我注意点啊！也别以后，以后我接孩子，你在家做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云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2: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2: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揭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4: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2: 他心中有气，有气。

0: 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1: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2: 到摩尔曼斯特啦！
3: 那么高的雪呀！
4: 哇，这个太棒了！
3: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5: 金鱼。
3: 我好开心啊！
6: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7: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龟爸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0: 孩子睡了吧，
1: 夫人今天是不是吓着孩子了？真是马老糊涂了。
2: 妈，您以后能不能注意点？这多危险啊！幸亏孩子大了，懂点事儿。他要是自己回来，路上那么多车，万一撞着怎么办啊？
0: 行了行了，差不多就得了。你以为你妈容易啊？
2: 这么大岁数了，每天挤公交车给你接孩子。
0: 回头还得把第二天的菜也收回来，孩子丢了，他比谁都着急。
2: 你瞧瞧，你自个儿瞧瞧，坐这就剩下抹眼泪了。你不说，你安慰安慰他，你还教训起他来了。你
1: 好赖话都让您说了，合着就您没责任是吧？您都当着孩子的面说什么了？
2: 我说什么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1: 您是不是当着孩子的面说人大鬼坏话来着？
2: 啊，我就说了一回。怎么了？
1: 我又没老说我，
2: 你这是在害孩子，您知道吗？您跟他说那些会给他心里造成不好的影响。今天老师都来电话了，说乐乐现在性格跟以前大不一样，不仅不合群，还跟同学打架。这怨我呀，这个，我是想乐乐现在就知道这里边是怎么回事，我错了吗？我告诉梁雪爷。
1: 赶紧的，赶紧把孩子的户口还有你的户口，这一块都迁回家里边来。
2: 我不能让他从小就认贼作父。
1: 干脆把姓儿也改了。
2: 不当我外孙子了，直接给我当亲孙子。我们老顾家香火从你们姐俩这断了，正好现在续上了。<笑>
1: 你都说什么呢，爸？
2: 啊，说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个小严，你爸这个他也没，他是好意啊，没有别的意思。 现在乐乐每天早上5点半就得起床赶公交车，休息不好，上课就打瞌睡，学习成绩也会下降。我不误会的，我管不了，反正这么下去肯定不行，我得再学校附近找个房子。我这也算给你们打招呼了。
2: 你等会儿，
1: 小严，你什么意思？你是啊？你是嫌我跟你妈没把孩子看好是吗？我这也是替你们着想，你们都那么大年纪了，照顾孩子这事儿交给你们，一我不放心你们的身体，二我也不放心孩子，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
2: 我现在中介上班，找房子也方便。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不是，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啊，一顾小俊就够不讲理的了。好，他比他还厉害，我这俩闺女白养了，我这是什么孩子呀？

0: 好，关于人和人之间是怎么交流的问题，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预告一下，我们要探讨关于吵架的那些事儿。当然了，和谐社会不提倡吵架，
1: 但是有人的地方呢，就有矛盾，
0: 争执就是在所难免的。这吵架是一门学问呐，你说会吵架的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舌辩群雄。 是吧？哎，他不但能够化解矛盾，而且还能怎么着？彰显个人魅力。不会吵架的，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话，车轱辘来回转啊！你是那什么什么，嗯，你才是那什么什么，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你们全家都是那个什么什么。完了，打起来了，幺幺零来了，血泪的教训呐！哎。 所以咱们下期节目呢，就在名著里边找出一些耳熟能详的主人公，看看他们怎么吵架的，他们是怎么化解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多学一点没坏处，起码回家跟媳妇拌嘴的时候，咱不吃亏。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2: 特别好，又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跟你说，再加上这噱头，肯定收视率爆了。
0: 要不咱们接着录下一期？
2: 没什么，来，给老师补个妆。
0: 啊，没事。
2: 休息一下。
0: 我不录。
2: 补个妆。
0: 啊，
2: 我再录一下现场观众的反应。
0: 啊，行。
2: 好嘞，辛苦了啊。
0: 好了，叫我啊。
2: 好好好，我叫您啊。来，观众朋友们，我们来录一下那个我们现场的那个反应啊。我们先来录一个鼓掌的，我说三二一，咱们就大家鼓掌，好不好？
0: 哎，小军啊。
2: 好不好？
0: 哎，我这还在录影棚呢。
2: 啊，那不累不累，
0: 非常好，嗯。淼淼，跟你一块去单位了吗？他
3: 表现怎么样啊？
4: 哎呦，你放心吧，我不会给小马姐添麻烦的。哎，
2: 跟她说我去接她。
4: 哎，那什么，小马姐说等你录完接你去，你那腰不是没好利索吗？
0: 好，好，哎，
4: 没事了吧？那我挂了，给我上课了，什么什么。
5: 这地儿呢，活不累，但是长见识。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管住你这张嘴。甭老小马姐长小马姐短的，你就看看周围坐着这些人啊，大多数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可面上总得过得去吧？到时候别人私下议论我，以权谋私。你实习期到了，拍拍屁股走了，我还得继续靠这份工作赚钱买化妆品呢。啊，
4: 我懂，我懂。放心吧，顾总监。
6: 拜拜，顾总。
4: 好，走了。哟，小姨，小姨姐好。
6: 淼淼。
4: 啊。
6: 你这么叫我，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4: 嗨，适应适应就适应，都是一家人，别见外。我走了，你俩聊，拜拜。
6: 哎，
4: 刚一结婚就蹦出这么大一闺女，你习惯吗？
6: 不习惯，没办法呀，捆绑销售。
4: 哎，我看你俩相处的还不错，小姑娘挺可爱的。
6: 姐，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别到时候到了那个地儿，你又触景生情，难过。
4: 只是去原来住的地方拿点东西，还有什么情可生的？
6: 行。

0: 哎，顾大姐，您好，我是赵康。哎，我呀，黑店老板。哎，我那房子怎么着了？
1: 多少钱无所谓，只要能租着就行。
0: 啊，好，好，好，那您有先尽快通知我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对了，大姐，谢谢您啊。哎。

0: 怎么着啊，朋友？
1: 这车光户就我的了啊，别后悔。
0: 我能？你摔车了？
1: 我这一不留神，他胳膊反而没摔着。
0: 谁问你了？你摔死我都不心疼。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翠花可是限量版，你骑的时候能不能小心点啊？
2: 咱俩关系好才把车卖了，
0: 好嘛，我这宝剑赠英雄，你拿着我宝剑劈柴火去了。
1: 谁没给你钱？你哪那么多废话啊？老爸，赶紧过户去，王老还有事呢。来，
0: 哎，那什么，这车已经是你的了，你能让我再骑一回吗？让我们俩再亲热亲热。
1: 你那点出息，不就一车吗？又不是你媳妇儿，
0: 懂个屁呀！
2: 才，我跟我们家翠花可是有真感情呢。我告诉你，哎呦，翠花哟，翠花啊，让你受委屈了，哥对不住你。但凡用点钱，我都不能把你卖了。等我将来有了钱啊，我一定把你赎回来啊！我跟你说啊，这小子要是对你不好，你可给我托梦，我非弄死他不可，听见没有？
1: 嗯，呵，嗯，哎呦，这不就卖车吗？又不是把你媳妇送鬼子炮楼。这么着吧，啊，车不要了，您把钱退给我吧。
0: 过来，过来，把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伸出来。是人舌头，怎么不说人话呀？
1: 你骂谁呢？
0: 我骂你怎么了？骂你算轻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对我们家翠花不好，我挠死你，听见没有？上车。

0: 电话里那谁呀？啊，我听着是一男的黑。现在能买得起二手房的全都是有钱人，你要是遇到一高富帅，你一定把他给拿下。
1: 别说话，
0: 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我这不是想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吗？怎么了？
1: 你觉不觉得这屋子里一点生气都没有啊？

0: 箱子放哪儿了？我帮你收拾。我是来陪你收拾东西的，姐，不是让你当小时工的。
1: 这些天你一直都睡在沙发上，里屋的床是我走之前铺的，走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2: 瞧你德行，心动了，感动了是吧？就他施这点小苦肉计就能把你骗成这样。我告诉你姐，如果任大伟真对这个房子有感情，他绝对不会把它给租出去。你长点心眼吧。
1: 算了，十几年的感情，就是离了婚，也不至于成为仇人。这些天，我一直在。

想一个问题，有些话任大伟说的没错，家庭破裂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在出问题之前，我们的婚姻一直是靠惯性维持的，一切都是机械的周而复始。我以为放弃事业，全身心的照顾家人，就是我对这个家最大的付出。其实我错了，一个失去自我的女人，或许能守住一座房子，却守不住一个家。

0: 你赶紧。喂，
1: 亲。哎，
2: 陈总，你这会儿有事吗？哎，
3: 路上太堵了，还有15分钟。
2: 那你帮我一个忙呗，我要着急出去采访，这是我刚写完的稿子，还来不及校正错别字呢。你能不能帮我校正一下呀？
1: 嗯，没问题。
2: 马上，马上。啊，对了，没问题，你记得啊，校正完了以后帮我直接发给顾总监的邮箱就行了。
1: 嗯，马先生，
0: 感谢您了，我爱你。
2: 走了，
0: 走了，
2: 拜拜，别忘了。

0: 小妍啊，你还真打算带着乐乐从这儿搬出去啊？
1: 等找到房子就搬出去。看看这孤儿寡母的，还是住在家里吧。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爸，咱们都有个照应。啊，对，就上次我把乐乐给丢了，我跟你爸，我想我们……
2: 我说的那些话，您别太往心里去，我就是着急。
1: 搬出去，其实也不是为那事儿，主要是为了孩子。住在这儿，每天上学放学，浪费在路上的时间就得俩仨小时，孩子休息不好，也没精力学习啊。再说，您和爸年纪都大了，每天让你们这么来回折腾，哎，我心里也不好受。
0: 你呀，跟自己的亲爹亲妈就别说这种话了。
1: 是吧？关键你一个人，你说带着孩子，还得工作，忙得过来吗？
2: 先这么着吧，万一不行，到时候再说。
1: 那什么呀？这是
2: 我上学时候的设计图。
0: 小妍，你说，真是太可惜了。你看看你，你说当初花那么多时间学了这么多的知识，全荒废了。真是，小妍呐，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经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啊，你说现在就干这卖房拼，哎，真是。妈一想起来呀，哎，我都替你可惜。
1: 找找那欧阳健，让他帮忙想想办法，给找个像样的工作，总比买二手房强啊！你说好不好？

0: 你要看你就上书桌那儿看，你这样你把颈椎什么都看坏了。哦，哎，我知道了，谢谢老公。来，哎呀，时间不早了，淼淼今天第一天上班，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啊。
1: 要不我给他去个电话。
0: 凭什么呀？他是你闺女，这电话凭什么要我打呀？你是他领导啊，你说话比我有分量。这孩子你还不知道，我问他十句，有一句真的就不错了。嗯，
1: 屁话到你嘴里都能说出蜜来。
0: 这话说的，你给他打着，我再去给你削个苹果啊。
2: 你看这件，这件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呢？
3: 一般吧。
2: 我觉得比那件好多了。喂，小马姐，找我干嘛呀？
3: 你这是在哪儿呢？那么吵。
2: 我跟你说啊，你得赶紧回家，你爸担心你了。
3: 嗨，没事儿，你就跟他说呀，我在杂志社加班，
2: 这件
3: 不回家了，直接回宿舍。
2: 你让我。
3: 我帮着给你撒谎啊，那可不行。你要撒谎，你自己跟你爸说去。哎呦，小马姐，咱俩现在是一个战壕里的姐妹了，你得体恤下属，是不是？哎呀，你最好了，我爱死你了。嘛，以后你要有事儿，我也帮你骗我爸，成吗？
2: 不行，淼淼，你这样，
3: 拜拜。
0: 聊完了，怎么说的？
2: 他说今儿晚上要赶个稿子，要回来太晚的话呢，就直接回学校宿舍了。
0: 真的啊？
2: 嗯。
0: 行啊，这孩子，你第一天上班就能提笔写稿子，那话怎么说来着？虎父无犬子，啊？
2: 谢谢老公。
0: 虎父无犬子啊！哈哈哈哈。

0: 房子最大特点就是户型设计特别合理，一厅是主卧，
1: 哦，
0: 那边更衣间，这是一套，那边是这个客卧，中间隔着客厅，这种户型特别适合有老人一起居住，在共用这个空间的同时，又不互相打扰。
1: 这户型是不错，就是这个装修风格呀，我不太喜欢。要是买过来，打动了。
0: 我这儿正好有几张图，是在现有的装修基础上进行的一点改动。其实原来的房主对房屋的装修还是挺用心的。这个装修材料基本上用的都是最好的牌子。
1: 是吗？
0: 您看，这个洗手间的这些五金件。还有厨房的这个所有的配件，这个橱柜都是最好的牌子。其实您看这儿，只要对房间的色调做一点改动，这儿再加一点软装饰，还有这儿可以加一个中式的隔断，这样整体的装修风格就很不一样了。其实这种改动对你来说特别实惠，可以省掉一大笔钱。
1: 还真是，不过你们是不是附加这个得收钱啊？
0: 这是我自己画的，如果您签约的话，就算我个人赠送的。
1: 那我在装修上面有一些想法，能不能帮我参谋参谋？
0: 当然可以了。在我看来，房子不是卖出去就不管了。说实在的，我一直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卖房子的销售，我觉得我是在帮别人选择合适的家。
1: 我买房跑了好多中介，像您这样的销售我还头一回见。咱们商量合同上的事儿。
0: 好啊，来这边请。来这儿请。
2: 就这破玩意儿能发吗？咱是正经杂志，不是街头小报。你这句子有一句是通的吗？还有这些歪理打哪个破微博上扒下来的呀？你那思维就不能正常点啊？
3: 你这我是照着您的要求写的呀。
2: 屁，自己看。
3: 这不是我写的呀。
2: 不是你写的，是我写的。你那意思是我冤枉你了？
3: 不是，总监。这事儿真不怪我，我的稿子被人改过了，我是被冤枉的。这事儿您问欧阳淼淼去吧。
2: 欧阳淼淼就一实习生，我问得着吗？我这当然得问你了。
3: 不是，昨天吧，我着急去采访，我就跟他说，你要不你帮我校正一下错别字，校正完了以后，你直接就发过去给顾总监就好了。可是我哪想到他把我原稿都改了呀？我原稿还有存档，我这就打印出来给您拿出来。
2: 那你不早说呢？
3: 您这也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吗？
2: 行，对不起啊，是我错怪你了。可话说回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能交给一个实习生去办吗？幸亏我看了一眼，我要不看发出去了，这祸惹大了。行了，把原稿拿来给我看看。
4: 年轻人真是一茬不如一茬。
5: 那也许是有什么部门，或者说给他什么关系，对不对？
4: 了解很透彻。活干的不怎么样。

0: 美人，来，
1: 别诺，
0: 来。
2: 欧阳淼淼，你吃错药了吧？我让你给我校正一个错别字，你凭什么改我稿子呀？
3: 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自己做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啊，你就是一个实习生，我就让你校正错别字，你怎么把我稿子改了？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4: 你写的不好还不许人改呀？
2: 当然不许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实习生，你明白吗？你的工作就是发邮件、打电话，发邮件、打电话，发邮件、打电话，你不许改我稿子！
4: 我这好心全当驴肝肺了，我辛辛苦苦帮你重新写了一遍，我还没管你要什么，你还教训起我来了。
5: 我实习生怎么了？实习生比你有文化，你受不了啊？
2: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再说一遍。
5: 好话不说第二遍，没听见拉倒。写东西不成，耳朵也不好使啊！
2: 你太没有素质了！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咱们去总监那儿把这话说清楚。

0: 我告诉你，要不是总监把你给开了，要不就是我辞职，我不干了。
1: 早叫早谁怕谁，早就咱俩谁走人。
0: 我看看你到底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哎呦，
2: 你傻呀你？
0: 拉着我兜圈干什么呀？真的。
3: 哎呦，我说你什么脑子呀？他你也敢惹呀？
0: 怎么了？谁呀？我告诉你。 Love your mother，
3: 户户，现在这个时代，不给他弄清楚了，还有没有规矩了？顾小军是他后妈，
1: 你不知道啊？哎呦，我说你，他什么娶什么总监室？哎，到了那儿有你好果子吃吗？人家终归是一家人，等着吧，以后少不了给你小媳妇穿。
4: 不是，这都什么时代了，这种坑爹！
1: 还有坑后妈的呀！
5: 行了行了行了，
3: 你也不好好想想，后边没人给他撑腰，他敢动笔改你的稿子？那也不能这么仗势欺人呐！
5: 说他好了好了，消消气儿。赶明儿找机会拉拢拉拢他。我
3: 拉拢他？我呸！我踩死他！
0: 你说这不委屈死了我，我还拉拢他什么呀我？
5: 哎，你上去告状了。
6: 愣着干嘛？走吧！
7: 怎么呀？没天理了！
6: 小马姐，说了吗？办公时间不许这么叫我。我这活没法干了。哎，他们欺负新人，
7: 我是来这儿工作的，不是看他们脸色的。
6: 小马姐，你得替我讨个公道。
7: 说完了吗？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今天差爷有个外拍，喏，摄影师电话，我跟他说好了，你直接跟他联系。那我那事儿怎么办啊？
6: 摄影师人特别好，你去了呀，好好跟他套套词，
7: 他也高兴了，没准还给你拍几张大片呢。回头以后跟你爹好好显摆显摆。

0: 欧阳教授，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的好好谈一谈，当然是为了你那个宝贝女儿啊。行，回头再说吧。
1: 又大姐，你有时间吗？
2: 有啊，我想跟你聊聊。
1: 好啊，
2: 哎，
1: 我一看您来就知道有好事儿，怎么着？我就房子租出去了。
2: 走，进去。
1: 走。
3: 您喝点什么？咖啡行吗？
2: 哎，不用客气，我不渴啊。
1: 嗨，大老远专门为我来一趟，您不得尝尝我手艺啊？马上就好，您先坐。

0: 这个叫马奇朵咖啡，它看着像卡布奇诺，但是分量只有卡布奇诺的三分之一，口感上那不一样，最上面这层是奶泡，所以您喝。哟，我以为您这中介大姐最多只喝口防暑性温茶呢，一看您这架势，行家呀。
1: 哎，说正经的吧，你这房子到底打算租多少钱啊？
0: 不说好2000吗？最低1500，怎么着？您找着下家了？
1: 我准备租你这房子，不过我一个月只能给你1200，您看行吗？
0: 1200，这也太低了。您这算以权谋私啊，暗地里把我房子给摁下，您这样可不行啊，我到时候投诉您。
1: 你这房子在网上挂了那么长时间，根本就没人问，知道的是阁楼，不知道的还以为储藏间呢，进出又不方便，底下还人来人往的，我只能给你按合租算。再说2000块钱在附近能租个一居室了。哦，还有啊，你这房子要是挂在我们公司，一直租不出去，我们公司每年还得收你一个月房租的手续费。你要是租给我吧，你至少知道我在哪儿上班啊。你要是租给一个陌生人，你哪放心啊？你这台咖啡机就得20000多吧，还有店里的这些设备、音响啊、电脑什么的，万一丢点什么，你这房租不打水漂了，你说是吧？
0: 大姐，您把我这房子说得跟个臭袜子似的，那您干嘛租啊？您图什么呀？
1: 第一便宜啊，第二离我单位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离我孩子的学校近。
0: 您还有孩子呢？
1: 所以你就可以更放心了呀。那个，我一次就给你3个月的房租，你看怎么样？
2: 那个租房合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是一标准合同，你大概齐的看一下就行了。
0: 我怎么觉着您这有点杨白劳想霸占黄世仁他们家闺女的意思呢？
1: 哎，你这咖啡真挺好喝的，不过要是能有一块黑巧克力就更好了。
0: 行家，绝对行家，大姐，知音难觅呀，您等着。就冲您喝咖啡这范儿，这房子我租给你了。
1: 我这不是奉承你，你咖啡做的真挺好的。不过就你这店名儿，黑店不是坑人的意思吗？
0: 嗨，您说那是黑白的黑，那黑店都咔咔拉人肉做人肉包子，不卖咖啡。我们这儿是 AU 黑的黑，您想想，一个口加一个黑。如果要是一杯香浓的咖啡递到您嘴边，这名能再贴切点吗？我想了好几天呢，绝了都。您说呢？哦，对了，履行诺言，我给您一张我这儿这 VVIP 钻石至尊打折卡，95折，我都给您算了。您要是有什么生意什么的呀，要是平时有客户呢，您就约我这儿谈，咱以后就是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互惠互利，您说呢？
1: 行，我可以帮你宣传，不过这房租咱们就2个月一付吧。
0: 嘿，您可真会做生意啊！行吧，就这么着，
1: 就这么定了啊。
0: 嗯，
1: 那你赶紧把合同看一眼，要是没问题的话，咱就签了。

0: 我今天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啊，你看咱们一家人，应该说还没有正正经经的坐下来聊聊天儿、吃吃饭，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是不是这样？来，小俊、淼淼，端杯，碰一下。
1: 干什么呀？又不是在外面应酬。一边是我的亲生骨肉，一边是我的红颜知己。人生得意不过如此，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家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啊，小俊、淼淼，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缺点什么？
2: 家里倒是不缺人了，我缺iPhone 5。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别绕弯子了。
1: 嗯，要我看，我们家庭成员彼此缺了一点信任和体贴。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掖着藏着了，都可以摊在桌面上讲，对吗？当然。
2: 淼淼，你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进的杂志社，未经别人允许修改别人的稿件，本身就是越权，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办公室一大半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如果我袒护你，别人肯定会说我一碗水端不平。如果我当面斥责你，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能给你爸爸打电话，让他帮我出主意。
1: 对，小俊电话里是这么说的。那淼淼你呢？你是不是也说说？说就说呗，反正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人人都有能上网的手机，想看什么动动手指头就行，而且信息呀都是实时更新的。等你那杂志印出来，说不定观点早就过时了。还有吗？
3: 还有啊，我承认，我写那东西啊是有不少你所谓的歪理邪说，可是不那么些怎么能吸引人眼球啊？你看看，就那些一夜爆红的明星什么的，有几个不是靠博人眼球上位的呀？再说了，我是你带进去的，我想露点事给他们瞧瞧，也是给你争口气。爸，你说呢？我这么做有错吗？
1: 我觉得先不用说对与错，啊，先把彼此的动机、目的搞清楚，啊，我现在很明白了。小军，他这么做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对吧？那你这么做呢，是为了让杂志社能够创新。用你刚才的话的意思就是，想替小军争口气。那就咱们单说这件事儿哈。 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一点点误会？有没有？假设一下，我说假设啊，苗苗，如果小俊当面斥责你，你会不会想到你说他是为了辅助，不得已而为之？你会吗？好，小俊。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谈话，你会不会认为淼淼他的那些冒失的做法，其实是为了让杂志社有一些创新，他是想替你争口气呢？你会这么想吗？都不会吧。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家庭成员彼此的信任、体贴，你们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唯一的纽带就是我。如果单靠我一个人想让你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那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不是法官，也不是裁判，家不是法庭，更不是赛场。你们不能一碰到什么事儿都到我这儿来告状，啊，等着我跟你们来主持公道。一定要记住，家是什么？家不是用来主持公道的，明白了吧？
0: 苗苗，今天的事情，我考虑的不周全，我觉得你爸爸说的对，我不该背着你给他打电话告状，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3: 别，小马姐，这事儿是我错了，我怎找知道给你添这么大麻烦？该道歉，我应该先征求你意见的。我敬你。
1: 好极了啊，这就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我今天现在以户主的身份，咱们立个规矩吧，以后咱们家，甭管碰到什么事儿，要彼此信任，不能互相纵容，绝对啊，不能互相诋毁。好不好？啊，我的两位最可爱的女士，同意不同意？
0: 嗯，同意，
3: 双手双脚。
1: 好，好，好，这就对了，这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来，干了这杯，咱们开饭了。

0: 今儿你在饭桌上特别有男人味儿。
1: 你也特别有男人味儿。
0: 那我什么时候有女人味儿了？
1: 你不说实话的时候。
0: 我什么时候不说实话了？你别冤枉我啊。
1: 你起码是没全说。你今天没当众斥责淼淼，其实是担心影响到我们俩的关系，所以把球就踢给了我。但是有一个原因是被你隐瞒了的。
0: 什么呀？
1: 你是怕你们单位的同事说你这个后妈当得六亲不认。我说的对吗？
0: 嗯，后妈难当啊。
1: 没让你当后妈，当个长辈、朋友、忘年交就行。我觉得你们俩哈挺有共同语言的，他现在初出茅庐，你得好好帮帮他。
0: 哎，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哎，你知道为什么咱俩之间有这么多障碍，我还是要跟你一条道走到黑吗？
1: 除了缘分，我觉得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0: 你看那个结婚的婚字吧。一个是女字边，一个是昏倒的昏。说那时候原始人要哪个男的看上哪个女的，就拿大棒子把他呼晕了，然后直接背回山洞就那啥了。洞房就是这么来的。我呢，就是被你的智慧给砸晕了，所以我就愿意蒙着心跟你一条道走到黑。
1: 这话呀，也就在家咱俩这么聊啊，求求你了，千万别出去跟人说啊，太露怯了。
0: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这个婚礼是怎么来的？古语说：“男以婚时迎女，尔雅世古曰：日入二刻为婚，婚来则明。”古人认为，在婚时是阳气往而阴气来，这个时候符合什么呢？男子迎娶女子的条件。所以在古代，婚礼多半是在婚时为之婚礼，明白了吧？你说你这个教授的夫人怎么当的？真得好好回回炉去。就你这水平，我纳了闷了。研究生答辩的时候，怎么就让你过了呢？
0: 太有文化。
1: 你这哪当了？
0: 太有文化了。
1: 关灯，关灯干嘛？
0: 关灯，关灯。
1: 哎哎，什么意思？
0: 念诗，唐诗、宋词、元曲，什么都可以，爱念什么念什么。
1: 哎哎哎，小俊，
2: 念
1: 不是，这
0: 是
1: 这你让我怎么念呢？念哪段啊？
0: 哪段都行。
1: 我想想啊，唐诗吧，还是

0: 回来了啊！哎呦，这也不早了。行，嘿，你们娘仨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一个比一个有出息啊！您什么时候搬呢？
1: 这期的选题呢是这样的，从拇指时代到食指时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拇指讲的就是键盘式的手机，食指呢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的触摸式的智能手机。其实我们想讨论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最初的语音到后来的短信，再到我们现在各位手机里的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 这不仅仅说明了技术的进步啊，这影响了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基本的那个点，所以我认为这个点是有深挖的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

0: 选题呢，放到我们。
1: 喂，苗苗。
0: 一定会往上升的。头，哎，您觉得怎么样？
2: 特别好。这期你们就做这个吧，啊。好，散会。

0: 顾总监，那我干什么呀？哦，你这样吧，你就把你这个年龄人经常习惯用的那些网络语言，还有符号什么的，编一段对话给我啊。
1: 嗯
0: 嗯。等会儿我有点事儿，下班以后你自己回家啊，乖。
1: 顾总监，再见。

0: 方健，你什么意思啊？电视讲座的劳资合同，还有这几次的费用，我觉得我一个人眯了不合适，您帮我定夺定夺。你反正该充公的充公，给我报点车马费就行。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0: 不像有的人打着学校的旗号上外边干私活去。嗨，要不怎么说咱俩投缘呢？要做学问呐，还真得视金钱如粪土。
1: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了，庄稼一枝花全靠份当家。好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求之不得也是辗转反侧。
2: 你这一肚子墨水啊，全都刷了贫嘴了。你呀，用不着在我这儿表忠心。
0: 哎哎，
2: 这件事儿呢是学校同意的啊，这部分收入是你的合理所得，光明正大揣兜里行了。
0: 哎哎哎哎，
2: 节目我看了啊，幽默风趣，深入浅出。
1: 不过给你点小建议，
0: 哎，就是要多宣传咱们学校的师资能力，放长线钓大鱼。
1: 哎，就这一份合同啊？
0: 您怕我弄阴阳合同糊弄您？
1: 不是，你新婚燕尔，我估计财政大权是不是都交出去了？男人嘛，手头总得点富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0: 那是，
1: 你问问电视台。
0: 能不能欠两份合同，大头呢充公，小头留着自己。你贿赂贿赂老丈人也是好的嘛。经验之谈，啊，金口良言，您让我茅塞顿开。
1: 点到为止，别到处瞎嚷嚷去。
0: 明白，明白。对不起，我接个电话。那我改天再给您汇报。
1: 好好好，你忙你的，
0: 再见啊。
1: 哎，
0: 喂。

0: 的良辰美景。
1: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2: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2: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接看。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4: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2: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湖南钢铁行业在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实现智能控制，用产业场景喂养算法，用工业数据锻造模型，人工智能也不断迭代升级，实现与智能制造的双向奔赴。
1: 在湘潭钢铁集团的生产中控室里，伴随着快速穿过的钢材，电脑屏幕前的数据也飞速划过。钢材杂质中会出现产线阻滞、钢材表面缺陷等问题，需要依赖飞检工序快速剪掉瑕疵区段。过去这个工序需要凭经验人工设定一个数值，并不断测量调整，
2: 有时候可能接少了，有时候又接多了，这里面就会浪费，肉眼是识别不出来的。
1: 现在每台飞检机器都安装了3台工业相机，可实时采集图像并传输至视觉 AI 控制器，系统通过实时视觉数据快速识别瑕疵，并精准控制飞检执行切割，精度可达毫米级，每月可节省10几万元的损耗。在湘钢精品高速线材生产线，161个吊钩根据出成品的速度循环运转8到12圈，智能立体仓库实现全流程无人值守、高精度自动化存取。这套系统结合 5G 高速网络与湘钢钢铁大模型 AI 视觉算法，每完成一次信息采集与入库归档就能同步完成。
3: 我们之前是用人工抄写的方式，既耗时又费力，每天都有人一直在抄钩子的钩号和对应的材料号。现在这套系统等于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
1: 湘钢携手湖南移动、华为公司推进钢铁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盘古大模型的部署，目前已稳健运行近2年，开发了70多个应用场景。如今湘钢已形成自主研发与迭代模型的能力，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主动归集，湘钢能够以统一标准持续收集生产数据，逐步构建起可复用的工业数据资产，实现灵活按需调用。
2: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超级复读机，你只需要告诉它要做什么、怎么做，然后怎么做得好，你通过对它的训练，然后来提高它的精度，然后让它一直升级、一直迭代。
1: 钢铁生产流程复杂，存在海量的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湖南雷木科技是在中国钢铁冶炼自动化、智能化浪潮中催生的企业，在其生产车间，全流程智能胶钢平台正进行出厂前的调试。钢厂炼钢浇筑的钢水温度能达到1600度，工人常年身处高温高粉尘环境。雷木科技研发的智能机械手机配套系统，替代人工深入高温高危区域开展现场作业。
4: 我们设备在现场投入的话，其实工人反馈不只是劳动强度，包括工作的环境都有了改善。
1: 现在废旧钢材成为钢铁行业的重要资源，但也分3、6、9等，如何准确分级分类是不少钢厂头疼的问题。雷木科技自研的废钢智能判级系统，依托海量的废钢视觉识别数据库， AI 可以区分废钢是钢板还是卷材，是工业边角料还是生活回收料，大大提升工作效率。目前雷木科技冶金领域技术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85%。
4: 我们现在的产品已经覆盖了国内的数百家钢厂，然后掌握的一线数据量也非常的巨大，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从数据治理到数据应用的全流程。
0: 昨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杭州站专场活动走进浙江大学，向全国青年喊话：来湖南，有岗有梦有未来，能拼能闯能安家。
1: 活动现场，副省长蒋迪飞向青年才俊发出盛情邀约，来到湖南这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绽放最绚丽的青春光彩。湖南省发布了岗位需求目录，这次280家乡企组团亮相，带来7562个优质岗位，技术岗占比超70%，博士硕士岗近3000个，其中月薪40000元以上的岗位227个，还有求职免费住14天一张床，博士落户补3万，硕士2万，本科1.2万等服务和政策，用低租金住房加亲民房价，让青年从落脚到安家一步到位。 推介现场四位从浙江奔赴湖南的奋斗者，讲述了他们在湖南安家立业的故事。1989年，浙大研究生毕业的冯江华扎根湖南中车株洲所，他用37年见证中国高铁成为国家名片。他说，浙大求是创新遇上湖湘敢为人先，湖南的世界级产业集群让科研人能造大国重器，站上世界 C 位。科研团队平均年龄33岁，年轻人在这里就是主角。
5: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的校训涵养我潜心钻研的定义，湖湘敢为人先的红色基因赋予我为国担当的勇气，吃得苦抱得难的湖湘精神锤炼我敢闯敢干的魄力。
1: 温州人陈旭荣1995年在长沙租下不到12平米的小店买低压电器，30年深耕，把小门店做成拥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两大产业园区的多元化集团。作为湖南省浙江总商会会长，他带来硬核数据：30万在湘浙商、4万家浙企累计投资超1.2万亿元。
5: 浙商企业扎根湖南，是因为湖南真心诚意重商。各种务实促使会商打造开放平台新商，拥有一流的环境安商富商。浙商企业借供湖南，是因为浙商与湖南一直双向奔赴。
1: 浙江丽水小伙刘业焕在湖南大学读书时开启创业路，前4次全部失败，第5次创办微猴科技又遇困境，亏损近千万。危急时刻，湖南政府主动上门，无抵押信用贷款500万，雪中送炭。如今他打造的刺猬云印成为全国在线打印第一品牌。他直言，湖南包容失败，托底创业者，年轻人敢闯就有机会。
6: 对于一个大学的创业者来说，失败并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失败以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相信支持你，给你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非常庆幸的是，湖南刚好是一片包容失败、鼓励年轻人试错的地方。
1: 浙江金华人吕浩敏放弃美国农业部优渥工作，2024年直奔湖南华智生物。湖南顶尖院士团队、完整种业集群、真金白银人才补贴，帮他解决子女入学、住房难题。他感慨，长沙房价10000出头，吃得好、玩得好，科研有舞台，生活有烟火，在湖南既能为国干种业，也能安心过小日子。
5: 湖南本身就是中国种业的高地，放眼整个中国，湖南的农业育种资源极其雄厚，这里有顶尖的院士团队，有完整的产业集群，有明确有力的政策支持，长沙更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我能在这里买得起房、安得下心干的城市。
1: 湖南全力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创业7个亿行动，5.05亿元大学生创业基金，26.05亿元创业担保贷款，从创意到落地全程托底，423家创业孵化基地，超1000个创业工位，让青年零门槛创业。
0: 从长沙到杭州800多公里，昨天湖南满怀诚意，把招聘会直接搬到了浙江大学里面，送来7500多个工作岗位。
7: 上午9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有人抱着厚厚一叠简历，有人提前做足功课，岗位表被标满重点。和传统招聘会不同，这场招聘会更像一场精准对接会。
8: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共有7间的这个为了杭州招聘会设立的一个面试区，那么其中有4间呢都是为博士候选人准备的。据工作人员给我介绍啊，就是前期线上光是博士就收集到了500位候选人的简历，而在今天上午呢，线上加线下一共将有60位博士以及博士后的这种高级人才将会在这里开展一个面试。我们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直接就过来面试。待会儿
9: 当然可以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才我们肯定是不放过的，所以说如果说他们既然本身就有这样的意愿，那么我们肯定是帮他们能够去促成跟用人单位的一个沟通。刚刚就有一个他就是意向湖南工业大学，然后让他进去跟湖南工业大学的老师对接了。
7: 早上6点从南京赶来的杨远亮一下高铁就直奔招聘现场。
10: 我是早上6点钟从南京赶过来的，本人是湖南人，然后其实非常想回去的。
11: 湖南从小也是在这个教科，不管是教科书里还是生活中啊，都是很熟悉的，驴子洲头啊，然后还有那个 湘菜啊，自己的未来的工作，湖南当然是可考虑的范围之一。
7: 楼上面试间聊得火热，楼下招聘区同样人潮涌动。除了招聘，不少企业还把产品体验区直接搬到现场。万兴科技、兔维信息等企业一边招人，一边展示技术和产品，希望让学生更直观了解岗位和产业方向。浙江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毕业生肖星耀，最近一个半月开始自学 AI 漫剧，今天他直接带着作品集直奔万兴科技的招聘区。
12: 我自己也喜欢看漫剧嘛，一个半月以来我就自己学了，从小说改编到一个完整的漫剧，我今天带作品集来了。
7: 没想到刚聊不到十分钟，他就被 HR 约进了下一轮面试区。
13: 在这边同学是更具有竞争力的，那我们带来了1000多个岗位的招聘，我们实习生的月薪最高是可以到10000元的，研发岗像博士首年的年薪最高是可以到100万的。
0: 昨天湘 BA 迎来第11轮的比拼，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取得10连胜。
1: 昨晚湘 BA 迎来焦点之战，此前9连胜排名第二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此前10连胜的联赛领头羊株洲队。尽管多名主力缺阵，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火力全开，带着7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株洲队末节发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守住领先优势。最后株洲队不得不采取犯规战术，湘潭队赵昶浩稳稳两罚全中，湘潭队88-85拿下比赛，终结株洲队的不败纪录。
14: 包括对面一些队员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营造的是大家都比较团结一心，然后大家都没有包袱，都是挑战强者一种心态，然后去打好这场比赛。
1: 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气势如虹，里突外投不断得分，长沙队随即还以颜色，多点开花，4节战罢，双方89平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曹文峰挺身而出，独得5分，并在最后时刻完成制胜抢断，长沙队以99-95拿下胜利，取得4连胜。岳阳队与郴州队旗鼓相当，常规时间69-69战平。进入加时赛，双方依旧比分焦灼，岳阳队依靠团队配合与顽强防守顶住压力，最终1分险胜，拿下这场关键的卡位大战。
15: 首先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不弃阵容吧，然后磨合队伍，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今天这个新回归的张小豪还是非常不错的。
3: 这场球最后能够

0: 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怀化队87-77战胜衡阳队。
1: 今天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根据教练的部署进行了全方面的就是传导球嘛，然后准备得很好，然后效果也挺不错的。
0: 娄底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两队实力相近，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时刻，娄底队主教练及时暂停，给体能已近极限的队员们争取休息时间。最终娄底守住优势，82-74锁定胜局。
2: 张家界今天也打得非常好，是吧？命中率也很高，然后两个内线今天不断地冲击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的球员很顽强，最后拿下了胜利。
3: 今天我们张家界的队员们非常的拼，也拼尽全力了这场球，当然结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对得起球迷，对得起观众。
0: 邵阳队在主场迎来永州队的挑战，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就通过全场紧逼不断造成邵阳队失误，早早取得领先优势。尽管下半场邵阳队奋力追分，但永州队员唐健发挥关键作用，连续得分稳住局势，最终永州队80-74客场取胜。
4: 那么今天我们邵阳队虽然一度落后将近十来分，但是在最后全场紧逼把比分追回来，那么一度也体现了我们邵阳队顽强拼搏的精神。
5: 那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失误也比较多，也是需要我们承接的，我们毕竟是年轻队员，还是需要去慢慢的进步成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队。
0: 昨天晚上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打响，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在男女团体赛中均实现卫冕。首先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上，中国队两度大比分落后，两度追平，最终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首局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第二盘孙颖莎3-0干净利落战胜早田希娜，大比分扳回一分。蒯曼1-3不敌桥本樊乃香，大比分1-2陷入绝境。关键时刻孙颖莎毫不手软，3-0战胜张本美和，再次稳住局面，将比赛悬念留到最后一场。决胜盘中，王曼玉不负众望，3-0战胜早田希娜，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得本届世乒赛女团冠军。在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第一局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随后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
6: 猛禽以昆虫、蛇、鼠、蛙等小动物为食，每年春秋两季都有猛禽过境长沙。
0: 一大清早，长沙桃花岭的山脊线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猛禽观测志愿者，静静等待着猛禽的出现。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黑点，大家纷纷举起长焦镜头，原来是一只褐冠绢隼，比较少见，引起了观鸟群的欢呼。
7: 我觉得还是那个词语震撼，确实，特别是俯冲的时候，然后它的那眼睛是特别犀利的那种感觉。
0: 猛禽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上，观测猛禽往往需要爬到山顶拉近距离，在城市日常生活区难以见到，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长沙还有猛禽飞过。但志愿者观测到过境长沙的猛禽达到28种，其中蛇雕最多。今年春季志愿者已经观测到185只蛇雕，它的头顶和冠羽呈黑色，是捕蛇能手，也是国家2级野生保护动物。
8: 首先蛇雕它的习性是第一是主要吃蛇，第二是吃一些蜥蜴等爬行动物，所以说长沙周边的环境好了，蛇多或者爬行动物多，那么蛇雕就愿意在周边栖息。
0: 长沙西侧的桃花岭、岳麓山组成天然隘口，为猛禽滑翔提供了理想的气流条件。每年3到5月，这些华南、西南来的猛禽沿着山地与河流北上，除了岳麓山、麻坛山、大冲山等都有猛禽出现。去年观测数量达到5000多只，最高峰一天能观测到1000多只猛禽，规模超过以前。今天上午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与火箭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已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

0: 全面的货运飞船，总长 10.6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昨天，粤美湖乡点亮成长湖南省第四届大中小学阅读教育论坛在长沙举行，发布了2026年湖南省大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涵盖志趣新思政、志趣新科普、志趣新美育、湖乡文化优秀读物四大书系，引导广大青少年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传承湖乡文脉。第二届湖南省防震减灾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昨天在常德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17个作品现场展演，通过科学实验、情景演绎、模型展示等形式普及应急避险技能等，经过角逐，邵阳市与常德市获得一等奖。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来看天气。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范围高温短暂打卡，南方则又是降雨一波接一波。今明天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北往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35度以上的高温区域也将会增多。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到达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是太原、天津、济南、郑州也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南方今天起到14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又将会有一轮较强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那么降雨的重头戏呢，也在13号到14号，届时强降雨会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在12号后半夜到13号将会迎来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以暖区降雨为主，单点小时雨强大，请及时关注，做好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阴转小雨，16到25度。长沙岳麓山多云，19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0到31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阴，19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阴，21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阴转多云，17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1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阴，18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阴转多云，22到30度。花园县十八洞村阴转多云，17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2到31度。桑植县金藏阴转多云，16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2到30度。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咱俩就别干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0: 书，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大丈夫。
1: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2: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3: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4: 高新创投的
5: 88万，
6: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7: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8: 让中国制毒技术领跑全球，
9: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0: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1: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2: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3: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4: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5: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6: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0: 周日晚7:30，夺金2026。
1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8: 来，
19: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9: 还能退烧哦。
21: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22: 头，
23: 哎，
22: 你觉得怎么样？
23: 特别好，这期你们就做这个吧啊。好，散会。

0: 顾总监，那我干什么呀？哦，你这样吧，你就把你这个年龄人经常习惯用的那些网络语言，还有符号什么的，编一段对话给我啊。
1: 嗯
0: 嗯。等会儿我有点事儿，下班以后你自己回家啊，乖。
1: 顾总监，再见。

0: 方健，这什么意思啊？电视讲座的劳资合同，还有这几次的费用，我觉得我一个人眯了不合适，您帮我定夺定夺。你反正该充公的充公，给我报点车马费就行。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0: 不像有的人打着学校的旗号上外边干私活去。嗨，要不怎么说咱俩投缘呢？要做学问呢，还真得视金钱如粪土。
1: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了，庄稼一枝花全靠份当家。好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求之不得也是辗转反侧。
2: 你这一肚子墨水啊，全都刷了贫嘴了。你呀，用不着在我这儿表忠心。
0: 哎哎，
2: 这件事儿呢是学校同意的啊，这部分收入是你的合理所得，光明正大揣兜里行了。
0: 哎哎哎哎，
2: 节目我看了啊，幽默风趣，深入浅出。
1: 不过给你点小建议，
0: 哎，就是要多宣传咱们学校的师资能力，放长线钓大鱼。
1: 哎，就这一份合同啊？
0: 您怕我弄阴阳合同糊弄您？
1: 不是，你新婚燕尔，我估计财政大权是不是都交出去了？
0: 嗯，
1: 男人嘛，手头总得点富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0: 那是，
1: 你问问电视台。
0: 能不能欠两份合同，大头呢充公，小头留着自己。你贿赂贿赂老丈人也是好的嘛。经验之谈，啊，金口良言，您让我茅塞顿开。
1: 点到为止，别到处瞎嚷嚷去。
0: 明白，明白。对不起，我接个电话。那我改天再给您汇报。
1: 好好好，你忙你的，
0: 再见啊。
1: 哎，
0: 喂。

0: 我说您这警惕性可够高的，有您在我连监控都省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你，咱不说好了吗？阁楼租给我，你别有事没事往上跑，行不行？
0: 哎，我说大姐，您是担心我惦记您人呢，还是担心我惦记您这点东西啊？就您这点东西，贵了包堆，还没我一咖啡机值钱呢，更别提人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尽尽地主之谊，
2: 帮您归着归着，顺手给您打了杯咖啡，放这儿了啊。
1: 哎，等等，我没跟人合租过房，所以你别介意啊，咱们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得麻烦你多照应着点呢。
2: 就是嘛，远亲不如近邻，您说呢？
3: 哎呦，您还有这爱好呢？哟，这小孩心不错呀，松木整板子呢还是？
1: 你懂这个？
2: 啊，略知一二。您这琴够贵的吧？给小孩儿？不对呀，您舍得给孩子花这么多钱买琴，还压我那房租几百块钱？哎，您这有点不地道了啊！
1: 这琴以前买的。
2: 以前买的？那您以前干嘛的呀？我怎么老觉着您有点落难的凤凰那意思呢？
1: 喂，啊，赵先生您好，啊，对对对，钥匙在我们这儿呢，啊，那房您不是已经看过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啊，没什么麻烦的，您随时想看房都行。
1: 啊，好的好的，那20分钟以后咱们在小区门口见。啊，对了，如果您这回觉得满意的话，能不能先付点押金啊？好嘞好嘞，那我带上合同，一会儿见啊。
2: 你就穿这身出去啊？
1: 怎么了？这挺干净的。

0: 又好了。
1: 您现在让我出去帮您打架去，恐怕够呛。
0: 不就说你两句吗？还没完了还。我问你点事儿。
1: 腰好了，真好了，谢谢你惦记。
0: 我不问你这事儿。今儿早上小严趁我不在的时候搬出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啊？爹妈又不是死了，也不是不要你了，好吃好喝伺候您，还招不待见了。啊，有家不回，外边租房子去。我这又不是虎穴龙潭，啊，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他是，嗯，哎，我说这话你到底听见没听见呀？
1: 您这么大动静，我还没听见。我现在想知道，您是想听我附和您两句，陪您一块撒撒气呢，还是想让我为您做点什么？
0: 你呀，帮我打听打听，小严现在在哪儿住呢？他。
1: 这事儿新鲜了，这家里边这么多人，谁打听也轮不着我呀！啊，我满大街打听大姨子住哪儿，您觉得合适吗？
0: 不是，
1: 哎，文敏，别打人，
0: 你别躲，我不是打你，我是说，第一，
1: 您就说别比划，
0: 行，好，不比划。第一，我不好意思问小严，再说他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手机一打不接，二打不回。第二，我不能上幼儿园门口抢我孙子去，是不是？你不是也说这个咱们得考虑那孩子的感受吗？啊，第三，就你那丈母娘，平时蔫不出溜的，整个一棉花套子，到了关键时刻他就敌友不分呐。现在这嘴更是跟焊上了似的。第四，我问小俊，那也是白问，他们三人现在是一头的，肯定成统一战线了。你说要没有小俊这妹妹做后盾，小严能说他搬就搬了吗？第五，任大伟，这混账东西，我不说他了啊！你说说，是不是给我逼得没辙了？我现在不找你，我找谁去？我
1: 看出来了，您这人头混得够刺的，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到头来就让他们挤得成这样。
0: 对。
1: 要不是走投无路，你也不能屈尊来让我帮忙。
0: 我这给你俩啊，接不接你看着办。欧阳剑，现在关键时刻啊，那队伍往哪边站，你可想清楚了。
1: 啊，现在我也看出来了，在这个家里边，你是属于弱势群体，我肯定得帮您。但是很多话咱们得说说清楚。小严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对吧？这段时间他遇着不少事儿，是吧？心理压力大，尤其是每天要面对你们二老的时候。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0: 行，
1: 能理解哈。
0: 行。
1: 你闺女是什么脾气性格，我就不用说了。她这么做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只有绝境，才是创造进化的唯一机会。
0: 怎么还生物学？怎么？
1: 对，这么跟您聊深了点，您不一定能听得懂。咱们简单，好吧？通俗一点讲。
0: 好。
1: 打个比方说，您比如说这长颈鹿，长颈鹿为什么它脖子长？啊，不是因为每天它要吃草，这么抻着抻着把脖子抻长了，因为是短的都饿死了，只有脖子长才能活下来，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遗传下来了。
0: 你意思是让小严自生自灭？万一他要是脖子短了那波呢？
1: 这事赖我啊，把您给绕进去了。咱们还是简单的说，好吧？我说的这个是种群，它不是个体。就是你现在呀，得给小严点时间，让他到外边去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看看。他万一哪天不行了，自己会回来。又没有说你们俩断绝了父女关系，不认你的爹了。所以这样，我呢可以帮你打听一下，啊，看看什么情况，也可以旁敲侧击的问一问他目前住在哪儿。但是你，我说你啊，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按住自己，要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不能把他逼急了。虽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爹妈铺出来的路，绝没有自己踩出来的扎实，是不是？
0: 说人越老怎么心就越软了呢？还
1: 人之常情啊，都可以理解。离婚这件事对小爷的确是重创，就跟砸断一条腿似的，骨头还能连上，但是肌肉怎么办？你要老让他在床上躺着，肌肉就萎缩了，你还不如让他就哎忍着点痛，慢慢的走几步，是吧？受伤的地方容易长得更结实。
0: 哎，对对对对，说的有道理。
2: 我靠，光天化日红杏出墙啊，这是。
3: 不是吧，才刚跟你爸结婚，这也太快了，
4: 这简直是潘金莲觅回西门庆啊。淼淼，你是不是要当武松啊？
5: 不过这男的长得还蛮帅的。
6: 哎哎，行行行行了，什么帅不帅的呀，
7: 我爸那么好拿他都不珍惜，还敢在外头勾三搭四，我这么好的女人也没人珍惜，居然被赵康那种二溜子给甩了，这都什么世道，也太不公平了吧。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棒打鸳鸯还是螳螂捕蝉？不管怎么着，姐妹都支持你啊。
7: 我呀得运筹帷幄一下，反正不能轻饶了他。

这工作也算是站街的一种吧。哟哟哟哟哟，还折叠的呢。

0: 哎，阿姨，
1: 嗯，
0: 看房啊，是想租房还是买房啊？
1: 这是学校，学校五十米内不能摆摊儿。
0: 啊，不好意思，
1: 收了吧。你要不收，一会儿叫城管啊。
0: 哎，不好意思，我刚来，我这也不算摆摊儿，我孩子就在这儿上学，我是来接孩子放学的，可是我这工作也不能耽误。您看这样行吗？要不我上对面换个地儿行吗？
2: 真是来接孩子的？
0: 是啊，千真万确，我这是头一回，我真的是来接孩子的。这不跟总公司申请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接孩子方便。总公司有人巡视，要是看见我没把牌子支起来，月底还得扣我工资。您看这回能不能通融一下？下回我再想别的办法。
1: 哎呦，看你当妈的真是挺可怜的，不容易。那你那什么吧，你一会儿孩子放学，接完孩子赶紧走吧，好吧？
2: 接了孩子赶紧走，
0: 我接了孩子就走。
1: 姑娘，你看那个，我那儿有一间房子，能租多少钱呢？
0: 一般90平米的，大概在5000左右吧。
1: 哦，
0: 您是想租？
1: 啊，我想租啊。
0: 啊，嗯，您看这样，这上面有我们公司的地址和我的电话，如果您真的想租，您回头可以到公司来找我，
1: 好，
0: 你把详细资料给我，我把你这个广告先打出去。
1: 好好好，谢谢，哎，谢谢啊，
0: 谢谢您二位了，
2: 哎，是赶紧收啊，
1: 赶紧收，
2: 一会儿城管来了别给你抓了，
0: 哎，好好好，
1: 来啊，
0: 多谢多谢，
1: 好，
0: 多谢
1: 吧啊，
0: 谢谢了。

0: 哟，回来了。
1: 这是你儿子？
2: 叫哥哥。啊，别介意啊，这孩子有点人生。哎，乐乐，以后咱们就住这儿了，楼上是咱们的房间。妈妈现在还没下班呢，你啊先写会儿作业，等妈妈下了班，带你出去吃饭好吗？
3: 妈，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觉得他不像好人。
2: 没事儿，妈妈就在马路对面。

0: 我窗户就能看见，啊？
1: 没事儿，我帮你看着孩子，你忙你的。
0: 不耽误你做生意吗？
1: 嗨，我这儿哪有什么生意可耽误啊？
0: 来，乐乐。那我先过去了啊。

0: 哎，来吧，吃吧，吃吧。按理说，你姐的事儿我不该掺和，可是看你爸那样，真是于心不忍。你说他这岁数的人，本该就独享天伦之乐了，是吧？完了还得为孩子的事儿那么揪心，可怜呐。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1: 把你姐的事儿跟他汇报一下，免得他提心吊胆。哦。啊。哎呀，真是费了劲了。你说要说服他有多难呢？是吧？费尽口舌。不过现在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我看等我百年之后啊，可以这样，啊，把我这口条给割下来，做成切片，供各个科研机构研究研究。 就跟爱因斯坦那大脑似的，你们说呢？哈哈。行了啊，都自己吃自己的吧。来，给这个。
2: 还是给小妈姐吃吧。
1: 省得呀，他在家里吃的太素，还得到外面加餐去。哼，嗯，吃吧。怎么样？我今天汤做的还可以吧？嗯。哎，什么时候给你爸打个电话呀？
2: 什么电话呀？还，我跟他说了半天，合着你都没听啊。小马姐，你是不是有心事儿啊？我这都看你心不在焉一晚上了，你今儿见着谁了？这么魂不守舍的。
3: 还能有谁呀？不就是杂志社那帮祖宗吗？
2: 我想去躺会儿。
1: 哟，你可没吃什么东西，你怎么就
2: 胃有点疼？慢慢吃啊。嗯。

0: 小马姐今天很反常啊！
1: 看出来了。
0: 就算卡尔赖轮不到我多嘴啊！
1: 我看你没少说。
0: 我饱了，回屋了。

1: 身体要觉得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都是聪明人，就别装傻了。
0: 我装什么傻？
1: 你就不想问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再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的夫妻，也得给彼此留点空间。就跟你看咱们家这地板似的，伸缩缝必须得留出来，咬合太紧，容易鼓包。你想明白了，自然会告诉我。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明确：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不管是生活上的也好，工作上的也罢，我都做好了跟你共同面对的准备。

0: 你听我说啊，你呀，没事儿过去看看他去啊，有什么难处，你姐这人她不好意思说，你就替她说，啊，对，行，那先这样吧，挂了啊。
1: 小俊来的。孩子说什么了？哎，那你话呢？怎么不言语啊？哑巴啦？
0: 你多有本事啊！您什么事儿不知道啊？啊？俩闺女什么话不跟您说呀？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你啊？你还问我你？真是！
1: 哎呀，这较劲儿劲儿的。
2: 妈，以后咱真住这儿了？
3: 暂时先住一段吧。哎，今天作业都写完了吗？
2: 给您提个意见行吗？
3: 怎么了？
2: 以后我放学自己回来就行，不用你来接我。
3: 为什么？是不是妈妈在学校门口工作，让你觉得没面子了？
2: 我倒是无所谓，就是怕你累着。要不，我给我爸打个电话，让他把咱家那车给你开。
3: 很好，儿子，知道心疼妈妈啦。
2: 哎，妈，你画这个，他们给你钱吗？
3: 孩子，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来衡量的，明白吗？走，去洗洗，先上床，妈妈马上就画好了。
2: 哦，
3: 乖。

0: 媳妇儿，咱们梦里见。哇！
1: 哎呦，你干嘛呢？你大夜里的，
2: 演鬼片呢？重任啊你！
3: 心里没鬼，你怕？
2: 你人不大，话说的还挺冲。正式介绍一下吧，我叫赵康，你管我叫叔叔也行。哎，还是叫哥哥吧，显着我还年轻。从今天开始，咱俩就是 roommate 了。roommate 你懂吗？就是室友的意思。
3: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住啊？你是没家呀，还没钱啊？
2: 嘿，有你这么跟少东家说话的吗？不是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是你妈租了我的房子，明白吗？这么说吧，我就是黄世仁，你妈就好比是杨白劳，你呢就是喜儿。你妈要交不起房租，就得把你押给我干活，明白吗？不是，虽然现在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也没那么心狠手辣，但是咱俩这关系就是这意思，明白吗？
3: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你是干什么的？你多大了？你结过婚吗？你离婚了吗？把你身份证给我看看。哦，对了，你怎么还贴相片啊？多脏啊这个！
2: 你查户口呢你？你妈都没问我这么多，
3: 那当然了，因为我现在是我家里唯一的男人，我得保护嘛。
2: 唯一的男人？那你爸呢？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们家隐私很不礼貌。
2: 然后好好好，我不问。那你告诉告诉我，你打算怎么保护你妈呀？
3: 第一，你离我们住的房间远点远点。第二，你离我妈也远点，不许打扰她的工作和休息。
2: 嗯。
3: 第三，
2: 你要不然好好再想想，明天早上起来的告诉我。
3: 第三，不许你老不三不四让我这里待，影响我的安全。

0: 我以为你不再接我电话了。那怎么样？那个新工作找着没有？
1: 你这么着急找我，就是问我这个？
0: 不是那个，我回去吧，我好好想了想。上次呢，我跟你那么说话的确有点过，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气得不行了，对吧？别往心里去啊。
1: 你对一个女孩说那种话，你觉得她能不往心里去？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别，那个，咱实话实说啊，这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心里肯定也清楚。啊，自从你走了之后，这客户也跟着跑了好几个，这下边人嘛也都散了，每天都有跟我这递辞职报告的，有的那没递辞职报告，还在这待着，也不是不想走，我心里也明白，但是还没找好下家呢。那公司这样啊，也离关门也就不远了。我想来想去，这能真的帮我的也就是你了。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你要是能原谅我了，那你就回公司来，是吧？等将来公司好了，我一定补偿你。你要是不想回来呢，那我就再想想别的辙。不是你，但是你也不用着急回答我，你回去考虑考虑，这也成。
1: 你还有别的辙吗？你跟你老婆怎么样了？
0: 离了。
1: 然后呢？
0: 没什么然后了。不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吧，就是怎么让这公司再重新转起来。不是，我倒不是为了钱啊，我主要是我怕我以后给孩子留不下什么。乐乐现在还小，以后这用钱的地儿多着呢，我现在多赚点呢，他以后生活就能轻松点。除了这，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1: 这还像个男人说的话？
0: 现在像个男人有什么用啊？
1: 那你娶我吧。瞧你这样，我开玩笑的。就你现在这个怂样，跪在地下向我求婚，我都不会答应。我可以回公司，但是不能以职员的身份。如果你信得过我，就让我做公司的股东，我保证能把流失的客户都拉回来。
0: 只要这公司能扭亏为盈啊，这是你应得的。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哎呦，干嘛呢？哎，我听你电话震动，可能是不是有短信啊，或者谁找你？
1: 听了，
2: 没事没事，接着睡，接着睡啊。

0: 我当然得多衣裳配合一下了。
1: 我该说的话上次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结婚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你放我求你了行不行？这是我单位，你说那么多人看着你坐这儿，赶紧走。
0: 看你紧张那样，好像咱俩跟办公室偷情似的。我可以前没见过你这样啊。
1: 告诉你陈放，少在这蹬鼻子上脸。咱俩以前是好，不过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有家有丈夫有新的生活，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影响我了。
0: 通知你一下啊，工作调动已经正式定下来了，很快我就要去深圳报到。不到一年，以我的能力肯定能进入香港总公司，年薪不低于80万，怎么样？没给你丢脸吧？
1: 你是你，我是我，丢也是丢你自个儿的脸，跟我没关系。你要厉害的话，你赶紧报到去吧。来，我祝你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0: 真绝情啊！哎，我这一走，咱俩再想见面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啊。多年后，纵使相逢不相识，尘满面鬓如霜。跟我走吧，我带你私奔。
1: 你有病吧？你想勾搭我早干嘛去了？我结婚前你死哪儿去了？
0: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确定。
1: 不确定是不是要跟我在一起？陈放，上次分手以后你就失踪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我太了解你了，这两年你不可能闲着，玩得够爽的是吧？啊，玩累了，想起我来了。
0: 顾小军，
1: 不对。你应该是听说我结婚了，你意识到要彻底失去我这个备胎了，所以你才翻过头来找我。
0: 没有你想的那么下作。
1: 你不是下作，你是贱。好好的东西捧在你面前不要，非要进了别人兜里你才去抢。多少次了，陈芳，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珍惜我，每次都是分手了，我跟别人好上了，你又翻过头来纠缠我，有意思吗？你干嘛呀？你就见不得我好是吗？你就那么见不得我过幸福生活？
0: 你现在幸福吗？你嫁一糟老头子，进门就给20岁的大姑娘当后妈，这种未老先衰的生活就是你所谓的幸福？
1: 合着您是踏着七彩祥云来拯救我这个失足女青年的？谢谢啊，不用，你就让我在火坑里扑腾着自生自灭吧。
0: 顾小俊，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如果刚才我有哪些话伤害到了你，我向你道歉。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并不认同，因为我从刚才我从你看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得到，你放不开我。不论你嫁给谁，只要你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人，这种生活就不叫幸福。其实以往我们分手都是一个原因，我们俩性格太像了，都太强势，谁都不肯为对方让步。但凡你是一个男的，或者我是一个女的，咱俩肯定能成为铁磁。我已经失去一个像你这样的好朋友，这已经让我很痛心了，我不想再失去一个爱人。如果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你已经给过我很多次机会了，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我愿意妥协，在我们俩的情感里，我愿意成为弱者。

0: 不是哥们儿对你没感情，是你跟我们家翠花真的没可比性。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就是拿着显微镜看你，也整出一条喜欢你的理由。你也别难过，等我把我们家翠花赎回来，我肯定给你找个好人家。这体重超过100二了，咱都免谈。
1: 你说什么？
0: 瞎说！
2: 你再受我们家翠花也不是一大胖妞啊！哎，你要再这么说，我可不跟你搓澡了啊！
3: 是不是跟我分手以后你特无聊啊？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吧？完蛋
0: 菜，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说这位女侠，您就当我是个屁，放了我成吗？
3: 你能别给脸不要脸吗你？
0: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你台阶下了，你还真当你是诸葛亮啊？非让我三顾茅庐才成？我没诸葛亮那么大本事，你也没刘备那么长胳膊，咱俩当朋友勉强，当恋人没戏，当仇人我奉陪到底。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不就谈两年恋爱吗？人结个婚还能离呢，我一没玷污你清白，二没耽误你学业，怎么就不能好说好散啊？
3: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的了？
0: 您可别这么说。自打我认识了您，我对女人这物种基本上就失去兴趣了。
3: 我就这么让你失望吗？
0: 我求求您了，成吗？

0: 欧阳淼淼，你要再敢来，我就报警。 神经病吗？不是，
1: 您再看看那个主卧，在这边，采光特别好，窗户也特别大，
2: 还可以，
1: 还有那个主卫也特别大。

0: 姐，你忙了吗？啊，有事儿吗？你说。
1: 我有大事儿了。
0: 我在客户看房子呢。要不你来找我吧。
1: 也快午休了。
0: 我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么着。
1: 好。
2: 是不是有别人也想住这个房子？
0: 啊，没有没有，您放心吧。租金我再帮您跟业主商量商量，您也考虑一下。不过最好尽快，我不推荐给别的客户，保不齐别的销售会推荐。
1: 现在向你仗势，再在这中介啊，不多见了。我也是干销售的，这次来啊，还以为要和你斗智斗勇呢，看来呀，我是小人之心了。哎，您别这么说，将心比心，您满意我就踏实了。
0: 行，再看一看。
1: 哎，
0: 这边。
3: 喂，小俊啊，你在哪儿？
4: 哦，跟你姐在一块玩呢。我路过你这儿啊，上来看看。什么查岗？我敢查你的岗？哎哎，
3: 别呀、啊，你给他干嘛呀？喂，小严，啊，你们俩在聊天呢是吧？没，我没事儿，你们玩吧。哎，好，那就这样啊，挂了。
0: 八成是查岗，我们经理查岗也这么说。不过，这样也挺好，就该让男人有点危机感。谁让我妹妹长得如花似玉呢？哎，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5: 姐，你这头发多久没剪过了？嗨，
0: 每天忙的脚沾地儿，哪有功夫啊？
5: 我正是接着我现在剪状的说，是不是咱爸让人家找我了？
0: 我下面要说的事儿，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
5: 哼，你看我现在这样，还有什么能让我吃惊呢？
0: 陈放找我来了，要我跟他私奔。
5: 你怎么说的？顾小俊，你给我老实回答，你是不是又动摇了？

0: 都过去那么久了，我以为我早就把他给放下了。可当他重新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根本就没有把他放下，我就偷偷把他给藏起来了。他在我的脑子里就好像一个隐藏文件，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1: 那就赶紧删了呀，还等什么？
0: 哎呀，姐，你知道陈放那个人，他特别的可爱，特别的真实。 他高兴的时候就哈哈大笑，肆无忌惮的。他难过的时候呢，就痛哭流涕。他所有的心理活动全都写在脸上。我特别喜欢看他笑，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男人笑起来像他那样阳光，那样肆无忌惮。就这点吧，欧阳姐跟他根本就没法比。哎，姐，你听说过扑克脸吗？就是那种永远一副特别淡定的。
1: 喜怒不形于色，你永远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哼，就好像欧阳姐，
2: 废话，欧阳姐的岁数还嘻嘻哈哈喜形于色的，那不缺心眼儿吗？
1: 人活得真实是好事儿，但陈放那种真实是没有自控能力的，那跟神经病有什么两样？
0: 顾小旭，欧阳姐对你不错，你可不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 哎呀，你不是我姐吗？我就能跟你这种心里话，我就想想，
2: 想都不能想。 你跟陈放分了多少回手了？每回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顾小军。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可告诉你，这回可不一样。以前你是单身，爱怎么折腾没人管，现在你已经结了婚了，是个有家的人了，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还有道德问题。
0: 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们家任大伟似的？
1: 这张嘴，我这张嘴那么讨厌我。你别怪我啊，我不是有病的。如果我跟任大伟的事儿能成为你的反面教材，那也挺好的。虽然我的婚姻失败了，但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2: 姐，你没事吧？
1: 现在的生活质量跟以前是没法比，但是我很充实，心里坦坦荡荡的。每天只要一沾了枕头就能睡着，这种日子多久都没有过。哎，
2: 别说我了，有句话我得问你：陈放来找你的事儿，你跟欧阳剑说了吗？
1: 我疯了，我跟他说，那我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2: 有些麻烦。 自己找总比别人给你找要好。夫妻间最重要的是坦诚，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欧阳剑说了吧，他知道了对你也是个变相监督。
1: 姐，老陈醋开锅见我吗？到时候全北京都得下水。

0: 哎，甜甜，老师是这么教的吗？
1: 大概是吧。
0: 我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啊？你是不是上课走神了？
1: 哎呀，其他同学都是一个礼拜去3次，我就去1次，能拉成这样就不错了。
0: 一个礼拜去一次是少了点儿，可咱们练习的时间比别人长，基本功就会更扎实，对吧？乐乐，别灰心，咱们打好基础，以后啊，一定能赶上别的同学，对吧？来，继续练。

0: 老板，什么动静啊？还让不让人带了？
1: 哎，不是。哎，你们要这样，我们就走了。
2: 别别别，放下
3: 了。您坐，您坐，您坐。一会儿我给您续杯咖啡，怎么？您先坐，马上解决。哎。

0: 谁让你上来了？
1: 我不上来可以，你拉琴那声能不能不下去啊？
2: 哎呀，乐乐练琴吵到你了。
1: 嘿，他这是练琴吗？他这是挠心啊。大姐，我说您儿子练琴这动静杀伤力可够大的，都快赶上生化武器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以为关着门楼下听不见呢，真不好意思。要不你把音响声调大一点。
1: 我这儿是一咖啡馆，不是一迪厅，我求求您了，行吗？您行行。

0: 本来我这儿生意就不好，您再鼓出这点动静来，到时候连个蚊子它都不往里飞了。
1: 你别这么说行吗？当着孩子的面，多打击他积极性啊！
0: 我说话是不好听，可我您儿子拉琴难听吗？他练琴我没意见，您给他报个班啊，到班上练去多好啊！
1: 我们报班了，可课后总得练习吧？你总不能让我们上大街上练吧？
0: 嘿，您不光祸害我一人，您还想祸害这一整条街的人呢。大姐，我得劝您两句。您说这吹拉弹唱这四样，您干嘛非让您儿子学拉呀？干脆改管乐得了，捎带手还能把肺活量练了。吉他也行啊，我楼底下就有，到时候我免费送您。唯独这使弓子这乐器啊，刚一开始学的时候真不是一般人能忍得了的。您儿子拉的那不是琴弦，拉的是我这心血管啊。
2: 妈，要不你别让我学琴了吧？
1: 不行，既然开始学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妈妈学费都交了，一堂课300块钱呢。赵康，咱们能不能互相通融一下？那个，我们有困难，也请你理解。我们也尽量不在你有客人的时候练琴，咱们把时间错开，行吗？
0: 您刚才说什么？一堂课300，这也太贵了吧？这个，
1: 以前条件好的时候，乐乐天天都去学，现在单凡我能负担得起，也不至于租你的房子。你看，咱们能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就算你帮我一个忙，
3: 一堂课300块，
0: 这也太黑了。这基础教学哪花了那么多钱啊？干脆这样得了，我教您儿子学琴，一堂课我只收100。你看行吗？
1: 你会吗？
0: 犯傻了吧？没想到吧？赶上了吧？甭说这小提琴了，您给我把弓子，门口那高压线我都能给您弹出调来。
2: 吹牛！
0: 吹牛那是管乐。不瞒您说吧，我正经也是个音乐学院的野高材生，要不是大四那年在学校外边打了场架，让学校给开除了，我现在没准都保送研究生了。真的，句句实话。
1: 300的课你收100，差的也多了点吧？
2: 我姥爷经常说，便宜没好货。
0: 嘿，你这个，得，我今天还得就给你们露两手，让你们看看人家。
2: 干嘛？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你怎么在我这儿还藏着东西呢？
0: 看着啊。
2: 你到底拉不拉呀？
0: 等会儿。

0: 怎么样？一节课100，不亏吧？
1: 给你150。
0: 行啊，成交。

0: 几点了？
1: 10点。
0: 啊，都10点了，这鸟儿怎么还没回来呢？跟谁聊呢？怎么还进来？
1: 淘宝，卖家太抠了，死活不包邮。
0: 那你费那劲，还不够电费呢。
1: 不为钱，是为资深皇冠买家的节操。你不懂，你先睡吧。
0: 我也不困。我正在琢磨我下一期讲座的选题应该是什么，你要不帮我一块参谋参谋？
1: 说。
0: 老话说啊，就是人生的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哈，是出现在了选择的错误上。你看，从古至今，横贯东西，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涉足到了这一点。人面对错误的选择，大体上是分这三种类型。其一，知道错了吧，及时纠正，完了以后呢，尽可能的弥补过失，即便无力回天了，还要从中汲取教训，这是学习型人格。其二，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了，这是盲目型人格，就是明知道错误了，哎，做不到及时纠正，啊，完了以后呢，还不能无怨无悔，于是左右摇摆了，惶惶不可终日啊，这是消极型人格。大体上就分这三种。哎，你觉得你属于哪种人格？啊，不，当然。我觉得这东西不重要，我想说的意思是啊，就是这个选择的错误它不是随机的，它是存在了内在的一种必然性。你要人的想象往往会把好的一面无限放大，但是人感知痛苦的能力往往要大于感知欢乐的能力，这两种感知能力的不对等就造成了什么？后悔的原动力。
1: 照你这么说，当初你是否选择和我结婚，结果都是一样的了？
0: 宏观上说是应该这样的，因为生命都将终结，回到原点呢。但是要从微观上说，你我的结合都是给彼此的生命注入了新的意义，对不对？

0: 喂，
1: 别叫我名啊！别让我爸知道是我打的。我现在在北沙 KTV 王子帮，你赶紧来接我。
2: 给我带根
1: 干净衣服，两包口香糖，不许让我爸知道。赶紧的。
0: 哦哦，好。
3: 谁呀？
0: 淼淼。喝多了，让我去接他。
3: 淼淼喝多了，搞错了吧？他不会喝酒啊。
0: 你闺女会的专业技能多的是，改天呀，让你一样样见识啊。
3: 不不，我跟你一块去。
0: 哎，你不能去，电话里特意嘱咐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知道。你放心吧，他就失恋了，我过去好好劝劝他。你在场，好多话都不方便说啊。
3: 不是，你开车慢点啊。哎。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哦，
3: 我觉得这我还是得跟你一块去，这不放心呢。
0: 你是不放心我，还是不放心你闺女啊？
3: 但是不是这孩子，你说他喝酒，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事儿呢？
0: 哪能什么事都让当爹的知道啊？咱俩谈恋爱那事儿，我爹也不知道啊。
3: 那不一样，你是成年人。
0: 淼淼已经过了18岁了，好不好？
3: 那也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只许你祸害人家闺女，你闺女头上就另当别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3: 行，赶紧去吧，啊，他等着你呢。
0: 啊，再见啊。
3: 啊，行，去吧。
4: 乐乐学琴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你看那个。

0: 学费我是每堂课上完给你结呢，还是按月结啊？
1: 无所谓，反正我教你儿子练琴啊，也是搂草打兔子赚点零花钱。你要不然就给我折房租里吧。
0: 那这样的话，一周三堂课，一共450，一个月四周4、4、16、45、20，一共是1800。那个房租三个月一结，加上学期。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本来就数学不好，你再跟我这么一说啊，我脑子都大了。我教你儿子呀，也算是救死扶伤，省了他在我这儿祸害听众。至于什么多少钱呀，怎么给啊，你就看着办吧。啊，
0: 哎，你数学不好怎么还做生意啊？我看你这咖啡喝一口就倒了，多浪费啊。难怪你店里不赚钱呢。
1: 赚钱庸俗。我跟你说吧，你可别小看这一杯浓缩咖啡，这里边门道可大了。同样的咖啡豆，研磨的粗细、压紧的方式，还有最后出水量，全都影响着这一杯咖啡的口感呢。
0: 哎，对了，我忘了问你了，你琴拉那么好，怎么改行做这个了呀？我就是随便问问。那什么，不早了，我先上楼了啊。

0: 找他，
1: 想跟我玩真的。
0: 好，就算分手，
2: 我也不能让你好过，不让他好过。
3: 哎呀，行了行了，都这么晚了，咱们撤吧。
2: 我看谁敢走，不喝透谁也甭走。你疯了！
4: 第几瓶了？我让你清醒清醒。还有你们几个，你们学校宿舍不锁门啊？都几点了？家里没人管是不是？闹人干嘛呀？赶紧走，赶紧走！
0: 哎，干嘛呀？别走啊！

0: 那不是你算老几啊？
1: 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呀你？
2: 你哪根葱哪头蒜呀、啊？自以为多了不起，谁拿你抢官啊？

0: 让我结了啊！几个小孩的骗子还挺能薅的，2000多块呢。把脸擦干净，跟我回家。你爸知道你会喝酒，都急疯了。
1: 谁让你告我爸了？谁让你告他了？
2: 魏小俊，
1: 你是不是你想跟我父女关系？
0: 大半夜的，我不说出来接你，我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爸能放我出来呀？
2: 别装怪，就你肚里那点阴谋诡计，你就骗骗我爸，蒙我，
1: 差远了。
0: 欧阳淼淼，你要再这样无理取闹、胡说八道，我可真不管你了。
2: 魏小军，我告诉你，我爸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最好有数。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我第一个跟你拼命。
3: 害怕了吧？心虚了吧？
2: 别以为你那小尾巴掖的神不知鬼不觉，谁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只要你做过，我就有本事给你抖了出来。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做什么了吗？
3: 不见黄河不死心是吧？成，
2: 我成全你。

0: 怎么样？我上一句还不错吧？
1: 手多稳呐、啊！尤其你们俩拥抱这段，我还是特地给拉近了拍的，一点都不慌吗？
0: 我都听见你脑袋里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音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儿你最好不要和我玩心眼。
1: 凡是涉及到我亲爹的利益，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2: 这能说明什么呢？不过就是一段普通的视频，又没有音频，完全就是移花接木。再说了啊，这拥抱不过就是现代礼仪的一种礼貌，我跟他就是哥们儿，拥抱一下怎么了？
3: 那既然是礼仪，我怎么没给你下班回家抱我爸去啊？哎，你说这视频要让我爸看见，他会什么样？
2: 你别挑事儿行吗？别小题大做行不行啊？
3: 那你说要是他看见了，他会不会小题大做呀？
4: 我现在就给他发一下誓。
3: 瞧你那狼狈样，郭小俊，你也有今天呢。我就知道你得来这手，你以为我傻呀？这么重要的视频能让你给随随便便删了？知道什么叫备份吗？知道什么叫同步吗？
0: 我本来呢，就想试探试探你。

善保存，否则我就把这视频呀重新剪辑一下，再配上什么音乐呀、话音、解说什么的，亲自送到我爸面前，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2: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2: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接干。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4: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2: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9: 哇，好美，
8: 值得值得 ；B. 浪漫线，哦，
10: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11: 得分开了。
12: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10: 还他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8: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3: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10: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11: 我头好痛。
10: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11: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10: 那我不管了。
11: 行。
14: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5: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16: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7: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10: 哥我不是。
0: 周四22点，先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8: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9: 干嘛呢？
20: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19: 老板，什么事儿？
20: 记住了吧？
19: 嗯，
20: 咱们家现在

0: 这个存款加起来是32万，都在这儿呢啊。嗯，这两天我又上中介刨了刨，咱这房子虽说是老了点啊，可是地段好啊，啊，现在每平米卖到2万6，这归了包堆的话，咱们这房子现在值个250万，记住了吧？
1: 嗯，你算这干嘛呀？干嘛？
0: 真打算跟我离婚是怎么着？先听爸话说完了，咱俩现在平时过日子也花不着什么钱，嗯，没退休金，你刨去这吃喝拉撒，每月呢，我算了算还能存上8000，嗯，一月8000，一年就是9万6，嗯，要是活到70岁，那咱还有13年，13年多少呢？132万8，这就不算利息了，忒麻烦了。 加起来就是140万吧，啊，这再加上咱们刚才算那个房钱，拢共啊406万，这还得说咱们别得什么大病什么的，那小病小灾的，我有公费医疗，你有大病统筹，这都不用咱们自个儿花钱。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哎，我琢磨着啊。 咱俩都70岁的时候啊，咱俩把房子一卖，存的钱，俩丫头一分，咱俩上郊区找一养老院一蹲，哎，多舒服啊，是不是？不给俩丫头添麻烦了，你说呢？
1: 不是你说这太早了，这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嗯，
1: 那个小俊，你看生活上不用咱们操心吧？
0: 是。
1: 那小严呢？现在生活上虽然说，虽然说差了点吧，但是，哎呀，但是现在这个，就这个日子呢，也还能自己对付，是吧？
0: 嗯。
1: 就今后这个乐乐你说用钱的时候，咱也能帮上忙。
0: 哎，
1: 你说你现在算清楚这些事儿，干嘛呀？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你再过10几年，咱俩老的都走不动道了，是不是？那时候你还正巧就赶上乐乐他的考学考研什么的，小严就开始较劲了，就还有欧阳建的老骨头，那也到让人伺候的时候了。你谁伺候他呀？啊，就他那不着调的闺女，你指得上吗？那不还得咱家小俊吗？是不是啊？到时候咱俩就别让这俩丫头累回本命了。 你说呢？哎呀，我听你的。哎，好，我现在想开了，我啊，这俩丫头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了。哎，你也如是啊。
1: 嗯。
0: 咱们从现在开始就奔着100岁里活。哎，多活一天，咱就能给孩子们多存一天的钱，知道吧？
1: 是。
0: 我筹划出的钱呢，将来万一哪天啊，我要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非要动用这存款才能治的话，那我就不治了。真的，我千万不治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挺值的，是不是啊？咱就能给孩子省点，咱就省点了啊。哎呦，行，喝干嘛呀？这是，
1: 不是你说这干嘛呀？你看看咱俩身体都挺好的，活100，活100没问题。
0: 得，但愿，但愿吧啊！哎呦。 得嘞，账也算完了，我也能睡个踏实觉。走，咱睡觉去啊！走，哎呦，这腿还真有点麻了，麻了。

0: 回来了。
1: 爸。
0: 哎。哎，喝酒去了。嗯。是不是遇什么不顺心的事了？没关系的啊，跟爸爸聊聊就好了。
1: 哎呦，单位安排我陪客户吃饭，我也不想，可是没办法，是吧，小马姐？
0: 不，陪客户吃饭？怎么能让一孩子陪客户吃饭呢？还喝酒？你出点事儿怎么弄啊？
2: 是是是，我错了，这事儿啊是他直属领导安排的，我真的不知道，下次不会再发生了。
0: 你还说下次不会发生？小军，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说啊。你就找个别人陪客户吃饭是吧？你看我女儿才多大呀，是吧？刚刚进职场，你要弄出点事儿来怎么弄？淼淼还是个孩子，你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社会又这么乱，还有那么多坏人，万一弄出点什么……
2: 你有完没完呀？我都说了以后不会发生了，你还想怎么着？人我给你带回来了，我累了，你要批评要教育，明儿再说吧。
1: 小马姐，晚安啊。
0: 以后不许喝酒了啊，听见没有？安静，洗洗睡，睡前多喝点水啊，要不然夜里叫渴。

0: 迟到了。哎呀，涛，我资料在楼上，你在这儿等我，妈马上下来啊。
1: 算了，吃早饭了吗？
2: 没有，吃晚了。我妈说路上给我买鸡蛋灌饼。
1: 你等会儿。给，吃完了塑料盒别乱扔，下午回来我叫你拉琴，啊。吃啊，又没毒。
2: 我要吃鸡蛋灌饼，蛋糕给我妈吃。
0: 哎，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快。
1: 哎，你等会儿。
0: 干嘛？哎，孩子上学马上要迟到了。
1: 昨天上学的，帮我处理了吧。
0: 啊，谢谢啊，回头给你钱，走。

0: 会儿，什么风把你也吹来了？来来，坐坐坐。
1: 哎，正好路过，长时间没见了，过来看看你。
0: 嗨，哎，你说，上次咱俩见面咱是亲戚，可是现在，哎，说实话啊，我真以为你跟我划清界限了。
1: 哪至于啊，咱俩都是同一战壕蹲过的人。
0: 哎，我给你倒点水去。
1: 哎，别忙我，别忙我。
0: 哎，你今儿来是不是小严那边出什么事儿，让你给我带话啊？
2: 你看，有你这句话在啊，咱俩交情就断不了。放心吧，那边要有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哎，
2: 怎么样？最近你这生意有点起色没有？
0: 嗨，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现在啊也没那么高心气儿。
2: 哎，可别这么说啊，你可是个答应过这个小严的，是吧？你说将来要让乐乐衣食无忧，对不对？
0: 我懂，我要是没这点念想啊，我这公司我早抵给别人了。嗯，
2: 我今天来呢，的确是有个正事儿。
0: 嗯，
2: 啊，就是市里边几所高校他们联合要搞一个文化艺术节，所以现在很多关于大学生的一些产品都在趁机到校园里边做宣传。你这不是弄这个帐篷的吗？是吧？这东西也是户外产品呐，在大学生校园里边现在也很流行。你呢也可以趁机做一下推销。我跟你列了个单子啊，这些人我都打了招呼了，你随时可以找他们。啊，
0: 得得得得，这太好了，这个。你就是我及时雨啊，这个。哎。这么着啊，我得好好谢谢你。中午咱俩找一地儿喝点去。
2: 咱俩谁跟谁啊，搞得这么客气？要是有机会，没准还能并肩作战。
0: 那得看小严给不给我这机会了。嗯，哎，你这新女婿当的怎么样？
2: 哇，
0: 老爷子没再为难你啊？
2: 他倒还好，就是小俊这最近
0: 怎么着？又闹矛盾了，
2: 也没什么大事儿。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0: 这不是陈放吗？怎么着，这小子又出现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你可得把小俊看好了，弄不好这小子就是你克星。哎，我说你今天来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2: 不，我听你这人，你挺了解啊。
0: 了解，太了解了。他呀，以前是小俊的男朋友，俩人分分合合多少次啊，但就是断不了这线。你说这也奇怪啊，只要他一出现，啊，小俊无论跟谁正处男朋友呢，立马跟人分手，跟他复合。
2: 不是，这人是干什么的呀？他们怎么就分手了呢？
0: 不是，这你别急啊，这问题我一个个回答你啊。这小子啊，算是这个年轻有为啊，是搞金融的。但是这人吧，你说起来说好听点叫这个真性情啊，说不好听点那就是不靠谱，就是一神经病。头些年，要不是老爷子当时强烈反对，小俊就辞了工作，跟他跑云南开酒店去了。
2: 那还跑云南去？
0: 那可不是嘛。但是你说他这个为什么分手啊？我也是听小严跟我说的。说这俩人在一块儿啊，一天到晚的掐，而且谁也不让着谁。最严重的时候啊，俩人都动菜刀了。哎，怎么回事啊？这小子回来找小俊来了。你可得把小俊看严实了啊！你别嘴上说跟我一战壕并肩作战，等我回战壕里边了，你让人给炸出去了。
2: 不能。我想这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要真有事儿的话，小俊能主动跟我说。
0: 轻敌啊，太轻敌！你等小俊跟你说，那会儿就晚了。
2: 你怎么了？
0: 你想想啊，你跟那陈放放一块儿，无论是年龄还是体力，咱不占优势啊。
2: 不占优势吗？
0: 咱不占优势，对不对？而且这最关键的呢是这小俊啊，小俊这脾气啊，那就是一头倔牛啊，他就喜欢往这个斗牛士那红斗篷上冲，对不对？而这陈放呢，他就是一个这个。既帅啊，又不要命的这么一斗牛士，咱虽说是一武林高手了，对吧？可咱是练太极的，对吧？小俊滋着俩犄角往你这撞，你这夸一转身，四两拨千斤了，对不对？最后这到底牛死谁手？你掂量掂量。
2: 这斗牛士的表演，他就是光顾着炫耀自己呀、啊，他哪顾牛的死活呀、啊？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我想在这附近租一个2居室，在多少钱呢？
0: 您想租多少平米的？96平米，南北通透那种。
1: 均价在6500左右，装修好的话能高点儿。
0: 那我再看看吧。
1: 这是我的名片。
0: 这样，我再联系你啊。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不用谢，不用谢，您
1: 慢走啊。 您怎么来了？您怎么找来的？
2: 我路过，就每天都站在这儿。
1: 没有，我们轮班的，今天正好轮到我。
2: 你们搬出去以后，乐乐还习惯吗？
1: 还好。爸，对不起啊。搬家的时候也没跟您打个招呼，主要是因为
2: 不提了，都过去了。
1: 其实我现在住的地方挺好的，房间很大。
2: 不说了，我都明白。我今儿路过看见你，没事儿也。怕你工作忙，你妈也不敢催你回家。看腾出空来，

0: 住这儿，那个钥匙给我配吧，忙不过来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过去，至少能帮乐乐做点吃的什么的啊。哦，还有你这个也别老跟木头似的在这戳着，你回头跟我似的弄一个静脉曲张，那麻烦了就。你看什么时候没人的时候，你也活动活动啊，蹲蹲腿什么的，好吧？
1: 知道了。
0: 行，我走了。
2: 爸，这是我的名片。哦，请多多关照。还有名片呢？什么呀？这是？哦，业务代表，顾小爷。行，挺好的，好好干啊！咱童叟无欺，别让人背后骂你爹，好吧？哎呦，我忘了，等会儿啊。 你们搬出去啊，租房子开销大，钱也不多，拿着花吧。
1: 爸，对不起，
2: 那你拿着呢，拿着，行了，
1: 爸，
2: 我走了啊。
1: 爸，哎哎，小心点。

0: 干嘛？
1: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必要好好的谈一谈。
2: 谈什么呀？是谈昨晚你替我背黑锅那事儿啊，还是你跟你前男友激情 VCR 的事儿？
1: 既然你拍到了这段视频，那就说明整个过程你都看见了。凭良心说，我们两个没有过分的举动吧？
2: 是没什么，不过我爸看了之后会怎么想，可全凭我这张嘴呢。
1: 你爸说过，咱俩之间需要起码的信任和理解。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喝醉了，如果你不威胁我，这黑锅我照样主动的给你背。咱们是一家人嘛，对吧？
2: 嘿，你瞧你这话说的，我要是不把那视频当着你面删了，还真有点不合适了，是吧？
1: 删不删无所谓，我又没做过什么，我问心无愧，不用藏着掖着。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疏远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2: 我懂，其实呢，我也没想把那段视频威胁你，我当时就觉得好奇、好玩而已。再加上昨晚我多喝了几杯，真是口不择言了。你瞧你长那么漂亮，要是以前真没有十个八个男朋友，我都替你不值。哎，对了，你也帮我划拉划拉，要是那种长得特帅的、事业有成的，被你用剩下的，别浪费了，介绍给我呀。那以后咱俩得多热闹啊！
1: 苗苗，你也不用故意说这种反话来恶心我。我知道你刚跟大哈雷分手，心情不好。以后有好的，帮你想着啊。
2: 那就谢谢小妈姐了，小妈姐，你人真好。哟，这笔不错呀，淘宝上淘的吧？是不是还带录音功能啊？一看就是便宜货。哼，小妈姐，你就这点本事啊，还想跟我玩心眼儿？我90后哎，劳驾，您哪年的？
3: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所有人的这资料信息啊，都在这网上呢。只要你会使这搜索网站，你就是半个私人侦探啊。陈。
4: 完了，你再打上北京，
5: 金融范围就更小点。
3: 内行啊，你要不你来？
4: 不是你，
3: 不好意思了还。金融，
4: 总公司怎么样啊？深圳总公司
5: 跑北京了，干嘛呀？
3: 不对，这人一直都在北京呢，要调到深圳总公司，所以来找小俊来了。
4: 做最后的争取，
3: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哎，妹夫，我跟你说啊，这次你可得替小俊之前冤死那些前男友们，把这姓陈的给灭个瓷实。哎，进来。
6: 严总，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收。
7: 行。
6: 你好。

0: 么意思？还没请走呢。
1: 不是，之前呀，我把他给辞了，可是呢，又让我给拽回来了。这公司没他还真不行。
2: 你这么干有点不合适啊。我给你提个醒，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
1: 你放心啊，我心里边有数，为我所用而已，不会乱了大局。要不这么着，你把这姓陈的约出来啊，咱俩一块见见他。我就不信了，咱俩收拾不了他一人。
2: 大群架，我找小群他爸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一办法啊！你把这事儿给捅到老爷子那儿去，老爷子一直都瞧不上他。
2: 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先得稳住了，不能把这事儿闹大，闹大了，容易激起小俊的逆反心理。你别忘了当初他怎么从老爷子那儿叛逃，自投罗网到我那儿去的。
1: 那你说你有本事把小俊生米给煮成熟饭，你就得有本事看住这口锅啊！人家现在可是来抢来了，你说你还犹豫什么呀？
2: 不着急，这事儿容我再好好想想。应该没那么复杂，
0: 可能是我想复杂。
3: 想让这件事一笔勾销啊，不是不可以，但你得帮我一忙。
4: 说，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
3: 我觉得吧，杂志社这份工作挺好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约束，又清闲又体面。所以啊，我准备留这儿帮个忙吧。
5: 不可能。现在纸媒的竞争压力这么大，底下这些人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这样还一人干仨人的活呢。你觉得清闲，那是你没认真干。再说了，

0: 符合我自我定位啊。挣的虽然不多吧，不过我不在乎，反正我也不用拼命赚钱，我爸的钱将来全都是我的。
1: 看看下边，我这儿的编辑一水的研究生毕业，就这样还走马灯似的换人呢，能留下来的全是有真材实料、肯吃苦耐劳的。请问大小姐，您什么文凭啊？您会什么呀？我凭什么留下你啊？
0: 你啊，小马姐，咱俩现在可是直系亲属，就算我手里没有你的把柄，于情于理你得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我开心了，我爸就开心，我爸开心了，你才能开心，咱皆大欢喜多好啊。你考虑考虑吧，想好了再答复我。哦对了，那车修好了，钥匙给你。
2: 其实呢，这也不算物归原主。
0: 你别以为我傻，买车的钱全是我爸掏的，也就是说花的都是我的钱，你不过就是送个顺水人情罢了。真可惜我不是开车的料，万一路上撞个小猫小狗什么的，我会自责一辈子的。不过现在好了，咱俩成同事了，以后上下班你接我就行，还环保呢。
3: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有个狗屁破视频吗？你给我起来！欧阳淼淼，我告诉你，我顾小俊生平最讨厌别人威胁我，尤其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我现在找你爸把话说清楚去。
0: 你别逼我！你信不信？我现在把视频发给我爸，我倒要看看是你两条腿还是我手机信号快。
3: 发呀，要不然你发呀。
0: 我真发了啊！
3: 哼，不发我真看不起你了。
0: 你别后悔。
3: 发呀！我帮，我帮你来。
0: 哎，你
3: 我帮你发呀！你发呀！有本事你发呀！有本事你就……什么声音？
0: 喊发了。
3: 你还真发呀你！
0: 废话，你不跟我抢，我能发吗？
3: 回头告诉村长。
4: 哎，别忘了啊，赶紧给人打电话，你这摊位不多。
5: 哎，真是谢谢你啊，
4: 淼淼。

0: 喂，
1: 哎，那个淼淼给你发了个视频，你看见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喂，这信号不好吗？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0: 啊，不是，你说什么视频？

0: 句话行吗？我这都解释半天了，你怎么点动静也没有啊？你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别憋着。这事儿吧，其实特别简单。我跟陈放已经分手好几年了，可你说也不至于一见面就跟仇人一样吧？那拥抱什么的也算是正常，对吧？咱俩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了，都老夫老妻的了，你为什么就不信任我呢？对了，还有淼淼拍的那个视频，完全是在断章取义。早知道这样，我不如真去干点什么了。他居然拿这个来威胁我，弄得我现在里外不是人。哎呀，我说什么你才能信呢？我跟你发誓，我顾小俊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哎呀，那不是你说的吗？一家人应该有起码的理解和信任，对吧？
1: 哟，你今儿回来这么早啊？
0: 啊，回来了你。嗯。
1: 淼淼呢？
0: 嗯，淼淼他不在家。
1: 哦。哎，今天有点难得哈、啊，你说咱俩都回来这么早，干脆这样，咱们一块去菜市场买菜得了。你看晚上想吃点什么？
0: 嗯，淼淼给你发了个视频，你看见了吗？
1: 看了。怎么了？嗨，你说这孩子，你说他怎么给我发那么个东西呢？是吧？简直就是居心叵测。他是不是还拿那视频威胁你来着？别理他啊，这孩子是让我宠坏了，回头我替你收拾。
0: 你不生气吗？
1: 我生什么气？哦。你今天回来那么早，你就担心我生气啊？我哪能？你说视频里边这点内容很正常嘛？他妈朋友之间见面，拥个抱、握个手，都是社交礼仪呀、啊。你们年轻人嘛，肢体语言再丰富一点，我怎么就接受不了了呢？为这事生气，那我这太小肚鸡肠了，我气得过来不？
0: 哎，你就不想知道这男的是谁？
1: 淼淼既然能拿这个来威胁你，说明这个人对你意义特殊。前男友吧？
0: 嗯，
1: 不错，啊，一表人才，挺好。
0: 你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见面？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
0: 你对我这么放心呀？
1: 连这点信任都没有，还叫夫妻？
0: 你真的这么信任我？
1: 不是，我不应该信任你吗？
0: 应该。
1: 对呀，别再胡思乱想了啊！去换身衣服，咱买菜去。去吧啊。

0: 不急啊，咱们有的是时间。乐乐，跟哥哥好好学习，听见没有？嗯。那就麻烦你了，我约了个客户，还得马上赶回公司，孩子就交给你了。
1: 你先忙你的吧。嗯。乐乐，好好学，
0: 妈妈晚上回来得检查，知道吗？啊？
1: 那我走了啊。哎，你先忙你的。那咱们开始吧。第一课，你要想拉好小提琴啊，就得先从理论知识入手。小提琴是一种超擦弹管弦得名提乐器，是现代交响乐的支柱。它是一种具有极高难度的独奏乐器，它音色优美，音域宽广。 接近人声，表现力特别强。

0: 如果要是说钢琴是乐器之王的话，那么小提琴就当之无愧的是现代乐器之母。
1: 哎，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2: 嗯。
0: 好，小提琴一共有四根弦，这儿呢叫琴头，这儿叫指板，这儿叫琴桥，这儿叫共鸣箱，这儿叫……
1: 哎，我看你怎么那么无精打采的呀？你是不是压根儿就不爱学琴啊？
2: 嗯。
1: 那你爱干什么呀？

0: 爸呢？
1: 晚上你为什么不回来吃饭呀？
0: 管着吗你？我爸呢？
1: 车库拿东西去了，有事跟我说吧。
0: 行，那你告诉他我不回去了，我去宿舍住两天。
1: 你以为你躲到宿舍去，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是吗？
2: 王阳苗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

0: 喂，你好。
1: 你好啊，你是陈放吗？
0: 我是啊，你哪位？
1: 啊，你不认识我。我叫欧阳剑，但是你认识我的妻子，她叫顾小俊。
0: 你找我有事吗？
1: 你觉得没必要吗？
0: 你给我打电话，小俊知道吗？
1: 啊，那他没必要知道。
0: 明白了。要见面的话，我现在有空，我把地址发给你。
1: 行，那我们一会儿见。喂，小俊啊，那份资料不在车里，啊，我可能是落在学校了。我现在必须得取一趟，明天早上一早就得用。不，你不用去。你在家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再见啊。
2: 公司有事儿，我回来晚了，不好意思啊。哎，课上完了吧？乐乐学的怎么样？
3: 嘿，我说你这当妈的可真行啊，下班回来不问孩子吃没吃饭，先问他学琴学的怎么样。哟，你是亲妈吗？
2: 坏了坏了，那我赶紧买去。
3: 别忙了，我带他吃点炸酱面，没见过这样的，教琴还带管饭的。
2: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一忙起来就没点儿。对了，他学的怎么样啊？
3: 天资一般，不过很努力，现在楼上写作业呢。哎，你吃饭没？我们还给你打包了一份呢。
2: 啊，真的啊？
3: 嗯。
2: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饿了。那我不客气了。哎，多少钱啊？回头我给你。
3: 100。
2: 100？你怎么不去抢啊？
3: 瞧给你心疼的。

0: 这是你儿子拿他自己零花钱给你买的，他是翅膀。哎，美女，要点什么？
1: 小俊，你怎么来了？
2: 姐，今天跟你聊聊天儿。
0: 姐，嘿，你还有这么漂亮妹妹呢？
1: 你怎么才吃饭呀？
3: 今天公司特别忙，都顾不上。来来，咱们上里面聊去。
1: 哎，给我来杯意式浓缩。
0: 好嘞，美女，您先坐啊。
4: 小俊，
1: 哎，

0: 你慢点吃行吗？那边的男士一直注视着你呢，怎么一点形象都没顾着你啊？
1: 就他还男士啊，在我眼里顶多算一男孩，跟乐乐差不多。哎，你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想跟你聊。
2: 是不是陈放又找你了？小军，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结婚了，现在犹豫还有意思吗？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这欧阳建吧，就好比你现在住的三室一厅，对吧？嗯，房子虽然老点儿，可是地段户型朝向楼层都很理想，还是重新装修的。 踏踏实实住着挺好，这城放吧，就好比远郊区 loft，
3: 看上去挺有情调，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配套设施不完善，最要命的还是一小产权。哎，你别笑啊，你目前就是这一情况，购房指标可只有一个啊，万一你经不起诱惑，到时候很可能鸡飞蛋打，猴子捞月，最后还得面对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拷问。
2: 行啊，姐，这两天班上嘴皮子都变溜了。哎，你脑子里除了什么房子、户型，还有点别的吗？道理都是一通百通的。小群，
0: 嗯，
2: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陈放，就好比你收拾屋子的时候，忽然看见犄角旮旯里落满了灰尘的旧物，确实能勾起你对往日一些美好日子的怀念。可怀念归怀念。 这些东西你早就用不着了，迟早是要处理掉的呀，对吧？能处理就尽快处理，别等以后房子的主人发现了，那就麻烦了。
0: 那主人已经发现了吗？嗯

0: 你们老年人不喝咖啡，
1: 是怕晚上睡不着觉吧？
2: 是啊。
0: 你找我啊？是想
1: 三件事。第一，听说你高升了，
3: 表示祝贺。
0: 第二，听说你要去深圳，
1: 对吧？
3: 跟你践行。
1: 第三，听说你在骚扰我的妻子，请你自重。仅此三点，别无他意，希望你好自为之。

0: 我一直以为你们老年人说话都爱拐弯抹角的，没想到你还挺直接，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1: 哎呀，没办法，年纪大了，一分一秒浪费不得，还是言简意赅的好。哎，我本来只喝白开水，后来有一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沏了一杯茶。哎，我发现只要我喝两口，小俊就主动的为我续上热水。红袖添香啊，这感觉让我很好，所以我就把喝茶当成一习惯了。
0: 我和小俊呢？
1: 你跟小俊的事儿，他都已经跟我说了，就不劳你赘述了。你我今天见面，小俊不知道，我怕晚回去啊，他会担心。咱们就此别过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无人不识君。
0: 哎，你等一下。
1: 老弟对小俊还有什么未尽的托付吗？
0: 你少拿我当小孩糊弄，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别，说多了错就多，何必呢？你说你放着大好前途不去追求，偏偏为情所困。
2: 不要这样，年轻人啊，
1: 缘由心生，要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0: 小俊是我的
1: 哟，这可不能胡说八道。结婚证上可不是这么写的。
0: 你以为一张结婚证就能束缚住小俊吗？
1: 良禽择木而栖，何来束缚呢？
0: 你这叫趁火打劫。
1: 呦呦，兄弟，咱们这要平心而论，你说你我谁在点火，谁在打劫，对不对？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小俊为什么要跟你分手，而且你跟小俊见面的时候他对你是什么态度，我大概也能想象得出来。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对吧？我很佩服你的努力，但是既然失败了嘛，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给小俊一个祝福吧，啊，也不枉你们曾经的一段缘分。你说呢？
3: 啊，这太那什么，
4: 狗血。
3: 对对，就这词儿。哎，欧阳剑什么态度啊？发火没有？哎呀，坏了坏了，你这么来找我，不会是让他撵出来了吧？
4: 敢！再说了，我倒真希望他痛痛快快的对我发一次火，那倒好了。啊？你知道他那人，那平时喜怒哀乐都藏在皮底下，跟一张扑克牌脸似的，一般人根本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他表面上对我云淡风轻的，实际上呢，他是在试探我的态度。
3: 这样也好，戳破了反倒踏实。现在欧阳剑知道了，那球就不在你脚下了，而是在他那儿，下一步就看他怎么踢了。
4: 什么意思呀？我已经丧失主动权了。
3: 哎呦，你就从来没有过主动权好吗？我的好妹妹，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干脆让他俩见见得了，说不定还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呢。哎，你说他俩要吵起来，谁占上风啊？
4: 还用想吗？就欧阳剑那根谈古论今的口条，只要不动手，绝对是他没成方。
0: 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
1: 啊，
0: 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1: 你不认输那又能怎么样呢？中场哨已经吹响了，顾小俊在结婚之前你尚且算是最后一搏，可你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给小俊平添烦恼。你要再这么下去，那这真是叫耍无赖了。
0: 你以为结了婚，顾小俊心里就没我了吗？
1: 即便有，也是仅存在记忆里。
0: 你还先别这么自信。

0: 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次？
1: 这还有必要吗？输赢都已经见分晓了。
0: 我会让你亲眼看一看我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
1: 嗯，
0: 我再约他一次，如果他向你坦白，或者带你过来，我二话不说就此消失。但是如果他瞒着你跟我来见面，那你自己就掂量掂量吧。怎么样，敢不敢赌？
1: 哎，
0: 我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1: 你是非要自取其辱吗？
0: 敢还是不敢？老人家，给个话吧。
1: 真是没办法，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好吧。

0: 接还是不接？
1: 不许接，以后不许你再跟他联系。哎呀，不行，你还是得接，万一他找到家里去怎么办啊？陈放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赶紧把他打发了吧。
2: 你说的啊。
3: 明儿周末不加班吧？
2: 有话直说，
0: 别绕弯子。
3: 走之前想约你叙叙旧，赏个脸吧。
2: 没空。
3: 哼，不光咱俩，还约了几个老朋友，都是以前一块玩的。其实是想单独约你，不过我明白，你现在不是身不由己吗？哎，趁着天好，要不咱们骑马去吧？当初可是咱俩一块学的骑马呀。你不记得了？有一回你上马，一下踩空了，差点摔着，
4: 还是我把你扶住的。
3: 有些事情啊，我觉得你至今都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我觉得还是应该当面聊清楚比较好。就算你旧情不念了，那只当是给老朋友送送行总可以吧？

0: 好吧。
1: 那就明天一早，老地方见。
0: 挂了。
1: 哎，等一下。小军刚才说什么了？在说什么？你不都听见了吗？
2: 我问的是刚才最后一句说什么。
1: 抱歉，个人隐私不便透露。
2: 行，行，你别高兴得太早，胜负还未定呢。
1: 那就等明天见分晓吧。哦，对了。我说的老地方啊，是在郊外的奇石马场。

0: 你要来就不要骑马了吧，这个运动真的不太适合老年人。
1: 行。啊。
2: 我们这个虾呢，就是本地人去买的，一定要活。活呢，它活的虾呢。
3: 可把肺炒糊了。喂，哎，沈阳的，啊，没事，看电视呢。啊，什么事儿？陈放，哎，那是不是小俊以前处那个？啊，怎么了？哦，
4: 你好，你好，哎，我们在一样。
3: 哦，行，行，知道了，那先这样啊，哎，好。
5: 怎么了？
3: 我说，小俊以前处一男朋友叫陈放的，你有印象吗？这人？
5: 陈放哈，就是个子高高的，就那个眼睛又细又长的，有点桃花眼的那个。
3: 嗯，记得还挺清楚，你还。
5: 切，我能记不住吗？跟咱小俊是好了分了好，来来回回折腾好几个个。哼，不是，怎么又想起说这人来了？
3: 俩人又搭上了。
6: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7: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云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8: 你想如何做？
7: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8: 我可以让他罢官。
7: 那就揭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9: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8: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6: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到摩尔曼斯特啦。
12: 那么高的血压。
13: 哇，这个太棒了。
12: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去看什么？
14: 金鱼。
12: 我好开心啊。
15: 摩尔曼斯克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6: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6: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
1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什么搭上了？什么意思啊？
1: 他，嘿，
0: 你是说他们俩？哎呦，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怎么行呢？你想，小军结婚刚多长时间呢？这不行，这个，我当初我就说那个陈放是吧？那、
1: 啊、
0: 就那陈放，那就不是省油的灯。是不是你说当初就是小俊搞对象的时候，他也给拆呀？是不是怎么回事？他又缠上咱小俊了？那不成，我得打电话。这我得打电话。
1: 你别添乱，这事怎么着还不一定呢？还小杨来电话就是让咱们知道心里边有数，你知道吗？
0: 顾大海，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趁这机会让咱小俊和这个欧阳剑，那什么了啊？顾大海，你这样做人是不可以的，知道吗？这样是不行的。
1: 我心有那么黑吗？我就是再看不上欧阳剑，我也不至于拿着屎盆子往自个儿家门口摔。你当我250呢你？
0: 哎呦，那怎么办呢？这是，那个，哎，要不然咱劝劝小俊。
1: 小俊要听劝的话，当初能嫁给欧阳剑吗？真是，别说话，先别说话，你容我想想。

0: 回来了。
1: 看书呢。
0: 啊。
1: 我上我姐那儿去了。
0: 哦，你姐怎么样？
1: 挺好的。换衣服去。
0: 哎。

0: 吵吵你了吧？那我上卧室看去。不会不会，你看你的，我看我的。明儿你干嘛去啊？
1: 明天电视台录节目啊，每周时间都是固定的。你有什么安排？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
2: 录完节目，我陪你逛街去吧。哦，明天我有。
3: 大晚上谁呀？来了来了！
2: 哎，您这是干嘛呢？
3: 赶紧的，哎，赶紧接一下。
2: 坐。
3: 你妈趁超市关门之前又扫便宜货去了，我跟，哎，在家呢啊，您来，
4: 来来来，
3: 好家伙了，家里东西都淤了，拿两桶油来帮我们减轻减轻负担吧。
4: 那么巧，你打个电话，我开车接您去啊？
3: 嗨，来来来，坐下，喝杯茶。
4: 不了，这忒晚了，回头末班车赶不上了，我走了。
3: 这你着什么急呀？一会儿我开车送您回去，是吧？行。 我也坐坐你这高级车，走走走走走，
2: 哎呀，爸，接小妹儿，
5: 还在走吗？
3: 这喝什么茶，我都睁不开眼了，赶紧的，回来。
4: 着急的，急性子，你这
2: 慢点开啊！
3: 啊，
2: 嗯。

0: 行了，别费劲了，咱俩就跟这说吧。是不是有些话想单独跟我聊聊？
1: 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似的呀？啊？说实在的，我要不看你上派出所落户我那份上，我都不管你这事儿。
0: 小严给你打电话了？
1: 啊。
0: 哎，
1: 嗯，
0: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吧？
1: 应该是啊，我可听说了啊，这人战功赫赫，所以呀，绝不能掉以轻心呐。
0: 所以呀，我这正磨刀霍霍的。
1: 要帮忙吗？
0: 不用，目前还不用。不行的话，带小舅回家吃饭，我教他的。
1: 我谢谢你。
0: 甭跟我来假模三道的，
1: 哎，一点没假模三道的意思，很由衷。
0: 不冲别的啊，就冲您刚才拎来的这东西。东西怎么了？
1: 花生油啊，别人不明白，我还能不明白？您这是寓意深长，还两桶，得吃多久啊？您是盼着我们小军的日子能过得长长久久？
0: 哎，这文化是不一样啊。我本来就是怕那花生油过期了，你那么一说，好像还。 真是那么回事儿了，还行，回去吧。我跟他怎么说呀？
1: 瞎话还让我教你啊？你不挺会变瞎话的吗？啊，记住了啊，这一段打起精神来，尽量的给他殷勤点啊，严防死守，绝不能给敌人搬点空档。
0: 行，明白了。
1: 走了，
0: 慢点慢点啊。
1: 好，带零钱了吗？
0: 带卡。哎，严防死守。
2: 严防死守！你们送我爸去了吗？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3: 你以为你爸大晚上往这儿跑一趟，就为送两桶花生油啊？
2: 那他是为了什么呀？

0: 打听你姐的近况呢，问清楚就走了。我说送她，完了老爷子说邮费太贵，自个儿坐公共汽车4毛钱，便宜。
1: 嗨，都什么事儿了，就这事儿啊？
0: 那你以为什么事儿啊？
1: 你们俩现在混得挺好的哈。嘿，
0: 将心比心嘛。哎，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就你爸来之前。
2: 忘了，
0: 你说明天。哦，对了，明天。嗯。明天几个朋友约我喝茶。你忙你的吧，不用陪我逛街了。
3: 哦，好的，来，来，来。
2: 秀子，等我上个洗手间的功夫，你就跑下楼来了。作业写完了吗？
4: 写完了，妈，我得玩一会儿。
3: 就是。
4: 寓教于乐，劳逸结合嘛。光玩不学是傻子，光学不玩是呆子。乐乐今天表现不错，作业也提前写完了，琴也练完了，玩玩有什么不行的呀？
2: 瞧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就学了一天的琴，就混成战友了。玩我没意见，可你干嘛叫他打台球啊？他才多大，学坏了怎么办啊？
3: 嘿，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坏了想啊？打台球怎么了？
4: 我告诉你啊，这台球案子上门道可多了，全都是物理和几何知识，这不相当于课外辅导吗？我没管你这收钱就不错了啊。
5: 他才上1年级，学得着物理几何吗？
4: 不是，他还不会吹口哨呢，你还让他学琴呢。哎，万一咱再培养出个台球天才来，咱还得给乐乐起一英文名，亨德勒、奥沙利勒、史蒂夫·戴文勒。 你说呢，乐乐？你喜欢哪个？
1: 妈，我得玩一会儿。
2: 早点睡觉吧，明儿不周末吗？说好了，你爸还带你去玩的，忘了？
1: 哦，那赶紧我睡觉吧，赶紧啊，我睡觉吧，我赶紧睡觉吧。

0: 月，我也有催账单来了。
1: 我明天去交。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问你，你爸是不是蹲大狱呢？你妈带你探监去？你爸是蹲大狱了呢？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过来接你们啊？
2: 我爸在学校门口等我们，我妈没告诉他，我们现在住在那儿。
0: 为什么呀？
3: 哎呀，你爸妈没离过婚，你不懂。
0: 嘿，你怎么知道我爸妈没离过婚啊？
3: 东西都带齐了吗？一会儿见了你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啊。走。
0: 哎，我说顾小妍，你这大周末出门的，怎么也不捯饬捯饬啊？你洗脸了吗你？
3: 我一会儿上班呢，没工夫捯饬。走了走了。
0: 哎，慢点。
3: 这娘俩。
4: 什么情况啊？这是？
5: 中午好了。
6: 啊，你先吃吧，不饿了。
4: 又洗澡了？昨晚上不是才洗过吗？
6: 昨晚上你也吃过饭呀，干嘛现在还吃？
4: 不对呀，你早上起来洗澡没这习惯呢。

0: 见老朋友还化妆了，就是因为见到老朋友更应该化妆，省得别人说我老了。
1: 哪能啊？你只要跟我在一起，你就永远不会被人说老。这样吧，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陪你一块儿去见你的朋友。
0: 你不要去电视台录节目吗？
1: 是今天吧？对了，电视台要录节目，那你们好好玩。

0: 喂，
1: 喂，有事儿啊？啊，王台长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对，刚起来，不是不是，我人大伟，
0: 什么？哦，今天节目录不了了。哎呦，我可都准备好了呀。哦，那没关系啊，完了我再听你信儿。好，再见啊。
1: 王台长来电话，他说他们电视台这个棚啊要互相串一下，我这个今天往后错了。
2: 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呗？啊，是吗？我那边，
1: 不是你看，我也是忙里偷闲儿。你跟你朋友今天就别见了，咱们俩干脆回家看看你爸妈怎么样？
2: 不好吧？都跟人约好了，临时取消。要不然你看这样好吗？我就过去跟他们打个照面。 这时间你正好可以去学校看看淼淼，你们俩趁机父女情深一下，省得他老说我霸占你。嗯，
1: 那也行吧。
2: 啊，
1: 你慢点开。
2: 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宝宝，哎呀，几天不见又沉了你，是不是？哎呀，
1: 爸，去哪儿啊？
0: 今天啊，今天朝阳公园，咱们玩猩猩爬树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别
2: 玩太疯了，晚上还得回来练琴呢。
1: 到了。
0: 那个，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你们赶紧走吧。
0: 哎，哪一这个？那个美容连锁店，这附近就有一家。我知道你现在挺忙的，没事你就过去做个美容啊，放松放松。
1: 花这钱干什么？还不如留着给乐乐买点什么。
0: 哎，拿着吧。
1: 哎呀，我爸给的，你收下了。
0: 对，不是买的，这是朋友送的，我又不做美容。
1: 谢谢啊。
0: 那个，那我们走吧。
1: 那有事儿打电话，
0: 啊，行，
1: 乐乐，听爸爸话，知道吗？走吧，
0: 跟妈再见。
1: 妈再见。
0: 哎呀，哎，咋了？

0: 我一看这脚丫子，我就知道是你，赶紧走，要不然我报警了啊！哎，你干嘛？上回砸我玻璃就算了，你可别毁我店里东西。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吵也吵了，闹也闹了，你不愿意服软，我就主动找你来示弱，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你想怎么样啊？
2: 怎么着都成，
1: 反正我就是不想分手。
2: 那什么，你要不然一刀给我捅死得了，你把我捅死，下辈子投胎我离你远点儿。来来来来来，哎，
1: 我这么不招你待见吗？那你得给我个理由啊，为什么呀？你为什么就不想跟我复合呀？
2: 你松手！
1: 你是不是跟别人好了？
2: 我就是跟别人好。

0: 好了，
1: 咱俩分了，
0: 我立马就跟别人好上了。
2: 他谁呀？叫什么的？干什么的？哪人呀？
0: 他就是那个。
3: 你说呀，他谁呀？
0: 哎呀，你搜着。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我跟谁好，那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反正咱俩现在到此为止了，行了，就这么着吧。好走不错。
3: 赵康，我今儿总算认识你了，我。刚跟我分手，你就跟别人好上了，你个水性杨花的东西！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咱走着瞧。

0: 你这个人真的是不太适合结婚哈。
1: 我是怕打扰他。是怕打扰吧，还是不想打草惊蛇呀？你要再这么阴阳怪气的胡说八道，我立刻就走啊。那你舍得吗？你舍得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哎，真的，我想跟我们一起策马扬鞭，奔向美好的未来吗？哼，你这话说晚了，我已经结婚了，不像你，没人管。
0: 想自由，什么时候都不晚。你说你小时候被爹妈管着，长大了被老公管着，将来老了还要被孩子管。哎呀，你这辈子还有什么自由？人生苦短，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活一回吗？我真没想到，连你顾小俊这样的女人都能被一个小红本束缚住。那老头子他能给你什么呀？他除了能让你吃喝不愁。
1: 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就他那身子骨，闭嘴。他能给我的，恰恰是你给不了的。
0: 什么？你说我累死也挣给你。
1: 家，一个温暖的家，我是一个女人，我需要被人关怀、被人疼爱、被人谦让，这些你做得到吗？
0: 我当然能做到了，只要你跟我，我保证。
1: 行了，陈放，你跟我保证的次数我都数不清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
2: 你的保证都是有条件的，你会说，顾小俊，只要你怎么怎么样，那我陈放就保证怎么怎么样。你这句式多少年如一日，竟然没有变化。哼，你的爱都是有代价的，太昂贵了，我消费不起。我承认我以前只在意自己，没太在意你的感受。但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我愿意下辈子都为你而活，这还不够吗？
1: 知道吗，陈芳，你生了一张巧夺天工的脸，却长了一张愚蠢透顶的嘴。
2: 什么意思？
1: 当一个女人听过全天下最美丽动人的甜言蜜语之后，她就不会被轻易打动了。幸运的是，我有个巧舌如簧的丈夫。

0: 怎么来了？这你把他叫来的吗？你没见过？
1: 你还是来了，不过是父亲自来啊。小伙子，盲目自信是要吃苦的。
2: 知道我在这儿啊，是不是他叫你来的？
1: 你还不知道吧？我跟欧阳教授早就交过手。说实话，上一次是他站长过来，不过这一次就很难说了。欧阳教授，嗯，大老远来了，不下来骑两圈？
3: 当然得骑啊。你们先骑着，我去挑匹马。
0: 哎，欧阳剑，你别逞能啊！
4: 像一恐怕匪啊。
1: 欧阳教授，这是马术俱乐部，不是下地赶大车，你那个口令他可能听不懂。哎，
3: 人有人言，马有马语，默契是要互相磨合，是不是小俊？
0: 你穿这身就下场了呀，再怎么着你也带个护具吧。
3: 不用，硬邦邦的不舒服，再说得给安娜减减负。
0: 等会儿你摔了怎么办呀？你又不会骑马。
1: 真的，您这岁数可不比年轻人了，这摔下来搞不好就是骨折，到时候卧床了还得找人伺候你。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骗你的。哎，骗这个字太次了，夫妻之间谈不上，还是用完吧。看来已经有人要输了啊。
1: 什么输了呀？鹿死谁手，尚难定论呢。咱们骑马看唱本，走着瞧。<笑>
0: 你小心掉下来，让马踩着。<笑>
2: 再走一圈怎么样？哎，我看你马骑得不错，跟我跑一圈怎么样？
1: 你疯了吧？他可是正经学过的。
0: 草原上有个规矩，如果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姑娘，那就得在马背上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吧，在这个马场绕三圈，看看谁输谁赢，赢了抱得美人归，要输的呢就此罢手，怎么样？
1: 你可别后悔，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医生生吧，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要命。是他派你来向我示威的吧？他怎么找来的呀？你是不是背着我找过他？是他找的我。这老家伙有一套，我自愧不如。
1: 愿赌服输，我走啊！等等，愿赌服输？你们俩打赌来着？拿我当赌注是不是？你说话呀！
0: 你以为你是谁？

0: 下次再跟你玩啊，再见。威风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话分明说的就是我呀。今天的事情，我很不高兴。
1: 彼此彼此。
0: 是，陈放的事我瞒了你，是我不对，可你也没少瞒我呀，拿我打赌啊你。
1: 请你理解，作为一个丈夫，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的一种心理感受。我呢，不该拿你当赌注，但是情急之下没办法，只能孤注一掷。咱俩
0: 都已经结婚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一方面呢，是雄性动物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
1: 男人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安全感嘛。对不起啦，以后一定改。
2: 可以呀，马骑的不错呀，啊！嫁过来以后还没来得及跟你普及一下我们家的光荣历史呢。我父亲是个军人，骑兵，战争时期参加过不少著名的战役，可谓九死一生。解放以后呢，就驻扎在内蒙古大草原，他们那会儿应该叫骑武师，后来缩编了。我的青春期就是在草原上度过的，骑马这个事儿，与生俱来的本能啊。
3: 毕竟留着，骑兵的血液嘛。还以为你是个书香门第，原来是个将门之后。哼，时间
2: 不早了，回去吧。
4: 走。
5: 哎，老公，你是不是骑马烫了呢？
2: 没，崴了一下。咱去医院看看吧。不用，多大事儿，我心里有数啊。休息两天就好。
4: 我来背你。
2: 咱们今天啊，这样，开我车回去。
6: 你那车呢？就先放着。啊，你看我。得吃串儿，这新烤子，给你吃，给你吃，吃够不够？不够我打电话再要啊。
7: 我觉得你也别开这倒霉咖啡店了，
8: 你就弄一烤串店，绝对火。
7: 哎，不成。
9: 我妈找人给我算过命，愣说我这辈子五行缺水，必须得卖出去。嗯，
10: 那正好啊，就我扎皮卖，进来出去全是水，哗哗。
11: 你怎么那么贫啊你？哎，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在座的哥几个跟我赵康全是挺瓷的，
12: 必须的呀。
11: 哥几个谁方便借我你们女朋友试试？
13: 你妈！
14: 你这个以后要有女朋友，也见不识人。
15: 不真实，假装的。
16: 我就是想给那王淼淼看，让他给我死心，
15: 省着他三天两头的老找我麻烦。
17: 哎，聪明的一休有了一个新的办法，
18: 说，你应该找一男的。

0: 然后呢，我来当那男的，
1: 嗯，
0: 咱俩日久生情，
1: 嗯，
0: 生生的把对方给掰弯了，成了一对好基友。你看那欧阳苗老，他肯定没词儿。我
2: 把自个儿掰弯了，
1: 嗯，
2: 还找一男的，
1: 嗯，
2: 还跟你好，
1: 嗯，
0: 你给我滚！
2: 小爷，我就是把自己掰弯了，我也看不上你啊，真逗了。哎呀，老天爷呀，
3: 我求求你了，你显显灵吧，赐我一女的吧，老天爷。
4: 哟，吃饭呢，我回来取点东西忙着做。
0: 哎，老天爷显灵了，哎，
5: 一会儿。
6: 我要没猜错的话，这是一女的吧？
2: 这是一女的，这都孩他妈了，
0: 多好啊！买一送一，买大送小。
2: 你别闹了，你，你瞧瞧我这英俊潇洒脸，你再瞧瞧那人老珠黄脸，我们俩能配上吗？
0: 都正好，啊，你说你要找一个小萝莉、卡哇伊什么的，那欧阳淼淼肯定拿自个儿跟他比。咱逆向思维，明白吗？直接跳到徐娘半老，杀得个措手不及，回天无力。告诉你，到时候欧阳喵喵想跟你复合，你直接告诉他，小爷我换口味了，
2: 我换口味了。
0: 对，
2: 那也不能越换越次啊。
7: 来来，坐坐，科长。
2: 来来来，好，可以啊。
7: 来来来，
2: 来来来，
7: 哎，开心啊。
4: 走了。
2: 哎。
0: 这岁数啊，这身材，这香水味儿，真不错。到时候你要约他，叫欧阳淼淼，约一灯光昏暗点的地方，我跟你说，绝对没问题。OK，
7: 靠谱，不错，我感觉。
2: 要不然，试试。
0: 试试呗，
7: 试试
0: 呗，
1: 试试，
7: 必须的呀！
8: 他有女朋友了，
3: 恭喜啊，恭喜！
8: 哎，小严，
4: 你在哪儿呢？
8: 啊，乐乐说想吃自助，我就带他过来了。怎么了？
4: 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晚上我有点事儿，想让你带乐乐先吃。
8: 行，那你忙。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那个今天晚上呢，就让乐乐陪我，然后明儿一早上我给你送。喂，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主要是想孩子了。
4: 那行吧，别什么事儿都由着他，让他早点睡。玩太疯就没心思学习了。
8: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9: 耶，我带你拿鱼去。
4: 那我挂了。
8: 别，那个你等等。那个，那个你还生我气呢？
4: 过去的事儿咱们都别再提了。
10: 你是乐乐的父亲，我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我们的关系也仅此而已。
4: 请你以后不要再动我的事。
8: 啊，知道了。
9: 爸，嗯，晚上能不能让我玩会游戏机啊？
8: 行，到时候爸陪你一块玩。哎，你妈她是不是最近特忙啊？
9: 嗯，天天忙着卖房子、租房子。
8: 那有没有跟别的人老在一块儿？男的？

0: 跌打损伤丸，
1: 嗯，这不内服的吗？那样管用吗？
0: 土方，我们家用一辈子了，屡试不爽。把这味儿冲啊，嗯，拿这跌打丸啊，把它碾碎了，然后用醋泡着，泡成泥，糊在那个就是患处啊，三天准好。
1: 我还是相信西医，嗯，疼的厉害就应该去拍片子。
0: 不疼啊。 我就这么待着，一点感觉没有。那我跟家陪你吧。哎呦，你要幸福死我呀！我当然希望你陪我了。可是你要想，你大周末的也难得休息一次，你倒不如回家看看你爸妈。哎，你姐今天也应该不忙啊。乐乐不是让任大为给接走了吗？晚上跟你爸妈一块吃个饭，也省得他们老叨叨。
1: 你不去啊？
0: 那我就别去了。
1: 你们家老顾要看见我爸脚崴了，他不埋汰死我呀？我离他远点得了。哎呀，
0: 起了一天马，累，我也得休息休息。那你一
1: 人在家吃什么呀？
0: 吃什么？你还担心？冰箱里什么都有，饿不死我。嗯，
1: 好吧，那我走了。
0: 哎，向我敬爱的岳父岳母问好。啊，
1: 欧了。
0: 哎。

0: 云长，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我听着呢。咱俩这是最后一回了，出了这个门啊，你就别再回来了。
1: 你咋又说这话呢？令儿说的对，这些年陪着你吃苦受累、出生入死的都是他。可你的心却在我这儿，对他不公道。
0: 你是为了他，也不全是为了他，也为了你。为我？这君杰跟我说啊，日本人来了中国，糟蹋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就不信。我琢磨着，这日本人不也是人吗？再说以前从青岛。 到咱家来要酒的日本人，个个都斯斯文文的，多有礼啊。跟现在来的日本人有啥不一样呢？可经过这段日子这些事儿啊，我信了。啥事儿让你信了？朱县长唯一的儿子战死了。他为了抗日，披麻戴孝的。 去给你父亲请罪。要不是现在的日本人难对付，他能这样吗？我听说韩主席都跑了，赵团长也战死了。玉正啊，我不知道日本人来了到底会咋样，可我觉出来了。 以后的日子啊，不好过。你是个男人，天塌下来你得顶着。
2: 可我就想跟你在一块儿。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
0: 如果以后日子真的太平了，我俩都平平安安的，你还没喜欢上恋爱，就回来，我还要等着你，咱们一块过好日子。

0: 真心捣乱，对吗？郡您让呀！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一会儿让王左，一会儿让王右，你不成心耍弄我的吗？再说你教这玩意儿上了战场，他能管用吗？鬼子还管你分分左右啊！哎，可不知道县长大人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
1: 黑眼先生，您可是大名鼎鼎了。
2: 那都是以前，我呀早就退隐江湖颐养天年了。玉郎啊，玉郎，
3: 来了，玉夫，
2: 来了。
3: 啊，
2: 朱县长来了，
3: 这是我的义子，叫玉郎，现在队伍就交给他了。

0: 赶快通知灶，杀鸡宰羊，把我那坛好酒拿出来，我跟县长喝两盅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来不是为了吃饭，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2: 朱县长，你先坐，我这就去安排。
0: 您坐，您坐。上次于占鳌的娘葬礼上，黑眼先生识大体，讲仁义，让我感动。
2: 朱县长多年剿匪，没有动在下一根毫毛，黑眼谢县长不杀之恩。剿匪那是为了高密的百姓。 你不祸害百姓，我教你干嘛？以前你纵恶，现在改邪归正了，说明你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可我要知道的是，你明白了做人的小道理、大道理，知道吗？
0: 在下愚钝，这大道理还得请县长明示。目前的局势清楚吗？
2: 听说日本人快到潍县了，
0: 过了潍县就是高密了。日本人打来了，你这支队伍作何打算呢？
2: 县长希望我怎么做呢？希望你抗日，
0: 这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2: 怎么？
0: 我手下一共就这么百十号弟兄。 防个毛贼看家护院还可以，啊！我的武器比日本人差远了。日本人的作战能力我知道，我要跟他打起来，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把我给灭了。我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装啊！
2: 那日本人来了，你干什么？
0: 这事儿我跟战鳌、钟胜我们商量好了，我们三家各自保卫自己的家园。
2: 只要是日本人不惹我们，我们绝不招他。我们抗日需要你帮助。我希望朱县长谨慎而行。如果我需要你帮助呢？
0: 这
2: 坐视不理。
0: 朱县长来到本县以后，做了不少的好事。如果您需要我帮助，黑岩。 责无旁贷，中国人都应该责无旁贷。日本人就打来了，我不能久待。
2: 那可是玉郎他那儿已经……
0: 这支队伍是你经营了大半辈子留下的，大敌当前。

0: 我希望你能够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的。临阵易帅，兵之大忌。
1: 您放心，虽然我把队伍交给他了，但是我还在。
0: 刘部，
2: 立正，报数：
3: 一、二、
2: 三、
4: 四、
5: 五、
6: 六、
7: 七。
2: 怎么少一个？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在这边来。这。
2: 你怎么回事？
7: 俊杰少爷。你说我们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吃点饷容易吗？容易吗？
8: 饷你要不想吃，你可以回家去。但只要你在这里待一天，就必须遵守纪律。
2: 立正！
7: 行，这说的还跟真事儿似的。
9: 在这
7: 儿
9: 呢，
7: 快！
9: 走！走！
10: 哎，走！
11: 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
12: 走！走！走！
9: 张司令，你说怎么办吧？
2: 怎么了？
9: 你问他。
13: 我跟你说啊，这个戴大牙就是个没出息的货。想当初我就不想戴的，是九儿硬把他塞给我的。哎，来来来，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就借这个机会把他撵走，省得他以后在队伍上耽误事儿啊。
14: 你刚才怎么说的？
13: 九儿可就是大牙这么一个哥哥，
14: 我比你还清楚。
13: 我跟你说实话啊，九儿呢已经答应我了，说天下太平以后呢，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那真到那时候，九儿就是你嫂子，那戴大牙就是我大舅子。你说我要一枪把大舅子给毙了，这九儿还能搭理我吗？啊？
14: 你跟他说是我叫你毙的。
13: 我求求你了，兄弟，不就睡了一娘们吗？啊，我赔钱，你说多少我赔多少，好不好？
3: 于正啊，强奸妇女一律枪毙，是你当初定的规矩吧？
13: 嗯，那这么多年没人犯了，大家都忘了吗？
3: 为什么没人犯了？还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吗？如果你这回不算数了，明天还会有人犯。正好啊，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13: 那没下次了还不行吗？
3: 不行，既然你把权力给了我，我就必须执行。
13: 老子把权力收回。
3: 收回吧，反正他是在我有权力的时候犯下的，所以我还是得执行。还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让账上给戴大牙做顿好吃的。明天天一亮，执行枪毙。
13: 俊杰，俊杰，好，听你的啊。那不过，九儿跟大牙他毕竟是兄妹啊，你要把大牙给毙了，总得让他们兄妹见上一面吧？
3: 可以。
13: 你说的啊，我现在就差人去请九儿，等他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别轻举妄动啊。啊，等我。
15: 嫂子，
16: 啊，我得出去一趟，
15: 去哪儿啊？
16: 哎呀，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啊，他糟蹋了一个寡妇，于正敖要执行纪律，要把他毙了。
15: 那你赶快去吧，
16: 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
15: 放心吧，快去快去。走。
17: 大哥，二少奶奶来了。
18: 啊，哎，你来了。
16: 于正敖，你明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哥，你怎么……
13: 哎，别，你别急，不是我要逼他，是别人要逼他。
16: 谁啊？
3: 是我。强奸妇女一律枪毙，这是当初于司令定的纪律，他犯了这一条，由我来执行。
16: 你凭啥执行啊？
3: 我现在是副司令，我管的就是纪律。
16: 可你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哥。
3: 你要真心疼你哥，当初就不应该把他送这儿来。是队伍就要有纪律，犯了纪律就得处置。
16: 我不跟你说，这队伍是于占鳌的。
3: 这队伍是我们大家伙的，
13: 而且我把执行纪律的权。

0: 你已经交给他了。那我哥呢？关起来了，要不俊俊，让他们兄妹见一面吧。
1: 见一面可以，别的不行。来人呐，领九儿姑娘去见严代大牙。
2: 哥，
3: 九儿，你来了。哎呀，你的让人家这江乐红浪的，哥跟这于振豪这骨头都快熬成棒去了，这是犯了点纪律，才给这么多好吃的。哎，你吃了吗？一块吃点。
2: 你咋那么没心没肺的呢？你吃，你成天就知道吃，你知道你吃的这啥？
3: 这叫上路饭，你吃了这顿没下顿了。
2: 什么？上路饭？
3: 张俊杰要枪毙你，
2: 就为那骚娘们儿啊！
3: 你说你之前都跑回去了，你又跑回来干啥呀？你这不找死呢吗？
2: 根本就是屁大个事儿。那个寡妇她是自愿的，就是被他大伯子给堵住了，他才说我强奸。这要是正事儿就枪毙那全天下男人，那都强毙了。
3: 那人家不就说你强奸吗？那咋办？
2: 哥，这日本人来了。
3: 张俊杰发了狠的，要整治队伍。你啥时候犯事儿不好，你偏这时候犯。
2: 九儿啊，我跟你讲，那张俊杰那小子他就是个小白脸，他没安好心眼儿。就是因为在训练场上我给他捣过乱，他就得报复我，他公报私仇的这是。
3: 我去帮你求求情，枪毙啊应该是枪毙不了，可这顿板子看来是免不了的。这事儿是你自己犯下的。
2: 你可别怪我无情啊！那你跟他们好好说说，就做做样子，轻点打两下得了。哎，
4: 你吃，
3: 你就知道吃。
4: 我吃了。

0: 余占鳌呢？你不用找他了，这事归我管。
1: 我找他说话。找他也没用，他拦不住我。
0: 俊杰，是我哥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他不适合吃这碗饭，你们就把他赶走，让我把他带回家。
1: 不行。余占鳌的这支队伍，这些年一直藏在这一带的村子里。
0: 朱豪三来讲了，他多少回都没成功，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队伍不骚扰百姓，有纪律，所以老百姓才保护他。如果这回我们放纵了，将来我们怎么管理别人呢？
2: 你就打他一百板子，一百板子不行就两百板子，谁让他犯贱呢？
0: 行吗？两百板子，这总成了吧？
3: 我们规定的纪律。
0: 强奸妇女的人，一律枪毙。可我只有这么一个哥，
3: 余占鳌也就这么一支队伍呀。
0: 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呢，是吗？
3: 你要非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这事要是放在平时，也许我们还能商量，但现在一点余地没有。
0: 平常咋了？现在咋了？
3: 你知道吗？
4: 鬼子快到潍县了。
3: 正在向我们这儿行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咱们这儿了。那不就结了吗？你不是要抗日吗？你抗日需要人，你咋会在这时候杀人呢？要抗日，就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支能打仗的队伍。余占鳌这支队伍以前是土匪武装，没有目标，纪律也不严。你不是一直希望余占鳌回头吗？这就是他回头的好机会。
5: 哥几个，听说张夫子另有把大牙毙了，这是真的吗？
6: 我觉得肯定不是真的，要是在咱们头上，你看肯定走不了。
5: 你知道带大牙是谁吗？他是九儿姑娘的亲哥，肯定毙不了。哎，兄弟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他坏了队伍上的规矩，该枪毙就得枪毙呀。哎，大哥这回要是不处罚他，咱们以后也可以不受规矩，对不对？
7: 是是是。
8: 哎，你这说啥呢？
0: 跟兄弟们说会话，
8: 你些事不够大是吧？赶紧把衣服晾上。你们也是，别在这聊那些没用的闲屁了。散了。
0: 俊杰，我从小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里呀？你不是不知道。我哥他虽然不争气，可能护着我的也只有他。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我。 也看在他两个没长大孩子的份上，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两百板子不够啊，你打他三百板子，你把他腿打折了，让他不能出去干坏事儿，留他一条命，这总成了吧？
3: 那天朱建两来吊孝，你也看到了。我们为了抗日打鬼子，所有的人把能放下的都放下了。
5: 把能牺牲的都牺牲了，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敌人来的时候，我们又能力反抗吗？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为了最快的时间训练出一支能打仗的队伍，我必须借你哥一颗人头。
9: 看看吧，看看吧。
3: 这回事和闹大了，怎么了？那寡妇上吊死了，她家人正找张敖闹呢。九儿，你哥哥的命是命，人家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一直把你看成女中丈夫，莫非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也是头发长见识短？鬼子不定哪天就来了。
10: 他们武器先进，训练有素，服从命令，连蒋介石的正规军都不堪一击，更何况我们这支地方武装。为了抗日打鬼子，我们现在必须严明军纪。
11: 门口守门的那老陈呢？你进来呀，外面多冷，你看，我这鸡爪子上面还有肉呢，不吃都浪费了。
12: 九儿，
0: 回来了，那于占鳌也同意打我。他想当年他就是用这招把你搞到手的，那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我就变成强奸了呢？我就，你把他叫来，我好好跟他说说。
1: 哥，
0: 他人呢？怎么我有事他人都狗头都不伸一伸了？
1: 哥，咱们俩虽然不是一个娘生的，可打小爹不疼我，娘没本事，能护着我的也就只有哥哥。
2: 你说这话干啥呀？谁让你是我妹子？
1: 后来哥哥娶了嫂子，嫂子容不下九儿，九儿也不懂事儿，竟搞得。 跟哥哥的关系都生分了。那年花脖子把我绑了，我恨咱爹把我卖给单家，为了报复他，竟让花脖子绑了哥哥。现在想起来啊，是妹妹不对。
3: 嗨，哥都知道，当初你是为了对付咱爹呢。
1: 你没绑你侄子，搁这心眼里感激你呢。爹娘死了，嫂子也不疼我。我细想想啊，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也就只有哥哥。
0: 谁说不是呢？
1: 可是您千不该万不该，您不该反纪律啊。
0: 于占鳌咋说？我这板子非打不可。
1: 怕是比打板子还重。还重？但于占鳌他还要把我怎么的呢？还行。哥，侄儿侄女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一定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九儿也会去坟上给您烧香的。哥，原谅妹妹没能救得了你。我去通知嫂子给你准备后事。九儿一定让哥走得风风光光的。
0: 九儿，你说什么呢？你别吓唬哥呢。 哥从小就胆小，哥哪儿都不去了，哥就在家待着，跟娟儿，哥跟你回家了，哥娟儿，哥啥都不干了，哥保证就在家待着，娟儿，娟儿你别走啊，娟儿，娟儿，哥不想死啊，娟儿，娟儿，娟儿，娟儿，哥不想死啊，娟儿，娟儿啊，娟儿啊，娟儿。
4: 他哥咋了？他哥犯了纪律就不处罚，那以后还有谁听你于占鳌的？
1: 你说我清酒吧？我就说我偏说。你说说这戴大牙，成天吃喝嫖赌的，干过一件正事没有？
4: 说完了。看我哥不顺眼是吧？哎，九儿，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胡说八道呢。放心，我不会让俊杰杀了戴大牙的。
1: 晚了。
4: 啥晚了？
1: 人已经叫他押走了，这会儿应该在刑场上了。这事儿咋不跟我
4: 说一声呢？
1: 你别去，
4: 我同意了。啥？
1: 去呀，还真杀呀！别去！
4: 你要真的为他好，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管他呢？说不好，我现在去看看啊。 张俊杰玩真的。

我和恋人有两句话说，你出去。灵儿，这女人争风吃醋啊是小事儿，男人走什么样的道才是大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我真没想到这事儿会变成现在这样。你别记恨我啊，别因为这事儿又不理我了。
1: 别说这些了，我先带我哥回去。

0: 这个一定给我放好啊！啊，慢点啊！哎，你们放好啊！把那重要文件都给我，我要烧了它。相片给我保存好啊！给我，你看到了吧？墙上的旗子。
1: 像摘下来，还有那地图，我要带走。
2: 好的，好的，
0: 去吧啊！
3: 村长，这些书还带着吗？
0: 这东西啊，行军打仗带着累赘，放下吧。啊，
2: 明白。
0: 夫人呐，以后跟着我要受苦喽。
2: 有你在。 就不苦。

0: 乡亲们，你们鬼子就快打来了。豪三为避其锋芒，暂时先撤离县城，到乡下坚持抗战。请大家放心，有我朱豪三在，咱们的县政府就在。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 共存亡，大家伙儿好自为之吧。再见，请放心，我朱豪三一定会回来的。
1: 朱县长，保重啊！朱县长，一定要回来呀！朱县长，一定回来呀！一定要回来呀！朱县长，一定要回来呀！一定要保重，一路走好。
2: 干爹干娘，
3: 九儿，
2: 你们咋来了？
3: 哎，
2: 坐坐坐。
3: 九儿，现在我们是无家可归之人呐。
2: 咋了？日本人明天就进高密了，我不能当汉奸，带着人从城里撤出来了。
3: 城里住不了啊，就到乡下来住。你们就安心的住在我这儿吧。
2: 我留在高密没走，不是为了苟且偷生，我得带着人抗日。单家大院离高密城太近了。 我待的人在你这儿也会给你添不少的麻烦。以后我这颠沛流离的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干娘都这把年纪了，跟着我风餐露宿的不方便。那就让干娘住我这儿吧，豆官齐官天天都想着他们老娘呢。
3: 看我们这个干爹干娘做的，之前多有对不住九儿的地方，没想到最后还是我们的干闺女帮我们。
2: 干娘，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这些话就不必说了，您就安心的在我这儿住着。您放心，有我在啊，就有您在。
3: 九儿，
2: 还有件事儿，不知道会不会让你为难。
3: 啥呀？我这队伍还有100多人呢，你也知道，县粮库的粮食呢被中央军的2个团都拿走了。可这百十号人得吃，得喝呀。
2: 干爹，不瞒您说，当初您征粮的时候啊，我耍了个心眼儿，我把我家的粮食都藏起来了。我们家是酿酒的，怎么会没有粮食呢？ 您说吧，要多少？那好，先让灶上啊，做够3天吃的。嗯，让战士们自己背上，以后我有需要呢，再到这儿来取。
3: 行。
2: 这两年高密年景不好，你要是有多余的钱呢，就多买点粮食存起来，早做打算。嗯，
3: 存了。 咱们这边收成不好，潍县那边收成好，我早派人去潍县收了点粮食回来。哎呀，
1: 你看看，果然还是我们九儿比一般的女人要精明多了。
2: 这家里没个男人，啥事儿啊都得早做打算。
3: 嗯，
2: 这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可不安全呀，万一让日本人盯上了，可就麻烦了。你得想办法把粮食藏好。
3: 这日本人还能到咱家里来抢粮食啊？
2: 你以为他们会从日本背着粮食来吗？
3: 我知道了，那我到外头去挖2个大地窖，把粮食藏里边，你们就放心吧。
4: 放。

0: 现在该轮到你们了，两人有限。看这人啊，马奇嘎走的，蒙代又开给几把枪，他们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必须要付出代价。阿妹，
1: 不能杀老百姓！
2: 老百姓！
0: 听说城里头来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1: 有啥的？又不是三头六臂。再说了，也不是冲咱们来的。我倒觉得日子过得比先前痛快。
3: 就是，哎，那朱豪三成天张罗抗日，可日本人没惹咱们，咱们凭什么去惹人家呀？
1: 说的对，那火车站和县政府本来也不是咱们的，愿意站站着去呗。
3: 谁说不是呢？
1: 既然。

0: 二位叔叔来了，坐吧。哎呀，这日本人一来啊，青岛的商路都断了。这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了，他要酒多少都要。二位叔叔家里有没有酒？要不要我帮着一块卖了呀？
1: 俺们两家的烧锅酿出来的酒，甭说卖到青岛，恐怕连高密城都进不了。
2: 这事儿就不劳你了，
3: 太二嫂啊，有件事儿，我觉得蹊跷，想来问问你。听我们家伙计说，这两天老营盘祖坟那边有动静，还有人往那儿运粮食，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哦，这事儿啊，这事儿你们要是不来问我，我也想跟二位叔叔去说呢。你说这日本人一来，私下里要粮。 我们酿酒的怎么能没有粮食呢？家里也有这么多伙计，也得吃饭不是？所以我就在老营盘那儿啊搭了个假坟，把粮食藏里边了。二位叔叔家里要是有多余的粮，也藏里边吧。这日本人来了，问我们要粮，你说是给还是不给啊？
0: 嗯，原来是这样。
4: 啊，
0: 你也不怕惊动了老祖宗？这么大的事儿。
4: 你不该和我和你三叔打个招呼吗？这事儿啊，越多的人知道，越不能保守秘密。再说，我也怕二位叔叔担责任，不是？哼，这事儿我们是知道了，你跟我们客气几句。那我们要不知道呢？
0: 二哥，咱们走。
4: 哎，二位叔叔，等等等等。我呢，真的想和你们和。这日本人来了，日子不好过。
5: 我们大伙儿得抱紧了团，才能熬过去。这以前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二位叔叔多见谅。鬼子已经在高密住下了，一共60多人，另外，他们正在组建一个什么所谓的救国军。
6: 什么救国军的？那不就是汉奸吗？还什么情况啊？他们这两天筹集军粮呢。哦，对了，县长，今天下午有一支鬼子护送的运粮队从咱们前面过。
7: 消息确实吧？什么人呢？都是。
5: 确实，有两个鬼子，还有救国军的那些二鬼子。
6: 绝不能让他们把粮食运出去，打他的伏击。集合。
5: 是。
8: 等等，朱县长，朱县长，不能去，不能去呀！
9: 我们这是去打鬼子，
8: 就因为您打鬼子，我才来拦你呀。您在我们村里住，我们已经担了很大的风险了。您再去打鬼子，把鬼子引来，怎么办呢？
9: 不是我们把他。

0: 是他们来侵略我们。高密的百姓本来日子就不好过，他们还来征集粮食。大家伙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难道就忍心送给侵略者吗？
1: 祝县长，现在人家说了算。就算我们勒紧裤腰带拿点粮食，只要不骚扰百姓，我们就认了。你们和他们打起来，就不是拿点粮食的问题了。日本人已经宣布了。 只要杀一个日本人，他们就杀10个中国人报复。你们打了他们走了，他们就抓我们的人去枪毙。朱县长，就因为您过去为我们办了不少好事，我们才收留了您和您的队伍。只要您还想在我们村里住，就不要和日本人作对，否则就请朱县长另寻安身之处吧。
2: 就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的日本人，才可以长驱直入。
3: 朱县长，你请回吧，求您了，
4: 朱县长，
3: 朱县长，求求您了。
4: 来，来，
3: 侧王三。
5: 钱先生，程先生，我向你介绍，这位就是驻高密日军的最高司令长官，种本司令。
6: 太君好。

0: 我们是自愿为太君服务的。野村さん、この二人は。こちらのチェンさんは、貴族の親分の平野の養子である。先日平野は彼に葬式任せ、彼は現在100人ぐらいの葬式引き入れる。けど、まだその計画を公開してないんです。理由は平野まだその件を知らないんです。こちらのチェンさんは。 東南湖のフォア坊主の参謀である。フォア坊主現在70人ぐらいの葬式者よし。彼は我々の呼びかけに応じてないんですけれど、我々に抵抗しないことをすでに約束してあるんです。
1: もう一部隊いましたよね。
0: 以上ですか？残念ながら私はまだ彼を説得できないです。彼の側近の一人は中国共産党らしいんですよ。
1: わかりました。
0: とりあえずこの二人を返して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陳先生、陳先生、見過中文司令了。先请回吧。塚本さん、塚本さん、なぜ彼にそういう態度を取るんですか？
1: 彼たちは皇軍に降伏したいんですよ。野村さん、はい。なぜ私たちに集まってくるのはああいうごろつきばかりなんでしょうか。私は彼らのようなものに興味はありません。一目見れば分かります。奴らに軍を率いる能力はない。私は興味があるのはもっと有能な人間です。
0: ユージャンを途中派遣。
1: その通りです。彼らと話がしてみたい。
0: どうにか彼らとつなげる手立てはありませんか。そうですね。あ、そうか。一人は彼たち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わかりました。行ってきます。
2: こちらは山東省田舎の金持ちの家なんですよ。
3: 野村先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买酒啊？
2: 二少奶奶，我这可不是瑞秋来的，请人替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驻高密最高司令官黄军少佐，总本浩二先生。啊，贵客来了，请坐，请坐，坐坐坐坐，您上座。您请坐。
3: 谢谢谢谢。
2: 二位来是？啊。
4: 二大师给我，二小奶奶，这个很漂亮，是你的手工。我也是
2: 闲着没事的时候瞎剪的，这个叫窗花。
4: 你知道日本有女儿节？
2: 嗨，我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连中国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我哪知道日本的？
4: 每年3月3日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拿出人偶，祈福平安。
2: 人偶，
4: 就是布娃娃。女儿节快到了，啊，我的太太在日本，把这样的人偶给女儿。
2: 哎呀，您第一次来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呀，这真好看啊。
4: 喜欢吗？你的。
2: 你们日本人的手艺啊，也挺好的。
4: 这个也很漂亮，巧同样的。我的女儿也会喜欢。你的女儿要是喜欢啊，我就给她剪一些。哎，可是这说起来，兵荒马乱的，也没什么心思剪窗花了。二小奶奶，你会有心思剪窗花的，不等着。到女儿节的时候，我一定再来。
3: 中文先生，您官儿比他大吧？嗯，是，高密最大的。那
2: 您可得好好说说他了，他来啊，从来没带过像这样的礼物给我。
4: 二少奶奶，我们是生意伙伴，常来常往，我可从来没听说你抱怨过。
3: 二
4: 少奶奶，需要什么你说吧，让他给你。
1: 我吧，就是一个持家的女人，成天的点火做饭，烧火斟酒。客人来了要抽烟，我得点火；这掌灯啊，我得点火。可是我那火帘子啊，确实不太好用。那个，我刚才看野村先生那个，这个挺好的哈，能给我一个吗？
0: 你说这个？
1: 啊。
0: 好，我这次啊，只带了一个，先给你。下次啊，我再多带几个。只要你把种本先生的事情办好，咱们还可以一起做这个生意。
1: 哦，原来是有事儿找我办啊，那这礼物我不能收了。我还说不准办不成呢。
2: 一件小事，你能帮成的。
1: 啥事儿啊？
2: 信，请交给朱好桑先生。
0: 二少奶奶，请过目。
1: 哎呦，这事儿我可能还真帮不了你们，我也不知道朱县长在哪儿啊。
2: 朱县长，是你的干爹，是吧？
1: 是，可这也就是一个说法。当老百姓的都想跟当官的攀上点亲，可是人家是当官的，我是老百姓，这亲哪那么容易就攀得上啊？野村先生不一直都在高密的吗？他应该知道我和朱豪三早就闹翻了。
0: 不过，我也听说你们后来又和好了，而且他和于占鳌的冲突，不也是二少奶奶说和的吗？
1: 这两个男人打起来，哪是一个女人可以调和的？野村先生，你是高抬我了。
2: 朱豪三是谋反县长，我很佩服他。如果他回来了，同样的当县长；不回来也可以，我们交个朋友。还有一位于占鳌，我想见这两个高密的英雄。
1: 周本先生，你可别跟我说这个了。我和那个于占鳌早就没联系了，再说他杀了我哥哥，我和他的仇啊深得很。
2: 看来二少奶奶对我不信任。我来高密为了和平繁荣，你会知道我的诚意，请你为了高密的百姓做一件好事情。拜托了。

0: 哎，快来！朱县长，哎呦，来，好久不见了。
1: 是啊，来来来，赶紧搬个座儿过来，哎，坐。
0: 情况怎么样？
1: 哎呀，你要问我这条狗命如何，你都看到了，就坐在这儿。
0: 要是问其他的，朱县长，别这么气馁。相信我，没有人甘愿亡国的，很快就会有人起来反抗的。你要有耐心。谢谢你啊，我这个县长倒需要你的鼓励。哎，快跟我说说，于兆敖的队伍怎么样？还是那样。
2: 但是他肯定不会向鬼子投降的。你要说让他主动出击打鬼子，估计他也不会。放心吧，还有我呢。今天我来是为了这个事儿。这是祝高密的司令官，托九儿捎给您的。
3: 这么说，鬼子知道我和九儿有联络？
4: 朱省长兄弟。 中本守天皇之命，驻扎高密，勤读此地，无辅民风，以愿朱省长治理有方，心里处必有念，身处民亡，无愿与台短子弟相误，共商治理大计。愿朱省长乃中节执事，为中本所属经营者，试着一试参照，朱省长如若赴约。
0: 种本必然不惜赐铁，不带疑兵前往，以表启程。全祥，
1: 鬼话！一个侵略者，强盗，居然要和我谈共同治理高密！哼！
0: 我听九儿说，那个叫种本的鬼子，说您如果回去，他还继续让你当县长。
1: 胡说八道！
0: 老朱，我是名节，重于性命，怎敢以鬼魅同流，奸贼何污？来，跟我说说这个人，你了解他吗？
1: 我听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
0: 而且非常熟知中国文化。就因为这个，他才应征入伍的。果然不一般。
1: 而且我还听说，他现在每天在您的办公室里看您以前读过的书。俊杰，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啊！他不仅要占领高密，还要征服这儿的民心。
0: 这个种本一定是一个非常狡猾的，
1: 看来是要打持久战了。 我们要和他争夺民心呐！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才觉得今世而昨非呀、啊。

0: 私たちへの協力を拒むだけでなく、
1: 据皇军的情报，
0: 武装勢力を
1: 原高密县县长朱浩三及其部署拒绝与皇军合作，密谋对抗皇军。本司令官宣布，朱浩三及其部署为反日敌对武装。
0: もしこれに
1: 从现在起
0: 接触し、
1: 任何人
0: 協力するようなものがあれば、
1: 不许收留、截记、掩护朱浩三及其队伍。
0: その者たちも反日武装勢力と見なすことにします。
1: 胆敢违抗命令，一经发现，将以对抗大日本皇军罪行论处。一人犯罪，全家连坐；一家犯罪，全村连坐。
2: 连坐，连坐是什么意思啊？
1: 连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得死；一家犯罪，全村都不能活。
3: 太君，朱浩三有队伍有枪，他们要真要进村，我们也拦不住啊。
4: 是是是是，
0: 只是要报告我们之事。
4: 是啊啊，是好。
5: 这儿和这儿都没问题啊。
6: 好的，
3: 哎，高老伯，哎，快进，县长，朱县长。
5: 哦。
3: 朱县长，
5: 您有什么事儿吗？
3: 俺对不住您呐。
5: 怎么了这是？
3: 那日本人白天召集各乡乡长开会，说了，不让任何人收留您，帮助您，接近您。如果谁这么做了，全村都得死啊！
6: 高老伯，你明明知道朱县长他不是高密人，别的县长都跑了，他留下来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帮助高密抗日吗？
3: 是啊，朱县长，您当县长的时候啊，爱护老百姓，没少帮助我们乡减租减税。现在日本人抓你，我们不应该不保护您呐。要是就你一个人，咋着都好说。您带着这么多人，怎么也捂不住风声啊。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就我一个人死不要紧，还有全村的老少爷们儿啊。你
5: 行了行了行了，是这些日子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这儿，确实给大伙儿添了不少麻烦，我懂。这么着，天亮之前我会集合队伍离开。
3: 谢谢您了，你可一定要体谅俺呐。
7: 俺们乡下人命贱，
3: 没法子。
5: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没什么事儿，您就慢走啊。
3: 好，哎，那俺走。
5: 好，好，好。
6: 这样的老百姓，活该当亡国奴。
5: 别这么说了，都怪我治理无方，才有今天这样的后果。
6: 您还治理无方？咱们可是模范县呀。
5: 什么模范县？以前我只重视无负民风、贼道演习，可忘了培养老百姓的血性和爱国精神，以至于大敌当前，各家自保。你看见没有？才让小鬼子得以猖狂。天亮之前，集合队伍，走吧。
6: 县长，这天寒地冻的，咱们去哪儿啊？你也听说了，鬼子已经召集各乡保长开过会了。
5: 别难为老百姓了，实在不行就上山吧，这总行吧。反正天快暖了，总会有办法。

0: ラビトが私たちの言うことを聞くかどうかだ。小隊を編成して奴を追わせろ。
1: はい。
2: 二少奶奶，小燕来了。
3: 小燕，你来了？朱县长呢？
2: 我们县长在外边带队伍呢，
4: 让我进来问问二少奶奶，能不能让我们队伍进来休息一晚，吃一顿饱饭。
3: 当然可以啦，这干娘这两天还念叨呢。你赶紧让他们进来，我去吩咐灶上做饭。
2: 啊，好。哎，娇儿姑娘，啊，你们乡的保长去开过会了吗？
3: 开了，白天也来过了，不过没事儿，咱们这儿离县城几十里地呢，鬼子也不知道。你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2: 谢谢你啊。嗯。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云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2: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2: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揭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4: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2: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红高粱。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8: 哇，好美，
9: 值得值得
7: ；B. 浪漫线，哦，
10: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11: 得分开了。
12: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10: 他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7: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3: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10: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14: 我头好痛，
10: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14: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10: 那我不管了。
14: 行。
15: 那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6: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17: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8: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10: 跟我不是。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 好森，好森啊，你还活着呀？啊，
19: 干爹。
7: 九儿，又给你添麻烦了。
19: 干爹您别这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哎，我吩咐了灶上做饭的，他们怎么还没做好啊？我看看去。
7: 你去了，吃不下去。干娘在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
19: 干爹您别这么说，我那俩孩子啊，从小就没爷爷奶奶，和老娘啊亲着呢。
1: 老三啊，我听说日本人在到处抓你呀，你没事吧？
7: 这不是还在你面前吗？没事儿，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得来。我琢磨着，不行你就回西北吧，那边没有日本人。
1: 你说的什么？

0: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扔下的。
1: 你干娘就这脾气。
2: 这老话说得好，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啊离不开老婆，你们俩这份感情啊，还真是让我们羡慕呢。
1: 我不能久留，天亮之前就得离开。
0: 你上哪儿啊？
2: 是啊，干爹，这日本人不让老百姓留你，你带着队伍上哪儿去啊？
0: 日本人真歹毒。
1: 不怪他们。
0: 你这什么话呀？
1: 这些日子在外边走来走去的，边走就边想啊。来高密这几年，太失败了。
2: 干爹，你咋那么说呢？
1: 本以为我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啊，自以为还是给高密人做了几件好事儿，起码老百姓得念我一个好吧。可日本人一道命令，谁都不敢收留我。这我才明白，我朱浩三不是个好官。
2: 干爹，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您就放心吧，您就在我这儿住下去。
1: 不行，这单家大院离高密城挺近的，况且我这有100多号人呢。
0: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九儿，再想想。
2: 有，
0: 什么办法？
2: 于占鳌那儿，于占鳌在的东北乡，离得高密县城特别远，路也不好走，鬼子也没去过。干爹，要不然您去投靠于占鳌吧。
0: 九儿，这怎么可能呢？你干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还是带着队伍上山吧。
2: 干爹，现在还不到3月，你带着队伍荒郊野外，缺衣少食的，这不行。我去找于占鳌。
1: 九儿，他对我有深仇大恨呐。上次，虽然我和你干娘到那儿给他们道了歉，可是还是打不开他的心结。
2: 他要是在这个时候还想着这事儿啊，他就不是个男人。放心吧，我就是会对付于占鳌，让兄弟们先在我这儿吃顿饱饭，咱把大门一关，不许人出入，消息也就不会走漏出去了。我去找于占鳌。
3: 哟，这个从来也不识字的人，现在也开始看地图了。看什么呢？
4: 你过来，过来。你帮我出出主意啊。能不跟日本人开战，还能整他几把三八大盖。
3: 你说你一个英雄好汉，怎么沦落成一个小偷了呢？
4: 我跟你说实话，我觉着这日本人没招惹我，我也不想招惹他们。不过他那些三八大盖儿，我是真眼馋。
3: 于占鳌，我向来把你看作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不会日本人一来你就缩头乌龟了吧？
4: 哎，别拿话激我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了，他中央军都跑了，凭啥让我一个土匪要挡到前面去？
5: 是谁自认是土匪啊？
4: 哎，九儿，你咋来了呢？哎，来，起来，坐，
5: 我就不能来了？
4: 哎呦，你太能来了！我跟你说，这些天我一想起你哥的事儿，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
5: 你别说了，我是来找俊杰的。来，俊杰。
4: 别，等，他把你哥给毙了，你还来找他，这叫啥事儿啊？俊杰，你听我的啊，你先出去啊。坐。啊，走了。
5: 我跟俊杰啊，好久都没见了，来坐下说说话。
3: 行了，你别吓唬他。找我什么事儿？
5: 我找你真的有正经事儿。
4: 现在队伍上我说了算，有什么事跟我说啊？
2: 这鬼子啊，不让县里的老百姓收留朱县长，他也没地儿可去。那我琢磨着，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能让朱县长到你们这儿来吗？
4: 啥？
5: 不过呢，你们也还是可以落井下石的，等朱县长人来了，就把他送到鬼子那儿去，没准鬼子啊能赏你们个一官半职。
4: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胡说八道些啥呢你？
5: 俊杰，你说这人不长进吧，活着活着就连规矩都没了。我和俊杰说话，你插什么嘴啊？是吧，俊杰？
4: 哎，行了，你跟我说，跟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周和三中间有啥过节，而且日本人也放话了，谁要收留他就打谁，咋的？你就不管我死活了是吧？
5: 我咋不管你死活？
4: 你哪儿管了？
5: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又不敢打日本人，然后你又喜欢日本人的枪啊炮的，我这不给你送一大礼来吗？你把朱豪三往日本人那儿一送，我就不信换不回一些枪一些炮。
6: 不是戴九莲，你这个女人，你
5: 我咋了？我咋的了？我还真瞧不起像你这号男人，就记得人家的不好。
6: 行了行了行了，
5: 你逼人家披麻戴孝的时候，你忘了？
6: 行了行了，咱们少说几句，你这嘴也太厉害。这样吧，你大老远过来，估计也累了。先到西屋去歇一会儿，我和张好商量商量。
5: 行，你们商量着，我把话也说下。我那院子太小了，容不下朱县长和他的队伍，所以才想着来求你们的。你们有两个选择，这一呢就收留朱县长和他的队伍，这二呢就是把朱县长啊送到日本人那儿去。我听说啊，这日本人花500大洋要朱县长的脑袋。到时候拿了钱也别忘了分我几块，毕竟这人呢是我给你们送来的。
6: 好了好了，你先歇着去吧，我跟他商量商量。
7: 戴九莲，你不是个人。

0: 戴九莲，你咋这么不要脸呢？你又来干啥？你想害死他呀？
1: 你说啥呢？我不明白。
0: 别跟我装傻，你们说啥我都听见了。
1: 我并没有逼他，我只是把事情说给他，怎么选由他定。你拿话激他呢？当我听不出来？于占鳌是个男人，该怎么选他心里有数。
0: 他不会听一个女人的。反正我告诉你，我不许你害他。你要让他跟日本人作对，那更不行。早有人让我劝他跟日本人合作，我这还没吐口呢。
1: 灵儿，你要是对我有气啊，就尽管撒；你要是让于占鳌和日本人合作，那你就是让他认贼作父。
0: 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啥认不认贼的？
2: 我就知道于占鳌是我男人，我得保护他。就你这么保护他，早晚他不会是你的男人。哎呀，我这辈子是咋的了？我是不是迷你犯贱了？我咋碰上这么个娘们呢？让我收留朱豪三，朱豪三，他杀我多少兄弟？我护着他，谁来护着我呀？
3: 张。
2: 不管你以前和朱豪三有多大的仇，这次他是因为抗日才被日本人追杀的，所以你得保护他。我不管，他原来不是挺能耐的吗？不成天嚷嚷着要剿匪吗？让他拿出原先的本事。朱豪三为了说服大家一起抗日，做了多少事情，多少牺牲，你不是没看到？他完全可以像别的县长一样弃官逃跑，可他坚决留在高密，留在高密抗日。
3: 咱们就冲这点也不能不帮他。你说再多都没用，我就不管他。谁愿意管谁管。杀我兄弟杀我老娘，跑我跟前来，磕仨头我就给原谅他了。可以啊，反正九二八两条路都摆你面前了，你可以帮他，也可以不帮他，你还可以把他交给日本人。那这是我绝路上逼我，老子就是不管，你让他把他送来啊。
2: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没听见呢。去告诉他。
2: 行，我现在就让九儿把朱浩三送过来，你把他交给日本人。

0: 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你，顺便你还可以换一批你想要的武器。你站住！我最生气的是，他跟你说话，比跟我说话亲热。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瞎吃醋？你明明知道我们没关系了，他那是故意气你的。那你也该为我想想，我跟朱豪三啥关系啊？这往后抬头不见低头见，还得一个锅里快饭吃。
0: 我有个办法，说。
2: 你放心吧，于占鳌就是嘴硬，大事他不糊涂。令儿跟我说了几句话，我有点担心。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使他，让他拉着于占鳌往日本人那儿靠。
0: 于占鳌不会听他的，你放心吧。走吧。
2: 那你也看着点。
0: 嗯，我知道。
2: 走了。

0: 我想到了，金姐，这个地方我看着眼熟啊，我是不是来过？对，您来过这儿。哦，这里就是四魁娘活着的时候住的村子，叫小余家村，离余占鳌住的大余家村只有3里路。当初您来吊孝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见过您，而且都被您的行为所感动了。现在全村的老百姓。
1: 都愿意冒着危险来接收您和您的队伍。啊，
2: 朱县长，您辛苦了。
3: 乡亲们，打搅你们了，麻烦你们了啊！
2: 不瞒不瞒吧，于司令也交代过了，朱县长这个时候没有丢下我们，我们也不能丢下朱县长。
4: 余占鳌，
2: 对，余占鳌因为这个事儿下午专门来了一趟。朱县长，您就安心的在我们这住下吧，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
4: 日本人也到不了咱们这里来，村里听说朱县长要来，大家都特别高兴。
2: 朱县长一路辛苦，请问。
3: 等等等等，
2: 日本人下的命令，谁敢收留我、保护我，他们就要报复。你们知道吗？
3: 我们都知道。
2: 可我还有100多人的队伍，他们要吃药、喝药、住啊。于司令也交代过了，朱县长，如果你让我说实话，经过你上次的征粮。
3: 村里的家家户户确实没有多少余粮。于司令说，粮食他会想办法。村里的老少爷们儿愿意为朱县长再累累肚子。让我说什么好呢？罪过，罪过啊！我朱豪三对不起高密的百姓啊！ 可你们还愿意这么收留我、保护我？朱浩三在这儿，给乡亲们叩谢啊！哎，
2: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朱县长？有我们在，就有朱县长在。
0: 谢谢，请吧，
2: 请吧。
0: 到了。

0: 进来吧，
1: 俊杰。这是，
0: 您不认识这儿了，这是四魁娘家呀。自从四魁娘死了以后，钥匙就一直放在战壕这儿。县长，
1: 还有别的地方吗？我不想住这儿。
0: 您要不住这儿，咱们就得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到时候我们要商量点什么事儿，很不方便的。就这儿吧，清静。进来吧。

0: 大半夜的，我就没叫他们起来忙活，就做了点粥，凑合吃一顿吧。明天就会有人专门给你做饭。
1: 以前你认识这个老人吗？
0: 认识。
1: 小严，去，给我弄点纸钱来吧。怎么了？ 上次我是被迫下来吊唁他的，今儿个我要诚心诚意的给他烧点纸。
2: 是。

0: 别坐着了，睡吧。
1: 你少管我。嗯。哎，来了，坐坐坐。
0: 这都大晚上的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你上西屋睡去，我跟俊杰有话要说。
0: 有啥话不能当着我面说呀？
1: 赶紧的。

0: 安顿好了，安顿好了。他真住进去了，
1: 不是你安排的吗？我那是故意臊他呢。真有脸住到我娘那屋里去？
0: 赵，这回倒是真觉得自己有错了，一进院又诚心诚意的给大娘烧了辞职。
1: 哎呦，我就是贱，摆明了知道是仇人，我还得护着他，养着他。
0: 最毒妇人心，戴九莲是算计清楚了。他知道这大余价就挡在小余价前边，日本人要搅他，必须从我这过。他也知道，我不可能眼看着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逼着我抗日呢。
1: 你可以不抗，假如不都说了吗？把朱阿三交出去，又能换几支武器，又能换点赏钱。
0: 你行了啊！跟他一块拿话臊，显得你俩亲近是吧？
1: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和九儿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顶多也就是个朋友。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这么喜欢九儿，怎么还和这个恋儿一起过呢？
0: 哎呀，其实吧，说起来恋儿也怪可怜的。你说，这么些年，他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为的就是想给我生个孩子。

0: 玉郎大哥，玉郎大哥，哈哈哈哈哈！哈哈，恋儿妹妹，这么久不见啊！你看，你看，你看，不是，你大老远过来，不进里面，在这儿待着干嘛呢？
1: 黑眼在里面呢，我就不进去了。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上次跟我说日本人许了你救国军司令，那你现在跟日本人还有联系吗？
0: 当然了，啊，做我们这行，黑道白道不都得有点关系，不是？那我告诉你件事儿吧，朱豪三现在在我们那儿呢。
2: 什么？
0: 都是那个戴九莲，他把朱豪三带过来找我们于司令，这现在在小余家村呢。哎，你赶紧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把朱豪三赶紧赶走。啊？
2: 好，好，好。
0: 亮
2: 儿妹妹，我跟你说，这次你是立了大功了。如果日本人那边有赏，万一
0: 我不要赏，我不要赏，我就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你说。这事儿可是都怪戴九莲，跟我们家于司令没关系。你跟日本人说，不许动于司令。
0: 哎呦，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话带到。
2: 一定带到。嗯。哎，亮儿妹妹，你看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说这个于正敖现在心里只有戴九莲，对不对？
3: 那你又何必对他死心塌地的呢？倒不如你跟哥哥我们……
4: 胡说八道啥呀？谁说战敖现在还想着戴九莲？他现在一门心思就想着跟我生孩子呢，你知道吗？走了。民可使有志，不可使知之。 就知らしむべからず。興味深い。父君者、周也。仁者、水也。水可待周。亦可覆周。君以此死为子克之也。
5: 彼らたちの報告したいわかります。はい。ユラ、チョムシェンラ、ハッショ。はい。你发现的，你说。报告太君，我们已经发现了朱豪三躲藏的地点，就在小余家村。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彼らたちは朱豪三隠れ場所を発見しました。現在朱豪三は東北にある小余家村という村に隠れています。
2: 你告诉我，小余家村在哪里？在这，就在这。太君，旁边就是大余家村，余占鳌的队伍就驻扎在那儿，相差两三里地。
5: 就这么近？
2: 对。苍老三，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从哪里来的？
5: 啊，这是我历尽千辛万苦，从余占鳌的老婆嘴里套出来的，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这个女人不希望朱豪三和于占鳌联合，她怕惹祸上身。
6: 王老三，嗨，那女人怕什么？使えますよね。この二人を返して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ミラ、陈先生，那你们赶快回去，别让别人发现了。
7: 啊，野村先生，那你答应我们的事儿，这个
6: 啊，知道了，知道了。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5: 你们两个都是有功之人啊！
6: 皇军一定会龙光欣赏的。有赏吗？哎呀，行行行行行。小村さん、人を集めてください。会議をします。野村さんも来て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すぐ段取りできます。
5: ここの小遊者から大遊者まで距離にして38キロ。
6: 何か障害物はありますか？いや、夏には赤い鳥ありますけれど、冬になると。 確かに広いさら地にありますよね。ただし、承諾地にあります。
5: 道路はあるんですか？
6: いや、一本細い、舗装されてない道ありますけれど、車が通れないんですよ。
8: 山下、どうも。敵は到着したばかりで、
0: まさか我々がこれほど早く着いたと思わないでしょう。なのですぐ出撃すべきです。
1: いや、イラン奥多摩山合流したら300人兵力になりますけれど、固まれば攻めづらいですよね。
2: 私たちはわずか60名しかいない。しかもその一人一人が日本の宝だ。野村さん、
1: はい、
2: 以前やつらは旧国軍を建設したと言いましたね。
1: はい、
2: やつらを向かわせましょう。
1: いや、あの人たちは地元で募集した浪人ばっかりですよ。全然訓練されないし、戦闘力当てできないぞ。
2: 分かっています。それでも私たちが向かうよりはマシです。やつらとやつらを戦わせましょう。
1: 分かりました。
3: 听说了吗？日本人说不是朱浩三死就是咱们死。
4: 娘哎，本来想到日本人这里混口饭吃，看来这饭已经不好混了。
3: 那朱浩三这么好搅吗？再说还有于占鳌呢。
0: 報告、旧国軍は出発しました。
2: 出発命令を出せ。旧国軍の後ろに隠れて見つからないようにしろ。
0: はい。
5: 你们俩说，
6: 大哥，
7: 大哥，大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啊，
6: 就关心，来打咱们了。
7: 有多少人？多少支枪？有没有咱们大哥？
6: 有30多号人。
7: 啊，
6: 前两天刚换的青色的3把枪。
7: 太好了，这是想啥来啥呀？
6: 可是出发前鬼子又给换回去了。怕他们不会用啊。
7: 不是，你说话咋大喘气呢？你全换回去了，一只都没留啊？
6: 还有几只原来的武器啊，不够用。
8: 哎，我问你，救国军离这儿有多远？
6: 出城的时候我跑着他们走着，估计啊能落他们10几里地呢。
8: 那日本人出动了吗？
6: 没有，鬼子金贵说是让救国军来打朱浩三，打不死朱浩三他们回去都得死。嘿嘿嘿，
7: 好样的，武子啊！不枉我1年20个大洋养着你。
6: 那是，我是司令在城里的耳目嘛。
7: 好，送武子回去歇着。
6: 哎，武子，去。
7: 哎呀，看样子是冲着朱浩三来的。你说我是帮他还是不帮他呀？
8: 可以不帮啊，你把他抓起来，交给那些二鬼子，你就可以当三鬼子。
7: 张俊杰。你要再骂我，我可问候你爹娘！
8: 赶紧集合队伍吧，等鞭到家门口啊！
7: 集合！
9: 来，快点！
10: 来了！
9: 集合！
7: 这朱浩三，这日抗也得抗，不抗也得抗。
11: 长，咱们通知朱县长过来配合吧。
7: 嗯，这要是块肉，我自己吃；要是块骨头，我再叫着他一块啃。
9: 来来来来来，把能带的家伙都带着啊！
11: 赶快去小余家，通知朱县长的队伍来增援。
8: 哎，去。
12: 县长，县长，鬼子来了，余占鳌已经带人上去了，请来了你支援呢。
13: 余占鳌这小子果然抗日了啊！
8: 好，好样的，你告诉他，我马上就到。啊，
12: 是，
8: 小念，集合队伍。
12: 是，集合队伍。
7: 千里眼呢？啊，把我那千里眼给我。还真是帮二鬼子。那不是后兵营的二狗子吗？这小子抽大烟都快抽废了，咋跑来当兵了呢？好几只呢，这是块肥肉。对面的兄弟，我是于占鳌。嘿，咱们都是中国人，又是老乡啊，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们给鬼子干，你们全家都能给鬼子干吗？今天你们要是谁敢

0: 鬼子也饶不了你，这么着吧，你们呢，冲天放几枪，完了把枪给我搁那儿，我这儿没什么朱豪三、朱豪四的，这是老子的地盘，听见了吗？
1: 亲爹，我要是把枪放下了，回去了，鬼子能给我留着自个脑袋吃饭吗？
0: 你傻呀啊！你娘没教你好好做人，也没教你留个吃饭的心眼儿，你跑了不就完了吗？这鬼子人生地不熟的。
1: 上哪儿找你去？听不听劝？不听劝，我可真打了！
2: 爷，听您的，您的，您躲好了，我们这就朝天放枪了。
0: 哎，少开几枪啊！子弹也是我的。
1: 咱们也装个样子啊！
2: 是是，放枪！
1: 爷，我这就把枪放下了。
3: 兄弟们，
0: 收东洋货了啊！
4: 眼睛啊！
0: 咋了，大哥？
5: 啊，
0: 没事，收枪去。快！三把大盖是我的啊！
5: 真是啊，大哥！
0: 哎，
5: 大哥，你裤子咋了？
0: 回去给我备酒饭去。去去去！

0: 奴ら右往の衆だ。戦闘能力などありはしない。
1: 少佐、これは出撃の機会です。
0: いや、まだ十波さんの部隊を見つけていない。
2: 二位兄弟，
3: 不是说于司令跟日本交战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啊，朱县长，您来晚了。仗都打完了，于司令在那打扫战场呢。
3: 那于司令的部队伤亡如何？
5: 没伤亡，就是我们大哥太高兴了，一不留神把裤裆撕破了。先走了。
4: 走。
3: 有点奇怪啊，
6: 县长，来的都是二鬼子，临时拼凑起来的，没什么战斗力。
3: 中本绝不是这样无能的军人，他对这些东拼西凑里的二鬼子的战斗能力比我们清楚。这是不是个阴谋？
6: 您说的也有道理，这仗还没打呢就结束了，那您说中本有什么阴谋？
7: 中本的目标是我，他不定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呢，就是准备给咱们一个偷袭。
3: 这样，我们隐蔽待命。你到前面给我侦查一下。
6: 是，
3: 去吧。
8: 隐蔽，
9: 隐蔽。
10: 来了，还是你。
11: 快，老爷。
12: 别走，
11: 别
12: 走，
11: 别走，别走，别走。
10: 来了。
13: 哟。
14: 十号三的部队啊，都是有开不没。
0: なんだと。
14: しかし、一战还好，起就死了相似的，あいつら完全に無防備だ。
0: いや、私たちの目的は十号三だ。もしこのまま行って後ろに回り込まれたらことだ。撤退。
15: はい。撤退。

1: 探长，探长，怎么样？果真有鬼子！我在于司令打救国军的背后，发现了主本的部队，太悬了！
2: 现在呢？
1: 鬼子没等着咱们，撤了。
2: 那是小鬼子怕我打他屁股，所以连于司令都没。

0: 感动就跑了，县长，鬼子还是玩不过你。这点小把戏，哪瞒得过我呀？再说了，军事谋略的老祖宗，那是咱们中国，小日本算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就是，哎，县长，我去告诉于司令一声吧，他替咱们挡住了救国军，咱们替他吓走了日本人。
0: 不用了，这会儿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会信。咱们去谢谢他。
2: 好东西，这声多脆啊！啊，好啥呀好，这回彻底把日本人得罪了。别扫
3: 我兴啊！我于正敖怕过谁呀？去一边去。
4: 大哥，
3: 哎，
2: 大哥，朱奥三来了，要见你。
3: 他来干啥？
2: 他说大哥打了胜仗，保护了他们，他来表示感谢。
3: 呸！
5: 真以为我是为了他？让他滚蛋！哎，
6: 等会儿，赵，何必呢？现在大敌当前，朱县长一意求和，你就别在这得理不饶人了，行不行？
3: 啥叫大敌当前啊？朱豪三就是我的大敌，所以我不见。不过呢，我也没那么小气啊。哎，把这个给他，告诉他我于正敖打了胜仗，分了根骨头。
6: 好嘞。今天晚上你上西屋睡去。别困啥呀？
5: 老子要搂着枪睡，怕夜里走火崩着你。
6: 那三八大盖他是你爹啊？
5: 咋说话？
6: 这为了这两杆破枪把日本人得罪了，咱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5: 哼，日本人咋的？
6: 啊！日本人来了，老子就得看他脸子。告诉你，老子不尿朱豪三，更不尿日本人。哼！
5: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黑眼不抗日，花脖子不抗日，
6: 就显出你来了。那以后日本人还不得专找咱们麻烦啊？
5: 怕麻烦啊？那你滚蛋，出去睡去。
6: 水放那儿了啊？
5: 嗯。
6: 好好洗洗你的腚。嗯

0: 谁呀？是我。进来。不用。你干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朱浩森？我原本以为得跟鬼子干一仗，才能得了这宝贝。
1: 没想到入手这么容易，哎，不就讲了几把枪吗？哎，这可是宝贝。张，嗯，你不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吗？
0: 有啥奇怪的？
1: 朱县长刚到小余家，鬼子就得到信儿了。
0: 那么大票人马进了村子，人多嘴杂，鬼子肯定知道。 时间未免也太快了吧！我怀疑肯定是有内奸向鬼子通了风报了信儿。我那帮兄弟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没人愿意当汉奸。你放心吧，啊！ 我只怀疑一个人。
1: 谁呀？说呀。 算了，没事，也许是我多想了。不说拉倒。张，将来形势会越来越紧张，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0: 行，我知道了啊。今天晚上我准备搂着他们睡，
1: 你要眼馋，我分你吧。
0: 我没你那意思。
2: 行了，早点睡吧。
3: 野村さん、はい、今回の件で、朱浩さんとユージャンは手を結んだんでしょうか。いや、なぜそうなったのは、私にもよく理解できないですよね。奴らは本来は敵同士であるはずですよ。もしかしたら私たちの存在が、彼ら二人の間にある、しがらみを解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国民党と共産党のように。そうですか。塚本さん、
4: なるべく奴らを片付け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奴らの実力と行動を我々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し。今回の件で、朱浩さんはかなり私たちに警戒しています。正直、私たちの今の兵力では、彼に完全に勝てるとは言い切れない。
3: では、人道から応援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二つの地区で会えれば十分解決できますけれど。
4: もし現状が維持できるのであれば、無理に彼らと手を合わせることもないでしょう。朱浩さんは今、
5: ガオミの辺境にいます。私たちにそれほどは影響はない。大切なのは反日武装勢力です。奴らを抑えることが、ジュウハオさんを孤立に向か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ちらに。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は山東省の地図です。私たちは今ここに道路を建設しています。
4: はい。
5: もしこの道路が出来上がれば、機動力がぐんと上がる。そうすれば、 余家我们朱浩三没得完没事。
6: なるほど。
5: 向佐说过，大女儿的时候已经再来。今天是女儿节，这个送给你的女儿。
6: 我替他谢谢太君了。
5: 我的信你快就要送到了，我也谢谢了。
6: 种本先生的事儿啊，我哪敢不做啊？ 我们家有个伙计的远房亲戚啊，在朱县长的警备队里做事儿，我把信呢给了他，也不知道转了几道手，是不是到朱县长手里了，我也不知道。
5: 朱县长，还有他的部队，来过你家。
6: 哎呀，钟本先生，您说这话可把我吓死了。您说的明明白白的，在这个时候谁要敢收留朱浩三，全家都得死。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敢违抗您的命令啊？
5: 他从家里去了小雨村和余占鳌练和，余占鳌袭击了去的朱浩三的救国军。
6: 余占鳌长本事了，钟本先生，你好好揍他，他欠揍。
5: 我愿意相信，这些都是和二小奶奶没有关系的。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没有关系了。是谁说跟我有关系的？谁那么高抬我呀？是欺负我们家没男人啊？钟本先生，你把他找出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1: 可是有人说，这些都是二小奶奶安排的。
2: 胡说，这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生事。
1: 过几天啊，我们要见故乡的卫局会会长开会，你也来参加吧。你帮助我们啊，我们会照顾你们全家。你是明白人，好自为之。照顾好你可爱的女儿和儿子。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2: 您慢走啊。
4: 妹妹，日本人又来了。
2: 嫂子，你坐。你说，这朱浩三前些天的事儿，鬼子怎么就知道了？咱们家离城里这么远，鬼子这耳朵怎么那么灵啊？谁告的密？
4: 还能有谁呢？估计就那两家人呗。
2: 二叔、三叔啊？
4: 八成吧。
2: 这二位叔叔真是给脸不要脸。
4: 你也别这么说。
2: 那我咋说？这不把我往死里整吗？我一心想和他们和了，还蹬鼻子上脸了。
4: 我估摸着也是过去啊，心里憋了这么一口气，一憋憋这么多年，这逮着机会了，他们也得出出不是。你呀，别太往心里头去啊，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2: 照嫂子的意思，那这口气我还得咽下去啊。
4: 那倒也用不着，我倒是觉着妹妹可以把话说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到底是谁搞的鬼，咱们心里有数，只不过是妹妹大度不跟他们计较罢了。这样呢，他们心里有了愧，往后做什么事儿也就能收敛点儿，你说呢？
2: 真气我咽不下。
4: 你不是老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啊。
2: 看在嫂子的份上，这事儿啊，就算了。
4: 妹妹，我是想来问问你哈，这你以前生病都是找许大夫看的吧？他到底看得怎么样啊？
2: 咋了？
4: 也没咋的。我这不也从他那儿拿了好多药了吗？可是我这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你说孩子的事儿啊？这孩子的事儿不能着急，该来的早晚都会来。你和罗汉大哥都是好人，这菩萨也得给点脸不是？
4: 我倒是没什么，这眼前有奇官和豆官在，跟自己亲生的也没什么两样。我就是心疼你罗汉大哥，你说他这一辈子过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天到头的烧锅啊烧锅。我想要是能早早的有个孩子。
2: 这豆官奇官不都是你们俩的孩子吗？你要是觉得许大夫不行啊，我再给你们去打听一个啊。
4: 谢谢妹妹啊。哦，我一会儿去趟庙里，你去吗？
2: 我不去，不信这个。
4: 行，那我去收拾收拾啊。
2: 哎，嫂子，要是让罗汉大哥去二叔三叔家干几天活，你愿意吧？
4: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他们干活啊？
2: 嫂子不是一心劝我和二叔三叔和吗？二叔三叔啊最喜欢罗汉大哥了。
4: 你罗汉大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死倔死倔的，当初从咱们家走，那两家请他过去，好说歹说的他也没过去，不就是因为这个才把他给害了？你说现在让他去害了他的人家干活，
2: 这不是要和二叔三叔和吗？你想想，我们家都在他们俩眼皮子底下，这有个风吹草动的都在他们眼睛里。

0: 深秋过后，金稻归仓，安乡的田野陷入漫长的寂静，十几万亩耕地开始长达五个月的冬眠。田闲了，人也闲了，村庄里留守的乡亲们守着空荡荡的田野，找不到进账的营生。转机却藏在一场朴素的尝试里，一兜再寻常不过的菜苔成了唤醒这片土地的钥匙。
1: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片菜苔丰收的景象，但是过去一到冬闲季节啊，这就是一大片的闲田。记得2014年返乡的时候，当时还是个贫困户，村里大多也是无法外出务工的老人和妇女，十几万亩的耕地做完晚稻就要闲置整整五个月。为了脱贫，在政府的帮助下，我承包了这片土地，先后种植过辣椒、冬瓜、北瓜、芥菜，但是由于生长周期长，年收入不稳定，效益一直达不上去。直到2017年，在店里的扶持下，我选择了种植菜苔，这才真正的迎来了转机。
0: 龙刚口中的转机，源于安乡县委县政府因地制宜的精准破题。洞庭湖的冲积平原以丰沛的泥沙孕育万物，严重的淤泥沉淀千年，化作松软肥沃的耕层。湿热的气候恰好是菜苔的天然温床，水稻收割后的五个月成了菜苔生长的黄金期。从霜降到惊蛰，三季轮回间，菜苔能采收6到8茬，一亩地能产4-5千斤。
1: 天时地利有了，更重要的是人和。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植项目的改变，更是我们精准对接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关键纽带。菜苔的采摘周期长，劳动力适中，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能轻松地胜任。现在在我们基地上务工的劳动力达到了150人，劳务的收入能达到13000人上下，这就是精准对接了留守群体的就业需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党委政府的号召下，我们开始广泛实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2: 农地种两半，这个种一半。
1: 我们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并保底回收。乡亲们每天按时上下班，顾家赚钱两不误。这种模式现在延伸到群众的房前屋后了，将闲置的巴掌地变成了征收的庭院经济。
3: 啊，每天开始是经营了，
1: 真正的把产业分红落户到了群众的口袋里。
4: 我们种红菜已经有10年了。之前冬天没事干，只能出去打点零工、小工。现在种了3亩地，从8月份到22年的2月份，一亩地能赚8几千，完全不愁销。
0: 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赚，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管，几分庭院，几段农闲，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票子，捂热了农户们的心。也让闲置的双手重新忙碌起来。人忙了，田怎么活？安乡的答案是向时间要效益。
1: 带着大家挣钱固然重要，但国家的粮食安全红线绝对不能碰。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但绝对不能与粮食争地，这是我们的底线。为了把三季作物挤进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探索出了道道菜的能作模式。
0: 同一块田，一年三熟，双季水稻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一季菜苔填补水稻收割后的空白，这是一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账。在稳定双季稻基本盘的前提下，一亩地通过种菜苔毛收入能达到6-7千元，真正做到了种粮不丢，种菜增收。
1: 菜苔采收后，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全程不打高毒农药。我们不但没有透支土地，反而把土地养得更肥。这种种田与养地相结合的模式，真正的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从十几万亩冬闲田到十几万亩金土地，摊子铺大了，如何管得好？ 科技成了新引擎，这是这片土地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面对规模化种植，基层党组织和农技部门主动作为，把服务送进田间地头。
1: 压低一点，压低一点，带着我们农户手把手的配药，建树人台账，严守农产品的安全底线。
5: 那个就是停耕了。
1: 农户种地最怕的就是试错，品种选不对，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为了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市农科院的专家们和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咱们这里专门建立了品种示范区和种田服务实验站。科研院所的种子先在实验田里面种，专家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育苗，怎么样预设防控。只有试种成功，真正能带来高产的好品种才放心地交到农户的手里。
0: 多年来，安乡持续引进科研力量，从品种培育到技术推广，从望天收到靠科学，从散户种到统一管，科技为这片土地筑起了最硬的底气。
1: 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贫困户成为了合作社的负责人，期间有很多的辛酸与失败，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与指点。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这几年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不仅把东咸田变成了征收地，同时也发展出了咱们特有的富民产业。看到大家的钱包鼓了，笑脸多了，我感觉特别的满足，特别的自豪，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大家口中称呼的党员。
0: 找对一条路，盘活一方土，一兜菜台，串起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产业，唤醒了沉睡的田野，也唤醒了村庄的活力。在这里，像龙刚这样的基层党员们，以先富带后富的创业实践，坚守着连农带农的初心。他们用实干，正在让这片曾经寂静的东咸田，长出生机勃勃的春天。
6: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7: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8: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9: 高新创投的
10: 88万，
11: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12: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13: 让中国制土技术领跑全球，
14: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5: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6: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7: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8: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9: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20: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21: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22: 周日晚7:30，夺金2026。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工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欢心，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5: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26: 咦，贼辣贼辣的
27: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

0: 您在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1郑重提示您：顾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3: 小闺女，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啊，
2: 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七月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3: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小伙子，慢一点。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4: 阿姨，要去那边吗？
5: 需要帮忙吗？哎，需要需要，快点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6: 喂，妈，
5: 小乖，到了，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1: 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7: 阿姨，我要加速了！
1: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1: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他们是湖南山地车运动的先行者，凭着一腔热爱，在山野间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
2: 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了解，然后越来越喜欢，觉得这是值得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3: 是的，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他是来自新疆伊犁天马之乡的蒙古族汉子，带领湖南马术少年用科学训练征战赛场。
4: 从障碍开始，一二三四，
5: 人的四步就是马的一步。
1: 追风向前，驰骋不息，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提到山地车速降或者马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危险或是昂贵，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一群人把热爱做到了极致，他们一点点铺路，一点点坚持，让小众运动慢慢生根，慢慢成长，甚至带出了全国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看看这份执着背后的热血与力量。
1: 四月的昆明阳光耀眼，比赛尚未结束，赛场内就已掀起了一阵热潮。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拿着头盔、滑板、比赛服，将一位清瘦的年轻人团团围住。
2: 接下来一点，可以吗？
3: 喜欢小东哥哥吗？
4: 喜欢。
3: 厉害吧？
4: 厉害了。
1: 在这些来自全国的速降少年眼中，肖聪的名字代表着一种职业的高度。
5: 肖聪现在发车了。
6: 好的。
1: 2025年，中国山地自行车速降队正式组建征战亚锦赛，肖聪成为了首任队长。
2: 去年我们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然后这个速降队伍里面，我去年是担任队长。
1: 肖聪1997年出生于湖南株洲沿陵县的山村，在山地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因为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迷上了变速车的机械与速度。而有今天的成绩，他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硬拼。速降赛场冠亚军差距往往在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秒，秒表后几个零的变化就是胜负的界限。每次大赛前，肖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勘察赛道。
2: 这是我的轮子营。
3: 哇，这个地方啊。
2: 对，
3: 这里一定有一米多高嘞。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弯比较急，如果我从这个弯的内侧开始入弯的话，这个弯是比较难拐的。为了把这个弯给放大，把它的这个转弯角度给变得缓一点，那我就提前进到这上面来，再下去这个弯就变缓了，这样我可以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个弯。
1: 这场高难度的闭卷考试

0: 是要求车手在两三分钟内以最快速度完成全长约1.8公里、垂直落差近200米的山路赛道，危险如影随形。
1: 小心，我们靠边，来车了。
0: 记者目睹了一名选手因为对弯角研判失误，把弯墙后的盲区当成了直道，直接冲出了赛道。
1: 哎，你怎么在那里啊？
2: 摔了。
1: 还好吗？
2: 帮一忙，帮一忙，帮！
1: 等一下，小心，有车来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还好吗？来，我帮你把车拿起来。人没事就好。
2: 我看到刚才是怎么回事？
3: 我刚把这当包飞了。
2: 就是你没有看清楚前面路。
3: 对，然后我就飞过去了。
2: 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你之前是没有，还没完全熟悉它这个赛道了。
3: 这个赛道我第一次。
2: 第一次来，靠边，靠边，靠边，靠边。
0: 在这样的赛道上，每一秒的极速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0: 肖聪作为种子选手，倒数第四位出发。29岁的他在这个赛场上已经是老将了。面对年轻的对手，他沉稳冷静，胸有成竹。
1: 144号，请准备，3、2、1，
2: 冲锋！
0: 撞杆瞬间，秒表开始跳动。高聪的过弯流畅度明显高于其他选手。
1: 呜呼！多少？2分45秒344。
0: 破终点那一刻，肖聪几乎虚脱，大口喘气。2分45秒344，他不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还刷新了该赛道的最快纪录。赛后，肖聪专门展示了他那台国产赛车上的一个硬核细节。
3: 那么我发现软尾车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过程中这个螺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
4: 这个螺丝
3: 工程师就做了一个改进，就是用这种膨胀螺丝，这是我做的标记。
4: 哦，这个好，这个好，
5: 就是它扭紧了以后，这个标志这里，它骑了一个月以后，这些有没有松动，它就会看得到了。
4: 哇，这个很棒，这个我一目了然。
6: 这个就像你的一个作业本，
3: 对，
6: 不断在记录啊，
3: 不断的在反馈，不断的优化。
0: 之所以工程师都非常期待在他的车上进行强度测试，是因为肖聪的一年是由候鸟式训练组成，春夏扎根湖南广东，秋冬远赴南半球的新西兰皇后镇，仅去年一年参加的大大小小赛事就超过了20场，9年间他参加了超过180场顶级赛事。而对肖聪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辆车来自如今赛场上年过50、带着老花镜的技术专员肖辉。在速降圈，他是名副其实的筑梦人。1994年，20岁的肖辉刚参加工作，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台变速车，参加了当年长沙市第一届自行车赛。
1: 在94年，全民健身节搞了民间的第一次的自行车比赛，我也有幸参与了。我好像我还得了个第9名，我感觉我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年仅20岁嘛，我也觉得是不是卢点力啊，能够代表个长沙市啊，在卢点力代表个湖南省啊，有这样的梦想。
0: 从那年起，为了这个梦，肖辉开过车店，在物业打过工，甚至等了10年，才在2005年拥有了第一台二手的专业软尾车。他开始走遍全国参赛，不只为名次，更想把成熟赛制带回湖南，让家乡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站上顶级赛场。
1: 2011年左右的时候，我在陡然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支持了我们在长沙黑蜜蜂修建了全国第一条合法的山地车速降赛道，那是全中国第一条。2012年我们就开始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速降赛事，但是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但他发现来参加比赛的车手都小有名气，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期待

0: 中来自本土年轻的好苗子。于是肖辉办全国赛的思路改变了，他开始办更接地气的地区联赛，不设门槛，不考级，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参赛。他还建立了塑形车队，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搜罗那些和他一样痴迷自行车的好苗子。果然在第一年，外号 KK 的唐梦琪闯进了他的视野。
1: 偶然的机会碰到他们的训练，哎，我说这个玩法跟在马路上的玩法那是不一样的，带着全盔啊，带着护甲，从赛道上面一飞下来，我觉得这个那就是年轻的感觉。
0: 虽然地区联赛的规模小，但是一年三场频率比之前的全国赛更高。2013年，正在上学的肖聪看到了长沙的比赛信息，通过 QQ 联系到肖辉，骑着一台不是专业速降的车参加了比赛，但他的成绩很亮眼。也就是这一年，他收到了肖辉给他的人生中第一台专业速降车。
2: 肖聪其实不算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他恰恰相反，是我看到所有爱好者里面坚持的，坚持最刻苦的一个人。哎，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到一个比赛的场地，只能推车上去，我们这边的人还只推了两趟，说今天就算了吧。他一个人可以连续推十趟上去，
3: 所以你很看重肖聪这一点。
2: 对，我非常看重他这一点，所以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3: 对对对，
2: 原来不是仅仅只有天赋才会出成绩。
4: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
3: 常
4: 有。我认为卡哥就是那个伯乐。
0: 然而仅凭自己的工资支撑车队，肖辉一度陷入了绝境。2016年是他最想放弃的一年。
2: 那到2016年的时候，正好我把肖聪纳入进来，第一次带他去最远的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在中国青海贵德开了2000公里，跑到那里。到了贵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资金基本上已经到底了，然后我还在想，哎呀，搞完贵德比赛以后，我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回去上个班啊？但正是这个时候，肖聪还有 KK 哎，给了我一个
3: 惊喜，
2: 哎，对，特别大的惊喜。说起这个来，我还真是蛮激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决赛的时候他居然拿到了大众组的第一名，啊，奖励20000块钱。KK 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在精英组里边在决赛的时候以0.01秒钟，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拿到了30000块钱最高奖金。
3: 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拿了双冠军。
2: 我们湖南过得去这一批就拉掉了1/3的价钱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肖聪特别激动，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的骑车，我觉得我的这条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骑。让我就觉得，哎，这孩子是挺让我挺骄傲。
3: 你看这个，你这个奖牌，这个 KT 版还留着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个是 KK 老师的。
2: 啊，对对对，都他的冠军。那就是为他们两个人特别感觉到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时候，
3: 就是
2: 他们获得了大众组的冠军和精英组的冠军 ，KK 同时还拿到了RX 的冠军。
1: 当天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了，就是气力比较兴奋，然后再加上运气呢还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很猛的冲下去了，结果过去了，别人看到我那种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下面那种过法，别人就有点怕了，一看到这个成绩就已经就很大压力了，所以后面有两个老外已经就摔到脱臼了，他们压力很大。
3: 您身上伤多吗？
1: 我伤有，但我没骨折过，平时我佩戴护具的习惯也还算是比较好的。
0: 山地车速降毕竟是一项高危险的运动。2019年，肖辉自己因为摔车导致股骨头坏死。从那之后，肖辉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比赛和寻找优秀的选手中。如今肖辉和肖聪亲自设计了为速降自行车入门的选手训练的蹦道场，作为速降选手的启蒙基地。
2: 经过山地车的一定演变以后，他们陡然发现可以不用链条的，
5: 喜欢一整圈的这种产品，就应运而生。当时国外的名字叫 Punk 卷，国内呢取了一个非常贴合的名字，叫做蹦道。
6: 慢了啊，慢了两秒啊，今天你晓得的。准备三、二、一，动，快点，往前靠，加速了。
0: 这位头盔上还有闪闪发光的小耳朵的小骑手张九墨，今年五岁，已经在这儿训练了半年，单圈的成绩可以达到29秒，已经和专业的选手相差无几。而这样的转圈训练，他每天要转50个以上。
3: 就您就像一个这个发掘的这个新太阳了啊，一直在找。
7: 对。
0: 从自己热爱到搭建赛道，再到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选手，肖辉和肖聪用最朴素的坚持，让速降这项运动在湖南慢慢扎下根。而在距离速降赛场1000公里外的江苏无锡，另一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精密的博弈。这里的主角不仅有人，还有他们最好的伙伴赛马。来自新疆的蒙古族教练阿里德如何带领湖南的马术运动员一步步取得佳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是位于江苏无锡的马术场，正在进行竞技马术场地障碍赛。赛场上障碍物最高高度达到135厘米，被称为135厘米级别。马上的骑手是湖南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陈玉涵，尽管还是高中生，他已在2025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总决赛中夺得130厘米到135厘米级别冠军。而他身旁的这位就是他的主教练阿里德。进场之后，从陈玉涵和马匹完成第一跳开始计时，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冠军将在全程罚分最少、用时最短的人马组合中产生，每一根落地的横杆都意味着罚分与名次的滑落。第一次近距离观赛的记者还难以捕捉紧张感，但对主教练阿里德和陈玉涵的妈妈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博弈。
8: 因为马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你会经常会看到赛场上马突然一下就停下来不跳了，或者是把人甩出去自己就跑了。
3: 所以我现在明白你其实比他
8: 肯定是更紧张的。
3: 更紧张的。
8: 这个马术运动是一个数学运动，要考虑很多很多东西。你像那个起跳，它每一道起跳不同的高度，你起跳点都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说马术场内障碍赛像做数学题呢？在第二天的比赛开始前，记者随队员们一起走入赛场，找到了答案。
9: 线路是提前半小时才会公开，让你去里面看，然后你走路线也要丈量你自己的马。
0: 按照规则，场地障碍赛的正式路线在开赛半小时前才会正式公布，所有选手必须在赛前30分钟内徒步进入赛场记路线，途中12个规定障碍物实际是由单双障碍架组合而成，甚至还会放不需要跳跃的障碍增加难度。场地内可能会放今天所有级别比赛的障碍架、花坛，而摆放好的障碍架之间的实际距离和角度需要选手们用双脚去丈量，最终换算成马的步幅。
7: 2、3、4，对，这里几步？
8: 拉过。
0: 在6号障碍物前，教练和队员们反复沟通，讲述技术难点。
7: 你要自己也量啊，人的4步是马的1步，知道吧？
0: 除了要记住线路、算好距离，还要针对马的性格进行战术预判。在赛场平面图上，阿里德指着6号障碍物，那是一个转弯半径极大的位置，也是他今天最担心的风险点。看完了场地，阿里德带着队员们快步回到赛场马房。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搭档当然需要认真准备。
7: Good good 黑亮黑亮的，这个提油也有分很多种的，也有漂亮的，对，也有闪亮晶晶的也有。
0: 如同骑手要身着正式装备，赛马也需要精心装扮，编辫能让马匹保持精神面貌。不少队员赛前还会和马轻声聊天，安抚情绪。最后教练上好衔帖，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运动员和赛马 会先进入热身场地，此时的阿里德眼神里的严厉多过慈爱，他站在热身场的中心，不断观察选手和马匹的状态。120厘米级别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送选手进入场地之后，阿里德快步赶到了最令他担心的6号障碍物围栏旁。开赛铃声响起，陈玉涵策马疾驰，前5个障碍行云流水。当他与赛马 King Size 以大角度掠过5号障碍，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赛马几乎是以45度角的姿态拐过了大弯，准备跨越6号障碍物。有阿里德赛场，赛马似乎更有信心，收腹提腿，异常轻松地越过了这个最令他担心的障碍。
10: 走走走！
3: 这个弯之所以站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担心。
7: 对。
0: 目前为止，陈玉涵和他的马不但没打落一杆，速度也是前3的水平，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然而就在随后的8号障碍处，失误还是发生了，马匹后脚轻微地碰到了障碍杆，啪的一声横杆落地。阿里德在场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按照阿里德的说法，陈玉涵今天在线路和速度上体现了职业水准，确实是运气欠佳，而比赛结束后，真正的团队功底藏在马房那些最琐碎的细节中。刚经历比赛的赛马大汗淋漓，阿里德和队员们开始为赛马进行水流按摩，缓解肌肉压力。已有10年马房经验的助理教练员黄双，从草堆里捡起2块新鲜的马粪进行对比。
11: 你看，这个是下午的马粪，是不是有点干？你看今天现拉的，是不是非常有光泽，还有水分？
0: 他告诉记者，这可是这赛马的健康马。原来马每天要吃4到5餐饭，赛马每一顿的饭的配比都极为讲究，观察马粪就能判断下一餐要补充什么。晚上10点是赛马最后一次进食，阿里德和助理教练们除了喂叶草，还需要对赛马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如果皮肤上有划痕或过敏都要处理，因为受伤的马是不允许上场的。最终在本次挑战赛中，湖南超级马力俱乐部在来自全球众多的优秀选手中获得1金1银，1个第4名，1个第8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要把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赛马送回长沙是一项大工程。这台由阿里德和同事改装的运马车贴心地设计了带软包的隔断，运送过程不但要走走停停，教练员还要坐在同一个车厢，随时观察马匹状态。作为骑手，阿里德同样成绩斐然，他参加了2024年的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资格赛，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武汉站。2026年，他再次踏上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的赛场。从全国锦标赛到全运会资格赛，从国际马联世界杯到国际星级系列赛，阿里德始终以运动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回到长沙，阿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房看望他的老朋友们，轻抚战马额头，感受呼吸与体温。他说，每次训练得让赛马以最好的状态和骑手进行磨合。
10: 好，往前走，直线。好，收缩中间，对对。
0: 看着年轻的骑手在场上一圈圈的绕行，对于初次近距离观察马术训练的记者来说，这样的训练似乎很枯燥。
3: 所以这个训练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给他变换的过程中间，就是考验选手，
7: 对，怎么样快速的去驾驭这个马。马能听得懂语气，对，人家我们要世界压力的时候，你要，然后你要安抚马的时候，哦嘞，让马走起来的时候要根据你看，你要告诉他走，或是让他漫步的时候一下。
0: 阿里德介绍，骑手的指令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套精细组合，只有嘴上的声音、双腿力度、缰绳的轻重、身体重心变化，这些都配合好了，赛马才会乖乖地按骑手的要求完成动作。看懂了这些，记者才开始明白，骑手的不断进步实际上是人和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通过隐形语言达成默契的过程。阿里德出生在著名的天马之乡新疆伊犁昭苏县，200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和马打交道。
12: 我小时候我都不怎么喜欢骑马，都是被我父亲逼着骑。
3: 马对人就是个交通工具。
12: 对，
0: 在阿里德童年的记忆里，被誉为草原上的奥林匹克的那达慕大会没有竞技马术的概念，直到18岁那年在北京，他第一次接触竞技马术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12: 然后也是别人跳的挺流畅，对吧？那我觉得这有什么简单，也不矮。我当时第一次跳的时候，跳了70还是80，就也就这么高，马梆一下把我摔了，就直接把我抛飞了嘛。然后摔了之后呢，还挺疼，我都疼了几天。
0: 为了学到真本事，他白天泡在马房，晚上躲在被子里自学。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随身携带秘籍本的习惯。
12: 开始学，一开这个马场，他也是不会去无缘无故去培养你。晚上躲在被子里面，都在看这个书，一个杆子跟一个杆子距离都多长，你没有这个书，就没有人告诉你的。我就看完这个书之后，就开始脑子里面记，就开始这个本子上画一画，记一记，明天就摆出来。等没人的时候，大家不忙，我就自己摆出来，自己练，自己练，自己练。
0: 2022年，阿里德带着这股子钻劲儿来湖南时，湖南还没有马术项目的专业竞技团队。在阿里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湖南超级玛丽马术俱乐部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系统的训练体系和人才梯队。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迈出了湖南马术青少年队伍走向全国赛场的重要一步。几年来，湖南竞技马术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并培育出湖南省第一批青少年中一级骑手、国家三级骑手、国家二级骑手以及一级马术运动员、国家运动健将，并且每年都有新的中一级别骑手涌现。在超级玛丽俱乐部，他是主教练，更是掌控全局的系统工程师。
12: 然后我们要铺这个沙子，要考虑到这个湖南地区本身雨季比较多，所以你要对这个对沙子这个比例匹配，这要包括沙子的这个大小，也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才选出的这么一个沙子。现在我的场地都是用的是这个沙子嘛。
0: 这片看似普通的训练场沙地，藏着阿里德无数次试验的心血。
12: 大家对这个沙子的这个要求，因为这个沙子它是按亩。60亩、80亩、90亩，它就会分的，这个大小的分，所以我们得匹配。你包括匹配的这个纤维片，然后还有一些纤维丝，你看，看到没？这还有纤维丝，看到没？所以一般不懂行的人他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做的
3: 都是你不断试出来的，
12: 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
0: 从接触马术那天起，阿里德所有的思考与试验都记在这本随身的秘籍本里。本子上画满了马房设计、场地配比、动作图解。比笔记更珍贵的是他对马术的理解与敬畏。
3: 预备开始。
13: 所以这个比赛是您就是一定会要求他们定期要做的。
14: 对，就是每个骑手要定期要做的，因为要参与，要了解自己的马的这个吃喝拉撒都得去了解。
0: 他的心里，好的马术运动员先是对马的尊重，对搭档的信任。扫马房不只是体力活，更是培养学员照顾马匹的习惯，磨砺耐心与责任。训练场上，学员们在枯燥的绕圈，但在阿里德眼中，这种平淡之下藏着极高的协调性挑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肖辉和肖聪在乱石丛林间一点点打磨出属于湖南速降的道路，也看到了阿里德在马房与训练场用耐心与细致教会孩子懂得尊重与陪伴。他们把一件事做到底，把细节做到位，于无声处守着热爱，在日复一日里沉淀力量。 这样的态度与坚守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真诚致敬，也祝愿他们在各自热爱的赛道上不断突破，再创佳绩。
1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良辰美景。
16: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

0: 否则就憋坏了。
1: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2: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3: 哇，好美，
4: 值得值得
2: ；B 浪漫线，哦，
5: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6: 得分开了。
7: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8: 他还会写 A，
5: 不是写的 B 吗？
2: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9: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5: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6: 我头好痛，
5: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6: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5: 那我不管了。
6: 行。
10: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1: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12: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3: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5: 哥，我不是。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湖南持续做大开放平台，拓宽开放通道，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1: 陈晓明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
1: 毛伟明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
0: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牢记嘱托，持续用力，湖南正以制度创新破局，以通道建设开路，以平台能级蓄势，书写内陆地区开放高质量发展答卷。
2: 就在5月1号，有53个非洲兄弟国家集体收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超级大礼包，全面零关税。简单来说呢，就是非洲原产的几乎所有的商品之后进入到中国市场都不需要收关税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场正在长沙举办的非洲好物的集市活动。那这场活动呢，就是为了助力更多的非洲优质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而举办的。抢抓政策机遇，湖南已经开始行动了。像这个乳木果，它的原产地是非洲的哪里呢？
3: 我们的原产地的话是来自西非的马里，大概的话能有个30万吨左右这样子一个。
2: 这么大的量？
3: 是的，免关税的政策实行了以后呢，我们的原材料的价格的话能够达到一个7.5到8折，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补贴到消费者，我们的量也会做得越来越大。
4: 在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中，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独有的战略任务。这场轻松愉悦的游园会背后，是非洲好物这个公共品牌的数年深耕

0: 如今已经吸纳了来自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12个非洲国家的近300款特色商品，累计服务对非经贸企业超过3000家。
1: 做非洲产品的企业找到了个平台，能把它产品往更好的销路和渠道做发展，老百姓可以在家里就尝到非洲好物，可以在身边的超市就买到非洲好物。
0: 贸易不能只进不出，中兴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的是湖南对非合作的另一条腿，他们在非洲布局了11个海外仓、5万平米物流网络，把中国成熟的仓储管理标准、质量管控体系、数字化服务能力输出到非洲，让湘非贸易有了标准化、现代化的流通底座。
2: 我们一端让商品高效出海、快速分销，一端让非洲优质的农产品、矿产品保质入箱、顺畅流通，降低了全链条的成本。
0: 在湖南持续拓展的开放版图中，湖南800里控股集团借力长沙自贸临空区政策优势，布局活鲜全程冷链运输与分销网络，国际航线年货源吞吐量达到2.7万吨。如今企业又在湘琼产业园建设加码，一片超百亩的肉类加工厂房正加速崛起，建成后企业每年营收将突破10亿元。
3: 我们的国际航空物流复制到海南以后，把整个全球的枢纽了能够做到更加有开放性，我们的生鲜产品能够更便捷的，然后更低成本的进口到中国，再集散到我们国内的每一个城市。
0: 湖南出技术出企业，海南出政策出港口，这种湖南制造加海南通道的产业共建模式，自2023年起已累计引进项目30多个，总投资141.5亿元。
4: 湖南没有出海口，但可以以改革开放门户地区作为跳板来拥抱世界。我们要在推动自贸港区联动中来持续发力，在借船出海中不断提升湖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0: 迈向世界舞台，湖南坚持东南西北上全方位布局，海陆空铁水多式联运，全力构建立体出海通道。湘粤非铁海联运由株洲、衡阳、郴州3点齐发，直达非洲。今年总计装满了2000个标准集装箱的三一重工消防车，通过湘粤非铁海联运发往印度尼西亚，是这条物流通道开通以来的最大批次的机械出口项目。15-5期间，湖南还将着力建设环湘开放合作带和内陆地区综合性开放枢纽，全力打造全国对非经贸合作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推动平台经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以更辽阔的视野书写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时代答卷。
5: 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
6: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贤金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湖南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大学优势学科特色明显，与湖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贤金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天津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围绕湖南产业发展需要，具体化清单式的深入推进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天津大学领导雷鸣、王天友参加会谈。
7: 11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6: 会议听取了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置和调查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全力以赴救助伤员，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要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认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止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从制度建设、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深入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完善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应急保障等机制，确保平安度汛。会议原则通过《关于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情况的通报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抓实政策衔接、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和问题整改，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原则通过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推动县域经济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送审稿。
5: 11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记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厉行厉改、同类同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8: 作为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正锚定今年年底投运的目标，加速推进。毛伟民一行来到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 T3 航站楼 F 大厅施工现场，查看项目安全管理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边防护设施不到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范、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严从实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应急值守和预案演练，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万无一失的标准防范一失万无的隐患，安全有序高效地把项目建设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省安委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通报并交办整改。毛伟民强调，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民航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对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消耗式整改，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巩固连续31年实现空防安全的良好态势，严抓空防安全、工程施工安全、运行保障安全、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从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严实作风推动安全管理、项目建设、经营发展。副省长陈静、省政府长王伟安参加。
7: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湖南开放大学，围绕服务现代化新湖南建设、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6: 在学校智能制造实训中心，调研组勉励校方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之才。
7: 在老年教育学院国家老年大学湖南分部，毛万春说，希望学校坚持需求导向，持续优化课程供给，提升教学品质，不断扩大优质老年教育覆盖面。来到办学成果展与直播课展示区，

0: 毛岸春指出，要坚守开放办学初心，用好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持续提升开放教育社会影响力与服务效能。座谈会上，毛岸春说，希望学校扛牢促进全民终身学习使命职责，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努力把学校办成有国际视野、国内一流、湖南特色的新型高校，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检验各项工作成效，凝心聚力，共同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政协将立足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定位，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开放大学改革发展、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等深度调研协商，广泛凝聚共识，持续助力助推，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17年前，铜价暴跌，行业萧条。一个从加拿大回国的年轻人，却在这个时候扎进了传统铜产业。如今，他靠一根高精铜杆，撬动了一条绿色低碳的产业链。今天，我们就来认识2025年度新湖南贡献奖优秀民营企业家、湖南高诺产业集团董事长毛铁。
2: 在高诺衡阳产业园内，一卷卷闪亮的低碳高导精铜杆正从智能生产线上出炉。它们的碳排放只有原生铜的27%，关键性能指标却优于国际标准。让传统铜产业焕发新生，是毛铁事业的起点。17年前，毛铁从加拿大回国接手家族企业，那时铜价断崖式下跌，铜行纷纷停产，企业举步维艰。更难的是，他国内经验几乎为零。面对质疑，毛铁驱车6万多公里，跑遍上百家铜行，在调研中找到了破局的方向，跳出单一产品制造，锚定循环经济与产业服务，锁定低碳铜赛道。
3: 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多要攻克的，就是原来的传统生产线，不仅核心技术被国外卡脖子，然后呢，生产效率也上不去，能耗也高，一直贴着这个低端这个标签。
2: 最大的难关是高端智能设备依赖进口，处处被人卡脖子。毛铁联合中南大学进行技术攻关，历时多年，他们不仅实现了核心装备的国产化，还建成国际先进水平的低碳铜智能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了300%，每生产一吨铜减少了近8吨碳的排放。在衡阳产业园，他还打造共享工厂，聚合上下游企业，让低碳铜从原料回收到精深加工，再到出厂交付，全流程高效和可塑。
3: 原来我们行业很多中小微企业，要么就缺人才，要么做不了数字化转型，要么就是供应链不稳定，订单没保障，活得很艰难。现在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聚集和数据的互通，也解决供应链不稳定的痛点。
2: 眼下，他开始了第4次创业，将 AI 算法、智能物联网与铜材制造深度融合，为湖南新能源汽车、储能、特高压等产业提供稳定可控的低碳铜基材料。
3: 我们以研发在长沙，制造在衡阳，都是为了构建绿色高效的低碳铜全产业链生态，为湖南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长沙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城区64所高中特长生招生项目，涵盖体育、艺术、科技3大类。记者发现，皮划艇、机器人这些曾经小众的项目正在成为新热门。
4: 走进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的水上运动队暗训中心，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排排划船机前奋力拉动的背影。这所学校今年计划招收有6名皮划艇特长的学生。16岁的谢子维去年加入学校赛艇队后，就在湖南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上拿下1金1铜，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去年的双人赛他只拿到了银牌。
5: 我初三就留在这一直训练，在同龄人之中就达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吧，这让我在这产生留在这念头。在省运会当中，我自己目标是2金吧。
4: 一个高中生敢说拿2块金牌，底气从哪儿来？2015年，长沙市体育局与麓山滨江实验学校开启了市队校建合作，一边把赛艇世界冠军伊丽琴请来学校当全职教练，一边依托学校旁的西湖公园风雨无阻拉练特长生。去年这群队员争气的拿下了12金7银9铜。

0: 资产管理方面配备双班主任，有这个专业的安巡基地学生专业训练呢，也能够我们到西湖去的也比较方便，为湖南学生命令项目学生人才。
1: 如果孩子的特长不是体育而是机器人，同样有赛道。在湖南师大附中机器人校队，一群高中生正在备战湖南省机器人竞赛。15岁的夏恒瑞从小爱玩乐高积木，去年因为特长被湖南师大附中特招，成为校队编程师。目前他已能自主设计机械主机，还能为机械臂编程。今年师大附中本部也计划招录两名夏恒瑞这样的编程达人。
2: 我们这些机械臂都是设计了之后自己更新迭代，有不足就更新。
3: 有特长的学生到我们附中来，我们要去带着他去打各种各样的竞赛。我们创新人才这一块的培养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路径。
1: 除了皮划艇、机器人、足球、跆拳道、声乐、舞蹈等传统特长生项目同样在列，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等64所高中纷纷向有特长的学生敞开大门。换句话说，只要你有真本事，总有一所学校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4: 昨天湘 BA 迎来第11轮的比拼，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取得10连胜。
1: 昨晚湘 BA 迎来焦点之战，此前9连胜排名第二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此前10连胜的联赛领头羊株洲队。尽管多名主力缺阵，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火力全开，带着7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株洲队末节发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守住领先优势。最后株洲队不得不采取犯规战术，湘潭队赵产浩稳稳两罚全中，湘潭队88-85拿下比赛，终结株洲队的不败纪录。
5: 对面一些队员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营造的是团结一心，大家都没有包袱，都是挑战强者一种心态，然后去打好这场比赛。
1: 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气势如虹，里突外投不断得分。长沙队随即还以颜色，多点开花，4节战罢，双方89平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曹文峰挺身而出，独得5分，并在最后时刻完成制胜抢断，长沙队以99-95拿下胜利，取得4连胜。岳阳队与郴州队旗鼓相当，常规时间69-69战平。进入加时赛，双方依旧比分焦灼，岳阳队依靠团队配合与顽强防守顶住压力，最终1分险胜，拿下这场关键的卡位大战。
6: 首先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不弃阵容吧，然后磨合队伍，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今天新回归的张家豪还是非常不错的。
7: 这场球最后能够拿下来，其实我们是没有想到太多的后果，就是全力以赴在拼。
1: 比赛一开始，身穿浅蓝色球衣的衡阳队接连打出小高潮，有些慢热的怀化在第二节开始发力，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怀化队87-77战胜衡阳队。
7: 今天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根据教练的部署进行了全方面的就是传导球嘛，准备了很好，然后效果也挺不错的。
1: 娄底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两队实力相近，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时刻，娄底队主教练及时暂停，给体能已近极限的队员们争取休息时间。最终娄底守住优势，82-74锁定胜局。
8: 张家界今天也打得非常好，命中率也很高，然后两个内线今天不断地冲击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的球员很顽强，最后拿下了胜利。
5: 今天我们张家界的队员们非常的拼，也拼尽全力了这场球，当然结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对得起球迷，对得起观众。
1: 邵阳队在主场迎来永州队的挑战，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就通过全场紧逼不断造成邵阳队失误，早早取得领先优势。尽管下半场邵阳队奋力追分，但永州队员唐健发挥关键作用，连续得分稳住局势，最终永州队80-74客场取胜。
9: 那么今天我们邵阳队虽然一度落后将近10来分，但是在最后全场紧逼把比分追回来，那么也体现了我们邵阳队顽强拼搏的精神。
10: 那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失误也比较多，也是需要我们承接的，我们毕竟是年轻队员，还是需要去慢慢的进步成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队。
11: 湘 BA 益阳队和湘西队在全省积分榜位列吊车尾，但谁说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比赛不好看呢？在昨晚湘 BA 益阳队主场迎战湘西队的比赛现场，这里没有火药味，只有甜味，他们不是难兄难弟，而是真兄弟。
12: 过最甜蜜的湘 BA 比赛现场，明明是全省14支球队排位最后两名的垫底之争，但他们却坚守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13: 今天晚上我那个说话了，不管今天晚上谁落后，为谁加油，不管哪个队啊，
14: 对，
13: 一起加油啊！
14: 场上的事交给球员，场下我们一起加油。
15: 欢迎水电工，欢迎云妹。
12: 益阳球迷举起横幅欢迎的是湘西球迷团两位野生组织者，他们自费追赛组建球迷联盟，从零开始搞直播，硬是把自己整成了全场最受欢迎的吉祥物。
16: 这个湘 BA 我觉得很有意义，他把我们很多地方在外面工作的然后聚到一起，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12: 不止球迷聚在一起，连鹦鹉也来凑热闹，现场我们还撞见了一位遛鸟看球的大哥。
17: 哇，你怎么从身上掏出来一只鹦鹉？
18: 我带我家鹦鹉过来看湘 BA， 已经看了差不多3个月了。它还不会，但它正在学，就从小培养。等它会说话了之后，我会带它来参加。
12: 走进赛场，1314球迷团更是甜到齁，全场放着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益阳球迷对着湘西球迷疯狂比心跳舞。
17: 那你为什么那么高兴？
19: 因为我们喜欢湘西。
17: 为什么喜欢他们？
19: 因为我们都是倒数第一人。
17: 他们特别的爱你收到了吗？
20: 收到了，然后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不管谁输谁赢，然后益阳对我们湘西特别的爱都已经收到了。
12: 湘西球迷只来了20多个，看台空空荡荡，益阳球迷一看不行，得让垫底兄弟有排面，主动坐过去帮忙加油。
21: 因为我们江西的来的人员比较少，我们就以为江西跟我们益阳好像一家人一样。
12: 垫底之争正式开打，身着白色球衣的益阳队上来就是猛攻，身着红色球衣的湘西队不慌不忙稳住反扑。下半场比分像坐过山车，湘西硬是凭着倒数第一也是第一的顽强，第三节结束竟然领先5分。
22: 益阳队加油！益阳队加油！
12: 在看台上，益阳3岁小球迷李舒婉正埋头在画板上画篮球，大概在他眼里，倒数第一第二的战场也是艺术。
23: 我女儿画的是篮球，一直在给益阳队加油。
12: 最后一节，益阳队调整战术，内外开花，湘西拼命反扑，奈何垫底之位太稳，最终益阳74-59拿下这场谁也输得起的友谊之战。
24: 我觉得倒数第一倒数第二都只是玩梗吧，不管怎样，我觉得作为一名篮球运动员一定要有这种拼搏的精神吧。
25: 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在没有什么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了，因为竞技体育站上了这个竞技场，我觉得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名次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体育精神和拼搏精神。
1: 湖南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长沙县举办，救援人员开展多项应急技能实操教学，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示范讲解灭火器、防毒面具的使用方法等。现场还设置了4大科普宣传区，打造 VR 灾害模拟、居家安全体验、应急物资展示等项目，让市民学习避险知识。今天郴州海关开出全省首张线上办理的供港活猪动物卫生证书，企业远程检验生猪健康及装载情况后即可自行打印证书，全程不到10分钟，通关时长压缩超70%。当天216头检疫合格的生猪从郴州起运直达港澳市场。
26: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晴朗升温为主，下午2点全国气温实况图显示，28到32度的区域已经连接成片，32到35度的地方有所增多。同时，南方新一轮降水已经从西南地区启程，未来3天雨区会自西向东铺展，雨势逐步增强。今晚到明天，省内较强降水会出现在怀化、邵阳楼底局部大雨，明晚到后天雨势增强，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邵阳楼底、衡阳、长沙、湘潭、株洲局部暴雨，株洲攸县大暴雨，请及时关注滚动预警和临近预报信息。目前省内油菜已经收获近60%，农户朋友要避开12号晚到13号的强降雨时段，抢抓晴好天气收获已经成熟的油菜。再来看具体天气。 长沙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岳阳多云，20到27度；湘潭阴转小雨，19到28度；株洲阴转小雨，20到26度；衡阳小雨，19到27度；益阳阴转小雨，20到26度；常德阴转小雨，20到29度；张家界多云转阴，17到26度；吉首小到中雨，17到23度；怀化多云转中雨，18到23度；娄底多云转中雨，18到23度；邵阳小到中雨，17到23度；永州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郴州阴转小雨，19到27度；山南晴转多云，2到22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4到40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或小雨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强，请加强防护。长沙后天中雨，19到25度。
1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 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4: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2: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怀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2: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7: 5 4 3 2 1，点火。
8: 80:14:32:318。
6: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9: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6: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8: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6: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6: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0: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11: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12: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1000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11: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0: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6: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13: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 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的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6: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14: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扰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6: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1: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15: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16: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15: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17: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15: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18: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15: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0: 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2: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2: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揭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4: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2: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好，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在那里
12: 别干了。乡里
13: 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循着时光的线索，我们回放过去，一篇新闻，一段影像。
1: 答应我吧，回放，我会让你幸福。
0: 一首歌，甚至一句话，
2: 奋斗才是最重要的。
0: 便是你我的街头暗号。
3: Nice to
4: meet you too。
0: 再次见到你，是否别来无恙？
5: 昨天来的星星也在努力发光，我之后也会继续加油。
6: 只要你坚持，一切都有可能。
7: 我会坚守在教育这个岗位上，传递你们的爱和责任。
0: 再次见到你，我们彼此凝望，然后看向共同的远方。
8: 假期过得好吗？
9: 好极了。
8: 好啊好啊，应该如此。
9: Helen 夫人，请让我向您推荐 Flux， 他是头猛虎。
10: 皇上想要见你，我愿意为皇上效劳。
11: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译制片成为中国荧幕上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一部部令人百看不厌的经典影片，打开了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影片中的一个个时代之声，更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背后那一批爱岗敬业、专业技能精湛的配音演员。其中，国家一级演员、上海电影译制厂原厂长乔真老师，用他那浑厚磁性、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为1000多部译制片配音，塑造了上百个鲜活的荧幕形象。半个世纪过去，由他配音的影片依旧为观众深刻记忆。而被称为替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艺术家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12: 哦，我对我的工作充满热爱。你瞧，我又来到了上海。哦，我亲爱的老伙计，我想我得换一个方式说话了。那刚刚呢，我讲话的这个方式就是译制片腔调，相信大家都不太陌生。在多年前，我们大多数国人都听不太懂外文电影的时候，译制片给那个年代的国人带来了许许多多美好记忆。那今天我们要再次见到的这一位，就是中国演播艺术界的泰斗，语言雕刻大师。我跟他呢，曾经有过一次远远的对望，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他就是乔真老师。
8: 我说对了，汤姆斯，就在今晚。
13: 啊，唐阿姨好，
14: 唐阿姨好，
13: 欢迎
15: 呀！哎呦，你是梁田。
16: 我在镜头里看到过。嗯，声临其境。
12: 对对，你一出来我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
16: 可不是吗？哎呦，我看了特感动。哎，
12: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16: 我呀，感谢感谢。哎，好，来进来吧。哇，看看这安静。
12: 哎，为啥您家有这么多娃娃呀？
16: 我太太她喜欢装饰。
13: 很漂亮。
16: 很美啊。
13: 好看，
16: 所以他很喜欢。来，我正准备给你写字儿。
12: 什么字儿？
16: 是我的座右铭，一会儿你看哈。
12: 好。
13: 一个三点水。
17: 大哥，我去那个菜场买点菜。
16: 好好好。啊，好的好的。
17: 吃个便饭。
12: 好，等一下。
17: 就买点蔬菜。
12: 阿姨，您刚刚叫乔老师啥？
17: 哦，那我们习惯了。
16: 习惯了。
12: 哇，这个是昵称。
17: 不，我一直在外面，在家里。
16: 我会叫他聂。
17: 妹妹。
12: 哦，哥哥妹妹。
17: 我们俩人几十年来都这样，
12: 既是爱人又是亲人。
17: 就是，我去买，很快。
12: 好嘞。
17: 回来啊。
12: 好嘞，您注意安全啊。哎。哦，城淮官道，
16: 它是有出处的，《世说新语》这个书里边说到一个山水画家叫宗炳，他喜欢这四个字。 他觉得我的创作是还其生命的本真，我必须是敞开胸怀去感悟大自然。我觉得他这意思很好，结合我从事的专业，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灵魂要洗涤干净，去行你的为人之道，从业之道，所以叫诚怀管道。
6: 明白了。
16: 我始终把这个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做人也好，从事我的艺术创造也好，都是这样。
6: 老师，我很好奇啊，您其实一开始也做演员嘛，包括您之前也在上影厂工作，后来为什么去到上艺厂，就是要做幕后？
16: 我一进入上影厂，当初已经是几乎没有创作，就在70年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全系统啊，全部都在干校，都停产，唯一一家上海电影艺制厂还在那儿工作，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
6: 一直配音，
16: 你不参加了什么片子呢？叫《红菱宴》。
3: 但我告诉你，观众等不到剧中就会鼓掌。
16: 这个是我译制片的处女作，就这样一次实践，让我深深的爱上了译制片。译制上就借此为由
6: 给要走了
16: 如愿以偿，所以我也很感念，很感激译制场对我的培养，对我的器重。
6: 您最近是有做有声书是吗？
16: 对呀、
6: 学习一下。
16: 我来看啊。
6: 没事。
16: 啊，正好在这儿。
6: 来，
16: 我来拿，我来拿。
6: 哦。
16: 下午你看我就要录这个《红与黑》呀。哦，
6: 世界名著。
16: 德拉姆小姐没有来吃晚饭，晚上她到客厅来了一会儿，可并没有看鱼脸。就短短这几句话，这不是光是平平淡淡的叙述。晚上他到客厅来了一会儿，他来是来了，
6: 对，
16: 所以我点了一下，来了一会儿，
6: 来了一会儿，
16: 这并没有看鱼脸，这个一般这有点文字化，可一眼都没看鱼脸。我改成这样，他突出了一下他的那个心理，就把他的心情，他的疑惑，都出来了。哦，
6: 你每一页，而且这还是正反，真的是看起来毫不费力，其实是拼尽了全力。
11: 再次见到乔老师，他状态不错，依旧还在坚持配音工作。难以想象眼前这位老人，他曾多次抗癌，接受放疗、化疗，与死神搏斗。我想，这一切肯定离不开与他相依为命的唐阿姨。
16: 结婚以前啊，他在家里家务事不会做，到了乔家以后，连杀甲鱼他都敢杀了。
17: 不会认你啊，不会认你啊。别
11: 抗癌的30多年里，每日每夜悉心照顾，支撑着这个家，成全着爱人对于艺术的追求。不管乔老师去到哪里，他都默默陪伴。
17: 你穿上再走好吗？那么着急，这几分钟的事情，在外面着了凉就来不及了。哎，
6: 好嘞。
16: 这样一穿呢，把我里面那些衣服全都干。
6: 没事，一会儿咱到暖和地儿了，咱再脱了。外头这一会儿，
17: 好，挺好啊。
16: 先领他们去看看。
6: 好的，行。
11: 自1971年被借调到上艺厂，乔老师的配音路一走就是50年。而乔老师的八字真言也被镌刻在了上艺厂的大厅里和年轻一代配音演员的心中。
4: 字斟句酌，浑的在素，这乔老师总结成了我们两任厂长啊。
6: 这是手写的吗？
4: 这个对，这是我们乔厂长乔老师亲自写的啊。
6: 您用毛笔写的，
4: 毛笔，
6: 然后他们做成了这个样子。
11: 再次回到熟悉的工作环境，乔老师像换了个人，严肃认真，满腔热情的投入指导后辈，
16: 很好，是吧？你尽管自信，很放心啊。
6: 好吗？
16: 就是既有口语，挺好的。这个人物虽然年轻，可是他地位高，所以你声音不能太纤细。你该停就可以停，在思维当中去说这些话。
14: 要是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能得到乔老师这么一句一句的教，那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1: 当乔老师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进配音间，声音响起，瞬间泪目。
16: 他陶醉了，一心只想着差点被情人杀死的幸福。他甚至心里想，此时此刻如果有什么重归于好的体面办法，他会高高兴兴地抓住不放的。而玉莲关在房里上了两道锁，正在最强烈的绝望中苦苦煎熬。
11: 一字一句精雕细琢，一天一年披星戴月，乔老师沉醉其中，唐阿姨温情相伴。今年是他从艺60周年，同样也是他们金婚50周年。他们却笑说他们的爱情平平淡淡。于是我们带着好奇邀请两位老人开启一次特别的默契游戏。
6: 跟拍您的这段时间也看得到了两位老师的相处平静如水的很深沉的爱，很打动我们。然后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小游戏，然后跟两位老师坐一坐。这个是考验二位默契的，但我觉得你们应该是
18: 想象就是默契。
6: 默契，来吧，现在发试卷了，两位同学。
19: 好，哎，
6: 好，第一题开始，请问两位的结婚纪念日是哪一天？来，三二一，公布答案。1971，9月27。
20: 鼓掌。
6: 当年是谁追的谁？看看乔老师的答案，
21: 我追他呀，
22: 好开心啊！
6: 嗯，但
22: 今天我开心了。
6: 为什么这么开心？
22: 他写在我前面，动作比我快。
6: 这个话不能自己说，是不是得他说？他追的你，
22: 那当然。
6: 嗯，好，那接下来你们觉得你送给对方的礼物当中，对方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22: 我送给他一个纯洁的心吧。我们不像你们那个时候很穷啊，送什么东西好啊。
6: 没事，这样您就写嘛，你要是真说纯洁的心，您就写纯洁的心。亮题板，一条蓝色花围巾，绿色裙子料子，墨绿色布料。
22: 对对，
6: 一模一样的答案。
16: 这条围巾，嗯，我现在想想很感慨。嗯，虽然是非常便宜的一条纱围巾，嗯，可这条跟我这个服装的搭配特别合适，所以我用了 N 次，谁知道才多少钱？
6: 多少钱？
16: 25块钱。哎呀，我觉得那只要东西不是说要买的贵，买的合适，买的心仪就好，对不对？特别的感动，哎，他因为他心里想着我，一直想着我。
6: 你们觉得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2: 脑梗以后呀，
16: 就是脑梗。是吧？
22: 脑梗以后，他半身不能动了，翻身也不能翻了，一下子这个一半的身体不属于他的，我要帮他去翻。
16: 你想这一点，我也特别的感动。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比如说我脑梗之后，我醒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蜜贴着我的枕边跟我说：“哥，我们一起挺着啊，我一定帮着你，一起好好的康复，你一定会想着我还能不能 再重返舞台啊，再重新到话筒面前去啊。放心，我一定帮着你，再怎么难我们一定坚持康复锻炼，我们好好的练，将来一定会重返舞台。那个时候很苦啊，康复期间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那时候他怎么办？把他也折腾够呛啊，他也没法睡觉，因为我折腾睡不着觉，我真有时候烦躁我还拍床，是不是？他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到我这床上，帮助我摁那个脚底心，他边轻轻地哼着歌帮我摁摁这个涌泉，慢慢慢慢我就渐渐渐就能够睡过去。这个日子历历在目啊，是不是历历在目？
22: 有一次他难受，我就给他沁那个脚嘛，脚趾捏脚趾，就捏了一
16: 捏着捏着
22: 十秒钟，我就
16: 自己都睡着了，因为他实在太困了。我又心疼他，又他就太不容易了，觉得太不容易了。
22: 我心底里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得那么重的病，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离开我了。我心里就感觉这大哥啊，你要牵着我的手，我们还年轻啊，还没老啊，你不能离开我啊，我不希望他走在我的前头。那人家哎呀你那么辛苦啊，你一下子怎么那么老了怎么，但我知道这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要去争取。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我缺不少，离不开他，就希望他牵着我的手，你不要放开我，你要带着我，所以只要他需要他干什么我都乐意。
16: 所以就在他这样一种精神支撑下，我就刻苦的练，再疼再酸再累，浑身湿透了坚持练。一年多之后我重新登上舞台。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乔真老师。
18: 您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中间有这么多艰难的事情。
16: 我们就这样相互扶着搀扶着一路过来，很幸福。
6: 好，接下来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18: 一辈子走到现在，最想跟对方说的一句话，现在想想就一句话是什么？
22: 我就希望他长寿啊。哎，陪伴
6: 可以了。
16: 尤其在现在在澳洲，最好能看到孙女能够穿上婚纱。
18: 那您看看乔老师给您写的，
22: 不要太辛苦，谢谢。太感动了。
6: 我们也给两位准备了礼物，也表达我们对您的爱意。然后我们请唐阿姨，您打开，我拿着这个盒，您打开这个盖，
22: 我打开。
6: 好，这是一个小电视一样的东西，它是什么呢？
19: 爷爷奶奶好，我们很想你们
23: 啊！我们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的，然后平安快乐，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多团聚。
19: 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16: 谢谢，
22: 孙子啊，
16: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2: 这个要谢谢，
16: 是我们太想念他们了，太想念他们。
22: 没想到啊，真是。
6: 其实是两个孩子特意给爷爷奶奶录的，他们在那边说因为疫情一直回不来，特别想念你们，觉得就算人不能在身边陪着，但是要让爷爷奶奶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对你们的思念。
15: 所以啊，我们在你们这个再次见到你这个栏目，我们做你们这个节目，嗯，我们感觉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温馨。
6: 谢谢，谢谢乔老师，谢谢唐阿姨。
11: 我们用最简单的声音敲响最动人的心弦。虽说我们是精心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乔老师会如此感动。也许如同唐阿姨所说，因为她热爱的艺术，她的生命才得以延长。但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乔老师对于家人的想念，对于美好生活的眷恋。爱真的可以诞生奇迹。希望我们爱戴的这位艺术家和他的爱人健康长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稍后，良辰美景。
1: 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于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换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
2: 你想如何做？
3: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2: 我可以让他罢官。
3: 那就解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4: 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你也由着他。
2: 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0: 稍后，良辰美景。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天皇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翻百两。
11: 十顶人够，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12: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0: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12: 来来来，
1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2: 俺老朱在此。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坛，温柔刀上前上心，听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假破牛。
5: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2: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13: 姑娘，太对了。

0: 老爷说了什么，让太太觉得活不下去了。大姑娘，太太真的冤呐。
1: 娘，娘，
2: 母亲，
1: 怎么会这样？

0: 外祖母，外祖母，外祖母，外祖母，快请郎中！这般
1: 改动好处是便于藏身，不易被人发现；而坏处是藏针极少，射程也短。
2: 有这一个让人难以发现的好处，便能胜过所有了。
1: 又在这捣鼓什么呢？
3: 大姑娘，
2: 萧师峰。

0: 喂，不理我，你还记恨上我了？好吧，本来我还想问问你，我四嫂过世，你要不要去？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1: 哎，你回来。你四嫂，你是说赵姐她娘？
0: 嗯，昨儿早晨没的。
2: 她虽然病得重，但并不致死，怎会突然没了？
0: 具体什么原因我还真不知道，反正一点征兆都没有，说没就没了。你姐夫和贤哥已经去过那边府里了，我呢，因为带着慧姐，婆母说看我可去可不去。你要是想去，我就跟爹说解了你的禁，明儿带着你一起去。
1: 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啊？
0: 我不是可怜你吗？横竖四嫂没了，昭姐要守孝三年，不得谈婚论嫁。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姑娘，天亮了，你要不咱眯一会儿？横竖这会儿也没有人来吊唁。我没事儿，他们俩人呢？许是上那儿歇着去了吧。 你在这儿支应着，我去看看外祖母。

0: 郎中在方子里添了安神的药，昨晚总算睡踏实了。要不然夜夜起七八次，到底是上了年纪，实在是让人悬心呐。
1: 祖母昨天说，继姑母一命，要回通州落葬。他
0: 打算后日一早先回去准备。
1: 担心他身子撑不住。

0: 你替我好好劝劝他。
1: 祖母的性子你是知道的，根本劝不动。再说了，回去也好，留在这里只会让他老人家伤心。
0: 好，那你在路上好好照顾他。
1: 你放心吧，祖母那边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况且，祖母也说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0: 我没事儿，
1: 我也想留下来照顾你，
0: 我
1: 听
0: 真
1: 话。

0: 三爷，顾府现在上下乱作一团，属下找人打听了，说什么的都有，有说病逝的，有说被先前那位姨娘给气死的，还有甚者，说是自戕的。
1: 您让人打听仔细，到底怎么回事？最好是直接问他身边的人。

0: 马车和茶叶的两笔开销错了，重新算了好，再过来支取。
1: 是。
0: 下一个。站住！你还没回话呢，怎么要走啊？
2: 灰姑娘，小的是来支取给庙观的法事香油银子，担心没算明白，准备重新算了再回姑娘。
0: 拿过来看看。

0: 这哪是没算明白，是算得太明白了，连自个儿的法式香油钱都算进来了。
1: 小的本就不善算计，请姑娘恕罪啊。
0: 不善算计，你太谦虚了。瞧你这张做的有零有整，一看就不是生手。你是顾家的老人了吧？本来我也是该给你些体面，但眼下不是旁的事，是太太没了，何家悲痛之时，你居然想着从府里捞银子。来人，拖下去，20大板，直接撵出去。
2: 是是，
1: 姑娘，姑娘饶命啊！姑娘恕罪啊！姑娘，
3: 姑娘，
2: 顾姑娘，
0: 陈护卫，
2: 三爷命我送了些仆妇下人来给姑娘使唤，人都在外面候着。三爷还说，稍晚点便来看你。
0: 有了。

0: 我知道，你们是觉得我第一次当家理事，还是姑娘家，面皮薄，好欺负。那你们就想错了。有那不怕死的，只管来事；有那不想干的，也趁早过来说。大姑娘恕罪，大姑娘恕罪，大姑娘恕罪，大姑娘恕罪。
1: 辛苦了，走吧。三爷来了，他怎么样？瞧着倒是还好，一应操持都井井有条，
2: 越是井井有条，就是越不好。
3: 陈大人，请留步。首府大人，请您往文渊阁一趟。
1: 你去取一件我的素服来，在这儿等着。
4: 是。长信侯世子，顾五夫人前来吊唁。

0: 令子真的是病死的吗？
1: 此言何出此言？
0: 你说呢？旁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令慈是被人害死的，谁害的？我帮你弄死他。
1: 好孩子，我听说这丧事都是你在操持，可别累坏了身体。四嫂在天之灵看到你跟荣哥如此孝顺，也必然欣慰。
2: 多谢五婶娘。
1: 那你先忙着。
0: 顾锦昭，
2: 先回去。
3: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堂堂侯府世子爷，在一个连诰命都没有的平民女子灵前磕头，多少双眼睛看着，成何体统？我真是后悔，就不该心软带你来。
0: 你是心软吗？你不过是想借机提醒我，让我对顾锦昭死心罢了。
3: 就算是，我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侯府。你以为我愿意当那棒打鸳鸯的棒子？我但凡是个男儿身，可以自立门户，可以为了侯府出力，我用得着逼你？你愿意娶谁娶谁？可惜我不是。我只能在旁人家相夫教子，看着自家的前程干着急。

0: 早知道你这么爱糟践自己，当初就该让你死了算了，何必费劲救你啊？顾夫人不是病死的，
1: 废话。我问昭简是谁害的，她不肯说。她不是不肯说，是没法说。顾夫人多半不是被害的。
0: 而是自尽的。你怎么知道？我上次不就说了吗？这顾夫人肝气郁结，抑郁成疾。这样的人若是打不开心结，十有八九都是自尽的。只是可怜了这顾姑娘。 尚未出阁就没了亲娘，也是麻烦。我自会照应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多了，你照顾不了她。怎么连你也不信我？我不是不信你。这世道，你若是立不住，照顾不了任何人。就凭你这身子骨，我的本事再大。
1: 也不可能依得你到战场杀敌立功啊！你立不住，这侯府便立不住；侯府立不住，你的婚事便不能自主。这都是命啊！旁人信命，我偏不信。当初所有人都说我心急严重，活不过十岁，可你不还是把我救回来了？我就不信了，非要有军功才能立住。
2: 这世界上一定有一条军功之外的路。
3: 下次闻知顾夫人骤然离世，十分伤感，特命我前来代为吊唁。
4: 老夫人真是念旧之人。
3: 陈大人，舍弟突遭贬谷，病中卧倒，否则定然会来迎。
4: 无妨。

0: 佳慈，托我给顾姑娘捎几句话。
1: 啊，荣哥，兰姐，随我来。

0: 你还好吗？斯人已矣，还望姑姑娘节哀顺变，珍重自己才是孝顺之道。
1: 是。
0: 听说老太太也来了。
1: 昨天就到了，夜里觉得身子沉，今日便起不来了。
0: 可请了郎中？
1: 请过了，无甚大碍，就是伤心过度。
0: 何日发丧？
1: 暂不发丧，母亲一命，想要葬回通州几家族地。
0: 那顾家可曾应允？
1: 由不得他们。
0: 我已经命人去找玉萍了，应该很快就有消息。
1: 多谢三爷。

0: 要不是你把玉萍找来，娘根本就不会死。也怪我，居然会相信你的鬼话。什么？你想吃当年的里脊糖炒栗子了？因为我告诉过你，里脊糖炒栗子是玉萍她娘家开的，所以你知道找到里脊就能找到玉萍，是吧？
1: 我是想找玉萍，可是我没有想过母亲会私抢。

0: 原来如此。我说为何今日你这般古怪，原来玉萍是你帮着找到的。
1: 大姐姐，大姐姐，我错了，我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我该死了，我真的该死了。
2: 不关荣哥的事儿，是我骗了他，是他不知道我在套他的话。你要杀要剐，只管冲我来便是。
1: 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亏我一直把你当做我自己呢，你居然借我的手害死我娘。
2: 荣哥，你听姐姐说。
1: 你算什么姐姐，我没有你这个姐姐。
2: 荣哥，
0: 我打算去顺天府状告顾德昭逼死发妻。
2: 你疯了，
0: 他才是罪魁祸首。
2: 可你知不知道此告父是重罪，要先受四十大杖。
0: 那又如何，我总归是要讨回公道的。
2: 就算你不怕受皮肉之苦，可一旦这样，我们顾家的名声就全毁了。你将来不想嫁人了吗？荣哥的前程，荣哥前程你不要了吗？
0: 我不是来同你们商量的，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1: 我宣告，娘走到这一步，我本就罪无可恕。我去告吧，这四十杖我来受。
0: 好，等我写完状子过来请你一同具名。

0: 大姑娘，小的错了，小的知道错了，小的真的知道错了。当年云姨娘喝的催产药，是小的患的，和太太无关，小的愿意认罪，只求大姑娘能饶过小的的两个孩子吧，求您了，求您了，求求您了。
1: 你为什么要害云香？
0: 那年，太太想抬个屋里的人分送一奶奶的床，小的就动了那不该有的心思，还去求了太太，谁知太太竟抬了云香，还命小的去伺候她。云香仗着肚子里有了孩子，成天只是小的做这做那，小的实在是气不过，就把催产汤当保胎药端给了云香。

0: 太太，我本来就是诚心要给老爷做姨娘呢，谁知太太却点了云香，又说小的性子不好，让小的在外院的小子里挑一个人嫁了，小的不想嫁给下人，所以就……
1: 你杀了人，却只是被撵出了顾府，也算是逃过一劫，为何突然回来诬陷顾夫人呢？
0: 小的也不是诚心要回来诬陷太太的。 是二姑娘和宋姨奶奶突然找了过来，就是重提，问小的当初是不是太太换的药。小的总不能说是小的自己换的呀，随口便说是。谁知宋姨奶奶说，若小的愿意当着老爷的面揭开，就赏小的200两银子。小的见钱眼开，就。
2: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0: 此事你想怎么处理？
1: 你能将玉片的公司给我吗？
0: 本来就是要给你的，你想如何做？
1: 如果我告去顺天府，他会被罢官吗？
0: 我可以让他罢官。
1: 那就解开，我本来也是要将他告上公堂的。
0: 你确定要告林尊？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我知道，我母亲并非死于我父亲之手，这官司我多半是打不赢的。可我没想打赢，我就想让他身败名裂。
0: 但你知不知道，以此告父，不论对错，先受杖责四十。
1: 我知道，但我甘愿承受。我母亲走上这条绝路，皆因他而起。我不想让他平安无事。

0: 怎么，今天帮了顾姑娘，倒是添了不少心事啊？他要到顺天府，状告顾得着。
1: 您应允了？
0: 不是，以子告父，那是大逆不道，告不赢的。您也由着他。他心中有气，有气就得撒出来，否则就憋坏了。
1: 那子还要杖责四十呢，您舍得让姑姑娘挨打？这就是我寻你来的用意。济宁十七年，真定府秀才朱正荣以子告父，却因其父十恶不赦，免受杖责。你再寻几桩同样的判例，我去拿给姚平。
0: 您是要为此事改动律法？律法无外乎人情嘛，更何况这个顾德昭本就有罪。对了，再找几个言官，上书弹劾顾德昭，惩戒灭妻，先把风吹起来。他既要告，我自当替他把路铺平。难道不是应该劝阻顾姑娘才对吗？你不懂。
2: 三爷，刚收到的消息。

0: 反穿这个老匹夫，一贯是刚愎自用。对海运之力是视而不见，硬逼着要通河漕。结果今天钦天监说，今年的天气和往年不同，夏汛可能要提前了。
1: 夏汛要提前，那黄淮两岸岂不是又要泛滥？朝廷得预备赈灾啊。
0: 赈灾其实还在其次。你来看，我跟你说，黄河一旦决堤，河水旁出，沛县、徐州、宿迁、淮安这一带水势一定是下降，届时河道的淤塞将进一步加重。也就是说，别说今年了，就是明年跟后年，河道也恢复不了。这范川一听说河漕恢复不了，再也没有理由来反对海漕了。你说是不是天助我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老师可还记得，学生通州遇刺时跟您提过，睿昌王世子将军中武器贩卖民间。学生寻此线索追查，发现近日有一批兵器未经兵部调拨而从宁海未流出，看情形好像是要送回京城。
0: 你是想？
1: 我想此事还是跟睿昌王脱不了干系，想顺藤摸瓜，索性将他们放进来。
0: 顺水推舟可以，但是不能真的把人放进京城，京城不可有失。
1: 嗯，那就将他们引到通州，兵器体型庞大，走陆路肯定是关卡众多，不易躲藏，必定要走水路，而走水路呢，必定会经过通州门户。
0: 那你就亲自去趟通州吧，想个恰当的理由。
1: 学生的祖宅就在通州，正想着回乡祭祖呢。
2: 三爷，本朝以子告父免受责罚的过往判例都在此了。
1: 嗯，你再去趟山东吧，把这封信交给河道衙门的潘云成。
2: 为何突然去找他？
1: 今年夏汛要提前，但朝廷在修河赈灾上恐怕是难有作为。
2: 为何？不是因为平田户部收上来的银子比往年多许多吗？难道是为了开海漕？这是两码事吗？难道还能为了开海漕而故意不修河工？首府大人怎么说？
1: 我刚从文渊阁回来，我不能越过老师要求户部。潘大人与我共事多年，你让他好好预备，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2: 嗯，怎么会成这样啊？
3: 明日一早你就要扶灵回通州，一路巨事步行，不多吃点怎么行？

我听荣哥说了，姑母离世前曾求你喊她一声母亲，你却未喊出口。如今姑母去了，你心里怕是耿耿于怀，但其实曾经你是喊过姑母母亲的，不光是母亲，你还喊过娘。你四岁之前，姑母每年都会通州来看你，你每次都是老远就跑过去喊，一边喊娘，一边扑到她怀里。话说回来，就算你从未喊过母亲，难道在你心里没有将姑母当作母亲？我看不是。若真是那样，你为何如此难过呢？我不是个会劝人的，但我想对你说，伤心可以，想哭也可以哭出来，但是不能因为伤心而伤身，更不能因为要惩罚那些不重要的人而伤害自己，因为你不是只有你自己。想想祖母，想想荣哥，再想想我。

0: 弹劾你宠妾虐待发妻致死的奏章足足有十来封，更有那言辞厉害的竟说要夺了你的功名直接问罪。我来告诉你一声，也是想让你心里有个准备。现下虽说还没有坏到那一步，可一旦让那些言官有了实证，那可就真完了。
1: 我打算去顺天府状告顾德昭逼死发妻，不是来同你们商量的，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2: 完了，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该告老爷？
3: 我是觉得老爷罪有应得，但是为了告老爷还要搭上姑娘您的名声跟荣哥儿的前程，还要挨那40大板，我就觉得这有点亏。
2: 前途尽毁呀。

0: 我本来打算去顺天府告你。我改主意了，我想明白了。我若告了你，你不过是名声扫地，贬官多职，这惩罚对你来说太轻了。你说，太太为何会自清？
1: 她是太过自苦。抑郁成疾呀、啊！
0: 他是被你困住了，被这个宅子困住了，走不出去。我要让你和他受同样的苦。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要你做三件事。第一。从今往后，无论是你续弦还是纳妾，都必须要经过我点头。
1: 什么？
0: 第二，我和荣哥的亲事，你都无权过问。
1: 这怎么可能呢？
0: 第三，青浦，

0: 这是和离书。
1: 你要我和你母亲和离？你母亲已经走了呀。
0: 走了也可以离。我母母亲遗命不入顾家祖坟，要葬回通州纪家。你签了这封和离书，从此你们二人就两清了。
1: 这昭景，你这又是何必呢？我知道你是因为你母亲的事怨恨于我，可你母亲已经走了，我此刻与你母亲和离，对你对荣哥都没有任何好处啊。
0: 我和荣哥的事您就不要再过问了，把字签好。
1: 我始终是你生身之父，你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0: 你若不想签，我就还是去告你，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1: 不不不，我签就是

0: 上出城了，你还是先回去吧。外祖母还病着，铺子里的买卖也离不开人，他们都需要你回去帮他们。
1: 但这些日子外头有些乱，我。

0: 哎，小祖宗，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姐明明跟你说了，这里的一半粮它是要运往京城的，凭什么你截胡了？
1: 凭什么？就凭京城这几家粮号价格给的太低了。
0: 哎，我不管，我只听我姐的。哎，你们几个那些东西。
2: 看来他们也发现不太对劲了。这么一闹，怕是会打草惊蛇。对方是亡命徒，几家可能有危险。
0: 大姐姐，会有问题，快去找三爷。
2: 别过来！我让老子杀了他！放了他，放了他，你还有一线生机。 你对付的其实是本官，你放了他，本官跟你走。
3: 看不出来，你个文官还真是有点胆子。
2: 把他放了，
3: 把刀丢过来。三爷，你别管我。
2: 快点，退后。你别伤他。金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1: 到摩尔曼斯特啦！
2: 那么高的雪呀！
3: 哇，这个太棒了！
2: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4: 金鱼。
2: 我好开心啊！
5: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6: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龟爸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稍后良辰美景。
7: 你看起来跟前两个月不太一样。
8: 为什么？
7: 话没那么多了，笑容也变少了。
8: 您已经救了我许多次了，
9: 现在感觉好多了。
0: 稍后，良辰美景。
10: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1: 走喽！开始暴走喽！
12: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3: 是的，
12: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0: 哇，你看这上面，
12: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哇天！怎么样？
10: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4: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4: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三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5: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2: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3: 没开始，开始。
16: 你可不去工作。
0: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马上出城了，你还是先回去吧。外祖母还病着，铺子里的买卖也离不开人，他们都需要你回去帮他们。
1: 但这些日子外头有些乱，我……
2: 玉

0: 起来吧。
1: 你怎么来了？
0: 你回通州为何不告诉我一声？是打算不告而别吗？你我的交情连知会一声都不行吗？罢了，这都是我的人，一会儿让他们送你回通州吧。
1: 这
0: 都是爷的护卫，黄淮发大水，漕粮运不上来，许多地方都闹了灾情，这几日京城明显流民都多了不少，你们这么多辆车才这几个人手，摆明这就是待宰的肥羊，有他们护送你，爷也能安心一些。
1: 好，谢谢。荣哥，
2: 多谢世子爷，有世子爷的人在我就放心了，再加上咱们的人这一路护送，想来必定安全，那我就先赶回通州了，等你们回来。
1: 二哥哥，你也多带些人手，一定在路上要小心些。

0: 谢谢你。谢什么？又不是送给你的，回头赏银给足就行。
1: 这是上次救下的小猫，都这么大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鲍勃这么喜欢你，我就把它交给你养几日吧。给我。
0: 行也行，不过我就是替你养一阵，这猫还是你的，你得自个管着。回来以后，你再把它领回去，记住了吗？记住你的话。这天色看着越来越不好，赶紧走吧。

0: 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性子，明明心里早熬得难受，偏要装出一副无事模样。罢了，三年是吧？三年后我护着你，总不叫人欺负你了就是。
1: 袁，这人都已经走远了。
0: 爷当然瞧见了。
2: 哎呦，我就说赶路要趁早，你偏要下绳走，结果倒好，遇上这么大的雨。
3: 母亲，你先喝点茶消消火。
2: 咋么事儿的，就说要祭祖，也不叫你哥哥嫂子回来，也不带你妹妹，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罢了，你既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陪你回通州就是了。
3: 母亲好口齿，儿子都不会接了。
2: 听说昭姐她娘是被顾德照活活气死的，是真的假的？
3: 自然是假的。顾夫人是久病成疾，无药可治走的。母亲与齐老夫人那样的交情，不应该以讹传讹。
2: 你瞧你，我不过是和你掰扯一句，你倒教训起我来了。
3: 等母亲到了通州，可与几家多走动，宽慰宽慰齐老夫人和顾姑娘。
2: 唉，那自然的。等会儿，昭姐儿也要回通州？
3: 顾夫人一命想暂回通州，所以顾姑娘要扶林回去。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就跟她一路了。唉，不过不知道也好，省事儿了。人家是带着棺材呢，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见不得这些。
4: 三爷，老夫人
3: 到了。
4: 是。
2: 谁到了？
3: 几家府里人到了。母亲，我先去了。
2: 哎，你！
5: 快点！
6: 无论有多少房间，咱们通通包下来。然后请驿站的人把柴房腾出来，好听灵柩。实在不行，也要搭一个棚出来。对了，还有侯府的十名护卫，请他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姑娘，是三爷。
7: 哦，三爷。
6: 在路上碰到了陈府的季鹏，让您费心了。
3: 你我两家多年情分，不必这么外道。
6: 老太太在，我本该去拜见的，可我有孝在身，怕多有不便。
3: 无妨，家母知道你来，还特意吩咐我不必拘礼，要多保重。
0: 见过三爷。最近进京的人多，只剩下西厢六间屋子了，怕是有些不够。
6: 宁愿让我们的人挤一挤，不要怠慢了侯府的护卫。
0: 是
3: 护卫。叶县给你们带了护卫。
6: 是，他说路上怕不太平。
3: 有多少人？
0: 十人。
3: 陈毅。
4: 三爷。
3: 你叫咱们的人腾出几间房来， 够使人住的。
4: 是，多谢三爷，有劳陈护卫。
5: 客气，随我来吧。嗯，

0: 手脚再快一些。
1: 是是。
0: 弄上去。
1: 好。
0: 快点，这边也是。
1: 是。
0: 这边，这雨太大了，大家都别磕着碰着。
1: 哎，放心吧，姑娘。

还没睡啊？我也睡不着，习惯了要过二更天才能合眼。冷不冷？

我不打算告了。我做错了很多事，我刚回京城，从没想过自己和顾家能有什么关系，满心想着要报复。果然，我很快就拿到了周妈妈的错处，搭了她的板子。后来，就在林大人祝寿的时候，当众领我父亲没脸。固然是情势所逼，但我也是存心，想让他当众出丑。再后来，柳家过来提亲，也让我想法子回去了。直到我在母亲的药里发现了大荒，我以为我依然可以掌握大局，我以为我可以继续望而不利，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大张旗鼓的调查，就他把对手逼上了绝路，不惜孤注一掷。结果母亲就死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初没有那么冲动，我只是悄悄地把母亲的病给治好，她是不是就不会

0: 有没有想听的曲子？
1: 都好。

0: 往这边放。我看顾姑娘这些时日天天在仓场忙碌，实在辛苦。忙点好，少忧思。哎，
1: 这边。
2: 也不知道这漕运通了没？
3: 通啥呀？都淤了。漕运那种一千料的大船根本就过不来。
2: 只能啊，走陆路了。
3: 啊，那可怎么办？这粮价要再涨下去。
2: 这还让人活不活了？咱活不活不打紧，难的是久编。万一要打仗，将士们没军粮，那才叫玩完。听说山西那边也旱到今日了。
4: 三爷，刚收到消息，巽粮队离通州不远了。
2: 还真被您料中了，他们呢，果然利用了几家的船队。
5: 他们这是吃准了我和几家的关系，觉得就算有所发觉，也不敢声张。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紧紧跟随，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6: 是。
7: 二爷好，二爷好。
6: 二表哥，不是说您在三河吗？怎么回来了？
8: 今天运粮队要来，我当然得在。
9: 二哥哥。
10: 每次来仓场都能看到你，姑娘家的不怕被晒黑啊。喏，我不缺首饰。不是首饰，是你最喜欢的葱糖。
6: 谢天谢地，总算是笑了。我听评书说了，你命人去打探山西的铺子，什么时候对山西感兴趣了？
11: 既然二哥哥来了，那就多帮我盯着点，我想出去走走，透口气。
6: 招警！
12: 粮车来了！粮车来了！
13: 走走走，粮车来了！
14: 粮车来了，粮车来了！哎，准备卸车了。所有粮食先点数，各家凭着先前的票证去领预定好的货，一手交银子，一手交粮。我知道大伙担心什么，我们东家说了。
5: 分文不长，好，行货行货，好，行货行货，快点，快，哎，那个人怎么有点眼熟？
6: 有点像那几个西南流寇。你确定？我在赌坊里带他们玩过，好像就是他们。怎么办？这
5: 辆车是运往密云的。啊！哎，去吧去吧。哎哎哎！
6: 小祖宗，你别闹了，行不行？
5: 我姐明明跟你说了，这里的一半粮它是要运往京城的，凭什么你截胡了？凭什么？就凭京城这几家粮号，价格给的太低了。你知道这些粮我费了多大力气收回来的？
6: 哎，我不管，我只听我姐的。哎，你们几个那些东西，哎，起来，起来。 行，我不跟你吵，咱们找祖母评理去。
5: 评理就评理。

0: 看来他们也发现不太对劲了。
1: 这么一闹，怕是会打草惊蛇。
0: 对方是亡命徒，季家可能有危险。这样，你带着人继续跟着粮车，我去看看。
2: 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那些西南来的流寇，而且那几个麻袋里装的绝对不是大米，是刀。怎么办？看样子他们是想利用我们的运粮队往京城运兵器。
3: 私运兵器是重罪。这样，荣哥，你去给昭姐报信，把这边的情况告诉她，她应有办法找到三爷。我尽量麻痹这些流寇，再派人到通州卫集结些人手，在外围把仓场围住。反正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些兵器从咱们仓场流出去。
2: 好，我这就去。
3: 去吧。
4: 给我拿一个。
2: 大姐姐，货有问题，快去找三爷。
5: 你撞我没用，
1: 走。
5: 你是想利用我要挟陈燕宇是不是？
1: 走走走。
5: 你错了，我们几家不过是陈家的下人，这自古以来都是下人给主子卖命，什么时候见过主子给下人卖命的？是不是？那要不然怎么你来绑我了，你们家主子就不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走。
5: 你拿我非但要挟不到陈燕宇，而且还会为之丧命，与其人财两空，倒不如我们好好谈一谈。
1: 啊！闭嘴！走走走！站住！别过来！不然老子杀了他！
0: 放了他！放了他！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对付的其实是本官。你放了他，本官跟你走。
1: 到那边去！
0: 后面便是悬崖，无路可走了。你把他放了，本官的命比他值钱。
1: 看不出来，这个文官还真是有点胆子。
0: 把他放了，
1: 把刀丢过来。
5: 三爷，你别管我！
1: 快点！退后！再退！别动！别想耍花招！
0: 你别伤他！
1: 站住！

0: 可有事？脚好像扭了。
1: 还有什么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0: 没有，只有脚。三爷，你可有事？
1: 这牙不高，腿也松，无妨。我看看可好？

0: 有没有好点？
1: 好多了。
0: 没有答案，差不多明天就好了，但现在还不能走太远。
1: 这里虽然并不深，可我们也上不去啊。
0: 不急，天还没黑，江岩他们一会儿就能找到这儿了。

0: 你在做什么？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会儿，香烟他们看到烟就能找到这儿了。

0: 你要打量什么？
1: 您已经救了我许多次了。
0: 其实这回是我连累了你，他们主要还是冲着我。
1: 荣哥说那批货有问题，难道也是和他们有关？
0: 他们是想利用我和几家的关系把兵器运出去。
1: 原来是这样。
0: 你看起来跟前两个月不太一样。
1: 为什么？
0: 话没那么多了，笑容也变少了。
1: 真的感觉好多了。
0: 啊，好多了就行。

0: 我听说你在山西置办了很多产业，还参股了一家大票号。啊，我不是有意查你，只是山西的大票号会牵扯到全天下的钱粮，因而朝廷有令，股本一旦变动，皆上报官府。你怎么突然间对山西感兴趣了？
1: 我只是这些日子一直在想，我的前路在哪里。想来想去，发现山西或许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0: 你该不会是……
1: 我打算将来自书，去山西经营买卖。
0: 因为令此？
1: 是，确实有我母亲的缘故，不过也不完全是。圣人都说婚姻之道贵在彼此相宜，可见婚姻一事是要对两人都好才是正理。可是推及我自己，我实在想不出婚姻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就不打算冒这个风险了。哦，对不住，我实在不应该跟您说这些。
0: 你所说的这些我也从未想过，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但道理是对的，一件事情总归有个好处才值得去做。那你什么时候去山西？
1: 还没有想好，不过若是去的话，也要等我伺候完外祖母百年之后。

0: 他运气没我们好，有落叶做缓冲，砸在这石头上要了他的命。
1: 三爷，您看他胸口衣服里是不是有东西？
0: 银票，兴隆钱庄贵阳分号。怎么还有封信？这些流寇果然是早有计划的，怕是一开始就盯上你们几家了。
1: 能给我看看吗？
2: 姑娘，这是萧神医新开的药房。
0: 郭姑娘，请招。
1: 这字迹怎么跟给我母亲开药的萧神医的字迹一模一样？
0: 你是说叶县给你请的那个郎中？
1: 对，他叫萧勇，是叶县的师父。
0: 萧勇，此人相貌如何？
1: 鼻高眼宽，唇薄如刀。对了，他左耳的耳垂上还剩了一个拴马桩。
0: 果真如此，怪不得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亏我还在想怎么保长兴侯府呢，看来是灯下黑影。
1: 您一直在找他？
0: 没错，萧佑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萧岐山，是当年顾成亲王府最得力的幕僚。
1: 可是他是叶县的师父，那岂不是叶县还有整个长兴侯府都会因此事受到牵连？
0: 是。
3: 大姐姐，
4: 三爷，
5: 出吉府之人外，通州府衙但凡能支应的差役捕快都出城寻人了。吉老夫人由重金雇了城中威远福远两家镖局的趟子手帮着一起找，总算没耽搁太久。几个流寇都抓到了，招供说他们只有两名头目是西南来的，绑架顾姑娘的那个是其中之一，而这两名头目直接听命于萧大当家，而剩下的则是他们沿路招募的盗匪。
0: 那他们有没有招这些兵器准备送到哪儿去？
5: 是瑞昌王在京郊的一处庄子。
0: 果不其然。
5: 三爷，萧岐山藏在长兴侯府这事儿是不是先不说啊？属下多嘴。
0: 对了，你说只有两个头目是他们自己人，其余人都是临时招募的。
5: 嗯，
0: 那你再找一批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批货送到瑞昌王府的庄子里面，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能不能做到？
5: 应该没问题，巧妙点可以。属下先去安排。
0: 嗯，好。怎么来了？你的脚刚刚好，走路慢一点。
1: 我知道。三爷，我觉得叶县一定不知道萧友的事情，若是他知道的话，他肯定把他藏起来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让他主动去给我母亲看病呢？他一定是被蒙在鼓里的。
0: 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有证据吗？就算叶县被蒙在鼓里，那长兴侯呢？他也什么都不知道吗？不瞒你说，其实我也不相信长兴侯府会谋反的，因为长兴侯和顾成亲王有着血海深仇。当年顾成亲王谋逆失败，在战场上就是被长兴侯一刀斩于马下的。
1: 竟有此事。
0: 所以光凭一两个人不相信是不够的，萧岐山被长兴侯府庇护这么多年，又是叶县的师父，光凭这两点长兴侯脱不了干系。
1: 那您可有法子救他们？
0: 我也没有法子，我知道你想帮叶县，但此事事关重大，你我季家、陈家

0: 万一牵连其中，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2: 三爷，可以出发了。
0: 走吧，那你也早点回去。
1: 您不进城吗？
0: 我要赶回京里。
3: 跳！
4: 姐，我们也回去吧。
1: 我不回去了。
4: 啊？
1: 二哥哥，我还有急事，要回趟京城。你借我两匹马，外祖母那边，你帮我想办法，应付一下。
5: 行吧，那你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好。
6: 给我。姑娘，咱这样背着三爷偷偷跑回京城给世子爷报信，算不算背叛三爷？
1: 不算，只要不牵扯到他，还有整个吉府、陈府就可以了。
6: 枪，叶卿家，坐。孤并非危言耸听，自从父皇病重，宫里便人心耸动，什么牛鬼蛇神都冒出来，连姑都听见好几回，说姑年幼承担不起国祚，父皇当传位于瑞昌王。
7: 殿下未免太信得过臣了些。
6: 姑若连你时钟时间都分不清，那怕是真如那些人所说承担不起国祚。姑知道长兴侯一门都是大大的忠臣，这个话母后都说了好几回了，陈先生也说过。
7: 陈大人也说过。
6: 是啊，陈先生说在满朝五勋里，就只有长兴侯最不可能背叛父皇。本来姑还能跟他商量点事，可惜这些日子陈先生放了外差，姑想来想去就只能打着双花的名头请你来了。
7: 但凭殿下吩咐，臣在所不辞。

0: 殿下，这是……
1: 这里头是宫里的密道图，一头连着东宫，另一头连着御花园。姑将这密道告诉你，只不过是以防万一。若真到了事情紧急的时候，姑……
0: 若真有那一天，臣就算豁出命去，也要保殿下安全无虞。

0: 你这数月不见，规矩越发短，居然还敢现地溜着爷来见你，见了也不行礼。
1: 青仆，在外面盯着。
2: 是姑娘。
0: 我有话对你说，是关于你的师父萧神医的。我不信，简直一派胡言！世上笔迹相同的人多的是，你居然因为一张字条就断定他是什么萧岐山，还冤枉他谋反，枉我为了你还特意请他替你母亲看诊，你可真会冤枉人。
1: 叶贤，你听我说，
0: 我一个字也不想听。
1: 姑娘，咱们担了天大的干系，赶了一夜路回来，就是为了给世子爷报信。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啊？他从小跟着萧神医一起长大，情同父子，一时间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但他是个聪明人，应当知道我不会胡说的。
3: 你都听到了，是，爷，你信吗？爷问你信吗？师父当真骗了爷这么多年？属下不知道，但属下觉得，顾姑娘不会骗爷。都说，当年成庆王起事。 一半原因是萧岐山挑唆的，当时我还不信呢。今见此人居然在成庆王失败之后马上就投奔了长兴侯府，是个人才啊！哼。
4: 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惊诧万分。
3: 不过从这一次的收获看，瑞长王和萧岐山合作，涉嫌谋反。嗯。
4: 还有长兴侯，
3: 老师对长兴侯牵扯此事有何看法？有萧岐山，长兴侯就脱不了干系啊，该拿下就拿下。嗯，
4: 你想保长兴侯？
3: 那倒也谈不上，只不过长兴侯。 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啊。他若是去了，九边再起战事，还得想想用谁顶上。
4: 且不说九边暂时起不了战事。

0: 怎么来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

0: 我在宝相寺和你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好好考虑过？
1: 那句，
0: 把我考虑进去。

0: 现在这个样子还想让我好好跟你说话，跟我回京吧。或许你在我眼皮子底下，你就能好好思考。
1: 喂，您这是仗势欺人。
0: 偶尔一次也无妨。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最浪漫的事。
2: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3: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4: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5: 高新创投的
6: 88万，
7: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8: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9: 让中国制赌技术领跑全球，
10: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1: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2: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3: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4: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5: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6: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7: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0: 周日晚7:30，夺金2026，明晚8点良辰美景。

0: 你怎么来了？
1: 顾锦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
2: 啊，
1: 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
2: 嗯，
1: 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2: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要凤凤评书而已。
3: 啊，明晚8点，良辰美景。

0: 我的养殖场啊，就是这个。每天呢，往省城送200斤旱兽甲鱼都不够卖呀。
1: 好多啊！
0: 今天我找了两只最大的，给你们尝尝。
2: 这甲鱼这么肥，我可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呀。
0: 那是啊，裙边又宽又厚，炖出来嫩，大补呀。
3: 志秋，爸妈，志秋啊，你赶紧给你向叔叔添点茶，他和向东海特意来看你，还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呢。
0: 向叔叔好。哎，你来干什么？这就是那个厂里上班的小陈啊。
4: 我是在机械厂上班，我靠自己手艺挣钱，我心里踏实。
0: 是饿不着。
4: 但是论前途，还是我们家东海是吧？过阵子，我爸的养殖场可就全交给我了。爸妈，明远今天是来提亲的，我跟他好了。傻丫头。
3: 你胡说什么呢？话呀，要想清楚再说。这穷日子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过，这嘴上说喜欢，这能当米能当油啊？叔叔，阿姨，我陈明远是没什么大钱，但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志秋饿肚子。我会拼尽全力，把我们的小日子过好。

0: 龙龙，咱们谈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是赢了，我就把这套渔具送给你。
1: 我才不会输呢。嘿嘿，
0: 小小年纪口气都不小，你要是输了，你就得听我的。
1: 行。
2: 嘿，一跳，老陈你加油啊！

0: 哎，又来一条！哎呀，老陈，你行不行啊？又上一条，你得加油啊，老陈！哎哎，又来一条，又来一条，你怎么回事啊？还钓不过一个孩子？哎，又来一条，又来一条，你加油啊你！哎，
1: 这地方不行啊，我得换个地儿啊。
0: 我就不信我这几十年的老钓手，我比不过他。我都有点安化黄金，改天拿给你补补身体。怎么回事啊？看你不像是来钓鱼的，倒像是铁了心的想把这鱼竿送出去啊！
1: 你别管，
0: 跟这就吵架了？
1: 别瞎猜，我们俩好着呢。哎，
2: 跟你说啊。
0: 来，送你个好东西，你那个不行，用这个，这是我路过临湘的时候买的临湘浮标，航空纳米材质，比你那可强太多了。
3: 挺识货啊。据说这临湘浮标灵敏度很高。

0: 哎呀，好，好，好。哎，你给我放里头。姥姥，爷爷最后还是赢了吧？爷爷说话算话，这套渔具呢，就送给你了。我不能要，我们老师教我们不能随便让别人的东西。姥姥，爷爷遇到麻烦了，想请你帮个忙。你剩下他呢，爷爷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好吧，那咱们成交了。嗯，送给你了。来，爷爷给你拍个照。
2: 明明舍不得，为什么非要送出去啊？
1: 因为有更重要的想留住你。

0: 今天我们有口福了，这可是兰姐给我们带的安化黄精茶。
1: 我自己也经常用安化黄精煲汤喝。
2: 我们家老肖啊，就喜欢研究养生。这不，这回带的黄精，有句话叫"子笋黄精满路边"，安化的黄精可好了。反正我们家老肖啊，是常年都备着。
0: 肖大哥真是爱生活。
2: 志秋，我怎么觉得你有心事儿啊？
3: 真羡慕你们，兰姐和肖哥琴瑟和鸣。哎呀，乔安娜呢，把日子过成了诗。哎呦，太美了！陈飞更潇洒，一个人背个双肩包，说走就走。我是不行了，我和陈明远，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4: 你跟明远哥
3: 离了？啊？我们现在是离婚冷静期，我提的。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2: 雪碧香肠。

0: 说这哪叫骗呢？虽然我们没跟人家说我们是官家人，但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不是官家人，这哪叫骗啊？叔，他可是您的亲孙子。
1: 我知道，
0: 人命关天，
1: 这我也知道。
0: 啊，大人，
1: 刘毅，
0: 大人没事吧？
1: 啊，刘毅，
0: 还好吗？
1: 刘毅，
0: 叔，你看看，大人都成什么样了？而且，这个毒还是你治的呢。叔，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叔，叔，你救救他！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就按照你说的办，行不行？怎么说，他也是我乖孙儿，是不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那可不。
1: 但是可说好了啊，不能说漏嘴。万一他要知道我骗他的话，那就……
0: 您放心，您一句话也别说。他要是追究起来，全部责任推我身上。

0: 叔，您确定往前走是去找一仙的地方吗？
1: 确定啊。虽然我很多年没来了，但是我闭着眼都能找到。
0: 可是这前面不像是有人住啊。
1: 那是高人住的地方，一般人岂能想象啊。
0: 也是。叔，
1: 啊，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哎呀，这算一算有20年了。哎，待会儿你别说是我带你们来的。
0: 为什么？你们有仇啊？
1: 因为一言难尽，都是年轻时候欠下的债。哎，待会儿啊，我就不去见他了，别到时候撞见他又该找我麻烦了。
0: 莫不是叔当年欠下风流债？
1: 咦，你这丫头不许瞎说啊。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0: 哎，叔，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啊？他你见了就知道了。他叫林玲，你唤他林大夫就行。
0: 大人，大人，
2: 没事。
1: 怎么回事啊？
2: 蹊跷，我不要轻举妄动。
1: 这些蛇因血而聚，千万别杀了它们，血越多，蛇越多。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
1: 这样，拿手抓。

0: 公子，毛大当家到了。
1: 严大人。
2: 坐。此酒乃是严某从京城带来的上好桂花酿，毛大当家的，尝尝。
1: 这桂花酿的酒香醇绵甜，不像酒却胜似酒，确实是极品。
2: 哼，毛大当家的懂酒，看来也是好酒之人呢。
1: 我确实好酒，但是我更好美人。
2: 哼，听闻你的锁龙井被人给毁了。
1: 是啊，莫名其妙冒出个锦衣卫和六扇门，竟然把我苦心栽培的蓝玉簪全毁了，害我所有的计划付之一炬。

0: 这么说来，你损失不小啊。
1: 不可估量，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尤其是那个六扇门的女捕快，这个丫头古灵精怪的很，竟然用手冲伤了我，很是不简单呢。
0: 六扇门的女捕快，
2: 卑职见过严大人。
0: 这个小姑娘能够打伤毛大当家的，好，有点意思。
1: 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个陆毅中了我提炼的蓝玉簪纯毒，想解这个毒简直是难如登天，怕是活不了几天了。
0: 是吗？那就看那小子能不能过这关了。
3: 陆毅，快把这个棍儿拿着啊，对你肯定有用。那个我跟你们说啊，沿着这个小道往前走，穿过这个树林就到零零的风铃坳了。
2: 那我们走吧，走吧。
3: 这个我就不去了啊，你们俩去吧。
2: 好，多谢前辈。嗯，
3: 哎，等会儿，把这个粉抹上。那个树林里面有很多的毒物，若被他们咬一口，你们俩肯定受不了。
2: 这是什么粉？
3: 石灰雄黄粉。
2: 真的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这样吗？

0: 哎，差不多就行了。你莫不是看上我这个孙儿了吧？啊，故意想占便宜多摸几下是不是？不要乱摸。
1: 对不起。
0: 你笑什么？我没有想要占你便宜，我只是想把这份我居于嘛。我没说你占我便宜，你紧张什么？再说了，你不一直都这样吗？好了好了，你们快去吧，切记，你们找到一线的时候，一定要稳重一点。 低调一点啊，他不喜欢话多的，尤其是你。放心吧，
2: 投其所好是我的强项。嗯，
0: 走了。
2: 蓝燕，去给毛大当家的倒杯酒。
3: 是。

0: 我不喜欢别人随便动我的东西。但我喜欢送人。
1: 那是当然，谁敢动严大人的东西？听说东南都御史的余缺将由廖文华兼任，这廖文华可是严大人的人马，日后咱们做些什么生意，那可方便多了。
0: 打探东营方面需要什么物资材料，列份清单给我，我来提供你们所需的一切。
1: 赚银子的买卖我从来不落人后，和严大人做生意万无一失，我安心。
0: 来，那就祝我们生意顺利。倒酒。

0: 这里有个大袋儿，好多蛇。不用担心，我们身上抹了石灰粉，只要不碰它们，不会有事的。
1: 天不怕地不怕的袁捕快，怕的是蛇。我从小就怕蛇，我也就只是怕蛇，不行吗？
0: 行，这一路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再踩到蛇。要不要我背着你走啊？
1: 那不成，大人，我突然也没那么怕了，不怕，
0: 又不怕了，
1: 不怕。

0: 这荒山野岭的，蛇多大不足为奇，只是种类繁多，让人起疑心。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有人故意把这些蛇放在这里圈养吧。
1: 大人，您看，那儿有间小木屋，想必那就是一仙的住处了。
2: 那个人行医有何规矩？官家人不依。
1: 盖叔说过。
3: 一仙不依官家人，大人还是先把令牌给我吧。公子，人已经送走了，绝对没有人看到。公子。
4: 这个毛海峰可靠吗？毛海峰接收了先前被我大明朝廷除去的首领地盘，这势力呢，日益壮大。这点在合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能力嘛，他根本入不了我的眼。至于人品方面，我早有安排。他若有二心。
3: 我会在第一时间知晓。那便好。这个毛海峰毕竟是个倭寇，不得不防。对了，公子，刚才他说陆毅身中剧毒，恐怕性命不保之事，您怎么看？
4: 关我何事啊？

0: 一仙，一仙娘娘，太好了，麻烦你救救她吧，我们是专门来找你救命的。你们是如何找到此地的？啊，听说风铃庙住着一位一仙，我们便来碰碰运气。这里没有一仙，这放着各种药草，你身上又有着药草味儿，再下药是没猜错，你就是一仙。一仙娘娘，求求你救救她吧。
1: 你要是不救，就没有人可以救他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我是他丫鬟。说实话。
0: 你们还是另找高明吧。一仙娘娘，我说实话，我的确是他丫鬟。 可是少爷后来看上了我，我们就那什么了。他看上你？嗯，他其实之前也没看上我，是我使劲诱惑他，少爷没把持住，便从了我，我们就来到了江南。可是老天爷见不得我们恩爱。 一定要让我们作为对苦命鸳鸯。我们身世相差悬殊，他爹不同意，带着猎犬一路追赶我们。猎犬？嗯，你也知道那个狗鼻子可灵了，我们跑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这一路上我们逃得很辛苦，好不容易到了江南，又碰上坏人打劫，如今少爷又身中剧毒。 我和少爷早已私定终身，我已经是他的人了，这辈子非他不嫁。一仙娘娘，求求你了，救救他吧！他要是死了，我便跟他一起死，一起死。
2: 一仙。 那人唐突。

0: 他何时受的伤？
1: 已经快七日了。
0: 你给他服用过什么药物吗？
1: 子夜。
0: 两位官爷，不用演戏了。
2: 啊？
0: 方才你们进树林，你用手铳打死了我养的好几条蛇，只有官家人才有这火气。二来，紫燕是什么？这可不是一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秘药。说实话，你们到底是谁？
1: 原来你早看出来，你还在这装。救不救？
0: 我不救关门中人，这是我的规矩。既然是规矩，就不能随意更改。
1: 你要是不救他，我就杀了你。
0: 如果你愿意以命换命，你死他活，我倒是可以考虑救他。
1: 那你如何保证在我死后你不会反悔？
0: 你信便信，不信也可以杀了我。有这么好看的情郎陪我上路，我也不吃亏。

我不能见死不救，不过你要记得，我死之后照顾好我娘、师父还有大牙，还有在清明的时候给我烧几打纸钱，上个十炷香，再在庙里上个供奉，这样我就算死也瞑目了。

0: 你现在只有你一命，我自己的命我需要别人来换。
1: 如果你真愿意以命换命，我一定让他活着。
2: 一言为定。

0: 如果他未服用紫烟，我还有七成把握。现在两种毒性在他体内，药解可就不易了。
1: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一夏，请你试药吧。
0: 跟我进来吧。
1: 谢谢。

0: 谢谢一千年的救命之人，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你要有什么需求尽管说，吩咐一声我立刻帮你完成。
1: 我把他体内的毒已经抑制住了，但我并没有答应你一定要为他解毒。
0: 一仙娘娘，救人已命胜造七级浮屠，虽然你记恨官家人，但是我相信只要有病人在你面前，你一定会救他的，是不是？
1: 未必。
0: 一仙娘娘，
2: 宣捕快，别浪费精力了，休息吧。
0: 大人，现在都什么情况了，您还如此淡定？
2: 我不相信我是短命之人。

0: 谢。
1: 吃饭吧。哎呀，我猜啊，你一早的饮食必定是以清淡为主，所以这桌子的素菜都是我从您那个院子里摘的，很干净，放心吃。尤其是这个红薯粥啊，我是从天还没亮就开始熬，熬到刚刚，浓稠香甜，必定养胃。你快坐，尝尝。
2: 这是什么呀？
1: 蘑菇。我平时煮点青菜还行，但要是炒菜的话，有时候会掌握不好这个时机和火候。你别介意啊。算了算了，你别吃这个，我吃。你先吃这个，我去看看它醒了没有。

0: 别走。
1: 打扰，打扰。我不走，我不走。大人这是梦到心上人了吗？若大人真的因此丧命，回不了京城，我的罪过可就大了。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打动义仙，让他出手救治大人才行。

医仙，你是去采药吗？来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我随你上山采药，给你打下手。还好没拒绝我。

0: 你是说那些毒物就是这些药味引来的？哎，
1: 我来，给我。
0: 我来一些，你告诉我需要做什么，我来。
1: 你把这些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然后放在架子上。
0: 好的。

哎呀，一仙娘娘真是个美人啊。也不知道她为何要独自一人隐居在这风铃坳，还到处都是毒。

0: 要水吗？我去，我去打。那河边的清泉水要。
1: 到了。哎，等一下，
2: 啊？怎么了？
1: 这又是剑下留下的暗标，咱们的方向没有错。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1: 走。

0: 我回来了。
1: 哎，等等啊，先别倒，这水不能用，再去取两桶水来，只能打清泉水。
0: 哦，一下，哎，你看看，行不行？
1: 不行，再去重新取。

这么多头的水，他都不满意。他到底要什么呀？这水不都是一样的水吗？师傅说了，遇事要冷静，观察、判断，还说自己擅长追踪术，差点连自己的专长都给忘了。 难道这用水有什么讲究吗？

0: 可以了，倒进去吧。
1: 我终于知道你要的清泉水是什么了，是泉头刚涌出的水。我之前在河边打的都是错的。
0: 难道你是在怪我没有跟你说清楚吗？
1: 啊，不不不，是我太笨，一口错了你的意思。
0: 两桶水不够，再取两桶水来吧。
1: 哎，好。

0: 好，蓝叶，你这琴音，全京城没有一个艺旦能够与你媲美。
1: 倘若公子回心转意，愿带兰叶回京城伺候您，我定会天天抚琴陪伴。
0: 你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吧。一会儿我就要启程回京，这里的事情还需要你来打理。
1: 是。
0: 帮我盯紧毛海峰，他一有什么小动作，即刻通知我。
1: 公子放心，公子交代的事，兰叶定会全力以赴。
0: 再来一曲吧。

0: 怎么样？
1: 只差一只脚，就踏进棺材了。
0: 一心，林大夫，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救他！我求求你了，救救他！
1: 你去林子里抓些蛇过来，再放进门外的槽楼里。
0: 蛇？嗯。行，什么蛇都可以是吧？
1: 大蛇你敢抓吗？
0: 来看，
2: 小蛇就行。
0: 知道了。
1: 这丫头年纪虽轻，倒有几分耐性，看来对你这情郎用情颇深。

0: 飞鱼团，你给的服用过什么药物吗？
1: ，
2: 是盖叔，
3: 师姐，找到了。
4: 嗯。
5: 咦？
3: 盖叔，
5: 哎，你别说啊，这丫头留的暗号还真管用，都找过来了。
2: 金夏他们人呢？
5: 金夏？
2: 啊，
5: 他跟陆毅去找逸仙求医了。在那儿。
2: 哦，
5: 我跟你说，那风灵药的树林里危险重重，你别到处乱跑。
2: 陆毅和金夏都能进得了，凭什么我进不了啊？再说了，你就不担心他们的安危吗？还有啊，你的命都是他们从锁龙井里救出来的，你忘了吗？
5: 我担心啊，但是你们进去不得。
2: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
5: 哎，不，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2: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啊？
5: 哎，我真的怕你们遇到危险，你不要不相信我好不好？
4: 潇潇，冷静点。
6: 晚辈杨月，是金夏的同僚。这金夏跟大人去了这么久，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5: 我估计啊，他们已经找到医仙了，说不定呢，已经开始治疗了。所以呀，你们就别着急了，跟我一样在这等着。千万不要破坏这树林里的宁静，万一人家一生气，不愿意救我的乖孙，那就惨了。啊？
2: 不行。见不到金夏，我不放心啊。盖叔，你对那儿比较熟悉，你跟我们走一趟。
5: 哎，
2: 走。盖叔，走吧。
5: 你们干什么？
2: 来，走。
5: 哎，走。哎呀，哎呀，哎，放开我。
2: 盖叔，
5: 哎呀呀，
2: 哎呀，别叫唤了。
5: 哎呀，你们这么做不太好吧？
6: 走吧，盖叔。
2: 别乱动。

0: 林大夫，你要的伤我抓到了，
1: 你先拿着。
0: 啊！
1: 这伤口一直无法愈合吧？
0: 是啊。

0: 怎么样了，林大夫？这毒是不是已经解了？
1: 这毒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
0: 那，
1: 这毒凶煞，如果给我一段时日，或许我还能找到解毒办法。可如今他命在旦夕，我怕是……
0: 不会的，大人说过他不是短命之人，一心，你一定有办法救他，是不是？一仙娘娘，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救他，我求求你啊，救救他，他不能死，求求你，求求你。
1: 你先起来，法子确实有，只是极其凶险，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或许救了他一命，另外一命因此丧命也有可能。
0: 什么意思？
1: 他身上的毒已入膏肓，违禁之计，只有利用解毒血清才能救他的命了。
0: 解毒血清哪里有？我去找。
1: 没有那么容易能得到的，想要这个解毒血清，必须将百毒置入活人的血中，以百毒为药，人血为药引而制成血清，之后将血清取出，让病人连服三日才能解他体内之毒。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0: 你是要药引？
1: 对。不知说你是幸运还是不幸，这只金环小蛇是蛇族中剧毒王之子。本以为这剧毒王已经灭绝，我却意外捡到一颗蛋，孵化出来。
0: 这金蛇，
1: 就是我所说的百毒中最重要的一毒。少了它，你心爱的郎君必死无疑。
0: 那我真是幸运了。
1: 幸运？你可知道要做这个药引，就必须让这金蛇咬上一口。
0: 若被它咬了，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1: 当下不会有任何反应，不过如果真中蛇毒，几天后会局部麻痹，然后蔓延至全身，最后呼吸困难，无法行走。
0: 那命还救得回来吗？
1: 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真有问题，我只能说是尽力，但不敢保证中毒者无性命之忧。
0: 云今夏，你真的要为大人冒险吗？刚才是一时激动，可是现在想想，你还没有找到家人，你娘还在京城等着你回去，甚至你连个意中人都没有，万一就这么死了，你甘心吗？
1: 先前你倒是仗义，拿起手铳冲着自己的脑袋就打。怎么现在反倒犹豫了？
0: 实不相瞒，那会儿是因为手铳就在我手里，我能控制它。
1: 原来你是在演戏。
0: 是，但是我没想到他不要命冲了出来，反而吓了我一跳，所以他才是……
1: 你竟敢骗我！
0: 对不起，林大夫，是我骗了你，但是他没有。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好了，求求你了，救救他！
1: 救他可以，但我未必会救你。想清楚了吗？

0: 现在去哪里？
1: 我肚子饿，吃点东西。
0: 大人虽然有时候冷若冰霜，不近人情又让人讨厌，但有时候又会让人觉得很温暖。
1: 想死，恐怕阎王都不想收你。
0: 你再说，那么多次，要不是大人，我早就死了，骨头都干了。袁天下，你在想什么？大人几次将你从鬼门关救出，你却见死不救，你要一辈子良心不安吗？再说，作为大人的要义，林大夫说的严重，可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救我的，所以未必一定失败。可是大人，要是没人帮他制造血气，他就非死不可了。
2: 你到底想清楚了吗？

0: 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1: 小鱼，我豁出去了。

0: 起修，小心，不能砍蛇。哎，金夏，哎，哎，哎，哎，哎，哎，哎，金夏。
1: 哎呀，哎呀，哎呀，休息一会儿吧。这么多蛇，根本就挑不完。这办法不行啊！哎呀，哎，哎，哎，
2: 你抢我壶干嘛？
1: 不是，哎，你干什么？
2: 拿着。
3: 你要干嘛？
1: 我要放火烧了这树林子。

0: 站住！
1: 啊？
2: 莫非您是这林子的主人？
0: 是。
2: 那您一定就是一仙了。在下杨月，是来寻我妹子的，刚刚多有得罪，还请一仙见谅。
0: 你妹子？
3: 对，他妹子叫人留了口信，说来寻一仙，您可见过他们？
1: 啊，
0: 见过又怎么样？这林子是你们放火烧的？
4: 在下谢霄，这林子是我放火烧的，我愿一人承担，只要你带我们去见金像。
0: 差点毁了我心爱的林子，还跟我讨价还价，你想怎么承担呀？
4: 我
3: 一仙，我们也是情急寻人，这里一切的损失我们都会赔偿。
4: 对。
0: 你给我出来！

0: 是你带他们来的，灵儿。我知道你的习惯，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你，但是我不敢。
1: 跟我来吧。

0: 请杯。
1: 袁大侠，
2: 金夏，
3: 谢圆圆，
2: 金夏，
3: 大洋、上官姐姐，你们怎么找到这儿了？
1: 当然是因为有人带我们呀。
3: 说，
4: 丫头，
3: 原来是你带他们来的，
4: 都是被他们给逼的，拦都拦不住。哎，你不是带陆毅来的吗？他人呢？
3: 啊，大人在里面，我带你们去看看他。
4: 好，
1: 哎，我又不是来找陆毅的，我是担心你啊。你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蛇。这林子里那么多毒蛇，你没吓着吧？
2: 哎，怎么会呢？区区几条蛇，他不会害怕的，要不然怎么当捕快是吧？
3: 就是，
1: 也是。
3: 哎，对了，大爷
2: 啊，
3: 虽然我留下记号，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书了，追踪是有进步哦。
2: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3: 我很好，只是陆大人就不太好了，他身上的毒恐怕解不了了。
1: 你左一口一个陆大人，右一口一个陆大人，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他了？哼，我看这里大夫也不怎么样，要不然咱们回扬州吧。扬州城的大夫可棒了，他们什么毒都能解。哎，咱们别浪费时间了，现在就走吧。
3: 谢圆圆，你别瞎说，陆大人中的不是一般的毒，只有一仙娘娘出手才能救他。
4: 哎哎哎，你别走啊。
5: 林大夫，我师弟说话从来不懂分寸，若有冒犯，我向您道歉。听前辈说您医术高超，我相信只要有您在，陆大人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6: 别恭维我，有解无解还得看他的造化。
4: 啊，对对对，人家没有恭维你，这个世上就没有你解不了的毒。
6: 这毒诡异至极，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之人炼出来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没有把握。师兄，你精通的是炼毒法，不如一会儿随我去看看，看他们口中的陆大人到底中的是什么毒，说不定你见过。
3: 不用了，那毒就是书提炼的。
6: 什么？是你？跟我走。
4: 哎呀，别，我自己走不行吗？
3: 别啰嗦，走。
1: 哎，袁大侠，这就是你所说的医仙啊？怎么跟个泼妇一样？
3: 别乱说。
1: 反正我觉得他名不符实，救不了陆毅。而且这林子里都是毒物，万一他对我们下毒手的话，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啊。
2: 的确啊，他一个人藏在这里，那么多毒物防身都不害怕，确实奇怪。
5: 若不是厌世之人，便是怀有什么秘密吧。
3: 我之前也想过他隐于此的目的，可高人不都是隐于世的吗？
1: 袁金夏，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要不要回屋躺会儿？啊，
3: 我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谢谢
1: 啊。
3: 要不你跟上官姐姐还有大洋，你们先回扬州去，只有我照顾陆大人就行。
1: 我不回去。
3: 我怎么遇到了一个比我还难缠的人？
1: 哎，你干嘛去啊？
3: 哎呀，我去看看陆大人怎么样了。
1: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3: 谢霄，你能不能不要在这捣乱？等陆大人毒解了，我就回扬州和你们会合，好吗？
1: 陆毅那小跟班岑福呢？主子有难他都不出现啊！所以我就说袁大侠，你没必要花那么多心思去照顾他。
3: 陆大人是为救我才中毒，于情于理我都应该照顾他。
1: 怎么了？是着凉了还是怎么了？
3: 哎，
1: 哎，你怎么那么凉啊？你怎么回事啊？啊，袁金夏，
2: 上官姑娘，
1: 你没事吧？
5: 别跟着我。
3: 我没事儿，我就是感染风寒，我去找林大夫讨片甘草吃就行了。
1: 不不，我陪你一块儿去。
3: 你能不能不跟着我？再跟着我打你了。
1: 那我去看陆大人去。
2: 他不舒服，别烦他。还有，你师姐生气了，看不出来吗？

0: 我是他们如何能入凤麟寻的，原来是你。哎呀，灵儿，我知道你不喜欢跟外人接触，但是事急从权啊。那个孩子中了剧毒，我也不忍心见死不救。至于外面那些人，刚才你也听到了，他们是跟过来的，我拦都拦不住。
1: 你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拾不了，便往我这儿推，你当我是什么人？
2: 我知道，你有法子。吴姐，真的吴姐，吴姐，灵儿，你还记得当年你我的赌约吗？
3: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 锦衣之下，明晚8点，良辰美景。

0: 怎么来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2: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要凤凤评书而已。
3: 啊，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4: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5: 哇，好美，
6: 值得值得
4: ；B. 浪漫线，
7: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8: 别分开了，
9: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7: 还爬回去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10: 等等。开始暴走了！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7: 是的，
10: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7: 哇，你看这上面，
10: 就在那上面写上盐赖吧。
7: 我天，
10: 怎么样？
7: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1: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2: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三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3: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0: 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他花了。
14: 没开始，开始。
15: 你可不去工作。
3: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16: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17: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18: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19: 高新创投的
20: 88万，
21: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22: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23: 让中国制毒技术领跑全球，
24: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25: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6: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27: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28: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29: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30: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31: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3: 周日晚7点半，夺金2026。

当时之毒，还没有我解不了的。如果要是研制出你解不了的毒，那我就答应你一个愿望。真的，什么愿望都可以。当然是真的了。不反悔。这有什么好反悔的？好，一言为定。 我记得当年，我们跟着师父，我学习制毒，你学解毒，我们总是彼此较量着。但是，你就是比我聪明。我每次制的毒，你都能够破解，所以师父特别器重你。你是当时。

0: 一审一试吧，我就想问你，你到底能不能解我这个蓝玉簪的毒？灵儿，如果你解不了，你答应过我，你要嫁给我的。
1: 即便是这样，你也不应该离开师门。哎呀，我当时年轻嘛，比较冲动，就是想赢你。 我游走江湖，找寻天下制毒物，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练出了奇毒。但是我知道，练出这个毒肯定会有祸事，所以我还留了一手。你即便留了一手，那个孩子身上的毒也不至于连我都解不出来。
0: 纯属是个意外，他身上的毒啊是在我毒素的基础之上又提炼出来的，所以，我解不了。他一中毒，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因为我知道你肯定能解。我并不想跟你一争高低，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要解此毒，唯有以人试毒。
1: 然后用他的血来作为药引。试毒？这多危险啊！难道你要拿金夏做药引？
0: 对。
1: 你怎么能这样啊？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不是我强求的。这几年不见，你居然变得这么狠毒。 拿金夏做药引，
0: 你说我狠毒，你知道我从来不依官家人，更何况那躺着的是个锦衣卫，难道你忘了吗？

0: 那你也不能害金夏啊，灵儿，我求你，金夏对我有救命之恩，你一定别让他出事儿，好吗？
1: 都到这个份上了，我只能说尽力。至于结果，听天由命吧。

0: 林大夫，怎么了？快坐。林大夫，我现在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胸口还发闷，喘不上气。现在我拿东西，手上都没有劲儿。
1: 你把这药服下，能缓解你体内的毒散发。每日三餐后服用6粒。好，
0: 谢谢林大夫。我的蛇毒能解吗？
1: 3日之后，待他的状况好转，我才能为你解毒。来，把手给我。嗯

0: 哎，叔，你也在？哎，慢点，慢点，慢点。药好了。
1: 好，我把它扶起来。哎，哎呀，这小子挺沉啊！来，喂他。
0: 大人不张嘴，喝不进去啊，怎么办？
1: 来，我掰他嘴，来，再试试。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全撒了撒，绝了！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大人，您不喝药不行的，再来一次。
1: 再试试，再试试，张嘴，啊，乖孙儿。 吃药才会好。小子，一定要吃药。张嘴，张嘴，张嘴，
0: 张嘴。大人，不行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叔，我怎么办？
1: 怎么办？哎呀，这个……要不这样吧，那你拿嘴喂吧。
0: 拿嘴喂？
1: 啊？
0: 叔，你来。
1: 我来多不合适啊！你来，你来，你来。
0: 我来不合适啊！哎呀，别闹了，快！叔，叔，我跟你说啊，人命关天，我就这么一个乖孙，救不救？你看着办吧。
1: 哎，叔，听话。
0: 不行，哎，叔，你别走，不行，叔，哎呀，你，我怎么喂了这？ 这个药可不容易了，你喝了它你就好了。大人，张嘴。哎呀，大人，怎么办呀？这样，哎呀，怎么办啊？大人，你倒是喝药啊！大人。
2: 你把这个给他拿过去，务必让他全部喝下，别耽误了时辰。
0: 大人，大人，不就是味药吗？肉碰肉而已。 但是性命要紧。

0: 喂，我好心好意给你个味道，你还咬我，你良心被狗吃，
1: 疼死小爷了你！
0: 不过能把药吃了就不错了。

为什么金夏身上的毒这么快就频繁发作了？照这样下去，就算医好陆毅，那金夏也是回天乏术了。

0: 林大夫的药也抑制不住这个毒性，这个奢望之毒果然名不虚传。我不会这么倒霉就死在这儿吧？哎呦，我受住！严姑娘，
1: 你在啊？
0: 上官姐姐，
1: 给你拿点吃的，
0: 谢谢。
1: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啊，没有，可能是感染了风寒。你坐，你坐。嗯。哎，你的嘴怎么了？嗯。这两天没肉吃了，想吃肉就咬了自己一口。哎，你自己啊？大洋呢？啊。
0: 他在屋后面给你熬汤呢，哎，这些也是他做的。还是大洋了解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你们关系真好，真让人羡慕。
1: 是啊，我们从小就是患难兄弟，当然好了。
0: 没想过在一起吗？<笑>没想过，也不会想，根本就不可能。 就我这样的，跟他当兄弟还差不多。这样当个女人，别说他了，我自己都受不了。不说了，我去看看谢香，她说要给你煎药呢。嗯，慢慢吃啊。
1: 哎，谢谢姐姐。哎呀，元气下，元气下，你可不要出示未接事先死啊！再艰难，一定要挺住，挺住。

0: 小子，醒了，前辈，别说话，好好休息。
1: 大人，大人你醒了。
0: 哎呦，丫头，累坏了吧？啊，他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叔，大人醒了。
0: 嗯，
1: 林大夫说了，只要大人醒了，就闯过鬼门关了。大人扶他命大，这次还长着呢。好，不想我。
0: 不想你什么？我是说不像我，见命一条，说不定哪天执行公务的时候就因公殉职了。你这丫头，叔，哪有诅咒自己的啊？你以前可不这样。再看看你这张脸，
1: 我都脸怎么了？
0: 比鬼还白。哎，不说了，一晚上没睡觉，累坏了吧？哎，赶紧，你赶紧回去，我来照顾他。
1: 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我留在这儿。
0: 来来，喝碗粥。
1: 叔，要多点汤水。好，看
0: 你累成这样，你说什么都对。来，
1: 大人，饿了吧？喝点粥。
0: 你的嘴怎么了？这个。啊，昨天我去河边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撞在一个大石头上，正好磕在这儿。这你说好笑不好笑？<笑>好笑，正好笑，不都因为你呀？
1: 叔。
0: 你瞎说什么呢？没瞎说，听说的。来，大人喝粥。听说什么？听说我摔了。大人来喝粥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1: 哎，叔，快快快！
0: 这。哎呀，外孙醒了就好啊。 这儿还有咸菜吃，
1: 叔不要那个太咸了，
0: 啊，
1: 当然要喝点清淡的，
0: 啊，好，清淡的。

0: 灵大夫，大人精神好多了，你快看看。怎么样？脉象平顺多了，也能吃东西了。看来这个解毒方子效果不错。真的吗？那就说大人平安无事了。
1: 目前看来。
0: 命是捡回来了，太好了，林大夫，谢谢你。你的大恩我一定记一辈子。人已经救了，你不用再继续巴结我了。既然他现在已经醒了，可以让他下床多走动走动。不过这附近毒蛇很多，最好不要乱走。啊，知道知道。叔，林大夫真是神医啊！
2: 我没骗你吧？以后什么都得听我的。哎。
0: 不过你照顾他的时候，也多照顾自己一点。放心，我一定会把自己照顾好的。叔，你也回去休息吧，当然我来照顾就好了。
2: 别废话，你回去休息，我来照顾。
0: 你去，你去。哎，快回去！哎，林大夫好像找你。
2: 哎，找我啊？哦哦。
0: 哎呀，大人醒了，真是太好了。就像你说的，大人不是短命之人，很重吧？

0: 公子，你回来了。阁老呢？
1: 阁老今日当值。
0: 元芳，我不在这段时间，可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啊？
2: 撤职总督之缺，皇上钦定吴守绪兼任。
0: 他不是要升为兵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吗？
2: 此事是廖文华推荐的，听说廖文华事先。 并没有征询过老爷的意见。是吗？看来周显隐一案，给廖文华的警惕还不够啊。还有吗？户部近来因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的严政发生困难，请求派遣一名大臣前往总理严政。
0: 阁老准备派谁去啊？
2: 老爷等您回来商量呢。好。
0: 我下瀛州之前，不是让你将《清明上河图》表装起来，挂在中堂吗？怎么没办啊？办了，但钟表匠看过图之后，说那图有问题，想跟您聊聊。有问题？是，钟表匠是这么说的。好，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把人给我找来。
2: 是，公子。
3: 大洋，啊，你这图案是什么呀？哦，我看上官堂主早上没怎么吃东西，我就特意准备了几样点心，想给他送过去。哎呀，你这个人真是有异性没兄弟啊！以前你可是我夏爷的专用大厨，现在上官姐姐一出现，那我这个兄弟就只能靠边站了。哪有啊？
4: 我又没把你忘了。那昨天不还给你做了几样点心吃呢吗？
3: 那这个我能吃吗？
4: 哦，那个陆大人病怎么样了？
3: 他醒了，他把树熬的粥都喝光了，
4: 胃口不错啊。那看来病情大有好转啊。
3: 嗯，是啊，这林大夫的医术真是了得。只可惜啊，他老躲在这深山老林子里，埋没了人才。
4: 是啊。哦，对了，我在厨房还给你熬了粥，我看你这气色不是很好，特意在里面放了红枣，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材，你快去把它喝了吧。 怎么了？这什么表情啊？谁欺负你了？
3: 大洋，你对我这么好，我会感动的。
4: 嘿，别感动了，你快去把粥喝了吧。啊，一会儿该凉了，我还要忙着给上官姑娘送点心呢，不跟你多说了。

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真有问题，我只能说是尽力，但不敢保证他无性命之忧。

0: 静夏，林大夫，别说话，能生点气。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1: 不说，也请林大夫帮我保密。反正毒清了也就没事了，是吧？
0: 现在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衣服脏了。
1: 不碍事，洗干净就成。
0: 靴子很难洗。

0: 这衣裳真好看，这是借给你的，你可穿仔细点。嗯，我一定当心。林大夫，你人真好，像我亲姨。
1: 又是熟又是姨的，哪个跟你真亲啊？一个姑娘家就不能矜持点？这样以后还怎么嫁得出去？
0: 好，听你的，我矜持点。
1: 你瞧瞧你这头发，又脏又乱的。等等啊。

0: 鸡蛋，你是给我吃的吗？生的时候的。这是给你洗头发用的。一个姑娘家，头发很要紧，要好好养护才行啊。所以你平时用这个洗头发？嗯。难怪你的头发又黑又亮，跟缎子似的。可是我要是用这个洗，我娘肯定说我败家，非打死不可。还是你留着用吧。哎呀，
1: 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快去洗吧。
0: 嗯，不行不行，我皮糙肉厚的，太糟蹋东西了。
2: 女孩子呀，像你这样的性格还真不多。好了，赶紧去洗，快去，我等你啊。
0: 可是，
2: 快去吧，快去，记得用温水洗头发，小心啊，烫出一脑袋蛋花来。

0: 是我看错了吗？怎么会这么想？林姨，林姨，啊啊，想什么呢？没什么，只是看见镜中的你，让我想起一位故人来。
1: 故人，是吗？
0: 林姨，您刚刚说了，吸我身体里的毒是没有那么简单的，那意思是，我快死了吗？这个毒在你体内，不会像他的病症那样，所有的毒性都会发作一遍，反而会有万重噬心之苦，锥心刺骨之痛。 原本我以为这样的病症，2日之后才会发作，却没想到这毒素在你体内散发的太快，只怕是熬不过3日。不过，我会尽力保住你的。
1: 我知道了，不就是死吗？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只是早晚而已。林姨，谢谢你给我的衣裳，回头我洗好给你送来。我去看看药熬好了没有，熬好了我给他端过去。去吧。
0: 为何这世上竟有如此相似之人？今夏，你个性如此坦率，还真招人喜欢。哪怕最后只剩下一线生机，我也会从阎王。

我手中把你抢回来。三日，还有三日我就要死了。袁今夏，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当初你是怎么想的？为了救陆阎王来伤害自己的身体，真是太冲动了。 那该怎么办呢？袁今夏，袁今夏。

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干脆直接找林毅，让他把我身上的毒给解了。那陆阎王他要死要活的，管他呢，关我什么事啊？我活着不就好了吗？哎，太冲动了，太冲动了，太冲动了！

0: 大人，喝药吧。
1: 你换衣服了？啊，我的衣服弄脏了，这是林大夫借我的，没想到还挺合适。
0: 没看过你穿这样的衣服，整个人都感觉不一样了。是吗？哎，
1: 大人，这衣服虽然是早些年的，但是你看这料子肯定很贵。林大夫以前肯定是大家闺秀。
0: 都说人靠衣装，你这样看，还多了几分女孩子家的样子。不过，我倒是有点不习惯了。

0: 人，若是卑职有一天不在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什么叫不在了？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
0: 我是说，如果也许万一呢？万一以后你要是再也见不到卑职了呢？
1: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0: 没有，卑职怎么敢欺瞒大人？没有，大人您先喝药吧，卑职就不打扰您了。
1: 等等，也许会吧。

0: 你的嘴怎么了？不都是因为你啊？
1: 叔，不过你照顾他的时候，也多照顾自己一点。
0: 放心，我一定会把自己照顾好的。
1: 当然，若是卑职有一天不在了，你会不会难过？
0: 究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怎么会有一种不好的？

0: 吉祥，吉祥，吉祥，哎，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吉祥，你怎么了？突然肚子疼，现在不疼了。哦，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了呢，没事就好。
1: 能有什么大事？小爷我好着呢。
2: 别在这乌鸦嘴！啊，
0: 别！我替你背过了，就没事了。我就是担心你嘛，你这几天东奔西跑的，我怕你累坏了身子。
2: 累什么？我壮的跟牛一样，从来都没觉得累过。
0: 哎，
2: 谢媛媛，
0: 嗯，
2: 你说人死后会去哪里啊？
0: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2: 好奇而已，你天天跑江湖，刀光剑影的，肯定想过这个问题。
0: 如果做了很多坏事呢，那就会下地狱；如果没有做过坏事，那就会入轮回。
2: 轮回？
0: 啊，
2: 真的有轮回啊？
0: 也许有，也许没有吧。我又没死过，我怎么知道？哼。
2: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想做什么？
0: 下辈子。
2: 做风，做水，反正就不做人。做人多好呀，我都还没做够呢。要是我下辈子，我一定求阎王爷给我投个好胎，父母双全，阖家团圆，最好还是一个小财主，不愁吃不愁穿，来年再入赘个郎君，简直人生圆满啊！
0: 哎，用不着等下辈子，你这辈子做不了财主，可以做财主婆啊，嫁给我不就完了吗？谢霄，
2: 你这个人虽然我平时很想揍你，但能教你这个朋友，真好。怎么突然这么伤感啊？不过我还是谢谢你啊，虽然我不只是想当你的朋友。
0: 你先走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我在这儿静静心，听听风声、鸟声。你别在这碍我的眼。这刚卸完就过河拆桥啊！行，你要是想一个人待着呢，那我就消失；你要是想有人陪着呢，那我就立刻出现，好了吗？
2: 走走走走走，
0: 那我就消失了。嗯，吉祥，我走了。

0: 灵儿，师兄，快坐。师兄，你找我什么事啊？灵儿，我知道我的医术没有你精湛，但也能看得出今夏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你告诉我实话，这个毒你到底能不能解？
1: 当初我拿金夏当药引，是因为我有解他体内蛇毒的方法，可把万无一失。可我没有想到的是，金夏体内的血流速度比常人要快，导致他身上的毒散发的也比常人要快。如今清除陆毅体内的毒，还需要他的血作药引。我担心的是，陆毅的毒清除后，再解他的毒就来不及了。
0: 现在蛇毒在他体内多待一天，就会多一分的危险。蛇毒已经开始慢慢侵蚀他的脏腑，最后他就会因脏腑衰竭而死。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我现在正在找师父他老人家当年留下的医书，希望能找到为金夏续命的方法。
0: 好，我帮你找。

陆大人，大洋，谢霄，说，林姨，还有上官姐姐，不辞而别，你们莫要怪我，我快死了。哎，说明白点，小爷我估计都活不过明日。我一向自诩是个洒脱的人，最见不得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大洋，告诉师父，让他失望了。如果有来生，我还是会选择当师父的徒弟。最后，我还要你帮我，把我藏在我家茅房三女处大石头下面的私房钱挖出来给我娘，跟我娘说一声，我不想，对不起她。

0: 我没写过遗书，废话有点多，你们别嫌我烦，反正以后也烦不了你们了，你们可都要长命百岁，否则下了地府我可不认你们。袁姬下刘。
1: 不可能，袁姬下壮得跟牛一样，怎么可能会死呢？
2: 林大夫，干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还是我来说吧，这件事情跟陆毅中的蓝玉簪毒有关系。今夏这个丫头为了救陆毅，就让灵儿在她体内种下蛇毒，以身养毒。她用自己的血来救陆毅，本来想着陆毅身体恢复之后，他的蛇毒也能治好，但没想到他的体质特殊，毒素蔓延，以至于……
1: 你怎么不早说？

陆大人，与你共事以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意见相左，但从你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你救我，我感怀于心；我救你，不需要你感激。只是我这个人爱银子，到死都要银子。指望陆大人看我救你一命的份上，能够替我申请因公殉职的抚恤金，保我娘妻后半辈子生活无忧。我将你的名牌以及佩剑一并放在门口了，希望大人余生安好。

0: 金夏要是死了，你们就是草菅人命，你们就是草菅人命！
1: 星星，你干嘛？你冷静点，放手！
0: 怎么冷静啊？
1: 金夏现在生死不明，我怎么冷静？
2: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金夏，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怎么办啊？我们分头去找。

0: 西夏，东南西北，死要死的其所。西夏。 西夏，西夏。
1: 金夏，金夏，金夏，你在哪儿啊？
2: 金夏，
1: 金夏，你在哪儿啊？
2: 丫头，
3: 金夏，
2: 丫头，
3: 金夏。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沈从文与湘西。
0: 多金2026马上开始。

0: 夺金2026金种子研学正在进行中，在上海交大，他们亲历了塔尖孵化的上海模式。
1: 我们今天就是
2: 陪练团，
3: 作为我们行内人，
4: 应该如何面对就是，研发周期长？
5: 说实话，跟我现在这个创业内容没有那么相关。
6: 就是后面要考虑的是一个用户接受度。
7: 肯定会有困难，因为什么时候困难没有了，机会就没有了。
0: 耐心资本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浇灌成独角兽。
8: 我们这一代人是天然的应该拥抱媒体，一定要学会与资本共舞。
6: 这哪怕你做世界首创，你的技术壁垒多么高，然后一定自己的公司是要有造血能力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在芒果广场，他们还见识了芒果人在上海眺望世界的窗口。
9: 从湘江到黄浦江，我们在上海能够用到的这些资源给大家做好链接，拿回去湖南去深耕去发展。
0: 南下深圳则是另一番天地，空气中涌动着逆袭的野性。
10: 深圳其实是我们中国创新创业的一块特别大的一个试验田，它就是从加工贸易型转换为现在就是科技驱动，特别现在是大湾区，深圳又是一个核心，所以大家到深圳来看一看还是特别有必要。
0: 华强北的一米柜台，南山的深夜代码，让想法到样机只需一周。这里有整条硬件供应链做滚烫的后盾。从黄浦江畔到深圳湾，夺金研学之旅，惊喜继续。
11: 哎，hello，哎，等等。

0: 怎么样？
1: 惊喜加倍的惊喜，
2: 太意外了。
3: 看见丹丹姐是不是心里暖暖的？
2: 像
0: 暖洋洋一样暖，
3: 像暖洋洋一样的，你在他们心目中是暖洋洋。我们现在就去南山是吧？
2: 来到我的大本营了，欢迎大家。
4: 南山区
2: 这
4: 块，南山区应该
2: 很熟
4: 了。
2: 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南山区的 GDP 是已经破了万亿，成为全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的市级的区级单位，非常的了不起。那其实南山区有大家很多耳熟能详的企业了，像腾讯、大疆、迈瑞医疗、中兴通讯都在南山区。
0: 他不破亿都不应该。
4: 对呀、啊。
2: 而且就是有一种很戏谑的说法嘛，就是几年前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不是制裁中国嘛、然后我们说南山区的粤海街道以一个街道的力量在抗衡美国。
3: 哎，那个街道当街道主任也是。你看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在电影正片之前会有一个片子叫祖国新貌，伟大的祖国每一个地方一些新鲜的事情，就是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啊。
2: 刚才韩哥讲到深圳速度，是的，就是以前这种建筑的速度，深圳的效率啊。那现在的深圳速度，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到，因为我们感觉到深圳的科创企业不仅仅是高大上，其实它有非常扎实的这个产业链作为依托的。
4: 你像我们国内的这些硬件厂商在国际市场这么有竞争度，我之前很早之前看，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你今天晚上拍脑袋一个突发奇想，第二天早上你就能收到这个样品，所以就根本在国际市场上太有竞争力了。
2: 这就是我们今天去到目的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垂直的孵化生态的园区。
3: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丹丹姐给你们的一些建议都是很开阔的。
2: 对，
3: 因为她的视野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非常用心的去体验，包括这次到上海也好，包括到深圳也好，真的是用体验，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交流。
2: 对，
3: 同学本身在一起还可以交流。
2: 我们现在到了云科技大厦啊，我们已经到这个南山区的流仙洞了。那这边其实是很多 AI 科创企业的聚集地。那我们待会儿要去的魔力训练营就是位于4到8层，然后这里面都是那些初创企业
4: AI 生态社区。
5: 2024年6月，南山区率先推出大湾区首个专注于大模型领域的垂直孵化器——深圳魔力营 AI 生态社区。
6: 到深圳魔力营 AI 生态社区，很高兴见到你。
4: 很懂礼貌的机器人。
5: 启动1年半以来，超200家企业成功入驻，创始人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3家企业的创始人入选胡润 U30 榜单。深圳魔力营 AI 生态社区现在已成为观察深圳乃至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的重要窗口。
4: 来，西镇 battle 一下
7: 啊！打不过。
0: 哦，这边还有。
8: 王安老师好。
0: 你好。
8: 啊，我是魏德浩。
0: 你是魏哲浩？
8: 魏德浩。哦，
4: 想到我们同事啊，前辈。
8: 想到同事了。我们是深圳星际光年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是这个一家做灵巧操作的公司，主要的产品呢是我们的灵巧手，我们希望赋予 AI 一个像人一样的灵巧手，能够让 AI 去真的进入到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的灵巧手呢是一个高自由度的一款电音直驱灵巧手，还有绳驱灵巧手。我们这个灵巧手呢，它有20个自由度，它是媲美人手一样的自由度。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可以1:1的映射我们的手部动作到这个灵巧手上面。现在呢，我们就在用我们的手机操作灵巧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速度，非常的灵活。我们的大拇指呢有4个自由度，它甚至可以自转。然后我们每根手指都有3个自由度，它可以像人手一样侧摆或者是旋转。我们这个可以像人手一样。然后有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演示几个 demo， 比如说，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让
4: 它自
8: 动灵巧手，有没有一点恐怖？
4: 对。
8: 另外我们还可以比如说给人来按摩，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力度。
7: 我比较喜欢
8: 哪位勇士敢来？
9: 我来。我平常老打球啥的，挺
1: 肌肉说实话挺缺按摩的。
8: 怎么样？
1: 哎，还可以，还可以，
8: 还可以是吧？
1: 还可以，
8: 因为我们这个手呢，在这个末端呢有一个前屈自由度，而且我们也做这个电流保护，它不会对人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它有这个力矩保护。然后我们现在也邀请汪涵老师来体验一下，
9: 好啊，
8: 可以用这个手来体验一下，我们先关一下。
10: 哇，哎，怎么感觉我要配合他瘫在那里？
8: 您怎么动他怎么动？
10: 哦，是吗？
8: 您怎么动他怎么动？哇，嗯，
9: 行吧。
0: 哎，哇！教你们一个手语，这是谢谢。
9: 谢谢。
0: 对，这是收到。
4: 哦，开始爬了，开始爬了。
8: 来，感受一下。再快一点，快一点。哎呀哎呀！哦，
9: 哇！好帅。
0: 这个很酷啊！
8: 汪涵老师代言的星际光年林教授很酷。
0: 哎，已经可以谈代言了，对不对？哇，这个很，哎，这个哪位同学想来感受一下？
8: 好，
2: 都很想感受，
9: 都很想感受。
0: 那是这样，我们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好不好？
9: 好。
0: 点兵点将，点到谁谁就来感受。哎，丹丹老师，哎呀。
2: 啊，那我就那个，我学个什么呢？我学个灭霸。
4: 好了，现在有五位选手要消失了。
11: 那假如说我的手关节可以通过两种办法到达同一个姿态，那你怎么区分这两种办法？
8: 它会有一个标定，就是你的这个最后这个关节的位置，在你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它能去做标定。
2: 嗯，这是男生和女生力气的差别吗？
8: 你的力越大，他的力越大，你越快，他就越快。对，
9: 可以自己和自己握手了耶。
2: 来来来
12: 来，有点困难
8: 啊，容易卡住，
12: 有点顺拐了。
8: 对，
2: 哎，这个是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
0: 各种举手的，赶紧的，赶紧的。
8: 里面是完全一种模块去在做驱动，就我们做的这个是中国最小的微型关节模组，它是驱控一体的关节模组，可以直接放到我们手指关节里面去做驱动的。对，那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仿生的，
9: 一二三四，
13: 好神奇啊，真的。
0: 嗯，你要想想看，它将来越来越灵巧。
4: 对，
0: 然后随着材料革命它越来越仿生的时候，
8: 对，
0: 这就，
14: 那我也做个我们东北人应景的，他们说东北人很能喝酒，所以我给大家比个这个
0: 无中子喝，
14: 无中子
0: 六，比个六，六六六的那种。好，
8: 这个手它可以去做 A 产品，也可以做 B， 也可以做 C， 它可以做通用的事情。对对对，现在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直驱手。我们还有一款非常非常仿人的手。选手没有一个电机，它的电机全在这个基座的位置，所以手里面全是腱绳来模仿人的筋，所以你看它非常的柔软。它就非常的柔软。
0: 你们现在已经到第几轮了呢？
8: 我们现在到第六轮了，我们成立一年半的时间融了五轮，现在新一轮其实也马上要 close 了，
0: 融了第六轮了。
12: 哦，已经第六轮了，
0: 一点都不缺钱。
12: 我看着他们这个肯定得融，肯定得融。
0: 秋阳，这跟你估计有关系，
4: 息息相关。
9: 哦，家居啊，
15: 汪涵老师啊，然后我是深境科技的创始人。我们深境科技做的就是这个空间的生成。我们也是在
12: 哦，深境科技。
15: 对啊，您知道是吗？
12: 我知道，我知道。
9: 啊，深境科技是李自强老师系的企业。
15: 对，就我也是个湖南人，我从小也是看汪老师的这个《天天向上》这些，后面就去南京读书，然后去意大利、去英国、去美国读博，然后后面是博士辍学回来。然后我们也是李自强老师投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软件类项目，因为李老师一般是投硬件，所以而且我们当时已经比较贵了，李泽祥老师也投了进来。那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空间的生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大模型什么，这些都是生成文字啊，生成图片啊，生成视频啊，但是你说空间的生成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那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我的这个产品吧。哦，
16: 你好，我是森和的 AI 设计师。目前看来，房间已经布置得比较完善了，有床、衣柜、书桌和休息区。请问您是想在现有基础上做些调整，还是想尝试新的风格呢？
15: 那你现在先把中间的那个电视给删了吧。
16: 哦，好的，已经将电视移除了。
4: 我那么大一个电视。
16: 接下来您想对这个区域进行什么改造呢？
15: 我感觉这个采光不是很好，你看能不能重新布局一下。嗯，
16: 好的，我已经为您提供了四个不同的布局方案，您可以参考前端的展示选择一个喜欢的。
15: 对，然后它就切换
16: 完成。
15: 你要不帮我换个风格吧，比如说北欧风怎么样？
16: 好的，我已经开始为您设计北欧风格的卧室了。
4: 就这个感觉能替代掉很多的装修设计师，而且你看它的重构不是说给你重新生成一个，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整。
15: 年轻人都可以通过最简单的说话等方式就完成这个房间的设计。
2: 韩哥，您记不记得我们在总裁班里说过，说用户不懂得工程语言，用户不懂产品语言，用户只懂用户语言。那刚才我们用的就是用户语言，就我不喜欢这个风格，我觉得这个太暗了，对吧？我想换一下。啊，
15: 对，刚才只是我们的一个语音的交互的一个 demo。其实我们基于空间生成这个技术，我们在做很多方面的一些业务服务。那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世界上第一款用 AI 驱动的我的世界，通过 AI 的能力然后打造这样的房间。我们的游戏名字叫森盒嘛，而未来就是每一个盒子就会打包成一个房间又快递给别人。其实这个概念是很容易电商化的，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这么简单，我们是希望大家在上面DIY 自己的房间之后就真的在上面发生消费购物等行为。所以本质上我们是一个空间版的淘宝，空间版的小红书。
10: 这个还是很
4: 对，他这个慢慢能把这个社区生态用户的这个 IP 做出来，
10: 以后我在里面搞一间工作室或者是搞一个
15: 有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和明星在合作这个事情，
10: 是不是
4: IP 入驻？
15: 对对对对对，
4: 这叫
15: IP 入驻，就是各种明星的家，哎，就是汪涵老师的家，大家都想去看嘛，肯定
10: 对，
15: 我们在里面带货嘛。哇
10: 你看看他们这个商业模式太好，
4: 太多想象空间，
10: 年轻人跑不了的，我觉得还有很多商家什么的都跑不了的。
15: 就很多人可能第一眼问我们，哎，那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给设计师，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想取代设计师？
10: 那太小了。
15: 对，那太小了，那不是我们想做，全世界才几百万设计师，但是我们真正要覆盖的是几十亿的普通消费者。这也是李泽湘老师跟我们说的，他说就是30岁以下做 2C 的生意，
10: 得 C 端者得天下嘛，他不是一直在说这个。
15: 李老师一直在说这个。还有个原因就是，李泽湘老师不是做了一堆家居家电嘛？
10: 啊，对对对，什么洗碗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5: 扫地机，各种机全部放进来。所以他为什么会投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有这些原因了。
10: 太强大了。
2: 其实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也是帮咱们的各位同学问的，就是您在创业中有什么？现在面临什么痛点吗？以及作为这种创业的前辈学长，有什么建议要给咱们的同学吗？
15: 最大的痛点还是寻找战略以及寻找人才。我们刚开始我们想一步到位做一个很大的电商平台，我们很快就上线这么个电商平台，发现根本没有人在上面买东西，因为大家根本不相信你们。所以后面我们是一方面定一个远大的目标，另外一方面每一步你都要想清楚。比如说我们先从一个游戏开始
10: 切口，
15: 先从游戏切进去，切进去之后我再横向的去扩张其他的一些品类。第二点就是人才了，其实我觉得作为 CEO 作为创始人最重要的就是定好方向再找人来帮你实现，这就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10: 所以你们将来如果要做 C 端的话，还是要有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想法。这个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你们好多都可以再接。秋阳，你这个简直了，赶紧跟师兄
14: 联系一下。
10: 对对对对
15: 对，
10: 厉害，掌声！哇，
14: 加个微信呗，师兄。
10: 来吧，我们大家吃饭吧，就在这儿工作餐，边吃边聊。
15: 来，好嘞，
4: 入身随俗，
10: 来
9: 饭吃了，
10: 快！
9: 最喜欢的环节，
10: 家乡电视台来人了嘞。拍出去爸爸妈妈家里的那些同学什么的吊吊埃及好看见的。
15: 是啊，
10: 你这个要是万一将来上什么大厂吧要把你收了，你愿不愿意呢？游戏大厂
4: 他们很有野心，看起来
15: 对我们还是比较有野心的一家。
10: 就等着等我吧，等我来收你。
15: 对
10: 吧？所以当你做一些创业项目的时候，你内心的格局还是要在那个地方。切口是要小，但是格局要摆在那个地方。
15: 游戏市场和装修市场都是几万亿级别的市场，就是我们都会做的，不急，我们都在囊中之物。
10: 捎带手的事儿、
2: 这个野心我觉得是大家要学习的。
15: 这路径跟传统游戏公司很不一样，因为传统的游戏公司它是我要秘密研发， 甚至我研发了3年，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项目，还在外面猜。但我们发现这种逻辑它是风险很高的，因为你在漫长的制作周期中，你没有用户的反馈，所以我们后面发现，其实我们要学的是小米。小米当年造手机的时候，他手机还没造出来，他就搞了个发烧友社群，就整天开个论坛在里面讨论，等于他的小米手机的整个系统也是共创出来的。
4: 对，
15: 最后出来的东西，他很难不被观众所喜欢，因为他就是基于观众反馈出来的。
10: 自己生的孩子。
15: 对对对。
9: 那我想问一下，提前把它告诉用户的话，可能会面临到一个这个别人模仿你的这个问题，那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15: 因为我们这东西就从我研究生开始搞了6-7年，创业也搞了2-3年，所以这里面踩太多技术上的坑了，所以我非常有信心谁都搞不出来。
4: 对，
10: 明白。
15: 为什么我们2年的时间融了4轮，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17: 今天我觉得产品是第一性原则，可能我们的产品目前来说确实是更新迭代了，比其他的材料更优秀一些，但是我们这种材料说实话它不是取代式材料，它只是迭代式材料。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挑战性就是找到属于我们的最精细的市场。
10: 打扰一下，我现在跟那个邵春打个电话，待会儿就带大家去金蝶。哎，邵春总，我是汪涵。
18: 哎呦，汪老师你好。
10: 你好你好。我现在跟10个同学在这里吃饭，我们待会儿吃完饭之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来见您。好，那就待会儿见啊，徐总。
18: 好
10: 拜拜拜拜。
15: 这些投资人会问这家公司是技术型的还是商业型的，但我觉得真正强的公司应该是全强，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竞争压力是更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要把自己设限成你是个商业型的人才或者技术型的人才，我觉得都很难成功。
19: 我们建筑同学好多是初创嘛，其实也没办法一下子做到最强，但这是一个过程，因为你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就是你可以引入不同的资源能力，对吧？大家找投资人的时候还有引入合作方的时候都是，就在某些阶段你不一定去找那个最强的合作，你是去找那个最匹配的合作。
20: 对，所以这个蛮关键的，你在不同的创业阶段引进来的人也很重要，就有时候在创业的初期不一定要引入很牛的人，或者你只需要引入几个跟你的合伙人这个级别他比较牛的就好了，不要去找这个 level 以下面的人，也不要去找 level 以上的人，就是找这个阶段最匹配的人，就是特别重要。因为 level 很高的人来你这儿是事出反常的，事出反常必有妖，真的是这样。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21: 他们真的是把他们自己所遇过的坑，或者说有可能我们后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那种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完全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我们。真的觉得这就是中国人之间息息相惜。
15: 我也顺着话往下讲，我觉得是如果别人说，哎，那你走到今天，你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你什么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建立一个非常低成本可以运行的一个反馈闭环，不要总是往后拖，就说啊，大家好好干，干了2年之后成了，我再给你一笔大的，不要这样子，你就
10: 别画饼，
15: 对，就每周都讲，讲小一点无所谓，但每周都讲。
20: 比如说大家在创业的时候，你第一年会过得非常顺利，因为大家这个你招募到的人会跟着你，哎。我加入一家新的公司，大家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的方向，我就去做。但是第一年一过，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没有看到激励，
9: 对，
20: 我没有看到下一步的希望，然后这个就很危险。你这个时候你的组织就容易分崩离析，真的是这样。
9: 对。
15: 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创业前5个人里面就要有个 HR， 因为你没有 HR 的话，你就自己去找人，你就很累，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忙。但是因为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HR 这种很奢侈啊，一个不干活不写代码的人。对，但是你找个很好的 HR， 首先他工资不贵，他能帮你砍薪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一个就砍薪，你是很耗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找个 HR， 他可能他帮你砍了5个人的薪，就把他自己这点薪水就赚回来了。
17: 其实这一点我当时差点忍不住说出来了。其实我现在正面临这样的问题，最后的面试全部都是要我来做的。所以我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得特别对。
22: 因为当领导的话，领导就是需要能够看到其他人不能看到的地方，
23: 看大于做。
22: 哎，是的。还有这些问题，如果他有苗头，或者说有一些事情，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很明显，但是他未来将要发展成一种趋势，这个时候你作为领导层的话，你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眼光，把这个东西给盯上，然后尽早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0: 你看5个人就要找 HR， 这就是经验之谈。你是几个人？
20: 我找的比较晚，20个人，
10: 二十个人，
20: 二十人，
10: 可以节约太多太多的 精力、成本等等等等，嗯，这都是经验。
9: 总的来说，这次园学是看到了这个行业上上下下所有的生态。大家说深圳的这个创业生态是一片沃土，对吧？在遍地开花的时候，你更能就体会到自己业务应该在哪里去落地生根。它更倾向于创新型的产品，快速的迭代，快速的落地啊，以用户和市场为导向，
3: 实打实的用市场来考验我们的创业者能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最好的产品。
5: 你需要就是逼迫自己，实际就是效率，效率就是生命。
19: 好，同学们，待会儿我要回去，还有点工作要处理，下午就不陪同学们了。对，下次来深圳找我，来深圳找我，对，我们保持联系，下次见，下次见。好好，拜拜，拜拜。
10: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少春总
6: 来了，
10: 少春总，哎呀，
6: 汪老师，
10: 这都是这一届的同学，哎、
6: 这一届啊、哦，太优秀了，
10: 十个同学，对，
6: 欢迎欢迎，
23: 前辈好
6: 啊，欢迎啊，看到他们就看到了年轻的我，
10: 看到了年轻的您，对，
6: 欢迎你们，你看，哎呦，到金蝶来镀金。
10: 到金蝶来镀金，到金蝶来镀金，
6: 来镀金。
24: 1992年，湖南益阳人徐少春亲手砸碎了自己的铁饭碗，向岳父借了5000元，买了一台286电脑，在深圳开启了创业之路。金蝶于次年正式成立，专注于为企业提供财务管理软件。30年来，帮助1200万会计人员甩掉算盘，用云服务和智能 EPC 重构企业数字战斗力，为全球超740万家企业和政府组织提供服务。
6: 我大学学计算机，研究生学会计，所以财务软件是我的第一个创业的产品，所以财务系统也是我们的核心。这都是我们客户的他们的产品。哦，我们在中小企业市场，我们连续21年是排在第一位的。嗯，当然大企业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
25: 海尔啊，
26: 啊，宇树，
27: 帮我拍张照片 ，Aero Engine 航空发动机，非常帅，帅炸了呢。
6: 三亿集团啊，中车租机，嗯，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我最早创业的。这台电脑，我那一年我28岁，这台电脑512克内存，20兆英镑，这台电脑是我借了5000块钱买了一堆散件，我自己组装的，是1991年的时候，那个展览馆没有位置了，我就跟主办单位讲，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根柱子，就在那个角落里头摆上这台电脑，就开始。
10: 你看，没想到你就变成了中流砥柱了，就不是一般的柱了。
6: 你看，这是我研究生毕业论文啊。哇！电上化会计信息系统划分与内部接口，这是金蝶的最早的思想的种子。所以各位创业者，你们还有在学校的。要好好写好论文了，
23: 希望以后也能展出。
10: 是，
6: 啊，这个，这是我这几年，我前几年我每年一砸嘛，
28: 雷神锤
6: 。
29: 比方说，砸掉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啊，我认为不需要笔记本电脑了，凭一部手机就可以移动办公，是吧？然后我，2014年8月8号，我又跟我们的客户一起。把他的服务器给砸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不需要服务器了。
6: 往云转型的过程当中，我在九砸云转型，我们在全国是排在第一位，
28: 不断破除旧我，
6: 对，
10: 不破不立呀。嗯，
6: 现在好，刚刚转型成功 ，AI 又来了，又对软件冲击最大，
28: 对对对，
10: 是，
6: 所以我们又在转型。
10: 啊，所以我经常说，其实做企业非常非常的难，不断的肯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这是一个多么痛苦。所以为什么叫金蝶呢？它要破茧成蝶嘛。嗯，来，同学们坐，想坐哪坐哪。
0: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现在想创业。那2026年在湖南创业好，还是在深圳创业好？
6: 哇！问的好。
1: 创业之道，时尚明智。若志在科技前沿，敢搏风浪，深圳或可适宜。若志在深耕湖湘特色，稳中求进，故乡亦能扎根。由当察及所长，资金几何？人脉何在？所操何业？譬如种树，深培其根，则南北皆宜。若本末倒置，虽沃土亦萎。
27: 我来吧。六祖慧能他的两个徒弟看到就是风吹动了树，然后就在那儿坐而论道，说到底是风动还是树动。让您来回答这个问题，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1: 风动树动皆因缘和合之象，然能知动向者，唯此灵明之心。
9: AI 的智能和人类的智能到底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呢？
1: AI 之智，由近到物，循迹模型而无自省。人类之智，如镜体明，能照能觉而具良知，为人如鼎，非气可见。
6: 这都是我们的智能体。
9: OK， 我现在就要用。我们刚好在照一张。
6: 你看。
7: 哇。
9: 灯光进行过的一个演示，这个效果，这个红色真的跟漆一样。
8: 可以提出一家您感兴趣的
6: 上市公司，
8: 想入职的上市公司，
6: 全球范围内。
8: 让我们现场搜索。
7: 真的。
6: 好，迈瑞医疗。哦，对，这很快出来结果了。你想想看，一个企业，你们创业，你经常要对标。
7: 对。
6: 那它就是一个工具。谁没写过代码？
7: 谁
6: 没写过？可以写人生的第一行代码。
8: 我们是提前准备了这个夺金2026的这个报名表单，好，点击拍摄。这张纸质的表格就会变成我们的页面和大量代码。
7: 哇！
8: 这就是你刚才通过这张表格所写下的大量的代码的能力。
6: 你看你今天在今天
23: 写下了第一行代码，
8: 既然写下了，我们也做个纪念卡吧。啊，用你的微信去扫码，去做一个你专属的 AI 的小头像，我们可以打印一个像一张卡片，
11: 做一个纪念品。
8: 对，可以拿一张自己之前的照片。
23: 好期待呀！
6: 哎呀，出来了！出来了！
10: 这个可以有啊！
23: 这个请假
8: 对吗？
10: 太棒了！
12: 金蝶这么优秀的公司，公司的文化包括发展创始人他们的一些个人经历也是深深打动了我。
13: 刚才徐老师他和我们分享的关于他自己的这些创业故事，身上的那种沉稳和从容当你面对面接受他们的时候，这种气质带给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5: 第一个感觉是太厉害了，感觉我自己要做到这么强肯定要付出特别大的努力，就有可能自己奋斗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
6: 假定没有我们的财务系统在这支撑，那这个企业坦率地讲它就根本没法管理。
10: 所以你们也要有就是对要很强
6: 很强的财务意识，也要用我们的财务软件。好，同学们，我们一起上金蝶云大厦的38楼。
7: 好。
10: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赶紧坐好，邵正总要给我们上大师课。哇哦，
9: 排排坐。
6: 汪老师还有各位同学们，各位创业者，大家下午好。咱们这个栏目啊叫多金。到今天来多金是真正的多金。看到你们，我就像回到了我28岁，也是想着怎么能够成就一番事业。30多年过去了，金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在这30多年创业当中啊，有很多的 收获。所以我想我今天呢，我就是谈谈我内心的一些感受，我在这里分享心道得失。你一定要时时刻刻叩问自己的良心，你为了什么。所以我开始第一个问题，你的创业初心是什么？
12: 我的初心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想改变农民的命运。我就是农民出身的，我们学这行的人，他假如不干农业，以后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那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我们学农的很有使命感。可能我是湖南农大出来，本寿博都和我们一位老爷子，就是袁隆平院士，他的愿望呢是让人民吃得饱，我们的愿望就是想让人民吃得健康吃得好，所以要创业。
6: 对，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像袁隆平那样的人。
12: 对，守住我们的食品安全，还有让我们的农民真正的可以赚到钱，受到大家真正的认可。
6: 好的。
9: 我最开始选择创业是因为我觉得创业是最能够提升我自己的，我可以通过创业去看到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创业的过程中，我每天都在接触新鲜的人、新鲜的事，有什么想法我可以随时就是把我的小伙伴们拉上一起去实现它。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生命的宽度和广度都被大大的提升了，有无限的可能性。我追求的是创业带来的这种可能性，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6: 接下来就是你的初心，就是你能看到更大的世界，是吧？你的境界格局能够不断的提高。大家都谈得非常好。我是28岁开始创业，因为我大学学计算机，研究生学会计，我知道财务人员很辛苦，我就想把他们从繁重的障碍当中解放出来。所以呢，请我的导师写下那句话，叫“障海无边，金蝶是岸”。然后1997年，在一次展示会上，我提出了我另外一个口号，就是“发展软件产业，振兴中华民族”。跟你们的想法一样，就是能够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能改变世界，特别是。能帮助一群人能改变，这个就是我的初心。特别是我2016年我学习了阳明心学以后，我感受到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立志。比方说你要成为一个像袁隆平那样的人，这个就是立志。立志是根本，你只有一个境界和格局更高的人，你才能做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我们要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所以我要祝贺这个岳林，我觉得你想到了我们一般人想到更深一步。我第二个问题，你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你会怎么办？你比如2012年，公司有两条路可走，如果继续卖原来的传统软件，挺好，现金流挺好，但是呢，我要往云的方向走，所以公司就精简，由一个重的公司变成一个轻的公司，变成一个互联网公司，变成一个云服务公司。2012年7月份的时候，士气跌到最低点。这也算是我的至暗时刻，
10: 对，
6: 但是我没有退缩。然后呢，提出了三个坚持：坚持信念、坚持信任、坚持行动。所以我们一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刻，如果我们再坚持一下，困难一下突破了，各位都是年轻人，更应该有这种能力。
10: 你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你们现状
2: 缺钱，
10: 缺钱，
4: 其实我准确的来说，我们上个月就遇到困难，并且更准确的来说，我们每个月都在遇到困难。我们是拿完了第一轮融资，然后上个月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投资人就往回追钱，所以上个月的时候

0: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什么是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像前面定你的追随的人一样，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就是要成为一个不肯服输不肯认命的人。
1: 非常好，今天那个在阳明问道里头，阳明先生谈到了一句话叫溯其位而行。
2: 对，
1: 就是一个人你在什么样的境遇，你就接受，勇敢地面对，说患难行福患难，说富贵行福富贵，溯其位而行，安然处之，勇敢面对。好，这是我第二个问题，我还有第三个问题。
2: 太好了。
1: 当你遇到难以抵制的诱惑怎么办？
2: 今天他们都有诱惑，他们到了深圳以后都想到深圳来创业。
1: 我觉得一个创业者，你会遇到很多诱惑，包括你开发产品，你也遇到很多的诱惑。
2: 对对，
1: 这个产品好，我要搞这个；那个产品好，我搞。所以一定要克制。我觉得克制是一个人的境界格局定力的很重要的一种特质。2000年 IDG 跟我讲，我手上有腾讯20%的股份，200万，你要不要？后来我还是坚持我内心的使命，我说我做好我的事情，我不要。当然很多人说你失去了这么大一个投资机会啊，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后悔，我成就了今天，我帮助了几千万财务人员。
2: 但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患得患失啊。
1: 没有，
2: 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切忌患得患失。
1: 对，就是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2: 哎，克制才能真正把产品做到极致，
3: 可以敲黑板了啊。其实我非常认同徐老师刚才说的这句话，因为你像作为我们航空宇航这个专业来说，我们需要学很多的学科，然后我也会想，就是说我这个数学多学一点，物理多学一点，电子我多学一点，然后我甚至还会去学其他的像金融啊。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精力根本就不够，然后到最后的话发现反倒是不去想这么多，就是每天做好导师交给我的任务，把今天的作业先写好，明天再写好，再写好，这样一点一点，反倒是进步非常快。
4: 我有一个个人的见解，其实如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二，我对待创业的态度，对待我事业的态度，我感觉就和我结婚一样，爱人就是我的发妻。那我要做的这个事业，我打个引号，这是我的发业。我对待我的发妻，我要一辈子；我对待我的事业，也要一辈子，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到极致。
1: 一头走到黑，
2: 这些都湖南人嘛，长得的李先的
1: 啊，长得的
2: 长得李先的。
1: 最后，心道得失，我们平常我们创业就是事，我们生活就是事，工作就是事。你要把事做成功，你必须要有一种更高的品德。希望我们各位创业者，你一定要时时刻刻叩问自己的良心，你为了什么？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如果这样，你就不会迷失方向。你的创业或快或慢，但一定会成功。
3: 谢谢谢谢。
1: 因为我是湖南人，而且我们在湖南建立了湖南金蝶信创软件基地。日后各位创业者有任何的数字化等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基地可以提供全程的服务，而且继续提供3000套金钥财报问道阳明免费使用，在线会计也可以提供，帮助大家创业成功。
3: 谢谢郭总。
1: 好，
3: 谢谢。他和我们分享的关于他自己的这些创业故事，和他自己遇到困难遇到诱惑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不给我们讲，然后单凭我们比如说读他的传记， 或者读他的一些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可能

0: 不会这么真实的去感受到和接触到这些知识。
1: 其中他的那几个问题的话，我其实觉得是真的是灵魂深处的一个叩问，不断地问清楚我们自己到底创业是为了什么。可能其他的成功之路我们不可能说一遍遍复刻，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时而反馈地给问自己，然后从而知道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答案。
2: 都金2026，下节更精彩。今晚8点，良辰美景。

0: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让傅总评书而已。
1: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2: 都金2026，现在继续。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每期都有一个行业内的专家，就是我们达成材质，是我们湖南广电旗下的上市公司孵化创投的这么一个企业，它现在是管660亿，然后投资的企业超过800家，我们待会儿就可以去他们那里看一下金主的总部。<笑>

0: 达辰材质，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创投品牌之一。2000年，由刘昼、怀揣电广传媒提供的1亿元启动资金创立。26年来，秉承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湘精神，锚定国家战略航道，以80%的资金重仓硬科技，累计投资企业超800家，逾140家成功上市，255家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1: 所有伟大都是熬出来的，创投机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企业家。我们不想改变世界，只想让改变世界的人被看见。
2: 哎，欢迎韩哥。
3: 到总部了
2: 啊！
3: 哎呦，终于到总部了呀！两季节目达成，达成，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来，这个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投的一部分企业，摆了大概220家，投了800多家企业，有那个编码的，就是上市的，
3: 这都有编码了？
2: 不，有145个编码。
4: 哦，145，
3: 咱们就5大赛道吧。是吧？
2: 啊，5大赛道，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啊、虚身机器人，我们的项目也都在增加。哎，韩哥，这是我们达辰的办公室啊、哦。
3: 同学们看一下这张画，
2: 你们猜一猜这个画是什么画？
4: 就是我们投的企业股票都红。
2: 对，寓意就是要红
3: 啊。寓意看到没有？万山红遍嘛，层林尽染嘛。啊，这样画
2: 李可染
3: 先生的。
2: 李可染的。
3: 万山红遍。
2: 对。
5: 就这一幅画就能体现您的投资眼光了。
2: 没有没有。我们从哪来？我们从湖南广电来。
3: 对，
2: 所以这是广电的啊，这个大佬就是26年前从湖南广电到了特区爆裂大厦。今天来看啊，达辰还是在行业有地位，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创业者，是怎么创业过来的？当时湖南广电承诺了给1亿啊，让我过来带了15个人。2000年的6月份又招聘了几个。人数不够，我们的总部还调了几个人，搞了一个开业仪式。
3: 嗯，这都是台里过来的。
2: 对对对对，2000年过来到2005年的时候，都是困难，年年亏损。当时在我们电广传媒的那个层面，然后就提出来，各位把这个达辰搬回马栏山去。搬回去有什么好处啊？你每年都花个1000多万，哎，成本啊，要搬回去，就跟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啊。不要搬回去，我们会是在黎明之前。那特别2006年以后，投资公司会成为继广告网络的第三个为电话传媒持续贡献增长利润的。现在变成第一大贡献了，已经超过了那个两个贡献了啊。你坚定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一定要做，很多困难的话可以去克服的啊。2006年投了一个养鸡的。盛农、当年还投了一个同舟电子，做了个机顶盒的，我投了960万，最后是差不多3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20倍。这两个项目一出来，就把亏损全部是去掉了。
3: 一夜之间。
2: 一夜之间。对对对对。文化的传承，它是最强大的。做一个投资，主要就是4个阶段：募、投、管、退。有几个关键点啊。就首先就是眼光问题，投资的前瞻性，到时候我们提出以外资的眼光看项目，以内资的手法做项目。我们做风险投资是舶来品，但是做法呢，为什么要内资手法？就是本土做法，要接地气，
3: 本地化
2: 啊，本地化。
3: 我们对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啊，说得更直接一些，人情世故啊，等等等等嘛。
2: 对。第二个呢，就是看行业，看赛道。创业过程中。如果是一个100亿的空间的赛道，和1000亿空间的赛道，和10000亿空间赛道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啊，
2: 有句话水大鱼大。另一个呢，这个这么海量的项目都要去决策，创业者每天也在做决策。
3: 你们有吗？
6: 有，
3: 每天都在做决策吗？
2: 对，
3: 每天都在交叉，没印证的交叉理论
2: 是。归结起来就是人才的原则了。投资是投人，人投对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创业是靠实力的，慢慢的你公司也做越好了以后，其实各方面的资源都有个吸引效应，反正都会向你这个聚集。 做企业的目标。但最终呢，一个呢就奔向上市。我们就模仿呢做了超中的这一个展。
3: 同学们，
4: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3: 你们想在哪里超中就拿着鼓槌，
2: 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港交所、海外纳斯达克。
3: 再来乔旭镇，你想在哪里敲钟？
6: 我比较想在港交所敲钟。
2: 我建议敲钟的过程中，你把你的公司的战略口号也可以叫一下，
4: 对不对？
6: 我们的公司口号是让天下人更好的表达。
7: 此次研学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圳的创业者，这个初创公司你要注意，一定要在五个人的时候招一个 HR。 我们小步快跑务实，我觉得我代表的就是像深圳这样一种小微企业是如何在市场中去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8: 我也喜欢港交所。
4: 港交所。
8: 我们做中功率机器人无线充电行业的引领者，开启巨神智能能源基建新时代。我觉得和达晨材质接触，他们也一直保持着一个严谨的工作作风，然后也有一颗谦虚的心。我也看到了深圳一些企业家的精神，他们都有一种很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提携自己的后辈。
4: 我在上交所敲钟嘛，我们的口号是做中国从零到一的原研药。好，我们作为湖南的创业者，更应该将上海那份面向国际化的从容，以及将深圳现代化这种科技发展中的这个效率结合在一起，应用到我们的项目身上。
9: 我选择深交所，因为我们就在深圳。我们的公司的口号是打印生命的希望，创造无限的未来。
4: 可以可以。
10: 这两次的经历，它给我带来了完整的如何从学校里面把自己的项目打磨，然后再到市场上如何去竞争，做的事情能不能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一个区域性的问题，然后在湖南扎根下来，一起破土发芽成长。
5: 我想在这个港交所让全球前部真菌感染用上中国创新药。
4: 好好。
1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上海之行的，去参观阿尔文科技低温冰箱的那个公司的时候，你的技术不是说你的全部，然后我们要做到的还是要以自己的产品是否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获利。
12: 我想在纳斯达克让人工智能走进物理世界，让天下制造不再求人。
13: 丁，
12: 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够继续乘坐我们的夺金大巴，从我们的黄浦江畔到南海之滨。金蝶徐少春总说，克制才能做到极致，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革的浪潮之下找到自己的产品和创新定力，我觉得是每个创业者都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4: 是想在纳斯达克上
4: 市，纳斯达克
14: 走向我们国际化的第一步。暖洋洋科技，温暖永传递。
15: 整个研学制里，上海的可能给我更多的感受是你要做创新，那么深圳给我的感受呢，就是你要做技术上的创新，领先的产品，领先的技术，后面水到渠成的一定有你的资金、你的团队、你的一系列东西都会有。
16: 我选择在深圳吧，光谱会诊让专家级诊断触手可及。
4: 好，
17: 我是第一次来深圳跟上海，对我印象就是非常的震撼，长见识了，而且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能够抵得住诱惑，能够干成大事。
18: 净土孤本守永续，沃土兴邦护苍生。
19: 无论是上海交大还是在深圳 AI 魔力园，他们对市场的掌控还有他们的效率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0: 然后我是做面向卫星的卫星推进系统，我们的 slogan 是抬头仰望星空，低头迈向星空。
4: 好，仰望星空，迈向星空。
21: 遇到困难，首先你要安静，静而后定，然后定而后谋，谋而后成，从从容容的去面对以后的道路。
2: 好，韩哥，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礼物。
3: 谢谢谢谢啊。
4: 哎，刘总，他们说这里面装的是不是投资意向书？
2: 是是是是，可以打开看，
9: 是锤吗？
4: 啊，一人发一个小锤儿。哇，
3: 哦，定胜果然是一个锤儿，
2: 因为这个刻了我们的口号呢，达三天下，成建未来啊，是一个交易所的一个敲钟的
4: 敲钟通知书啊，
2: 来达成才智。然后我们十位选手在今后创立过程中需要达成帮助，
3: 持此锤
2: 啊，对对，以这个为证啊，
3: 找刘总，找达成
2: 啊，我们的团队啊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啊，给你们的一个最好的帮助。
6: 感谢刘总，
16: 感谢刘总，感谢刘总。
3: 有困难直接拿那个锤儿到38楼，
4: 这是投资意向的细物。马化腾他说自己当年在深圳看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候，如同惊雷炸醒了他一般。我觉得我们出来看，出来见识不同的世面和格局，可能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春雷时刻，那你的视野就会再往前多走一点。
3: 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未来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的创业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如同自己人生当中那个浪花一样闪光着，跳跃着，奔腾着，顺应这个时代应该由你们激起的让世界惊艳的朵朵的浪花。
4: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12: 十位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创业者，还有26位资深创投人，通往我们的盛典现场。
3: 今天晚上只要项目好，钞票不会少。
0: 我们的推进器打破了不可能三角，
13: 就整个商业，
22: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23: 你们的融资额太低了，你的东西即使现在好，你不一定能跑得过别人。
3: 北大学子来创业，请问清华学子会投吗？
24: 我们经常投隔壁学校的。
25: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3: 高薪创投的88万，
6: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26: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27: 让中国制土技术领跑全球，
24: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6: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2: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27: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28: 我要让这张膜软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29: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8: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30: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3: 十位同学投资意向排在前三位的是
31: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夺金2026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他们是湖南山地车运动的先行者，凭着一腔热爱，在山野间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
2: 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了解，然后越来越喜欢，觉得这是值得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3: 是的，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他是来自新疆伊犁天马之乡的蒙古族汉子，带领湖南马术少年用科学训练征战赛场。
4: 从障碍开始，一二三四，
5: 人的四步就是马的一步。
1: 追风向前，驰骋不息，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提到山地车速降或者马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危险或是昂贵，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一群人把热爱做到了极致，他们一点点铺路，一点点坚持，让小众运动慢慢生根，慢慢成长，甚至带出了全国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看看这份执着背后的热血与力量。
1: 四月的昆明阳光耀眼，比赛尚未结束，赛场内就已掀起了一阵热潮。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拿着头盔、滑板、比赛服，将一位清瘦的年轻人团团围住。
2: 接下来一点，可以吗？
3: 喜欢小东哥哥吗？
4: 喜欢。
3: 厉害吧？
4: 厉害。
1: 在这些来自全国的速降少年眼中，肖聪的名字代表着一种职业的高度。
5: 肖聪现在发车了。
6: 好的。
1: 2025年，中国山地自行车速降队正式组建征战亚锦赛，肖聪成为了首任队长。
7: 去年我们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然后这个速降队伍里面，我去年是担任队长。
1: 肖聪1997年出生于湖南株洲沿陵县的山村，在山地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因为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迷上了变速车的机械与速度。而有今天的成绩，他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硬拼。速降赛场冠亚军差距往往在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秒，秒表后几个零的变化就是胜负的界限。每次大赛前，肖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勘察赛道。
7: 这是我的轮子营。
3: 哇，这个地方啊。
7: 对，
3: 这里一定有一米多高嘞。
7: 对，就是因为这个弯比较急，如果我从这个弯的内侧开始入弯的话，这个弯是比较难拐的。为了把这个弯给放大，把它的这个转弯角度给变得缓一点，那我就提前进到这上面来，再下去这个弯就变缓了，这样我可以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个弯。
1: 这场高难度的闭卷考试要求车手在两三分钟内以最快速度完成全长约1.8公里、垂直落差近200米的山路赛道，危险如影随形。
7: 小心，我们靠边，来车了。
1: 记者目睹了一名选手因为对弯角研判失误，把弯墙后的盲区当成了直道，直接冲出了赛道。
7: 哎，你怎么在那里啊？
3: 摔了。
7: 还好吗？
3: 帮一忙。
7: 等一下，小心有车来了。等一下。你还好吗？来，我帮你把车拿起来。
8: 人没事
7: 就好。
3: 我看到刚才是怎么回事？
8: 我刚把这当包飞了。
3: 就是你没有看清楚前面路。
8: 对，然后我就飞过去了。
3: 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你之前是还没完全熟悉它这个赛道了。
8: 这个赛道我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靠边。
1: 在这样的赛道上，每一秒的极速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0: 肖聪作为种子选手，倒数第四位出发。29岁的他在这个赛场上已经是老将了。面对年轻的对手，他沉稳冷静，胸有成竹。
1: 144号，请准备，3、2、1，
2: 冲锋！
0: 撞杆瞬间，秒表开始跳动。肖聪的过弯流畅度明显高于其他选手。
1: 2分45秒344。
0: 破终点那一刻，肖聪几乎虚脱，大口喘气。2分45秒344，他不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还刷新了该赛道的最快纪录。赛后，肖聪专门展示了他那台国产赛车上的一个硬核细节。
3: 那么我发现软尾车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过程中这个螺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
4: 这个螺丝
3: 工程师就做了一个改进，就是用这种膨胀螺丝，这是我做的标记。
4: 哦，这个好，这个好，
5: 就是它扭紧了以后，这个标志这里，它骑了一个月以后，这些有没有松动，它就会看得到了。
4: 哇，这个很棒，这个我一目了然。
6: 这个就像你的一个作业本。
3: 对，
6: 不断在记录
3: 不断的在反馈，不断的优化。
0: 之所以工程师都非常期待在他的车上进行强度测试，是因为肖聪的一年是由候鸟式训练组成，春夏扎根湖南广东，秋冬远赴南半球的新西兰皇后镇，仅去年一年参加的大大小小赛事就超过了20场，9年间他参加了超过180场顶级赛事。而对肖聪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辆车来自如今赛场上年过50、带着老花镜的技术专员肖辉。在速降圈，他是名副其实的筑梦人。1994年，20岁的肖辉刚参加工作，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台变速车，参加了当年长沙市第一届自行车赛。
1: 在94年，全民健身节搞了民间的第一次的自行车比赛，我也有幸参与了。我好像我还得了个第9名，我感觉我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年仅20岁嘛，我也觉得是不是卢鼎立啊能够代表个长沙市啊，在卢鼎立代表个湖南省啊，有这样的梦想。
0: 从那年起，为了这个梦，肖辉开过车店，在物业打过工，甚至等了10年才在2005年拥有了第一台二手的专业软尾车。他开始走遍全国参赛，不只为名次，更想把成熟赛制带回湖南，让家乡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站上顶级赛场。
1: 2011年左右的时候，我在陡然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支持了我们在长沙黑蜜蜂修建了全国第一条合法的山地车速降赛道，那是全中国第一条。2012年我们就开始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速降赛事，但是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但他发现来参加比赛的车手都小有名气，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期待中来自本土年轻的好苗子。于是肖辉办全国赛的思路改变了，他开始办更接地气的地区联赛，不设门槛，不考级，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参赛。他还建立了速行车队，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搜罗那些和他一样痴迷自行车的好苗子。果然在第1年，外号 KK 的唐梦琪闯进了他的视野。
7: 偶然的机会碰到他们的训练，哎，我说这个玩法跟在马路上的玩法那是不一样的，带着全盔啊，带着护甲，从赛道上面一飞下来，我觉得这个那就是年轻的感觉。
0: 虽然地区联赛的规模小，但是1年3场频率比之前的全国赛更高。2013年，正在上学的肖聪看到了长沙的比赛信息，通过 QQ 联系到肖辉，骑着一台不是专业速降的车参加了比赛，但他的成绩很亮眼。也就是这一年，他收到了肖辉给他的人生中第一台专业速降车。
1: 肖聪其实不算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他恰恰相反，是我看到所有爱好者里面坚持最刻苦的一个人。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到一个比赛的场地，只能推车上去， 我们这边的人还只推了两趟，说今天就算了吧。他一个人可以连续推十趟上去，
2: 所以你很看重向冲这一点。
1: 对，我非常看重他这一点。所以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2: 对对对，
1: 原来不是仅仅只有天赋才会出成绩。
3: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
2: 常
3: 有。我认为卡哥就是那个伯乐。
0: 然而仅凭自己的工资支撑车队，肖辉一度陷入了绝境。2016年是他最想放弃的一年。
1: 那到2016年的时候，正好我把肖聪纳入进来，第一次带他去最远的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在中国青海贵德开了2000公里，跑在那里。到了贵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资金基本上已经到底了，然后我还在想，哎呀，搞完贵德比赛以后，我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回去上个班啊？但正是这个时候，肖聪还有 KK。给了我一个
2: 惊喜，
1: 哎，对，特别大的惊喜。说起这个来，我还真是蛮激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决赛的时候他居然拿到了大众组的第一名，啊，奖励20000块钱。KK 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在精英组里边在决赛的时候以0.01秒钟，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拿到了30000块钱最高奖金。
2: 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拿了双冠军。
1: 我们湖南过得去这一批就拉掉了1/3的价钱就回去了。啊，回去的路上，肖聪特别激动，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的骑车，我觉得我的这条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骑。让我就觉得，哎，厉害，这是天上吧，天桥啊。
2: 你看你这个奖牌，这个 KT 版还留着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是 KK 老师的。
1: 啊，对对对，都他的冠军。那就是为他们两个人特别感觉到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时候，
2: 就是，
1: 他们获得了大众组的冠军和精英组的冠军 ，KK 同时还拿到了RX 的冠军，
8: 当天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了，就是气力比较兴奋，然后再加上运气呢还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很猛的冲下去了，结果过去了，别人看到我那种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下面那种过法，别人就有点怕了，一看到这个成绩就已经就很大压力了，所以后面有两个老外已经就摔到脱臼了，他们因为压力很大。
2: 您身上伤多吗？
8: 我伤有，但我没骨折过，平时我佩戴护具的习惯也还算是比较好的。
0: 山地车速降毕竟是一项高危险的运动。2019年，肖辉自己因为摔车导致股骨头坏死。从那之后，肖辉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比赛和寻找优秀的选手中。如今，肖辉和肖聪亲自设计了为速降自行车入门的选手训练的蹦道场，作为速降。

0: 选手的潜伏基地。
1: 经过山地车的一定演变以后，他们陡然发现可以不用链条的骑完一整圈的这种场地，就应运而生啊。当时国外的名字叫 Punk 卷，国内呢取了一个非常贴合的名字，叫做蹦道。
2: 慢了啊，慢了2秒啊，今天你晓得的。准备3、2、1，动，快点，往前靠，
3: 加速了。
0: 这位头盔上还有闪闪发光的小耳朵的小骑手张九墨，今年5岁，已经在这儿训练了半年，单圈的成绩可以达到29秒，已经和专业的选手相差无几。而这样的转圈训练，他每天要转50个以上。
4: 就您就像一个这个发掘的这个新太阳的啊，一直在找。
5: 对。
0: 从自己热爱到搭建赛道，再到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选手，肖辉和肖聪用最朴素的坚持，让速降这项运动在湖南慢慢扎下根。而在距离速降赛场1000公里外的江苏无锡，另一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精密的博弈。这里的主角不仅有人，还有他们最好的伙伴赛马。来自新疆的蒙古族教练阿里德如何带领湖南的马术运动员一步步取得佳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是位于江苏无锡的马术场，正在进行竞技马术场地障碍赛。赛场上障碍物最高高度达到135厘米，被称为135厘米级别。马上的骑手是湖南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陈玉涵，尽管还是高中生，他已在2025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总决赛中夺得130厘米到135厘米级别冠军。而他身旁的这位就是他的主教练阿里德。进场之后，从陈玉涵和马匹完成第一跳开始计时，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冠军将在全程罚分最少、用时最短的人马组合中产生。每一根落地的横杆都意味着罚分与名次的滑落。第一次近距离观赛的记者还难以捕捉紧张感，但对主教练阿里德和陈玉涵的妈妈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博弈。
6: 因为马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你会经常会看到赛场上马突然一下就停下来不跳了，或者是把人甩出去自己就跑了，会。
4: 所以我现在明白你其实比他
6: 肯定是更紧张的。这个马术运动是一个数学运动，要考虑很多很多东西。你像那个起跳，它每一道起跳不同的高度，你起跳点都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说马术场内障碍赛像做数学题呢？在第二天的比赛开始前，记者随队员们一起走入赛场，找到了答案。
7: 线路是提前30分才会公开，让你去里面看，然后你走路线也要丈量你自己的马。
0: 按照规则，场地障碍赛的正式路线在开赛30分前才会正式公布，所有选手必须在赛前30分内徒步进入赛场记路线。途中12个规定障碍物实际是由单双障碍架组合而成，甚至还会放不需要跳跃的障碍增加难度。场地内可能会放今天所有级别比赛的障碍架、花坛，而摆放好的障碍架之间的实际距离和角度需要选手们用双脚去丈量，最终换算成马的步幅。
8: 2、3、4，对，这里几步？
6: 拉过。
0: 在6号障碍物前，教练和队员们反复沟通，讲述技术难点。
8: 你要自己也量啊，人的4步是马的1步，知道吧？
0: 除了要记住线路、算好距离，还要针对马的性格进行战术预判。在赛场平面图上，阿里德指着6号障碍物，那是一个转弯半径极大的位置，也是他今天最担心的风险点。看完了场地，阿里德带着队员们快步回到赛场马房。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搭档当然需要认真准备。
8: good 黑亮黑亮的，这个提油也有分很多种的，也有漂亮的，对，有闪亮晶晶的也有。
0: 如同骑手要身着正式装备，赛马也需要精心装扮，编变能让马匹保持精神面貌。不少队员赛前还

0: 会和马轻声聊天，安抚情绪。最后，教练上好衔铁，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运动员和赛马会先进入热身场地。此时的阿里德眼神里的严厉多过慈爱，他站在热身场的中心，不断观察选手和马匹的状态。120厘米级别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送选手进入场地之后，阿里德快步赶到了最令他担心的6号障碍物围栏旁。开赛铃声响起，陈玉涵策马疾驰，前5个障碍行云流水。当他与赛马 King Size 以大角度越过5号障碍，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赛马几乎是以45度角的姿态拐过了大弯，准备跨越6号障碍物。有阿里德赛场，赛马似乎更有信心，收腹提腿，异常轻松地越过了这个最令他担心的障碍。
1: 走走走，
2: 这个弯之所以站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担心。
1: 对，
0: 目前为止，陈玉涵和他的马不但没打落一杆，速度也是前三的水平，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然而就在随后的8号障碍处，失误还是发生了，马匹后脚轻微地碰到了障碍杆，啪的一声横杆落地。阿里德在场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按照阿里德的说法，陈玉涵今天

0: 刚经历比赛的赛马大汗淋漓，阿里德和队员们开始为赛马进行水流按摩，缓解肌肉压力。已有10年马房经验的助理教练员黄双，从草堆里捡起两块新鲜的马粪进行对比。
1: 你看，这个是下午的马粪，是不是有点干？你看今天现拉的，是不是非常有光泽，还有水分？
0: 他告诉记者，这可是这赛马的健康马。原来马每天要吃4到5餐饭，赛马每一顿的饭的配比都极为讲究。观察马粪就能判断下一餐要补充什么。晚上10点是赛马最后一次进食，阿里德和助理教练们除了喂叶草，还需要对赛马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如果皮肤上有划痕或过敏都要处理，因为受伤的马是不允许上场的。最终在本次挑战赛中，湖南超级马力俱乐部在来自全球众多的优秀选手中获得一金一银，一个第4名，一个第8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要把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赛马送回长沙是一项大工程。这台由阿里德和同事改装的运马车贴心地设计了带软包的隔断，运送过程不但要走走停停，教练员还要坐在同一个车厢，随时观察马匹状态。作为骑手，阿里德同样成绩斐然，他参加了2024年的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资格赛，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武汉站。2026年，他再次踏上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的赛场。从全国锦标赛到全运会资格赛，从国际马联世界杯到国际星级系列赛，阿里德始终以运动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回到长沙，阿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房看望他的老朋友们，轻抚战马额头，感受呼吸与体温。他说，每次训练得让赛马以最好的状态和骑手进行磨合。
2: 好，往前走，直线。好，收缩中间，对对。
0: 看着年轻的骑手在场上一圈圈的绕行，对于初次近距离观察马术训练的记者来说，这样的训练似乎很枯燥。
3: 所以这个训练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给他变换的过程中间，就是考验选手，
4: 对，怎么样快速的去驾驭这个马。马能听得懂语气，对，然后我们要释解压力的时候，你要，然后你要安抚马的时候，哦嘞，让马走起来的时候要根据你看，你要告诉他走，或是让他漫步的时候一下。
0: 阿里德介绍，骑手的指令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套精细组合，只有嘴上的声音、双腿力度、缰绳的轻重、身体重心变化，这些都配合好了，赛马才会乖乖地按骑手的要求完成动作。看懂了这些，记者才开始明白，骑手的不断进步实际上是人和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通过隐形语言达成默契的过程。阿里德出生在著名的天马之乡新疆伊犁昭苏县，200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和马打交道。
4: 我小时候我都不怎么喜欢骑马，都是被我父亲逼着骑。
3: 马对人就是个交通工具。
4: 对，
0: 在阿里德童年的记忆里，被誉为草原上的奥林匹克的那达慕大会没有竞技马术的概念，直到18岁那年在北京，他第一次接触竞技马术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4: 然后也是别人跳的挺流畅的吧，那我觉得这有什么简单，也不矮，我当时第一次跳的时候跳了70还是80，就也就这么高，马梆一下把我摔了，就直接把我抛飞了嘛，然后摔了之后呢还挺疼，我都躺了几天。
0: 为了学到真本事，他白天泡在马房，晚上躲在被子里自学，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随身携带秘籍本的习惯。
4: 开始学，一开这个马场他也是不会去无缘无故去培养你，晚上躲在被子里面都在看这个书，一个杆子跟一个杆子距离都多长，你没有这个书就没有人告诉你的，我就看完

0: 这个书之后，就开始脑子里面记，就开始这个本子上画一画，记一记，明天去摆出来。等没人的时候，大家不忙，我就自己摆出来，自己练，自己练，自己练。
1: 好，再来一次这个方向就。
2: 2022年，阿里德带着这股子酸劲儿来湖南时，湖南还没有马术项目的专业竞技团队。在阿里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湖南超级玛丽马术俱乐部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系统的训练体系和人才梯队。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迈出了湖南马术青少年队伍走向全国赛场的重要一步。几年来，湖南竞技马术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并培育出湖南省第一批青少年中一级骑手、国家三级骑手、国家二级骑手以及一级马术运动员、国家运动健将，并且每年都有新的中一级别骑手涌现。在超级玛丽俱乐部，他是主教练，更是掌控全局的系统工程师。
0: 然后我们要铺这个沙子，要考虑到这个湖南地区本身雨季比较多，所以你要对这个对沙子这个比例匹配，要包括沙子的这个大小，也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才选出的这么一个沙子。现在我的场地都是用的是这个沙子嘛。
2: 这片看似普通的训练场沙地，藏着阿里德无数次试验的心血。
0: 大家对这个沙子的这个要求，因为这个沙子它是按亩、60亩、80亩、90亩，它就会分的这个大小的分，所以我们得匹配。你包括匹配的这个纤维片，然后还有一些纤维丝，你看，那么这还有纤维丝，看到没？所以一般不懂行的人他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做了。
3: 都是你不断试出来的。
0: 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
2: 从接触马术那天起，阿里德所有的思考与试验都记在这本随身的秘籍本里，本子上画满了马房设计、场地配比、动作图解。比笔记更珍贵的是他对马术的理解与敬畏。
1: 预备开始。
3: 所以这个比赛是您就是一定会要求他们定期要做的。
4: 对，就是每个骑手要定期要做的。要参与，要了解自己的马的这个吃喝拉撒都得去了解。
2: 他的心里，好的马术运动员先是对马的尊重，对搭档的信任。扫马房不只是体力活，更是培养学员照顾马匹的习惯，磨砺耐心与责任。训练场上，学员们在枯燥的绕圈，但在阿里德眼中，这种平淡之下藏着极高的协调性挑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肖辉和肖聪在乱石丛林间一点点打磨出属于湖南速降的道路，也看到了阿里德在马房与训练场用耐心与细致教会孩子懂得尊重与陪伴。他们把一件事做到底，把细节做到位，于无声处守着热爱，在日复一日里沉淀力量。这样的态度与坚守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真诚致敬。也祝愿他们在各自热爱的赛道上不断突破，再创佳绩。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马上就要立夏了，蛇类越来越活跃，要是在家里或者野外看到毒蛇该怎么处理，万一被蛇咬伤了又该怎么办？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1: 五步蛇。
0: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0: 您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7: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7: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圆毛头蝠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3: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7: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3: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 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8: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7: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谷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个毒液扩散的问题。
8: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7: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青川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3: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8: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9: 这个刚
8: 现在的状态，
9: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8: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9: 对，
8: 哇哇哇，你看
9: 这个攻击，
8: 它会凌空的攻击。
9: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8: 正饿的时候。
9: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8: 对，
9: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8: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0: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9: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8: 直接
9: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8: 我看一下啊，有，它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9: 你看它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哦，
0: 又来一下。
8: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9: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8: 对，
9: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8: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9: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8: 对，
9: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8: 舟山眼镜蛇，
9: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8: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9: 对，没事
8: 啊，直接往里倒啊，
9: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8: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8: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9: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8: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9: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融。

0: 其实是最活跃的。
1: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 对，
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0: 形，三角形，哎，
1: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
0: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1: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1: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1: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属于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1: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1: 如果没有视频，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2: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0: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3: 这里它有个副牙。
0: 哇，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3: 它分泌臭腺。
0: 好，去蛇毒。
3: 对。
0: 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3: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2: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0: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3: 这大概3斤左右。
0: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3: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0: 相当于它耗材。
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
0: 这么尖锐。
3: 对。
0: 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3: 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0: 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3: 对，
0: 有那么2毫米厚。
3: 对。
0: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3: 对，看一下。
0: 哇，
3: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0: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3: 太坚硬了。
0: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3: 对。
0: 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3: 对，就像那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0: 对，我对比一下。
3: 对，
0: 一个感觉，
3: 对，里面是空的，
0: 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3: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啊，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有伤的危险的这种可能。
2: 工作人员现场做了个实验，先取2份新鲜鸡血，随后将新鲜的蛇毒滴入其中一份。可以看到，几分钟后，没有滴蛇毒的鸡血已经凝固了，而滴了蛇毒的鸡血一直处于能流动的状态。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蛇毒既有溶血功能，也有凝血功能。

0: 能，因此经蛇毒分离出来的鲜乳酶可以溶解血栓，治疗心肌梗死以及脑梗。
1: 我们现在已经把蛇毒就分离了，已经做了一个用氧采样了，已经把这个蛇呢做了一个专用眼片，也是我们湖南省的到底药材，湖南省的这个专用眼片的标准。
0: 蛇毒虽然是对人身体有害，但是对人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来源。因此，为了保障救命药的原料，国家允许将五步蛇、眼镜蛇作为药品原料养殖。

0: 戏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金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但他们身上的肌肉依然硬邦邦、沉甸甸，要么就得外接压力泵、拖根管子，又吵又不方便。那机器人的肌肉有没有可能细如丝线、软如针迹、力气超大，还能贴身用？哎，还真有！麻省理工学院与意大利科学家联合研发出了电流体肌肉纤维，登上《科学机器人学》期刊。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细纤维，怎么就能当肌肉用呢？
1: 你好，想想，你好 ，to all the audience of this channel。
2: 我们研发的电流体人工肌肉纤维直径1到2毫米，可用于定制不同粗细的肌肉。顾名思义，它由电力驱动，内部用流体传递能量。核心部件纤维泵能把电池的电能转化为流体动能，加压后能让1到2毫米粗细的纤维自主收缩运动，和人体骨骼肌非常相似。自然界中所有大型动物的肌肉都是纤维状可收缩的，能够完成跳跃、抓取物体等各种动作。我们的人工肌肉也可以做到，几乎可以实现任何形式的运动。
0: 这根细纤维里藏了一个微型泵，一通电就推动里面的液体加压，一加压纤维就收缩，跟我们胳膊上的肌肉动作几乎一样。最颠覆的是，它比鞋带还细，比纸还轻，却能举起200倍的自重。
1: Yes, that's one element that we like about it.
2: 是的，这正是我们很看好它的一点。自身轻量化的同时，还能够产生较大的力。单根纤维重量只有几克，但能举起约500克的重物。如果需要更大的力，只需要把多根纤维并联成束，比如10根纤维组成一束，就能够举起5公斤的重量。负载越大，收缩幅度越小；无负载时，收缩率约为15%到20%。
0: 它可以说是超级轻便的大力士了，但是动起来会不会慢吞吞呢？和我们人身上的肌肉相比，有一样吗？
2: 单块肌肉完成一次完整收缩所需时间不到1秒，想要提速只需给一块肌肉并联多个纤维棒，流量增大后收缩速度就可以提升10倍，所需时间缩短至0.1秒，这是生物肌肉做不到的。生物肌肉的收缩速度基本固定，无法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速，这也是这项技术的一大优势，高度模块化，可按需精准调节速度与力量。增加人工肌肉纤维数量就能提升力度，它的功率密度可达到每千克50瓦，和人类骨骼肌完全一致，但工作原理完全不同。生物肌肉使用化学能在分子层面转化为运动，目前人工技术还无法复刻。
0: 它的性能跟人类肌肉一模一样，但是比真肌肉更聪明，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懂行的朋友一定会问，人工肌肉不是早就有了吗？这款到底牛在哪儿？
1: That's a great question. So all the robots today.
2: 这个问题很好。现在绝大多数机器人使用的是电磁电机，性能非常出色，功率密度和效率都优于人体肌肉。中国也是高品质电机的生产大国，做出了顶尖的人形机器人。但电机有个大问题，又硬又大。机器人的整体设计必须为电机让步，因而很难做到柔软灵活，而传统的人工肌肉又需要笨重庞大的外置泵或压缩机，我们的人工肌肉则是将纤维大小的泵直接集成在里面，不再需要任何外接设备。柔软的人工肌肉纤维就像人体肌肉一样，紧密贴合在机器人或可穿戴设备上，不占空间，自然分布。再加上我们攻克的系统预加压技术，让纤维用很小的压力就能高效收缩。它柔软、静音、便携的特点，意味着这种技术能真正推动柔性机器人和可穿戴设备发展。未来还会出现更轻、更安全、柔性更强的机器人，能够挤进狭窄空间，完成传统电机机器人无法做到的任务。
0: 这才是彻底摆脱外挂，真正能贴在机器人身上的新一代肌肉。当机器人穿上肌肉外衣，未来将如何变化？
1: Yeah, as you say now, it's still in the lab.
2: 我预计大约五年后，首批产品就能实现商业化应用。这项技术会颠覆可穿戴机器人领域。传统电机一直难以实现可穿戴机器人与人体的高度融合。现有人工肌肉类设备大多需要外接泵，便携性差。此外，还有仿生机器人、机械手。机械手自由度高，但自身空间狭小，很难装下大量电机。而我们的人工肌肉集成度更高，更贴合人体。我们希望它能让机器人以更多方式帮助人类、服务人类。比如，中风患者手部活动困难，就可以用智能手套辅助抓取。用这种材料还能做出更轻、更便宜的假肢，还有柔性纺织助力服，帮助老年人行走、保持平衡、预防跌倒。使用者将不再需要穿戴笨重的外骨骼，毕竟那样既不美观也不舒服。在更远的未来，甚至可以实现类似钢铁侠战衣的效果，提升使用者的力量、速度和跳跃能力。
0: Thank you for sharing. China's robotics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We welcome you to China to exchange ideas and inspire new innovations.
1: Well, I would love to. China is clearly a land of robots.
2: 中国现在是机器人领域的热土，科研和产业发展速度惊人。我很期待和中国的研究人员团队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实用技术，互利共赢。

0: 小球小针，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1: 飞起来喽！
0: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2: 想。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2: 动手时间。
0: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3: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2: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哇！哇！
1: 哇！哇！我想试试。
0: 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
3: 全部都罩紧啊，
0: 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春雨过后春笋疯长，最近啊全网都在刷屏雨后春笋大丰收。
1: 对，我们趁着今天的春光啊，一起在美丽的石堰湖来体验挖笋的乐趣吧。
0: 同时呢，我们要把挖笋的冷知识啊一次性跟大家说清楚。
1: 老婆，我们挖笋去吧。
0: 哎，你慢一点啊。你知不知道怎么挖笋啊？
1: 我知道，
0: 山体路滑。
2: 对于南方人而言，春笋是最新鲜的时令美味，挖春笋也自然成为了大家在春天最欢乐的事情。不过什么时候出笋多，什么时间挖笋最合适呢？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竹木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杨明，
3: 这个已知全球的竹子种类有1700多种，我国有700多种，最为常见的是毛竹。在我省，毛竹春笋最佳挖笋时期为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不同的竹种出笋时期不尽相同，受气候、气温、降水影响，即使同一竹种在不同地区、不同海拔出笋时期也有差异。一般而言，南方通常比北方出笋时间早15到30天，雨水均匀，气温适宜，有利于竹笋的生长，所以说我们雨后春笋会多一些。秋冬季节长时间干旱少雨，会导致来年出笋数量减少。哇，
1: 老婆，
0: 这地上好多笋啊。
1: 哎，老婆，你看，哇，全是笋。
0: 看来今天会有丰收啊，应该有很多人在这挖过。
1: 对，
0: 地方找对了。
1: 哎，竹林在这边，老婆，我宣布，这片竹林今天我承包了。
0: 啊！我发现一个大的，
1: 哇，这个大了，来，我来玩。
0: 哎，等，先把它刨松一点。哦哦，不然你存活下去啊，这笋就被劈成两半了。
1: 看是老婆有经验啊。
0: 哇，这个好大呀！
1: 可以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哎，我来。
0: 来，
1: 看我的。
0: 啊！哇哇！这
1: 有一个。
0: 哎，这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啊，这冒了一点尖尖出来了。来试试，我先给它刨开一点。
1: 刨开。
0: 这好像有点小啊。
1: 越小越嫩呢。
0: 你够吃，给你口。哎，
4: 我好像找到一些挖笋的小技巧了啊！哎，首先这片肯定得有竹林才能挖呀。
0: 对呀，然后你看它旁边得有翠绿的竹子，你看这多绿啊！
4: 对，旁边还有一个长高的笋子，你看。
0: 对，你看啊，这个就是。
4: 所以他是哥哥，他是弟弟啊，
0: 这个就老夫妻了啊。
4: 对。
2: 没错，其实挖春笋也是有诀窍的，判断哪里有竹笋，选对母竹就成功了一半。
3: 竹子靠地下竹边防御竹笋，钻林竹地下竹边发达，边芽饱满，萌发能力强，所以竹子周边竹笋会更多，而老林竹弱竹，竹边老弱，边芽萌发能力弱，因此它的出笋就少了。钻林竹跟老林竹的区分是比较简单的，钻林竹新竹出来的时候是比较淡，它的竹节上毛是淡黄色的，老林竹的颜色更深一些，发灰发黑。
1: 哎
0: 哎，瞧，
1: 你看，又挖了一个，这个嫩，
0: 这个真嫩，
1: 就是小点，
0: 对，
1: 没关系，
0: 真小，
1: 我再多找几个，咱们凑一盘。
0: 好，行，
1: 这个也有，哎，好小啊，肯定很嫩，我来挖，
0: 这挺小的，哎，老公。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旁边有很多的竹鞭啊？竹鞭其实就是咱们这竹子的营养根，它是专门负责为这些竹子输送营养的。一旦我们不小心把这竹鞭给破坏了，周围就很难再长成新笋了。所以说我们挖笋的时候一定要科学挖笋，千万不能伤到这些竹鞭，我们要保护生态。
1: 哎，我小心点挖。
0: 哎，这个你就别挖了，我们再挖别的吧。这样我们年年还能吃到新笋呢，走吧。哎，
1: 反正这个也小，咱去挖大的。
0: 走。
1: 哦，老婆，你看这个，这个 估计能吃一个月，赶紧挖。
0: 哎，等等，哎，老公，嗯，这个笋啊，它已经是纤维木质化了，又柴又硬，根本就没法吃。我跟你说吧，嗯，比你高的你就别考虑了。比你矮的你还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我们选笋子呢是有讲究的。
1: 什么讲究？
3: 竹笋是我的传统的森林蔬菜，大部分竹笋都是可以食用的。通常去山上采拔竹笋，如果是相识的话，我们建议是采拔30到40厘米内的春笋，纤维化程度低，口感更佳，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甜味，更受群众喜爱。加工的话，我们会采拔到50甚至60厘米高的竹笋，竹笋的经济产量会更高，它的纤维化程度相对来说高了一点点，不利于相识。这个炒酸的话，我们通常是把它竹笋放入沸水中加热3到5分钟即可，去除竹笋内的炒酸，有效降低竹笋涩味。
0: 走，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1: 那暂时就先不吃你了，好好长啊，竹笋，长成一棵参天大竹。好热啊，不行，我得脱件衣服。哎，我就放在这儿，这有一根小竹笋做我的衣架，好不好？
0: 老公啊，你这衣服可千万不能放竹笋上。
1: 为什么？
0: 一会儿我们挖笋去了，你这衣服可能会被顶到天上去了。啊，
1: 不可能吧？
0: 我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啊，这春笋呢可是植物生长速度的天花板，它一夜就能长20到50厘米，长得最快的可以长将近1米多。曾经有衣服挂在竹林，被竹笋直接顶到了几米高空，就只需要短短的几天，一根小笋就能长成竹子。
1: 我好像也看过这种新闻，好像一个安徽的女子，他们家有个养鸡场，铺的水泥地面，结果那个水泥地面就裂开了，还长竹笋，他们把这个纸板一搬开，里面下面全是竹笋。这个竹笋的力量还真是厉害啊。
2: 竹子为什么长得很快？秘密其实就藏在它独特的节间生长模式。大多数植物只有顶端一个生长点，但竹子不一样，每一节都是一个发动机。当竹子开始生长时，所有竹节同时启动，一起发力，就像多级火箭同时推进，直接往天上窜。
1: 哎，老婆，
0: 老婆，行，没事啊，
1: 吓死我了，
0: 你要知道这个下雨天啊，山上的路特别滑，一定要注意了。扶稳了，
1: 扶着。
0: 之前重庆綦江的一位男子，私自呢跑进了景区的竹林挖笋，被地上凸起来的竹笋绊倒，整个人面部朝下摔了下去，一根尖锐的竹笋呢，直接插进了他的鼻腔。
3: 我们进入林区最好穿防滑鞋，进入林内要时刻注意脚下安全，不要在竹林内追打嬉闹，以免被刚出土的竹笋绊倒。出行前多关注天气预报，安排好往返行程。
0: 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也要提个醒啊，因为春季呢这个山路啊特别的潮湿，而且这个竹林也很潮湿，蚊虫很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
1: 对，大家挖竹笋的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去正规的景区，开放的竹林，千万别私自进入自然保护区，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快看这个小浣熊呀，可把我笑死了。
2: 如果想跟猫大哥混口吃的，首先要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其实早就已经锁定目标了，尽可能的多拿一些，拿完就开溜。屏幕前的浣熊学会了吗？记得给我点赞。
1: 哈哈哈，你看有没有趣？这小浣熊蹑手蹑脚地跑过去吃猫粮不说，抢不赢啊，干脆双手抱着猫粮就跑，简直就活像个人了。
0: 没错没错，这小浣熊啊，它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最多可以掌握100种指令呢。

0: 息了，顺便给爸爸的手机也洗个澡吧。
1: 小浣熊可爱又聪明，好想养一只当宠物呀。
2: 哎呀呀，这可能有点危险哦。
3: 浣熊确实是一种比较聪明的一种动物，因为它的手部是比较灵活的，所以呢导致了它的手部可以做很多我们人类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它可以开各种各样的一种瓶盖。
0: 我最在行了。
3: 那么它也可以就用手去做一些复杂的一些活动，而且它有的时候会用手去抓一些木棍和一些草棍来帮助它去够一些物品，那么这个呢可以算成是使用工具的这么一个雏形。
4: 我的脑子可不是面团做的。
3: 浣熊呢实际上是一种野生动物，但是它在北美洲的很多城市中出现，那么所以我们人类误认为这个浣熊是一种非常乖巧的一种动物，但是如果你在足够近的时候给它产生威胁的时候，它的攻击力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些野生动物它尽管外观很萌，它毕竟属于野生动物这个范畴，而且呢它属于食肉目动物的这个分类里面，它有很长的犬齿，它在野外的话也是用它的这个牙齿来捕猎的，所以它是有凶猛的一些基础的。
5: 哇，没想到这小浣熊长得萌萌的，战斗力却很强嘛，难怪不适合饲养。
2: 没错，毕竟它属于野生动物，还没有被人类驯化。
5: 哎，没被驯化吗？但是我看到有研究人员已经发现部分城市化的小浣熊出现了驯养化特征。
2: 哦，
6: 2025年10月，动物学前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居住在美国城市区域的北美浣熊已表现出动物早期驯化的迹象。这些迹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亲近人类，二是和野外浣熊相比，居住在城市里的浣熊鼻子长度明显缩短。这在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驯化综合症。
3: 驯化综合症实际上是我们人为给的是一种概念，当然这个驯化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的驯化，一类呢是动物的自我驯化。那么它在这个驯化的过程中的话，都会有一些这个集中的一些现象来出现，比如说的亲和力增加，这个嘴部的这个吻部的这个长度变短，包括呢它们的身上一些体毛会出现一些白色，耳朵会变得没有那么直立，会有一些弯曲。那么这些现象的话，其实都是减少攻击力、保持亲和性的这么一个特征。以浣熊为代表，这些城市的动物的话，它们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在城市里面是去翻找垃圾。那么这些人类的食物垃圾的话，是更富含于蛋白质和这个脂肪的，所以对于野生动物来讲的话，可能是营养比自然食物会更加的这个多样化。那么所以这些条件的话，都会让它适应人城市生活，也就让它减少了一些应激，减少了一些攻击性。
0: 我变得越来越温顺了。
3: 我们最新的一篇科研论文的话，有一个数据支持，就是它的一个吻部的一个长短比野生的浣熊减短了3.56%。那么其实呢，这就是这个自我驯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0: 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5: 哎呦，这样说起来，其实就是美国城市浣熊在适应城市生活时意外自我驯化，朝宠物发展，让自己变得更温顺可爱了呀。这也就是说，这小浣熊能够成为我们的宠物不远了。
2: 那你真是有点想多了。
3: 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时间是非常的久远的，也是非常漫长。比如说我们的狗是驯化时间最长的，大概是15000年左右。那我们的家猫的话，大概也有5000年的一个驯化的一个历史。那么猪牛和羊的一个驯化历史的话，也是比较长的，是基本上在8000到10000年之间。那么我们的鸡，那么它们的驯化时间也是在3500年以上。所以呢，说3500年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野生动物驯化来讲的话，是一个最短的一个时间。
0: 当宠物可以驯化这么久呀？
3: 浣熊适应城市生活呢，不太惧怕人类和让它成为真正的这个驯化的一些家养动物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这两个概念是不相关的。这些驯化的过程中主要是一个人为筛选的一个过程，所以跟浣熊的这个驯化历史来讲的话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他说的对。
2: 没错，关键是就算小浣熊最终真的成了宠物，科学家预言它也是最难伺候的那种，因为它爪子很灵活，可以打开任何东西，所以它会很难管教，也很能拆家。 大概率会兼具猫和狗的性格，
0: 是猫的慵懒和狗的嘴馋吧。
5: 哦，原来如此，那看来普通人也是难以驾驭的，那我就不幻想这个小浣熊了。
2: 是的。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6: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6: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长假终于来啦！一到长假，咱们这颗想要放飞自我的心，那是根本按耐不住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背上行囊，踏上了徒步登高的旅程。不过，家宝得赶紧给您提个醒儿：亲近自然不能少，但科学防身更重要。就拿现在特别火的野外徒步来说，要是盲目跟着手机软件上的野生路线瞎走，那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可分分钟就会变成荒野求生哦。
1: 春暖花开正是徒步登高好时节，但近期有户外爱好者因盲目信赖徒步导航软件被带入了危险路段。3月21日，有网友跟着户外徒步 APP 引导到达河南辉县关山万丈梯景点，发现此处山势陡峭且无防护，脚下就是悬崖，他称腿都吓软了。当下不少户外爱好者过度依赖徒步导航软件或野生路线图开展活动，其中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新闻大求真就将带大家开启一场徒步登山之旅，聊聊这中间的安全须知。

0: 我是如玉，我现在在云南香格里拉的虎跳峡。作为户外徒步的小白，我是不可能一个人出发的。那我今天就邀请了两位专业的朋友，这是子栋，这是雅文。
1: 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徒步之前呢，我可得先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装备。
0: 装备的话，早就准备好了。
2: 噔噔噔！虽然我是徒步小白，但是为了这次准备，我可是做足了功课。你看，这都是我的装备：专业的速干衣、硬壳冲锋衣、裤子、新的鞋子、登山杖、护膝。当然啦，我的主要目标呢就是出片，所以我带了专业的相机。想来这次旅程我已经拿捏啦。
1: 我觉得要想走好我们这次徒步，还需要一点小东西，比如说蛋巢垫、小小的雨衣，还有我们背包的防雨罩、小小的急救包、抓绒中间层来保住你的核心体温、两个照明装置。我也带了一个相机，我的呢，甚至还要比你的再大一圈呢。
3: 要不要看看我的装备呢？
1: 哇，你怎么带了这么多家当啊？
2: 好多呀，这些我没见过。
3: 因为二位是轻装，但我这次选择了重装。
4: 徒步重装就是装的东西更重吗？并非如此，重装是背负了一套完整生存体系，衣食住行都在包中，而轻装则把食宿交给沿途补给站。这不是重量差异，而是两套不同户外出行思路。不过，无论轻装还是重装，除照明系统和雨衣外，有一个物品是必备的。
3: 它就是急救毯。那么急救毯能够在很多场合都能保住我们的性命。我还刚才注意到，二位带了很重的相机，但是我会选择带一个更轻便的运动相机，减轻我们的负重。
0: 现在我们的装备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出发吧。现在我就在本次徒步的起点纳西亚格，我们已经装备好了，出发吧。
3: 等等，
1: 咱的路你会走吗？
3: 你有导航吗？
0: 有，我专门下载了一个专业 APP， 上面有非常出片、人又很少的线路，我决定就它了。
3: 人很少的路线？
0: 对，
1: 这是我们徒步的大忌，不能人

0: 啥？走人少非常危险。
1: 为什么呢？
2: 看看他们还敢选人少的路线吗？那我们该怎么在导航软件上选择合适的路线轨迹呢？像这样轨迹突兀岔出一小段的，那不是走错路，就是找地方上厕所的。像这样画马画图形的轨迹，那都是没路硬走出来的，不能跟着走。像这样直穿等高线密集区的路段，那是靠攀岩绳速降。开头新闻中被徒步软件带到悬崖的网友，有可能就是碰上了攀岩爱好者留下的轨迹。像这样年代太久远的，很难说现在是否还通行。像这样轨迹笔直的，除非能飞，否则不可能靠腿走出来。像这样冷门到没几条搜索结果的轨迹，普通户外者千万别跟。还有像这样没有用时速度等主要数据的，那绝对是无质量、无保障、无价值的三无轨迹。你可能要问，哪些轨迹才靠谱呢？首先要看轨迹的更新时间，越近越好。第二，要看轨迹的沿途标注点，越详尽越好。第三，通过多种途径对比同一轨迹，一致性越高越好。三个方法结合起来，可以筛掉大部分危险轨迹。总之，户外出行安全第一，勿轻信徒步 APP、 网传探险攻略。出行前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配齐防护装备，备足应急物资。
3: 对今天的徒步充满了期待，出发！现在的风景超级好，
4: 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轨迹的第一个标注点28拐加油站。
1: 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有一个很大难度的爬升吗？
4: 是的。
5: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需要2区变4区。
4: 没错，也就是说要用到登山杖啦。
0: 登山杖现在都有了，但是
2: 撑地更稳更有劲，下山台阶多，把杖调长一点，撑住身体护膝盖。而且要记得在松软的地面行走时一定要摘掉帐帽哦。

0: 去追羊了。
1: 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啊。
2: 有什么吃的你可以吃呢，乖乖。
1: 他不可以吃，他就吃草。哎哎哎。
3: 现在大家看到下雨，到这个时候就该取出我们的防雨罩。防雨是不需要打伞，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背包以及防止背包过重，防雨罩就很必要。这样子我们的包就不会湿掉。硬壳冲锋衣也是具有防水涂层的，小雨一般是不需要换雨衣，如果一会儿雨更大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穿专业的雨衣了。
0: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玉龙雪山，我们已经从茶马客栈出发了，前往我们下一个站点。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1: 轻松。哦，
4: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上午那么有精神，而下午剩两三公里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走不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下午下了雨那么凉快，而我却热得一直流汗？为什么呢？
5: 我想了想，我感觉你那个衣服穿的多少还是带点毛病。
4: 有什么毛病？我穿了冲锋衣和速干衣，都是按照你的要求穿的。
5: 那个冲锋衣它主要是为了防雨防风，你不能一直汗在身上的，你热了你得脱呢。
4: 啊，还要脱呀。
6: 记住了，冲锋衣好看，但别一直穿着。它是防风防雨的应急铠甲，不是日常保温服。一直穿着，汗水排不出，衣服变重，身体发黏，越走越闷，体力直接被吸干。真正的黄金法则：动起来就脱，停下来就穿，热了脱，冷了穿，下雨才穿。会脱衣服比穿对衣服更重要。学会随时穿脱，你才能从徒步难民变回峡谷战神。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是我们行程第二天的早上，然后我们今天的计划就从现在可以开始啦。

0: 方大家熟悉吗？接下来我将带你看看神图是怎么产生的。现在我上去喽。
1: 做这块石头的话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因为在野外拍的话很危险。这个石头的话是1:1复刻的，既安全的话又能出片。
2: 为了一张徒步打卡照，赌上安全真的不值。各地平县游客为打卡被困，甚至坠崖的意外。悬崖边后退一步，翻越护栏，踩上湿滑岩石，看似只差一点，危险却近在咫尺。虎跳峡风大路陡，岩石湿滑，千万别为出片涉险，户外打卡安全第一。
0: 今天我们的徒步大师里结束啦，然后我们的里程记录是17.26。昨天感觉还挺兴奋和期待的，今天感觉我不行了，怎么还没到啊？会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3: 徒步对我来讲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在路上和老朋友重新建立起感情的联系，第二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

0: 徒步跨越山海，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不过说实话，徒步真是个体力活，对我来说，五一假期能在近郊支个帐篷，来一场精致露营，那才是最舒服的选择。很多人一定觉得啊，露营是件挺安全惬意的事儿，可别掉以轻心哦。就比如固定帐篷的小小地钉，那可不是简单的猛砸就行。您打的地钉啊，可能一开始就钉错了。不信，看看下面的操作是不是和你的做法一模一样呢？
1: 天气太好了，今天是团建的好日子，公司派咱们来打头阵，好好表现啊。第一项任务，搭起一个乘凉的天幕。
2: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哎，这个月业绩还想不想要了？再来一遍，三二一，
3: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开干。
4: 把那个椅子桌子搬到这边去，把这个天幕啊像这样子，等一下看到那边了就把太阳打起来，这边把这个东西拿那边去。
5: 嘿嘿，聪明如我，特意选了最结实的钢制地钉，一定能够搭出最结实的棚子。
1: 好了，来领钉子吧，每个人去分开钉这个钉钉来。
6: 好的。
0: 大家可要注意看了，这个地钉啊最关键了，这没钉好啊可是要出事儿的。停，这可是要出危险的，这三个人的地钉钉法都是错误的，根本不牢靠，这样很危险的。
7: 我们分别用拉力器测试三种地钉的牢固程度，为了防止地钉被拔出时伤人，我们给求真实验员穿上了防护套装。

0: 实验显示，直接顺方向直接钉的地钉需要20公斤的拉力可以完全拔出，垂直钉的地钉拔出的力量需要达到15公斤的拉力，而指定一半的地钉居然只需要1.3公斤的拉力就可以完全拉出。
1: 啊，全钉错了！哎，来来来来来，这些地钉啊，全部重新钉。
2: 怎么钉啊？
1: 来，跟我来。正确的地钉钉法呢，应该是让地钉绑好防风绳之后啊，这个地钉跟防风绳之间呢要成60到90度的角，而且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地钉尽量打得深一点，防止绊倒人。看到了吧，你们呀，学着点儿。
3: 这样钉地钉啊，就是正确方法了，而且牢固程度啊，远超你的想象。
0: 我们继续用拉力器测试地钉的牢固程度，发现如果地钉与绳子呈反角60度时，哪怕拉力器到了极限值100公斤，也纹丝不动。好，那我们换风绳试试。还不行。好，家人，

0: 啊，加了三个求证实验员还不能拔出来。
1: 不会吧，四个成年人拔河都拉不动地钉啊。那咱们接着看。
0: 实验升级，我们换上了1200cc 大排量的摩托车，我们看看这一回地钉能被拔出来了吗？

0: 摩擦力只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界面之间的粗糙度，那么越粗糙越难拔，那么另一个呢，相当于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压力把钉子插到松软的泥土里，也就相当于它的粗糙表面并没有那么粗糙，如果顺着钉子的方向很容易就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了。那我们应该将这个钉子啊，以一定的角度，比如说斜的60度或者45度等等，你现在在拔的时候拔的是那块土地，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把它拔出来，在我们物理上讲，这是一个合力和分力的关系。现在由于钉子是斜插的，那么你现在的这个受力是一个跟它垂直方向的一个受力，那么这个时候真正往出拔的，给钉子往出能拔出来这个力量，是刚才你施加这个力量的一个分力，而这个角度越接近于垂直，它产生这个往出拔脱的力就越小，所以你即使用了几个大人的力量，也依然没有办法把这钉子拔脱。
1: 那地钉之所以需要固定啊，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到大风天气，如果这个地钉没钉牢啊，帐篷就可能随时随风飘走喽。

0: 钉好地钉是不是就能预防危险了呢？其实啊，地钉钉好之后最危险的是绳子。露营的时候，不少人都是吃了晚餐才结束行程。那么搭建天幕和帐篷的绳子到底有多危险呢？来，接下来我们让天黑下来给大家看看。
1: 此刻是晚上的7:30，不少人还在意兴阑珊的露营。你真的能分清楚末端的绳子系在哪儿吗？我们邀请了4名志愿者参与实验，分别将在20米、10米、5米和2米的位置观察，他们的目的就是找绳子。20米时，所有人都看不见绳子的存在。10米时，依然没有志愿者能看清楚绳子的存在。5米时，由1名志愿者举牌了。
2: 看得清楚，我眼神非常好，刚刚一直盯着看的。
1: 2米时，有3名志愿者举牌了。
3: 因为我视力不是很好，然后我感觉就是完全看不清，感觉就是在那一块，但是，仔细看还是看不清。
0: 发现没，在黑暗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看清楚露营时绳子的大概方向。那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在这个附近呢？其实啊，远得很。
1: 那绳子到底在哪里呢？3、2、1，亮灯。因为天幕形状的关系，不少人只能发现亮光区域内有绳子的存在，但是没想到绳子的末端居然存在。

0: 在更远的距离，这段距离就是贴近地面容易绊倒的距离，也就是安全的盲区。
1: 新闻大邱真再次提醒大家，对于搭建帐篷和天幕的游客来说，并不是所有场地都适合搭建帐篷。如果不符合搭建的条件啊，比如人流量密集的公园等等，很有可能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露营时啊，请务必将地钉钉牢固，并且啊，在固定帐篷的绳索旁进行悬挂或者是亮灯，以提示路人避让绕行。春夏快乐露营，注意安全细节。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五一劳动节呀，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1: 向劳动者致敬。
0: 嗯，
1: 其实呢，在我们端午节也有不少勤劳的优秀代表哦。
0: 哦，是吗？都有哪几位啊？
1: 嘿，第一位有请建筑工程界的优秀代表，何黎先生。
2: 这就是我们修建的大坝了，这个大坝费时3个月，耗材50多吨，这么多的木材都是我们一根根用牙齿切割好，然后从附近运过来的哟。我们用大的树干、树枝作为主框架，小的树枝作为次框架，树枝之间的缝隙用树叶、泥土填充。经过我们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一个像模像样的水坝基本就完工了。哎呦，这儿还有个窟窿，我再来点泥巴补补。
0: 哎，这跟我们人类修建大坝简直是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过我们修大坝呀，是为了防洪发电。那河狸是为什么要修坝呢？
3: 筑坝呢，它是要改善它的生境的一个条件，因为它的巢是在水中央的，它这个巢的入口是在水下的，所以它一个巨大的一个河狸巢的话，它需要水位在一定的一个高度。那么它为了保证这个水位在它的要求的一个高度的话，它会在它的领域呢范围内筑一个坝，这样的话可以让水流减缓，水位上升。它的巢对它来讲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它休息的一个场所，更重要的是它越冬的一个场所，它要在巢里面度过它一个完整的一个冬季，所以这个巢的建造对它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它建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
1: 嘿，河狸巢穴内空间并不大，通常最多可以容纳4个成员。当一个家族的数量扩大时，他们会建造新的水坝巢穴。你们看，加拿大艾伯塔省这个宽度为850米的河狸坝，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狸坝，甚至从太空都可以看到哦。这就是几个河狸家族合作，通过几十年努力才建成的。
0: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河狸真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航空界最能飞的代表，北极燕鸥。
4: 大家好，虽然我们叫北极燕鸥，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从北极到南极。北极地区是我们的繁殖地，南极洲地区是我们的越冬地。当北半球是夏季的时候，我们在北极圈内繁殖。

0: 哇，他们也太能飞了吧，简直就是绕地球一圈啊。
1: 是啊，所以呀，他们是所有迁徙动物当中迁徙距离最远的。
0: 这么远的距离，他们是怎么找对方向顺利迁徙的呢？
2: 是因为这个在北极的冬季的话，所有的湖面基本上接近北极地方都冻上了，而且是一个极夜的一种状况，那么它在这种环境下它无法生存和觅食，所以呢它就要飞到跟北极环境很相似的亚南极地区呢去越冬。它越冬这个亚南极也正好是南极的南半球的夏季，所以它的越冬地和繁殖地的话基本都是太阳不落的这么一种状况。北极燕鸥的话，它跟其他的迁徙鸟类一样，它主要是依靠磁场和这个太阳导航，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多迁徙鸟类包括北极燕鸥，它晚上也会去做一个迁飞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靠星辰来导航。
1: 有数据表明啊，北极燕鸥一生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240万千米，而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才38.4万千米，足够这北极燕鸥来回好几次了。最后这位劳模呀，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哨兵。
0: 没有想到在你们动物界也有哨兵啊。
1: 那当然了，他呢就是虎猛。你看这些挺直身体，四处观望，神情专注的，就是在站岗放哨的虎猛。
3: 眼力最好的我被选做了我们家族的哨兵。不要打扰我，我现在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发现危险，我要立即发出警报，我的家人朋友才能第一时间躲避危险。

0: 我们在狮子王里看那个丁满和鹏鹏，这个丁满的原型就是狐獴。那么狐獴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周边的一个地区，它这个群体呢在一个家庭的群里生活，是一个母系社会，一只年长的雌性是首领，它们喜欢吃的食物是在地下的一些蠕虫啊、蝎子呀、然后一些蜥蜴呀、小型的蛇类等等的。那么它们在觅食的时候就会忽略一些掠食者对它们的攻击，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每一个群体在每一个活动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哨兵来站岗，那么他会把身体直立起来，在他的这个活动小范围的一个高处，要去监测有没有来自空中和来自地面的一些捕食者的一些侵入。那么狐獴这个哨兵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他群体里相对地位比较低的一些个体来承担，而且会换班，并不是说他哨兵他永远都是哨兵。
1: 小动物们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一直都在努力劳动呢。
2: 是的呢，给动物劳模们点赞。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祝福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五一劳动节快乐，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歇得舒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家宝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是在景区看人山人海，还是在家看手机里的世界？我猜啊，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过节，都逃不开一个字，那就是吃。怎样吃得爽，还吃出水平和境界呢？今天啊，我要给您推荐岳阳烧烤。人家拼的啊，可不只是好吃、肉多，而是上升到了学术高度。

0: 不仅考进了大学，还能考出国家认可的文凭。江校长，咱们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真的有这个文凭能拿呀？
1: 我们学校是由贵阳开放大学、贵阳市烧烤协会、贵阳市娄区人民政府三方投资共建的，毕业以后文凭是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
2: 现在大家呢最关心的是，究竟有哪几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咱们这儿学习呢？
1: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纯学技能的，学制是一个月。第二种方式呢，是学历加技能的，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来扩大经营啊、创业啊、出乡出海的这种企业老板来提升自己的管理经营技能，那么就参加一个学历提升。大专的学制是2年半，本科是2年半，大专加本科总共的学时是5年时间。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不影响工作，你可以边开店边学习。而且我们对于培养技能啊，上午学理论课，下午呢就烧烤技能课，晚上就跟店。
0: 听起来还是挺全面的哈。
1: 对对。
0: 所以咱这个烧烤学院不光学烤串儿。
1: 对对对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学理论的教室。这是我们学文化课理论课的教室啊。
0: 对，我第一次见这么接地气的理论课教室。
2: 对，这个教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就连这个桌子和椅子都是咱们平时吃夜宵摊的那种桌椅。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教材是吧？
1: 啊，是的。
0: 哇，这三本，
2: 还真有
0: 《中国烧烤通史》。
1: 这是由我们的老师精心编写出来的，弥补了中国烧烤史的一个空白。中国烧烤史跟我们湖南有很大的关系了。丑词里面有完整的烧烤的菜单，有些人很不明白，我烧个烧烤为什么学烧烤历史呢？因为很多的菜谱是从历史资料里面过来的。比方说我们马王堆的汉方烧烤就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那么岳阳的烧烤我们自己又研究了一个叫做小乔出嫁了，就把苏轼的那首词啊把它变成了岳阳的菜谱，它就很有文化韵味。
2: 所以了解历史其实对于这个产品的后期的品牌发展它是有加持的。
1: 加持的，对。
3: 学习烧烤史并非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门技艺的文化根基。从先秦的凡炮制，到汉代的烤串加小饼加蘸料组合，再到唐宋的制鸡制鹿等宫廷名菜，烧烤承载着中华饮食哲学与生活智慧。学习这些历史能让从业者明白自己做的不只是串，更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传统。
1: 我们整个校区啊建了100多个门面，学员毕业以后他可以在这里创业，免租1年的。这是我们的烧烤博物馆，学员来了让他了解一下岳阳烧烤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学生的烧烤的实训室，他们家呢就在这里面学习这个烧烤技术。这边的炉具是铁板烤，岳阳最有名的是铁板虾仁。这边的烤炉是纯环保的，自行带有净化，没有烟的。
0: 一体化的，这一个就搞定了。
1: 对对。
2: 来咱们这儿教学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儿请来的呀？
1: 老师有2个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理论课老师全部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亲自授课。实操的老师我们是用头部企业挑选了30个有20多年考龄的老师傅亲自教。今天我们现场就请了2位老师在现场教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2位就是今天给我们教学的老师。哎呀，
2: 老师，
0: 老师您好，这可是真正的考场啊！
4: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岳阳的特色，真的大串的牛筋，这一手是十串，一手的叫法也是我们岳阳叫出去的，它这个肉最少有4两到4两多的样子。
0: 哦，这是牛油，
2: 比我平时吃的牛油要大很多。
0: 大串，岳阳烧烤的一大特色。
4: 我们就上炉开烤里脊肉，我们烤的话一定要多打点油，要大火烤。烤牛油的时候火一定要小了，因为牛肉主要是要嫩。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撒料了，我们先来撒孜然。一定要把这个料撒在这个肉串上，孜然、辣椒跟葱，所有的烤串都是通过自己的腌

0: 是好了的，不需要去格外的撒盐。
1: 所以每家店的这个味道的差别就在于它这个腌制的时候调料的差别。看得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0: 这一步比较重要，一定要给它打油，通过这个碳的温度把这个孜然和辣椒啊激发出香味。
2: 这个卖相一看就漂亮多了。
0: 哇哦！要不来先试一下？
2: 哇，我等不及了。
1: 好嫩。一口进到嘴巴里全是这个奶香味儿，
2: 但是多嚼两下，它那个奶油香的那个油立刻就化开了，
0: 会不会有一种爆汁感觉？
2: 对，我很好奇，来咱们这儿的学员究竟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判断他是可以结业或者毕业了呢？
0: 首先我们会让这些学员从如何选择食材，哪个部位上的肉如何切，如何调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腌制，然后到他自己上来烤，他可能先是从一个东西单品过来烤，到一次来个七八样东西让他烤，他能够让客人或者让老师都觉得很 OK， 那就好了。做餐饮肯定是千人千味，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来教他的这些套路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3: 除了传统的炭火烤，烧烤学院的实训课还将学习到岳阳另一大特色流派——铁板烤。
4: 在岳阳地区的话，炭火基本上占比在95%，铁板系列5%。
2: 所以我们今天来咱们店里边，就是能够具体的学习到一些有关于铁板烧烤方面的知识。
4: 对对对对。
2: 我看你们这个铁板跟一般铁板也不太一样，不是纯铁的。
4: 钢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哪个部位加热，它就会往下凹。哦。哎，不然的话，这个油就积不到一块地方。哦。对。
2: 这个铁板烤好像比较快啊。
1: 对的。
2: 一下就熟了，感觉。
4: 基本上25秒钟。
1: 哇，这个料看起来炒得很香。
2: 哎，这就出盘了。
4: 对。
2: 接下来这个是虾仁啊。
4: 对。
2: 这个很少见啊，我觉得烧烤里边。
4: 9年前到武汉去摆摊，无意当中发现了个虾仁，东北人包饺子用的。那我就突发奇想，我试一下。那个时候周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吃。隔了一年之后，我回岳阳来烤，一开店，这个虾仁就被打化了。虾仁大概在20秒钟左右，还有3秒钟，3、2、1。
1: 它闻起来有点像炸小河虾的那种香，但吃起来又是那种 QQ 弹弹，很嫩的。
2: 外面是有点焦焦脆脆的，里边是特别嫩滑滑溜的那种感觉。这个老人和小孩一定会很爱吃啊。
3: 除了理论课、实操课学烧烤技能之外，晚间学员们则进入岳阳30余家头部烧烤门店跟店经营。
2: 我们还真是得跟店来这儿学才能比较立体。除了说这个怎么烤啊，我觉得到店里边看到实地的具体经营，好像才能够学习到开一家店创业究竟得负责学到哪些东西，是吧？
4: 我们学员跟店的话，我更多的会交流店铺的运营，包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我们学员从点单、收银、运营，让他们全流程的体验，让学员少走弯路。
2: 这一次沉浸式的探访岳阳烧烤学院，还真是颠覆了我对烧烤的认知。
1: 没错，原来这个烧烤啊，不是简单的点火撒料，更是一门有标准、有规范、有安全的专门技艺。
2: 所以呀，赶紧来岳阳跟我们一起学习烧烤吧，也许下一个烧烤大师就是你。
1: 哇，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股孜然和牛油爆汁的香味了。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五一美食之旅就得继续加码。接下来上点水果解解腻怎么样？每年的4、5月份啊，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但咱们平时吃的菠萝都是黄澄澄的，还会扎手。今天啊，咱们找到了一个隐藏款。听说在广东湛江有一群科学家，硬是种出了红皮肤的菠萝。 后市啊，隔海相望。每年的四月，这里的菠萝会大丰收。我们国家啊，有三分之一的菠萝就产自这里。
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辉。
5: 咱们这工作福利也太好了吧，进门我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菠萝啊，咱们这个房间充满了香气。
6: 是的，没错。
5: 之前我听我们编导说啊，您的朋友圈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好吃的菠萝，然后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字频繁出现，就是超甜。
6: 是的，基本上每天有一到两个非常甜的。
5: 那采访一下这位菠萝科学家，您这次喊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呢？
6: 我有个东西要给您汇报一下。
5: 哎呀，这个客气，我向您学习一下。
6: 我杂交的超甜红皮菠萝。
5: 啊，还有红皮菠萝。哇，老师，这也太漂亮了，红色的菠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好可爱啊，就红彤彤的，想抱抱它的感觉。
6: 挺漂亮的啊。
5: 哎，这个菠萝怎么是红颜色的皮呢？
6: 我们是通过杂交，首先呢我们要种植亲本，是吧？
3: 种植亲本就是为目标品种挑选父母，比如红皮菠萝的母本是从海南引进的红皮品种，它有个缺点是很难催花，无法进行产期调节，那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上市时间，而它的父本就选择了很好催花的来自马来西亚的约瑟芬菠萝。
6: 父母本的话，你一定要让它花期相遇才能授粉。
3: 菠萝是自交不亲和植物，只有不同品种或品系间授粉才会产生种子。谁能给菠萝花授粉？菠萝花长度才2厘米，开花口的直径不足5毫米。在菠萝的老家美洲，是由蜂鸟来进行授粉工作，而我们国家没有蜂鸟，蜜蜂和蚂蚁能做一部分的授粉工作，仅局限于短距离授粉，所以大部分授粉工作只能像这样人工进行。采集优秀的副本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花的柱头上，每颗菠萝有几十到100多朵，最后长成了一个巨花果，就是菠萝了。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种子，最好每一朵花都授粉，
6: 然后得到种子。
3: 菠萝成熟就能得到种子，切开一个看看，这就是菠萝的种子。
6: 种子得到苗。
3: 菠萝的老茎去掉叶子，上面有一个个的小黄点，这是老茎上的芽，每一个小黄点都能单独发育成一颗菠萝苗。如果切开这根茎，消毒后埋到沙床里，就能得到很多苗，
6: 再培育它让它结果。
3: 杂交后结果的菠萝会千姿百态，有的可能长了多个冠，有的可能变成一条龙，但总有一个它既美味又漂亮，既抗虫害又抗倒伏，那么就要记住它，给它拍照，恭喜它成为新品种的种子选手。
6: 味道又非常好的，果还比较大的，那就是极品了。那得到这个极品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繁殖，对吧？因为你光一株是不行的，你怎么样能种到成千上万亩？肯定是你要不停的繁殖。然后我们这一个株系还是从一个单株通过扩繁形成的。那么从做亲本种植到现在已经是第6年的时间了，才得到这么多株。
5: 哦，就6年才能得到这些。
6: 对的。
5: 那如果它要上市的话，是不是还得等几年？
6: 我觉得最快的话要4年。
5: 所以真的培育一株这个菠萝真的很不容易啊。
6: 10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5: 老师，可是我呢，我今天来到您的菠萝田，我都不想等了，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红色的菠萝是什么味道的，您可以给我削一个我尝一下吗？
7: 安排。
6: 这个菠萝快要熟了，成熟的时候呢，它下部会有点点褪色，但是还是红的啊。
5: 就是不是越红越成熟，而是下面发一点点黄。
6: 发一点点黄啊，对，就开始成熟了。
5: 这个菠萝香，
6: 皮很薄。
5: 对，我看到皮很薄，哎，我每次闻到菠萝的味道，就有一种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很开心。嗯，
6: 对，是的，尝尝啊。
5: 哇，太期待了。
6: 果肉是黄色的啊。
5: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红皮菠萝，果肉确实是黄色的啊。
6: 是的。怎么样？
5: 哇，这太好吃了吧。
6: 我也尝尝。
5: 真的好甜啊。
6: 嗯，不错。
3: 刘老师的红皮菠萝最高曾测出28.8%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是什么概念？菲律宾香蕉的甜度才20%。
5: 我再来一块可以吗？哎，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涩，就是甜，水分大，而且很香。然后这个水都顺着我的手会流下来，真的好好吃，我人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菠萝，没有之一。我没有想到红色的菠萝竟然这么香，
6: 手都是粘的，嗯，很粘手
5: 啊，好幸福啊，太羡慕你们的工作了，
6: 甜蜜的事业啊。
3: 求真记者看到的这片红色菠萝，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成熟。刘老师测定完品质指标，就可以申请新品种权了。像这样的新品种权，他已经申请了十几个。
5: 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就像是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你去搜菠萝的百科知识，会发现啊，跳出来的是凤梨。搜凤梨呢，别名又叫做菠萝，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啊，这个菠萝是有刺的，而凤梨是无刺的。那刘老师这儿呢，就有一种无刺的菠萝。
6: 看我这手，全是菠萝刺扎的，
5: 对，
6: 但是我这个就不会扎到我了。
5: 有那有刺的菠萝，这个叶子啊，你走过去感觉腿都要被划破。
6: 加厚牛仔必须加厚，你随便怎么摸都没关系啊，都不会扎手的。叶片如果是完全无刺的话，它的冠芽一定是完全无刺的，包括它这个包片也是没有刺的。
5: 这种无刺的菠萝是不是很稀有啊？
6: 非常稀有。就目前我们中国来说呢，就一个台农20号是这种完全无刺的。我这个完全无刺的啊，因为我的亲本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完全无刺的品种，那个品种呢是非常的香的。它的缺点是什么？高酸，它很酸。那么我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的就是巴黎这个品种，巴黎的品质非常好，我们用它来杂交，然后选育出来的这个无刺的，又好吃的。那么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品种权，叫金凤九号。
3: 凤梨和菠萝的果实因为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菠萝只能用来吃吗？
6: 家宝，这里呢就是我们选的用于观赏的红皮菠萝。
5: 哇，这个好漂亮啊。
6: 这个菠萝呢，它是其实长不大，但是它果柄很长，我们可以用于插花，插的花瓶里面非常漂亮。这个能够持续25天不褪色。家宝，你那么远来我们基地哈，我来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就送两只红菠萝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啊！
5: 太开心了，谢谢。哇，我要带回去。它有这个枝干的啊，
6: 对，果柄比较长。
5: 谢谢刘老师，这个粉色的观赏的菠萝真的是太可爱了。那今天呢，家宝也借花献佛，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生活兴旺，天天开心。
3: 在菠萝育种基地里，有一块地专门用来进行品种展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伟生。
7: 这个品种叫巴黎，是我们国家最早引进的，在生产上现在占比在85%以上，很耐错放、耐贫瘠，很好管理。经过上百年的种植，因为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种性在栽培过程中会有退化。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它的香味很浓郁。这是美国夏威夷菠萝研究院研发的金菠萝。金菠萝是通过和别的品种杂交、杂交再回交，经过好多代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我们国家台湾引进的黄金菠萝，它的果特别香。台湾地区的人说，这个品种呢是台湾最好吃的凤梨，它会有早衰现象。
3: 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而我们国家不是菠萝的原产地，缺乏种子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曾有人花800-900的高价从国外买来粉红菠萝，你能看到一个细节，
8: 这个冠都去掉了，它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怕你拿回去之后种，
3: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进行。引进已有菠萝品种，研发新品种意义重大。
7: 讲一个插曲啊，我们是2008年从台湾地区引进的5000株种苗，当时是10块钱一株。2008年田很值钱的哦，5万块钱就买了5000株苗，种了2亩地。结果前2年，台商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的种苗， 因为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这种问题，早衰，他们种着种着也没有苗了，结果来找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也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后来地区组织培养的走培苗，就是通过走培以后，我一下扩大很大量，我种了很多亩，就是植物克隆。
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波洛研究中心已经培育出多个新品种，外观、口感、抗病性都大幅提升。
6: 我有三个梦想哈，第一个呢，我要育出一个在11月到第二年3月都非常好吃的波洛品种，我们市场上能够流通的品种，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果比较酸的，酸的你没办法开口。第二个呢，现有的那些红皮哈，比方说冰糖红菠萝，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的红色会褪掉，会变成浅浅的黄色，就不漂亮了。而且那个品种呢，它比较酸，不香。那么我就要育一个红皮好催化的，成熟的时候果皮保持红色，又好看又香的。第三个梦想呢，就是我要选育一个完全没有刺的叶子啊，在田间走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在家里拿那个果实的时候，抚摸都不会被刺到的一个品种。
3: 农业科学要求每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这样的执着让菠萝变得越来越好吃，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你们，菠萝科学家们。
1: 如果说科学家培育的水果是名牌，那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很可能就是盲盒了。比如这个小红果，你吃过吗？有人说它酸甜爆汁，有童年的味道，也有人摘到了它的毒替身。所以赶紧跟上咱们求真实验员的脚步，一起上山拆盲盒。
5: 这个像杨梅一样的小红果，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品尝过呢？那今天新阳就来到了杭州，一起来看看杭州的朋友又对这个小红果了解多少呢？
9: 请问你们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10: 有，小时候好像是在那个寺那旁边长的。
5: 请问您见过这种水果吗？
10: 见过，应该是夏天，4-5月份吧，
11: 春夏期间吧。
5: 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4-5月份。
11: 对。
5: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12: 见过，我们这边很多。
5: 您是一般在什么季节里有吃过呢？
12: 只有五一节期间。
5: 那你们有吃过吗？
13: 就前几天吧，五一的时候，酸酸甜甜的。
5: 就可以描述一下它什么口感吗？
10: 有点酸，有点甜，然后的话吃的时候颗粒感比较强。
14: 它就是甜甜的，然后有一点带一点点酸。
12: 非常甜，但是如果说不是很成熟的话，会有一点点酸涩。很成熟的话非常甜，非常好吃。
3: 大部分的杭州本地人都吃过这种小红果，不过它可不是啥无名之辈，它正是初夏的限定美味彭蕾。每年4月彭蕾绽放白色花朵，到了5到6月，果实逐渐成熟近球形，红色浆果晶莹剔透，果肉中空多汁，酸甜交织。
15: 彭蕾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一种植物，它结的这果实是一个常见的野果。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从咱们国家的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有分布。咱们国家的邻国像朝鲜、日本也有这种野果的分布啊。当然，请大家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儿是野果，因为这种植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我们广泛驯化栽培，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种野果。
1: 尽管彭蕾诱人，但是啊，野外采摘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这首先就要警惕它的毒替身蛇莓。蛇莓啊，常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彭蕾，但是它的植株低矮，贴地生长，茎叶密布，白色柔毛，果期花托膨胀成鲜红色的海绵质肉球，表面布满分散的红色小凸起，而且果实实心，味淡微涩。其实啊，这蛇莓呢是含有一些轻微毒性的生物碱成分的，虽然说含量比较少，但是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
15: 首先我们来讲啊，在野外采摘野果子的时候，不光是彭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植物，都面临一个识别错误的风险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植物学知识的话，或者说 比较强的识别野外植物的经验的话，很容易识别错误。另外呢，我们讲悬钩子属的植物之所以叫悬钩子啊，就是它们的这枝条上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倒刺，如果在采摘的时候不慎被扎伤划伤，那势必是对我们的这种郊游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啊也带来不必要的伤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很多蓬蕾实际上是长在很多的路边，包括一些经营的林木之下啊，那很可能会施用一些控制虫害的药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采摘到这样的果实的话，吃下去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要随意采摘这些果实随意来吃，不仅不能获得健康，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风险。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马呀？走，快去看一下。哎，同学你好。
1: 好，你好。
0: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半人马机器人，用来帮助人去背负重物行走。
0: 后面看起来真的特别像马的两只脚。
1: 是的，半人马机器人就我们思路就是将一个双足机器人和人通过一个弹性机构耦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人机四足这种负重形态，然后它可以帮助人去分担负载，同时在后面可以给人一个前向的行走助力。
0: 那这位同学，你穿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在背负重物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扶着我，就感觉非常轻松。
3: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独特的人机协同设计？它将人的双腿与机器双腿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机四足结构，希望能打破传统外骨骼的设计局限。而这项大胆的创新源于研发团队多年来对外骨骼机器人行业瓶颈的深刻思考。
4: 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瓶颈啊，就它那个新陈代谢消耗，特别是在那种负重的机器人啊，就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一测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啊，就发现你是用了外骨骼之后，反而很多还不如就是不用外骨骼，然后即使最好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只能降低就是10%左右的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人是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啊，一般得降到20%以上，然后人在主观上是能够有体现。
3: 就在传统路线难以突破时，一次对自然生命的观察给了团队全新的答案。他们跳出模仿人类的固定思维，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中最擅长奔跑、负重与稳定行走的四足动物，从生物进化的最优解里寻找机器人设计的突破口。
4: 自然界里面跑得最快的、负重能力最强的啊，都是四足啊，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最好。比如说那个山羊，它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上能够吃草那就是因为四足它这种形式，它天生是适合移动的就它的后腿可以很有力的蹬地它蹬地的这个力、运动的方向、高度的重合，而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发力呢，大概是往上

0: 是我的执行的任务是往前啊，最后就导致我们在运动的速度比四足要差一些啊，所以我们就受这种启发，我们就觉得这个能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四足机器人。
1: 可是把人和机械腿结合，真的能变成高效稳定的四足机器人吗？
2: 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听说我是第一个体验的记者，是吗？
3: 是的。
2: 这个要先系上啊、前面像一个背包，然后要自己
4: 走。
2: 其实是能感受到后面是有一些重量在的。
4: 等它走起来稍微好一点。哎，也别走，别走，别走，先试下看。
2: 好，现在它已经启动了、
4: 啊，你可以慢慢的走。
2: 其实我发现它启动之后，我的这个背负的重量感就会基本上降低很多。哦，有一个力，你们看有一个力，它一直在往前面这样推我。它这个，我发现这个马蹄的行走模式其实跟人腿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4: 对对对，它的这个步频啊、步态周期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
2: 哦，我发现它的这个感应非常的灵敏。就是属于如果说我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儿，
4: 对对对对，
2: 它整个马屁股就已经是往右边走了。
0: 就实际上做外骨骼，它面临的学科交叉的难度要超过人形机器人。就是首先我们对人的这种新陈代谢、骨骼肌肉啊，人的这种生理指标、人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了解是非常不够的。然后你把两个异构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又是变得很复杂。我们前腿的这种驱动模式，包括自由度和后腿的这个马的自由度，它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想去尝试去做同频行走啊，甚至我们还得人还得去听后面的马的这个频率啊，是迈了左腿还迈了右腿，然后这个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死板。然后后来我们想，哎，那实际上这个人机协作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协作变成简单一点啊？人就负责往前走、往后走啊，然后呢，马就负责那推人。
1: 通过惯性测量传感器，后方的半人马机器人能实时捕捉人体的行走姿态、转向意图与重心变化，不用强行和人保持同频同步，而是自主调节步频、落地角度与推力大小。而要实现最柔顺、最自然的人机配合，关键就藏在它与人相连的这个核心连接装置上。
0: 最开始呢，就直接是一个刚性连接，它好处是很稳定，然后但是就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很多动物啊，比如说猫啊，它经常会做这种弓身子的这个动作啊，你看它那个腰是柔软的啊。那因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能不能不是直接刚性的推人，而是推一个弹簧，弹簧是有一定的变形的。此外呢，我们根据弹簧的变形还可以测出这个力啊，进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力啊。就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说稳定的、持续的啊推啊40牛顿啊，或者是这个50牛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可以推的力更大啊，下坡的时候你的力可以是甚至是负的。
1: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傅教授聊到了很多网上对于这项技术未来是否能真正落地的疑惑。
0: 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可能会网上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这个还不如一个小车啊。因而就是我们不是定位于在通常的通勤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它是一些专业场合啊，就比如说在这种负重啊崎岖地形下啊，它是依赖场合的，它实际上不是替换，而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
5: 其实我在想，未来如果说往具身智能这个方面发展的话，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它平时是和我分开的，就是一个单体的可以自己行走的机器人，可以帮我背包。但如果我需要它给我进行人体增强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这个耦合的系统和我连接在一起。
0: 是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1: 在傅教授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外骨骼机器人。最开始团队研究的项目叫外肢体，他们尝试在人体外侧额外加装辅助机械腿，后来又迭代出超级尾支撑结构，一步步从侧向支撑、单点助力走到今天的人机四足耦合设计，每一次改动都是对最优方案的不断逼近。
0: 我觉得这也是大学和企业的区别，企业它更多是做一个就 scaling 啊，就是我相当于我投入资源，然后投入资源把这个从一到一百能做好，然后大学呢我们要探索更多可能。
1: 真正的原创创新从来不是沿着现成道路走到黑，而是在行业陷入瓶颈时敢于换一条路出发，不是一味模仿现有形态，而是大胆打破边界，重新定义可能。 半人马机器人或许还只是一台原型样机，但它所打开的是人机协同更自由、更柔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未来方向。这就是基础研究最动人的力量。往年此刻，深圳梧桐山的百年杜鹃王已经朵朵鲜花盛放，灿若云霞，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但现在它的枝干上却光秃秃的，连一朵花都没有。
3: 您知道今年这棵杜鹃王没开花吗？
6: 是的，它今年没开，有点担心它今年是不是生病了。
7: 是不是最近深圳雷雨多，被雷击到了呀？
8: 可能是心情不好，不开了吧。
9: 它可能累了，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走着，让我们求真实验员先去实地探上一探。
2: 现在呢，我来到了深圳梧桐山的杜鹃王旁边。大家看啊，它的树干真的是光秃秃的。之前呢，景区在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说它没有生病，但是呢，却让它在强制休假。一棵树为什么要休假呢？
10: 杜鹃王实际上是一棵毛棉杜鹃，它是分布海拔最低的这种大树杜鹃，也是比邻大都市最近的大树杜鹃。那这棵杜鹃王，它的这个头啊，已经超过了10米，高度非常高，胸径是58厘米。在往年开花的时候，有大量的花朵集中在枝头，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的景观。这次确实是人为的让这个杜鹃王来休假了啊，就是因为这杜鹃王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它的生长的态势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又经过了大量的爆发性的开花以后，对它自身的生长本身营养储备的消耗，包括生存，其实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这个杜鹃花进入了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于它未来的生长，维持杜鹃王它本身的健康状况是有利的。
2: 有观点认为啊，植物呢会自己休养生息，比如说呢，像有些树呢就有大小年的现象，那今年呢开花比较多，明年开花就比较少。那人类是否需要来进行主动干预呢？
10: 植物也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荔枝就有明显的大小年的情况。那今年开花结果特别多了，那在接下来两三年时间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开花结果减少的现象。这种事情在很多的果树生产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所以植物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平衡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更长的、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遗传后代的潜力。但是呢，这次对于古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保护的一个办法啊，因为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把营养投入到两类生长的方向上去。一棵植物它进行光合作用所取得的能量的数量是有限的。
1: 大家可以把一棵树想象成一个打工人，他每天光合作用赚到的能量工资是有限的，这笔钱得分成两份花，一份用来长身体，另一份用来养孩子。两边都想多拿工资，可总盘子就那么大。如果树太拼，年年拼命开花，拼命结果，短时间看挺热闹，时间一长，树就会累垮、早衰，甚至撑不住。这次据说咱们这棵杜鹃王已经持续爆发15年，它太拼命了，所以还是人工强制休息一下吧。
2: 有人说啊，杜鹃王的身上还打着吊针呢，这树还要输液啊，那这袋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古树的身上都会出现这种打吊瓶的现象。这种打吊瓶的现象就是给一些植物补充特定的营养。通常来说啊，这个营养液里面会含有一些特定的矿物质成分，

0: 比如说常见的氮磷钾这样大量的成分，当然也含有铁、钙、镁、硼、钼等等等等这些矿物质营养元素，补充给植物，让植物更好地进行生长。当然在这个营养液里面还可能会加一些对植物有利的氨基酸啊，以及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包括说细胞分裂素以及赤霉素之类的这样一些成分。
1: 其实给古树做手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去年扬州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干中空腐烂，技术人员就用了一种叫桥靠接的技术，找来健康的年轻银杏，像搭桥一样靠接在古树上，绕过坏死部位建立新的营养通道，原理类似心脏搭桥。
0: 在古树保护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空心化，因为在古树生长的过程中，木质部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一些虫害、一些病菌的侵染，导致木质部的损伤，形成空洞。这对于植物长时间的生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古树修复的过程中，第一是要填充这些空洞。过去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用一些水泥进行填充，水泥它具有非常强的碱性，对植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而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符合植物需求的，对植物没有伤害的一些高分子材料的填充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啊，还有一些桥接靠接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周围的比较健康的树来对于古树进行一个营养上的支撑。那这样的办法确实也在探索的过程中。
2: 从打点滴到搭桥手术，人类啊对古树保护的科技手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这杜鹃王呢是让植物不开花，那我们让植物减少开花用了哪些手段呢？让植物促进它开花又有哪些手段呢？
0: 减少植物开花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案例了，就比如说我们为了控制这春季的杨絮、柳絮飘絮的这种现象，会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的杨树上都扎着一个一个小针管，那其实就是给植物注射这样的药剂，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它们的花园基的形成，最终减少种子的形成，也就不会有飘絮了。另外一个，你要是想促花促果的话，那也会用相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一些催果，或者说促进坐果。另外一个就是适当的对植物产生一些损伤啊，就比如说环割的方法呀，破坏树皮的维管束啊，这些做法其实都有促进它开花结果的一些效果。
2: 现在啊，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实现了映山红的四季开花，让原本呢只在早春绽放一个月的映山红可以在冬天和夏天满枝绽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个映山红的四季开花啊，在其他植物身上也都能做到啊，只要你给予它适当的环境的调节，包括说植物生长调节器的使用、光暗环境的改变和调节、适当的温度和水分的供给，只要把这些调节好了，就可以促使它们开花啊。当然了，我们在农业上也逐渐掌握了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影响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燕麦，它通常来说只在长日照条件下它才能进入到开花结果的一个状态。那但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这里面的跟光周期调控有关的基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那在未来可能会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来进行一些调整，就能够让燕麦在光照时间不是很长的环境下也能开花结果。同样的像牡丹呀、菊花啊、杜鹃花啊，那未来的话我们只要通过适当基因编辑可以让它们忘记自然界设定的生物钟，这样的话就能随时贡献出自己的花朵了。

界全球

0: 来，我们身上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都可以实现打印再生了，而且速度比传统技术快350倍，还能减少动物实验，助力新药研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发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登上《自然》期刊，刷屏全球，被称为生物打印革命。只用几秒钟，真的能打印出人体细胞组织吗？
1: 你好，珊珊。Hello everyone else,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2: 我们研发了动态界面打印技术，这是目前速度最快的 3D 生物打印系统，而且打印分辨率精细到10微米，基本上能打印任何三维结构，即使像人体的血管、肺泡这么小的细微结构也不在话下。这个技术和大家熟悉的 3D 打印不同，大家以前见过的 3D 打印基本就像挤牙膏一样，把塑料挤出来，一层层堆成三维物体，而生物打印是用水凝胶来构建结构，用光照使其凝固。这种基于光的 3D 打印技术并不是我们首创的，市面上已经有此类商用打印机，速度一般用每小时毫米计算，但我们的技术将速度提升到了秒级，每10秒就可以打印一根手指的宽度。
0: 全新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之所以能如此快，是因为它完全重构了打印逻辑，并非对传统技术的简单改良。
1: S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our technology.
2: 目前主流的 3D 生物打印会透过一层薄膜照射光线，把能量聚焦成特定图案进行打印。每打好一层，就要撕拉复位，再打下一层。而我们的技术直接把打印头伸进材料里，加压后形成一个弯月状的可变形的器液界面。光能穿过这个界面进行叠印，在已经打印好的结构外围继续打印另一种结构，和原结构交叠，这就打开了多材料打印的可能。振动气泡产生的声波能在任意位置对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精准操控和排列，从而创建出精确且复杂的 3D 组织结构。从柔软的脑组织、脏器、五官、皮肤软组织到硬组织，比如软硬程度不同的软骨甚至骨头，而且声波振动能让打印材料瞬间补满，持续均匀挤出，全程不用停，不用撕磨复位，是现有打印技术无法企及的速度，这些都是传统技术做不到的。
0: 简单来说，传统的技术能打印，但不好用，不够快，而且打印出来的细胞结构不够像人体。这些结构在转移到实验孔板时还容易受损，影响细胞结构的完整性。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打印喊了很多年，却始终难以大规模应用。
1: So what this is going to allow us to do is to print.
2: 而我们的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打印机，还能直接在实验孔板里打印。孔板是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后续用来做诊断和实验的耗材。生物打印的组织通常非常柔软、脆弱，很难夹取转移。我们直接在使用场景里原位打印，就可以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损伤。现在绝大多数组织模型只是培养皿里的细胞聚集体，无法复刻真实结构，而我们的技术不仅复刻细胞种类，更能精准打印人体组织的结构排布，可用于药物测试、药物筛选。
0: 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型药物疗法，显著降低对动物实验的需求。既然生物打印能精准复刻人体组织，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印肾脏、心脏等器官用于移植手术呢？
1: So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2: 这正是当前生物打印技术面临的核心挑战。就算我们能通过现有的技术打印出肾脏，并装入所有肾脏细胞，但如果不能复刻肾脏里真正起作用的微观结构，一切都没有意义。比如，肾脏里有单细胞层构成的管状结构，如果微观结构和宏观肾脏不匹配，肾脏就无法工作。目前几乎所有生物打印技术的局限，就是无法同时实现宏观打印与微观功能结构的精准复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打印出完整的人体器官，用于移植，帮助因为疾病或损伤失去器官功能的患者，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呀！
1: 哦吼！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2: 好玩！
1: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0: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0: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1: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2: 想。
1: 哦，

0: 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我要看看，哎
1: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

0: 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
1: 好像一个甜甜圈。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道道泉傲娇的香菜，下节更精彩。道道泉傲娇的香菜，现在继续。这里是由道道泉冠名播出的傲娇的香菜，油酸高达 75%， 道道泉高油酸菜籽油。
1: 当水火进入人类居所日常，文明便开始了。火的运用让人们告别生食，而水的参与则打开了味觉的新世界。丰富的食材，多变的料理，成就无穷的美味，无不与此沸腾相关。在湖湘的大地上，水与美味的故事从未止息。
2: 昨天做粉丝鱼的吧，那狗叫一点不得水，真的不得多吃蛋糕啊。
3: 看到说要换大皮的蓝布，不挑不聊就落过来。
2: 啊，现在八车计划是不得特别好。
1: 在嘈杂的后厨，声音的大小或许能反映资历的深浅。
3: 赶紧排队明了，要不落过来了。
1: 周俊听音量就知道这是他的主场。非科班出身，全凭对烹饪的喜爱。但是对吃鱼相当挑剔的湘潭人来说，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4: 我心叫最大的，
2: 心叫最大的吧。
4: 可以吧。
5: 淮带鱼本来就没得刺，洗鹅都吃的就好放肆的。
2: 可以，你设计蛮好的。
1: 原材料是周俊做鱼的第一个秘诀。回肚鱼学名叫长吻鲱，俗称回头鱼，

2斤左右的回肚鱼拥有完美的体态和风味，体表光滑无鳞且肉嫩无刺。煎到表皮金黄，再翻个面，另一面也煎黄之后，水煮活鱼的关键角色即将登场。在周俊的经验里，纯净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少，能够最大程度萃取并保护食材的原味。冷水入锅，食材与水一起受热，随着水温的升高，鱼皮中的一小部分蛋白质和脂肪缓慢渗入水中。大火翻腾，脂肪被分解成细小的微粒，在蛋白质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包油的凝化液。15分钟左右，汤汁变得浓郁白稠。水煮活鱼没有多余的调味，但也少不了香菜的灵魂、辣椒和紫苏。100度的水温瞬间萃取出二者的香味，调料味道恰到好处，不会因为没有经过淬炼而生涩，也不会因为久煮而失形失色。

0: 好啦，主菜到了。您点的是少辣是吧？
1: 少辣，对。
0: 其实下次您过来，您别讲少辣，就按我们的口味，其实也不辣。
2: 水煮活鱼各地都有，在湖南人的认知里，往往是特指湘潭水煮活鱼。湘潭是依借湘江滋润而成长起来的码头之城，鱼是这里餐桌上的永恒主角。
0: 那是米汤吗？你骨头可以当出来吗？坨嘛放进来。
2: 对于周俊来说，更是来自童年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3: 对，
4: 啊，我们的工地也要不离是吧？
3: 五角嘞，
4: 敲钉子，
3: 五角嘞，
4: 长筋，
3: 哎，
4: 长筋，
3: 五角嘞，
4: 长筋，
3: 哦，这啥什么？
4: 抬回来，
3: 不就，怎么吃？不能吃。
4: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杂事的时候最会搞鱼，钓的都是那些塘里啊、湖里啊、玻璃啊，那些个野生鱼啊、哦，有虎背鱼啊、油炸鱼啊。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鳕鱼，嘛，哦，
3: 那
4: 就是紫色，那的鱼汤打翻。
2: 儿时就刻印在脑子里的味觉记忆，让周俊有了足够的底气。他想把湘潭水煮活鱼推向外地，面对其他消费者，口味是否要调整，食材如何选择，种种现实问题又让他产生些许犹豫。他决定去徒弟景妹子那里找点灵感。
5: 在湘潭吃水煮活鱼真的是长进没这个。我只能跟爹呢，不能跟弟，因为我那个师傅在搞的，人还在谦虚一点不？我师傅的水煮鱼啊，各有各的特色啊。站在我的角度说，我的大人好吃啊，但是你不能告诉我师傅了。
2: 景妹子心中的地道湘潭水煮活鱼，必须是鳙鱼，也就是胖头鱼。与师傅周俊的做法稍有不同，景妹子用整鱼下锅，两面油煎，变色后主角登场。它的主角不是纯净水，而是100摄氏度的普通开水。在景妹子眼里，水煮活鱼的关键，一是要大火，二是要沸水。开水入锅，鱼肉中的蛋白质快速收缩凝固，

鱼肉的鲜嫩被牢牢锁住。整鱼烹煮，开水缩短煮鱼的时间，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鱼肉的完整性，避免鱼肉松散。

0: 来，整理好了。
1: 哎，来来来，
2: 亚丹，
3: 对呀，
0: 小伟的。
1: 什么八条？
0: 小丁，嗯，
4: 对不对？
0: 嗯，
4: 是为了享福嘞。
0: 啊，
4: 所有整个我们店里吃过我们饭菜的啊，都跟我们的香肠菜好吃，特别是血煮的好吃。师傅想帮我们香肠菜这个煮的方法，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
0: 亚丹，
1: 可以抬供一下。
4: 对，你全部都。
5: 周俊的梦想像这水煮活鱼一样沸腾热烈，但是面对众口难调的外地市场，改变是必须的。
6: 我们现代人我觉得是比较有性格的，我们不做一道不调把的香菜，这个改变不是由别人调把它改变，就好像一个鸡蛋一样的，你从外面打开你就是你就是食物，你只要从里面打开你才是个生命。
1: 不是先让我吃三碗饭来接着了，
6: 晓得吃鱼不长胖，没事。
0: 好，你自己来了。
1: 要不得干饭。
5: 长记湘潭鱼铺，小酌应知归路，尽兴开怀肠，传统老味技术，留步，留步。再煮一波，胀开牛仔裤。
2: 哎呀，排到！
5: 理想是丰满的，但是现实也许困难重重。不受调摆是周俊的傲娇，如何让更多人尝到湘潭的本味？希望景妹子的传统做法能给周俊带来一些灵感。如果把煮的时间缩短到一秒计，食材快速熟成并保持本味，这种方法就是汆。如果把煮的时间再度拉长，

0: 那边全都是雨，上面那一片全都是种的树。
1: 到时候熟了的话，叫奶奶给我摘一点。
2: 湖南常德桃源，韩振华的老家正是这里。他此番回家是为儿子的定亲宴寻找一个硬菜，他要以此来搞定自己的未来亲家。这些被烟熏火燎过的辣货，就是他做这道硬菜的必备食材。他们将在韩振华的手中摇身变成招待宾客的桌上佳肴。如果说水煮活鱼让水变成了味道的载体，常德波子菜则让水变成了风味的融合剂。
3: 静言，你妈妈明天过来了。我们这边的习惯就是无薄不成席，如果说我们不做几个波子菜，就表示对他们不尊重。
2: 在常德，波子菜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民谣不愿朝中当驸马，只要炖波炉子咕咕嘎，是对波子菜的最高礼赞。腊猪蹄是定亲宴的主菜，准备工作从前一天晚上就会开始。大火的炙烤使表皮快速碳化，不仅让附着在表皮的灰尘和微生物被清理干净，更使腊肉多了一种焦香。腊货中大量的盐分已经完成了防腐增鲜的使命，必须为其他滋味腾出空间。在清水的帮助下，它们正缓慢地从腊猪蹄中渗出。

0: 亲家这是几次呢？亲家母讲过三次啊。这是把他们接过来搞个静心宴，用我的厨艺征服他们。嚣张的。
1: 经过一夜的浸泡，腊猪蹄已经达到了最好的风味。猪蹄砍成小块，焯水，此时多余的杂质已被彻底清除。先炒再炖是对待腊猪蹄的唯一技法。无火至水沸，后用文火炖煮，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0: 食材内部的可溶性风味物质在水分子的持续震荡下渐渐地融入汤汁中，与调料的滋味融合出了新的风味。整个过程要持续80分钟。煮好的猪蹄会放入到这种有着千年历史的土锅子中继续煨斩。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汤汁中的味道又渐渐地重新渗透到肉中。这种相互渗透的时间维持得越长，滋味就越鲜醇，口感也越酥烂。一滚抵三鲜，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1: 包好了吧？
2: 好的，好的。
3: 来，
2: 你大
4: 桌
3: 菜，
4: 辛苦了，
3: 辛苦了。
2: 哎，太好了。
4: 来，
5: 好，感谢，感谢，感谢。
4: 这么软的，
6: 我们就不喝了，我们两人开吃。
5: 好，
6: 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色菜，
7: 奶奶家的猪蹄、猪肉吗？
4: 对对对，
6: 他们自己喂的猪肉，自己熏制的、腌制的。
5: 嗯，这个菜最好吃。
8: 这是第一次吃到。
4: 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以后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农家私房菜啊。
5: 那可以，嗯。
4: 到时候啊，你也会炒菜，我也会炒菜，到时候我们厨师都不用钱了。
5: 啊，好，那天我们哪天来帮忙，反
9: 正两家都是为了这两个孩子吧，
5: 反正就是他们俩，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你就多了一个女儿，是吧？
2: 嗯，你最近不是蛮喜欢唱歌吗？你要不想尝一句，来一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5: 没事
4: 最爱的心扉永远让我旁边悠悠长路准备人人我很柔细当我来那么把人们勾给但念念在在你的心中你有多光明
0: 看似扭捏，实则拿捏。这次韩振华靠着自己的厨艺征服了未来亲家的心。两个家庭的融合就像这炭火上的土锅菜，融合了不同食材的味道，收汁入味之后渐渐地又有了新的风味。
4: 使人生缘法进行的微妙的摇索，莫如前天真浪漫的孩子渐渐变成了野心勃勃的青年，感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了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了顽固的老头子。
0: 当水突破了100摄氏度的限制，它焕

0: 化成另一种形态。此时他只负责用高温让食材成熟，而不再参与风味的塑造。这就是蒸。杨燕在蒸的是昨天晾晒了一天的茄子，在经过三蒸三晒之后，会摇身变成浏阳的传统零食盐旱茶。
1: 哎，你的球盖子寺庙里在听过啊？
2: 水多了。嘿，这刘普讲的不错。
3: 我帮你
1: 搬个，我去搬个凳子来。
2: 我来了，我来了，
3: 我帮你。
0: 六月，蔬果已熟，杨燕跟自己的两个好姐妹来采摘做盐旱茶的食材，他们开始了规划已久的创业计划。
2: 那时候我们刚搞完那个俏厨娘的比赛，他就要不然我们来搞点什么动静吧。我说来搞什么动静？他说你会做美食啊，我们来合伙吧，把场面做大一点。我说啊，好呀。然后我们就开始计谋啊，都没见面，就是电话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干呀。
4: 我送你，
1: 好，我你赶你赶你赶。
0: 为了犒劳今日的辛苦劳作，杨燕要给姐妹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的主角是浏阳蒸菜。浏阳蒸菜的三大法宝：豆豉、辣椒、山茶油。辣椒没有煸炒或火烤之后的干裂，反而多了一丝温和醇厚。有着千年传承的豆豉是蒸菜的主要调味料，提供了咸鲜味。杨梅则是一把开启鲜味的钥匙，它将赋予鸡肉淡淡的水果香气，而山茶油气味清香，清热化湿。
3: 昨天晚上一点酱汁都没的，
2: 我给你提篮子，你不
1: 行。
2: 但是你就肯定不能化呀，提篮子是个打下手的活，对吧？
3: 我就擦点防晒啊。
2: 那你不要擦那么白嘛，抹黑一点嘛。再见。
0: 在杨燕准备晚餐的时候，另外两姐妹开始了他们的短视频创作。
2: 你们现在所追求的网红火的那个，不我天天我的日常生活吗？随随便便我就火了呀。把镜头拉近一点。
3: 拉了拉了。
2: 这个粉丝吧，总是有那么几千上万个吧，只是他们差了一部手机，而且可能搜索不到我。
1: 你要不要来玩一玩？
2: 蝌蚪，他们还不会在这里。哎呀，当时想的真的是信心倍增。
0: 创业虽难，但乐观的精神要一直延续。捡来的这些螺，也为今晚增添了一道新菜。从大田螺的壳中把肉挖出，去内脏。新鲜的紫苏、薄荷、韭菜切碎，加上调料和螺肉拌匀。经过这番复杂的操作，不同的香味开始在螺壳里发酵。蒸菜只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处理好所有食材，第二个步骤就是把所有食材一起上锅蒸。旺火沸水，食材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成熟，食材的造型不被破坏。相比于其他的烹饪方式，蒸菜时水蒸气的温度维持在100摄氏度左右，很大程度保留了营养物质。20分钟后，蒸菜出锅，看似简单，却是一门艺术。从食材、火候到时间，包含了人们对美食的纯粹追求。

0: 还不甜吗？这么甜，刚刚从地里面摘回来的。
1: 我觉得你在我的心里会更甜一点。
0: 你看，从英文不怎么
2: 样。我怎么觉得他给我的表情就比他表情好好看？
1: 你们家的老公都没在家，我家老公这几个菜都喜欢，要不我带给我老公吃。
0: 你怎么
3: 好死？
0: 你公公不是？
4: 杨艳和汤岑都是返乡的青年，王丽也是嫁过来的大学生，三姐妹的丈夫都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女性，她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
5: 你这么看谁吧，可以吗？我倒
4: 来去洗一下。日普的大山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单纯。
6: 经过巧妙的化妆和妥帖的打扮之后，确乎会使多少细心和敏感的女子
7: 感觉自己比原来更神采奕奕了，似乎增添了不小的魅力，
8: 内心中荡漾着无尽的欢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6: 没了，
8: 后面啊，大家一起的。
6: 你不提醒大家，
8: 我忘了
3: 手机，你手机
8: 我忘了，我忘了。
6: 更想带着喧闹的
8: 好，预备开始，
6: 更想带着喧闹的沸腾的生活里，风风火火的做出一番璀璨的事业来，
8: 是吧？好，我拖后腿了。
4: 浏阳大围山中的三姐妹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前方好风景在等着她们。在长沙，另一位湖湘女人也曾怀抱着梦想，不同的是，她的梦想已经实现。24年前，她用干蒸的方法独创了湖南吃鸡的新方式。5个月大的清远鸡，先给她来个全身 SPA， 花雕酒去腥提鲜。与浏阳蒸菜的区别在于这层薄膜，简单的一层膜直接将水汽与食材隔绝开来。此时水已退居三线，无论是液体还是气体都不再与食材直接接触，全凭蒸汽的热力激发食材自身的水分向内沸腾，渗出滋味。4个小时后，就像经历了一场桑拿，大汗淋漓后的汁水汇集了这只鸡的精华。它依旧保持着刚入锅时的造型，撕扯鸡肉时轻松脱骨。红辣椒没有，青辣椒也没有，这也许与你印象里的香菜有些许出入，但就是这个原汁原味，也能让你口腔里放烟花。
9: 喜不喜欢吃啊？来，阿姨给你弄汤来。
4: 创造这道另类香菜的就是他，胡艳萍。20多年前，人们对香菜只有辣的刻板印象，胡艳萍要创造一个新的吃鸡方法，颠覆这种认知。
10: 大哥，现在你磨成对，水多了，你这个水是干蒸的，没这么多水，是不是？哎，试一下，因为你水多了，它就不冷遇，看到没有？不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水，是哪里来的水，看到没有？
4: 凭借着湖南人霸得蛮、耐得烦、拼狠劲儿的精神，在近100次实验后，他硬是将这道菜研发了出来，成就了20多年来长沙人的味觉记忆。香菜就如同这翻腾的水，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不被食材所限，不被方法所困，这就是香菜傲娇的资本。
11: 我到马丁记者去他想当水煮鱼，你支持我呗？你去帮我，你先给我当我的行政总局噻，当我的局司长噻。
12: 我没得不得。
4: 周俊已经下定决心到。

0: 外地去开店，他要让湘潭菜走出湖南，走向世界。韩振华也成功搞定未来亲家，按照习俗，从今年开始，直到孩子结婚，他每年要给亲家送一条蜡烛蹄。三姐妹依旧守候在大围山里，她们期待着用自己的双手创业，成果能和爱人和乡亲们共享。在湖湘人的厨房里，水依旧在沸腾着，关于湖湘美食的故事还在继续。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0: 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2: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0: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2: 你可以试试。
0: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2: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0: 化学法，
2: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透析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2: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0: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0: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2: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2: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2: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剂
2: 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0: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2: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2: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丝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 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
0: 嗯。
2: 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0: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2: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五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2: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2: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七面光洁的停车场为何暗藏杀机？
1: 这地怎么这么滑？
0: 雨天惊魂，看似安全的环氧地平机背后有何隐情？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晓。雨季不仅户外出行受影响，也使一些停车场因受潮积水而导致事故频发。在这些新闻中，打滑停车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刷了环氧地平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这种广泛铺设于地下车库的环氧地平漆究竟为何在雨天成了溜冰场？让我们通过实验一探究竟。
1: 现在啊，许多的室内停车场呢，地面上都会刷上地平漆，这样啊，不仅美观干净，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滑耐磨的作用。哎，不过啊，也有不少人会发现，在雨天地面潮湿或者是积水的时候呢，这种原本防滑的油漆地面反而会变成容易让车辆打滑的溜冰场。那么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赶紧去测试一下。
2: 考虑到真车测试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次测试我们用它。这是一套简易的摩擦系数的检测装置，底部光滑的方块重量为十斤，方块一侧连着测力计，我们将在不同地面上用测力计匀速拉动方块，直到它移动，从而得出装置和地面摩擦系数。摩擦系数越小，表示地面就越滑。首先，我们

0: 将测试常见的柏油马路的摩擦系数作为参考数据。
1: 好，我刚刚看到了啊，我们是要用34牛的力才可以把这个箱子给拉动。
0: 测试结果，柏油马路摩擦系数为34牛。如果车库地平基路面摩擦系数接近或高于34牛，表示防滑有阻力；如果严重低于34，则表示路面有打滑的可能。停车场的地平基是否真的打滑？测试马上开始。
1: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1号室内地下停车场。哎，这个地面啊，感觉还是挺光滑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用我们自制的测试装置来测试一下。哎，嘿，我们看到瞬间的数值呢是36牛。接下来，我们再在地面上撒一些水，来模拟地面积水反潮的情况。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看这个时候又需要多大的力气呢？24牛。1号停车场地平基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36牛，大于柏油路面34牛，有一定的防滑阻力，但路面。

0: 滑危险。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建成时间有2年的商场。哎，它这个地面啊，就是感觉是很粗糙的，有这种一颗一颗的小颗粒。好，那我们接着来做测试。
0: 2号停车场地平线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50牛，潮湿时为42牛，都远远大于柏油路面的34牛。无论干湿都有较强的防滑阻力。而测试的3号停车场干燥时摩擦系数为47牛，潮湿时为36牛，同样是无论干湿都能有一定的防滑阻力。4号停车场干燥时为32牛，是安全的，潮湿时摩擦系数却只有16牛，可能会出现打滑的危险。
1: 检测了一整天，那我发现呢，很多的地下停车场啊，它的地面呢是类似油漆的材质，在泼了水之后啊，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倒映出自己的影子。
0: 同样是底平漆，那为什么检测结果却差别很大？
2: 实际上，影响停车场地面摩擦系数的关键因素是地平漆涂料的工艺。平涂型花样地坪表面光滑，遇水后会形成水膜，导致摩擦系数下降。而在油漆中掺入金刚砂、石英砂这类颗粒，则能形成凹凸纹理，破坏水膜的连续性，大幅提升防滑效果。
1: 地平漆表面上的小颗粒，难道说这就是影响地下停车场表面打滑的决定性因素吗？好，让我们把实验升级，一起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考虑到真车测试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呢将用模型车辆来进行。大家来看看啊，我的左右两边呢，我们已经提前制作好了灰色和绿色两种地平漆的测试车道。左边灰色呢用的是光滑的地平漆，而右边绿色啊用的是有颗粒的地平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两种地平漆上撒上水，来模拟地下车库潮湿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而我呢将用我手中的遥控器来操纵模型汽车，模拟在地下车库转弯或者是刹车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吧。好的，小汽车已经出发，现在是3到5码的速度，我们来一个转弯。哎，大家看到了吗？还比较平稳的转了过去，是不是表现得还不错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试一试。好，安全通过了，虽然稍稍有一点撞到边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刹车，停停刹车，哇，只超出了一整个车身的距离。现在是光滑的地平漆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啊，车道上有水的地方呢是稍稍有一些反光的。那这一次我能够操控好我的小赛车吗？马上开始出发，先来个转弯，啊，没有拐好，这个弯怎么拐得这么大？啊，这个差的有点多啊。好吧，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出发。哎，怎么不听使唤了？哎呀，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啊，我明明是按着前进后退键啊，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哎，而且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哎。好，那我试一下后退键，后退。这个车居然是退着出了车道。最后我们来试一试刹车，好，刹车，天哪，已经撞上护栏了，而且已经驶出我的车道了。明明和刚刚的操纵是差不多的啊，可是这一次区别却这么大。通过今天的实验啊，我们发现在同样潮湿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凹凸不平的有颗粒的地平漆路面呢，通过我的操作，小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而这种光滑的地平漆路面啊，我们会发现拐弯的时候弯变大了，走 S 型车道的时候呢根本走不出来，车辆的轮胎一直在打滑，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啊，咱们根本控制不住，小车是直接撞向了护栏。
0: 我也开车体验了一下，
1: 我发现呢在这种比较湿的路面上打方向盘呢，感觉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很一般呢。而且啊，我刚刚在踩刹车的过程中呢也有这种一簇一簇的感觉，感觉不是那么刹得住车。这种路面上凹凸不平的停车场呢，哎，它开起来的感受啊好像和在水泥路面上差不多。而且我在

0: 原地打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呢，还比较的平顺。其实还是要费点力气的。
1: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平涂型花样地坪表面光滑，干燥状态下甚至比水泥地更防滑，但一旦遇水就会在表面形成水膜，摩擦系数骤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下车库干燥时安全，雨天却成了溜冰场。在此，新闻大求证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雨天进入地下停车场务必减速，切记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采用轻踩点刹方式。相关部门若发现光滑环氧地坪潮湿打滑问题，可通过表面骤变处理或撒石英砂改造。
0: 有人跟你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价值上亿的绝密资产不到十分钟就会全部被偷光，你是不是觉得嗨，这又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夸张剧情吧？但这可能即将变成现实。最近谷歌发布一项警告，量子末日要来了。未来量子计算机只要用9分钟就可以破解比特币的加密算法，一旦高性能量子计算机问世，这些资产可能随时被破解窃取。量子末日警告一出，全球网友那是炸开了锅啊！大家都在问啊，这比特币9分钟都被秒了，那我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是不是马上就不保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这量子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1: 传统计算机破解密码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迷宫，只能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胡同的去试，遇到死胡同只能退回来重新尝试另一条路。而量子计算机拥有一种超并行性，相当于它能派出无数个分身同时走所有的路，可以飞快地破解密码。
0: 既然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钱还是安全的呢？这就要说到谷歌点名的那些老古董比特币了。
2: 比特币本身作为一个加密机制，相当于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钥，房卡呢就是你的私钥。实际上我是能够通过你的门牌号去找到你这个房间，就像普通的锁匠师傅来开锁一样，他能够找到具体的房间的门了之后，他就可以对这个门来做这个解锁的行为。哪怕未来量子计算能够攻破我们的旧锁，那但实际上呢，我们背后还有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以及比较完善的风控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呢，银行一旦检测到我们出现了风险的转账行为，那它可能呢会采用一键冻结、停止支付、报警追回，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银行账户始终是安全的。那退一步来讲呢，实际上现在量子计算机还远达不到我们所说的快速破解哪怕是一把旧锁的这个能力。
0: 这下听懂了吧？这把量子长矛主要威胁的其实是那些处于静止状态、连锁芯都暴露了的早期比特币。咱们现在的移动支付体系背后有专业的安全团队在随时换锁、更新防护措施，所以啊，稳得很呢。
2: 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防御措施，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密码学，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于量子自身的一些特性，两个量子是相互纠缠的嘛，你如果对其中一个量子去做了操作，那另一个量子马上就会收到反馈，我保存其中一个然后传输另外一个，那我就能够实时的感知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打开了我的信息。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之为后量子密码学，就像你的银行卡你说6个密码，但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哈希计算，然后变成了一串哈希值的密码。同样我们的量子加密啊，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算法的调整对它做更快频率的更新。量子计算它虽然算得很快，但是还不够快，就不能够跟上更新的频率，那它就没办法破解我们实时的信息。
0: 所以你看，顶尖科学家们早就给咱们做好了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锁，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既不用去写代码，也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啊，一旦软件或者系统弹出了提示，让你去更新升级，你可千万别犹豫，果断点个更新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每更新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家里的锁换了一个最新款的抗量子防盗锁。当顶尖科学家们还在担心未来计算的算力太强的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却在发愁另一件事儿，那就是现在的算力太贵了，不够用啊。为了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0: 题，咱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干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解决算力问题的算力银行、算力超市。一听到银行这两个字，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这银行里到底存的是什么，取的又是什么呢？
1: 大家可以拿我们生活里最熟悉的电来打比方，算力银行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电网，它把各地闲置的计算能力通通收集、存储和调度起来。而算力超市则更像是京东、淘宝或是网上的电力营业厅，它把这些算力包装成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放在货架上，企业需要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花巨资建机房，直接上网挑选，一键支付，就像交水费电费一样方便。
0: 现在概念搞清楚了，那咱们去这个算力超市里边到底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今天啊，咱们就直接以上海电信最新上新的算力超市为例，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1: 假如你要本地部署龙虾或做高质量 3D 视频渲染，再或者定制逼真数字人做直播，以前需要花大几万配顶级电脑主机，但现在只需点开算力超市里的应用超市，就能租用其中的高性能硬件设备。
0: 那具体要怎么计费呢？最常见的啊叫做卡计费，这里的卡指的是 GPU 显卡，就像是你按小时租了一辆动力十足的重型卡车，专门用来拉最重的货，干最复杂的 AI 训练。大家看这个价格哈，一款高性价比的 GPU 算力卡按小时计费，最低只要1.35元，那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租到十几个小时的高性能算力了。
2: 未来你如果希望做本地化的部署，你企业自己的生命信息不希望公开到网上去，那你可能就需要把底层的算力全部用自己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存储，从而确保自己的私有信息呢始终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我们省也同样在算力服务这个模式上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省委托复旦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基于算力网络和算力超市的技术架构和服务模式的构建。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用一块卡、两块卡，或者哪怕一个节点、两个节点，我也可以在超市上面去做一个灵活的选用。
0: 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科技热点，从差点让人钱包不保的量子末日，到给咱们降本增效的算力银行，同样的算力既能当虚拟世界的攻防武器，也能够成为普惠大众的燃料。科技发展确实是快得吓人呐，但别慌，只要路子走对了，不管是多硬核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让咱老百姓的数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斗斗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6: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4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 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不会有一双千里眼？
1: 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使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哈，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

0: 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1: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0: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1: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2: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0: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啊，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又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始终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植保站。那么植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1: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1: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3: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1: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4: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1: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3: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

0: 我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啊？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五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1: 每天慢跑5公里。
2: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3: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4: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0: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5: 能。
6: 家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0: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3: 我，可以。
0: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3: 5到10个吧。
0: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3: 好。
0: 来，开始。1、2、3、4、5、6、看来这个酒有点困难了啊，
7: 人被吊起来，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这个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哦，
0: 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来，哎，
3: 下来。
0: 哎，
3: 2、3、4，
0: 有，来，快快快，大家帮我们帮一下嘛，帮着。哎呀，
3: 好，终于下来了，哎呀，手都红了，平时也断过，但是想方设法下不来呀，手被牢牢的卡住吊住。
8: 他这个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勾在上面的。
0: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8: ？OK，
0: 好。哇。
8: 哎，完全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0: 小心小心！啊！
8: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0: 所以是上不去的，
8: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拽，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0: 1、2、3、4，
8: 上不去
0: 啊！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8: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快点，
0: 快点！
8: 受不了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0: 这汗都冒出来了啊！啊，
8: 对，
0: 不省力啊！
2: 好，我在这里。
0: 好，
2: 掉下来啊！来，这个，哎呀，
0: 别下来。有点下不来了，
2: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
3: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0: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快站上去。我们跃跃欲试团队5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9: 一般训练做组是10个。
0: 哎，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2: 快，这要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0: 再来4个吧。
2: 来不了一点。
0: 我们的掌声在热烈。
10: 加油！
0: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啊，
2: 可以。
10: 2、3，
2: 哇，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0: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10: 小心，你让开一点。
0: 啊！来，快，姐。哇，这个是有点撑到了。有受伤吗？
9: 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6: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真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0: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Hello。
0: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三二一，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一二三，二十。
4: So easy。
0: 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1: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0: 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还是有点危险的。
0: 一二三，二十。
5: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0: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哎呀，
5: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5: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
7: 我。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得很难受。
0: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1: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0: 你尝试一下下来。
5: 它会勾住，没力气，好难下来。
0: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7: 我感觉它这个爪子爪得太深了，还不如借腿的力把手松开。
6: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11: 我第一次看到它，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它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它。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就更危险。
6: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12: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加入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0: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11: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去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

0: 做的前提下面。
1: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2: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本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去了？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3: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4: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3: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2: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4: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3: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2: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4: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是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3: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互助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2: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4: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3: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2: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4: 就是在这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改变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3: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4: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通过气象那个作为武器了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说去用它。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段广交会现场的短视频，短短几天刷屏国内外社交平台。常年靠电动轮椅出行的外籍女士，穿上了一套中国企业研发的外骨骼设备后，竟缓缓地站了起来，还稳稳地走了几步。亲友是当场泪流满面，围观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是谁？这段视频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走进杭州一家成立仅五年的初创公司，揭开这场美丽的意外。从实验室到广交会，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刷屏，中国制造的这一步为何让世界动容？
1: 2026年4月15日，在广州，第139届广交会首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46家企业集结亮相。杭州泰西智能科技的展位前，人潮涌动。
2: 就是膝盖上升和落下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自身的发力，会保护膝盖，会有很多缓冲。比正常期的时候会力量会少30%吧，我觉得。
1: 当天下午2点半，三位外籍女士走进长长的体验队伍，其中一人坐在电动轮椅上，身边有人搀扶。
3: 在队尾的时候，我们是看得见这个阿根廷的用户的，他排到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赶紧让他到我们的体验区的这个范围里来。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并不确定客户具体是什么情况，也并不能够准确的清楚是否适用于我们的产品。
1: 这位外籍女士名叫玛利亚·劳拉，来自阿根廷，是一名肌无力患者，多年依赖电动轮椅出行。这些年她也在不断寻找能帮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辅助器械，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款能真正适配失能人群的需求。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一口气，屏住呼吸。那当玛利亚松开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的手，走了几步的时候，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爆发出了欢呼，那都在鼓掌，那都在放声大笑。但是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就哭泣了起来。
1: 奇迹发生了，玛利亚仅靠外骨骼的助力就向前迈出了步子。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产品搜索量暴增近3000%。更多的采购商从全球各地循着热度和口碑涌向这家来自杭州拱墅区的年轻企业。
3: 玛利亚的同伴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场以命运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感谢一切，愿你们继续创造新的设备。
1: 这段温暖的视频背后，是一家来自杭州的机器人高新企业，一家成立仅5年多的创业公司，凭什么能在广交会的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这套让外籍女士重新站立行走的外骨骼设备，究竟是怎样的黑科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泰西智能科技。
4: 咱们这款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呀？
5: 像我们做外骨骼的初衷，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行动力缺失的人群，能够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在2016-2017年左右吧，就当时在研究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然后我们2020年的话是把那一块的技术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带回国内，然后当时就是想把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去结合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把机器人的平衡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去辅助于人体去助力行走，然后包括运动。
1: 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成立于2020年，是拱墅区重点培育的专注于机器人研发的初创公司。这虽然只是泰西智能第3次参加广交会，但收获颇丰。目前企业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5: 这个原理就是目前的这个型号是属于简易版的一个腰部柱形外骨骼，它在两侧会有电机，
4: 就是
5: 能够代替肌肉发力，能够帮你抬腿然后蹬腿，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助力。比如说我们腿部稍微有点动作，它就会识别你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意图，它能够在你的这个动作的基础上面去给你一个助力。
1: 在公司展厅内，记者见到了这款在广交会上引发轰动的外骨骼产品，第二代消费级腰带款外骨骼。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笨重的机械外骨骼不同，这款产品仅重 1.8 公斤，做到了极致的轻量化，续航可达到4到5小时，甚至可节省50%的体力。
5: 我力量先给你开小一点，就瘦的人的话一般需要力量小一点。对，
4: 它实际上根据各个人的身高体重这样都有一个适配化的一个
5: 对，一般可能体重大的人可能需要力量更强一点，他才会感觉更强。你可以
4: 它可以自动识别吗？
5: 目前体重的话可能还不能识别，但是它根据你走的一个步频、步速、步幅，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自动识别。
4: 哦，好神奇啊！是感觉到？
5: 是的，会带动你的腿去走，
4: 对，
5: 牵引着你的腿去走。
4: 对对对，感觉像自己穿上了机甲的感觉。
5: 是的，是的。
4: 哎，上楼和下楼它是感觉不同哎。
5: 是的，上楼效果会更强。
4: 这样感觉自己很轻盈。
5: 对，是的，让你走路更轻松一点。比如说可能一天走个5公里啊，可以让你多走一点路，然后包括爬山更轻松一点。
1: 在记者探访当天，恰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来到这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玛利亚的视频之后，专程飞到杭州来实地体验产品，洽谈采购。
6: 第一次看这个东西在Canton Fair， 在广州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了的东西。
7: 能买多少一台吗？
6: 现在第一次，但是一个，但是以后我们要试一试，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
8: 昨天我还接待了一个法国客户，也是这样的，他是想拿整个欧洲的代理，后来想了想拿法国的代理，也是拿了10台样品回去的，非常多。
1: 让外骨骼做到恰到好处的助力远非一蹴而就。走进泰西智能的研发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算法迭代优化，
9: 每天都要不停的测，因为程序其实一直在修正，就是一直在修改，这个东西毕竟没有连到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它不可能完全完美，所以说程序理论上说一直都有上升的空间。
10: 现在可以远程 OTA 嘛，那么我们试完之后就可以，
9: 对，我们就会把程序的新版本就会发布，
10: 对，用户他去升级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最新的那个程序，
9: 对，
10: 让它体感会更好。
1: 为了验证设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团队在最严苛的条件下进行过数千小时的测试，零下低温、潮湿环境、剧烈震动，每多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产品离大量量产更进一步。
11: 比如说这个腰带的结构，要把它做得要细，又要强度好，那你这个材料相当于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造型是另外一方面，它相当于说要承受那个电机的那个强度嘛，经过可能十个版本、11个版本或者更多的版本之后迭代之后，才能相当于说有个满意的那个答案。
1: 正如他们所说，硬件、软件都是难啃的骨头，但正是这些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算法调优与毫秒级响应测试，才让玛利亚这样的使用者迈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1992年出生的梁林超是个妥妥的学霸，他曾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主攻人形机器人、双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向。
5: 像我合伙人，他的外婆以前也是瘫痪在床的，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包括像我的奶奶外婆以前都摔倒过之后基本上都是要住院的，对，其实也是避免老年人会摔倒这种情况，让他们出行更加安全一些。
1: 此 此后，一个念头就越发清晰，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到外骨骼领域，或许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难题。做技术出身，最初在展会上甚至连产品介绍都讲得不够漂亮，但是每一次得到体验过产品客户的真诚反馈，梁林超和团队一次次又有了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人，就咬牙继续做下去。
5: 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哭了，就是能够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最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一次，比如在广交会上面，真的改变他们生活，那他们哭了，我们也会哭，那确实是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了。
1: 从最开始的展位无人问津，到通过广交会打开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再到视频刷屏全球，梁林超的创业故事也是中国制造从模仿跟随到自主领跑的一个缩影。除了帮助残障人士重新行走的助行款，泰西智能的产品矩阵中还包含面向工业场景的搬运助力设备。
12: 那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壶铃的，它是40公斤，那我们今天做个挑战
4: 就先让我来拎这个壶铃是吧？
12: 您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4: 我看看
12: 感觉还是比较沉重，是不是？
4: 好沉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体重了。
12: 是的，
4: 好难啊。
12: 这个属于搬运的一个外骨骼，然后相当于就是说你搬这个壶铃的时候几乎不会费太大的力气，然后呢通过这个外骨骼呢就能够帮助把这个壶铃呢直接给你拎起来。
4: 真的吗？
12: 对，给你体验一下。
4: 好
12: 这个手指穿上去之后呢，待会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给你发力了
4: 所以我现在用它就可以把这个40公斤的壶铃轻松的拎起来了。
12: 我们可以试试看你按一下对，你可以拿一下
4: 真的，我感觉我没有使太多的力，它这样
12: 是，
4: 你看我这样，
12: 是的，
4: 我现在感觉的这个力是在我的肩上
12: 对
4: 发力，然后完全是这个装置给它的力。
12: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们这个装备它是应用于什么场景呢？
12: 像这个物流搬运包括还有一些这个

0: 汽车的搬运的应用，一些零部件的搬运啊，需要用到人工的。那么它的这个外骨骼的作用主要是来增强人体啊，比如说我搬不动啊，或者是长时间频繁的啊，起到一个蹲起搬运的动作，那就非常适用。
1: 从医疗康复到个人住行，从工业搬运到登山旅游，中国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重获行动的自由。科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但更动人的答案藏在玛利亚迈出的那一步里，藏在她同伴流下的眼泪里，藏在全世界围观人群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叹中。从广交会走向世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中国外骨骼机器人产业正在用实力赢得全球订单，更用温度赢得人心。
2: 近期，中铁十四局建设者驾驶国产盾构机申江一号在珠江口海域挺进海底113米深处，刷新我国水下高铁盾构施工纪录。核心工程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最大埋深116米，是国内埋深最大、水压最高的海底高铁隧道。攻克超长距离、超高水压、复杂地质三大世界级难题，标志我国海底高铁隧道技术跻身全球前列。今天，我们就跟随建设者的脚步，潜入到百米海底，见证大国重器的深海征程。
1: 这里是珠江口，中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由此贯通。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一环，申江铁路通车后将彻底破解珠江口东西两岸隔海相望、往来不便的发展难题，让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相邻变成真正的深度一体化。而珠江口隧道正是这条沿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它全长13.69公里，其中水下段长达11公里。
3: 建成后，将深圳至江门的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我们项目负责了5360米。
1: 隧道穿越珠江入海口，地质复杂，是目前国内埋深最大的水下高铁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承建段正是这场深海攻坚战的核心阵地。
3: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纵断面图，能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盾构机的起点，能看到我们首先掘进了这个软土，然后微风化的含里砂岩，然后是花岗岩以及微风化的片岩。
1: 除此之外，珠江口隧道掘进的最大埋深为116米，海底高水压、强腐蚀性，让每一环掘进都成为极限挑战。
4: 116米，它就是我们折算成这个压力的话是11.68，就是一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大概就是116吨。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我们国内，在水下盾构隧道行业中，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的一个难题。
1: 为了征服这片复杂的地层，工程师们为它打造了专属的牙齿——申江一号盾构机。申江一号开挖直径达13.42米，承压力高达12兆帕，并采用了双层壳体创新结构，外层壳体永久留在海底作为隧道支护，内层盾体可实现金蝉脱壳、拆解回收，完美适配海底超长隧道施工需求。
3: 这个是我们盾构机的主机啊，主要由盾尾、中盾、前盾以及刀板组成。在盾尾这个位置呢，有我们的这个拼装机，我们盾体由这个27组油钢往前推进，完成2米的推进之后呢，盾尾的部分由拼装机进行拼装这个管片，就相当于盖房子一样啊，我们推出了2米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砖给它砌上，形成一个空间。我们每推完2米就拼装一次这个混凝土的管片， 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刀盘，我们刀盘上的图案能看到是一个醒狮的图案，符合了当地广东的这个舞狮的一个文化。我们刀盘上有102把滚刀，既满足于软土的地层掘进，也适应这个硬岩的地层掘进。
1: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边吃边造壳，前方刀盘如同一张大嘴，飞速旋转削碎岩土，随后通过输送管道将土渣源源不断排到地面。而盾构机的身体每往前掘进一点，身后的预制混凝土管片就会迅速拼装成型，筑起隧道坚固的铠甲，地下深处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赵田亮是项目的隧道主管，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盾构施工现场。
4: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始发井口，这我们盾构机就是从这个始发井口开始进行的一个组装，然后一个始发。
1: 这个深度约25米的井口是通往海底作业面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者们每天工作的起点。
4: 我今天的工作从进了这个门我就开始了。

0: 现在坐上这个我们的一个通勤车，我们上下班就是通过这个通勤车来进入我们的邓固机省。现在正在走的就是我们已经掘进完成的一些隧道。我们现在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泥浆管，上面那一根是我们的出浆管，下面这一根是我们的进浆管。然后，往前面又有一些泵站，这就是我们的中继泵。因为我们距离远，又一直是下坡，它这个浆它压力小，它会打不到地面上去，所以说我们中间必须要增加这个中继泵。然后这个左侧这现在我们一共有四根管道，我们是一进一出，这是循环水的一个管道，再一个是污水管道，再一个就是我们中继泵所需用的轴风水的一路管道。顶上这个黄色的这个一米五直径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风的一个风带，这个就是相当于要从井口要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给输送到一个洞内邓固机省，就是保证一个氧气啊。
1: 从2020年七月份开工至今，中铁14局已经完成了约4.2公里的掘进。沿着隧道走到底，就是邓固机所在位置。
0: 我们现在下车的位置就是我们邓固机的最尾部的一个倒车平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距离海平面有113米的深度约。
2: 我看你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
0: 设备一直在连续持续性的在运行，运行它又有电机，电机就会发热，所以说这个热量也是。
2: 大概温度有多高？
0: 大概温度在这个38.9度。
2: 接下来你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我们要在这待12个小时，早期到晚期。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开始对这个从邓固机的尾部到前部，我要开始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巡检。管片磨成啥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现在这个就处于邓固机可看到的一个最前方，最前方还有一个刀盘，这是邓固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主驱动，主驱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刀盘运转。
2: 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震动的会比较厉害，你跟我们说是为什么吗？
0: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最靠近刀盘的一个位置，因为刀盘它这个岩层它会有突变，它不是说完全很平整的一个面，它有时候会凸起来一点，或者有裂隙发育，或者有存在一点空洞啊或者啥，它就会产生，它这个是刀具跟岩石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力，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到它忽然有点震动的一个震动感。
2: 今天我们是预计要往前推进多少？
0: 我们今天预计要往前推，单班推个2米，就是一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2095环，2095环马上快推进完了。
1: 邓固机掘进速度与地质条件高度相关。目前，深江一号正处于海底断裂带，复杂坚硬的地层让邓固机切削难度大幅提升，日均掘进速度仅2米左右。那么，邓固机是如何在复杂地层中保持前进方向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室，操作这个邓固机的方向跟这个掘进。
1: 在主控室里有2名机长24小时值守，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地质数据、掘进姿态、水压参数等上百项指标，随时调整邓固机的方向、速度，确保每一步掘进都精准无误。
0: 我们作为机长主要控制我们这个泥水循环的一个界面，这个泥水循环主要是看一个这个气垫舱的一个压力，一个开挖舱的一个压力。这边这位机长就是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一个是邓固机的姿态稍微有偏差，我们这个机长就会通过推进油缸这里来进行一个姿态的一个纠正。这个偏差我们上下左右要控制到正负5公分。机长现在所操作的这个是推进油缸的那个旋钮那个压力，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旋钮缓慢细微的去调整这个姿态。这个姿态不是说紧急你发现它偏你立马就纠正过来，它要7环8环甚至10环的慢慢的去把它缓偏缓纠过来，所以说这个手一直要在操作面板上一直要控制。现在这个掘进里程够拼装了吗？
3: 现在行程已经到2.7米了，可以拼装了。
0: 嗯、通知拼装吧。
4: 开始拼装，开始拼装。
1: 刀盘后面紧挨着的就是拼装区域，直径超13米的隧道需要9片管片拼成一圈。施工人员操控智能拼装机，将工厂标准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精准拼接成环形隧道结构，严丝合缝，撑起海底安全空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拼装手，它是一个主拼，然后我们再给它配备了4名那个副拼，副拼就是配合它去打螺杆啊，然后检查这个管片的这个平整度，它看不到的位置要有上面的人，其他协助的人去给它共同去盯控那个点位。我们现在只要把它定位好之后，然后推进油缸给它顶紧，顶紧之后，然后进行螺杆的一个拉紧，然后我们这个吸盘就可以撤掉拼装下一块管片。我们完成这一片的话，5分钟多一点。
1: 高温密闭的隧道作业环境中，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贴心的是，盾构机设置了独立空调休息区，让作业人员能短暂休整，缓解疲劳。但更多时候，赵田亮忙起来就是一上午。
0: 一个班在下面吃一顿饭，这个已经都适应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2: 因为您说已经就是工作了8年嘛，相当于是8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对对对。我们在这海底这113米下面掘进这个隧道，遇到各种的复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各种的去讨论，然后去总结，去实践。这我感觉我们每天这种生活也是过得很充实。虽然说咱们听着那12个小时很长，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12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够，就很短就过去了。
1: 目前项目正从海底113米向116米冲刺，但最后的路段也是最难的路段，
5: 还需要接近1年多，啊，基本上116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盾构接收的位置了，啊，也是我们要穿过 F2 断裂带，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良地质段。目前这个工作盾构机呢，还是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已经施工完成了4.多公里，整个盾构机的状态还是很好的。预计到我们2027年10月份，我们整个盾构隧道能全部完成。啊，我们盾构隧道完成之后呢，就剩我们内部结构，啊，还有这个铁路隧道里边的一些这个四电啊、机电设备安装，啊，之后就等着我们这个深江铁路全线，贯通通车。
1: 海底116米是深度，是难度，更是中国基建的力度。中铁14局建设者以坚守为刃，以技术为甲，在珠江口海底书写传奇。不久的将来，列车将从百米深海飞驰而过，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梦想将在这群深海掘进者的手中照进现实。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洞庭湖畔烟火旺，岳阳烧烤香满城。从街头小摊到产业名片，岳阳烧烤凭借着牛油、牛筋、五花肉三件套火遍全国。如今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把烤串手艺搬进课堂，编成教材。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走进岳阳烧烤学院，看看这小小烤串如何成就大职业、大产业。
1: 岳阳临江傍湖，码头文化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烧烤风味，香辣入味，外焦里嫩，江湖气十足，不仅是当地人的深夜慰藉，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客慕名而来。如今岳阳烧烤门店已超3000家，带动近10万人就业，而让这门手艺走向标准化、产业化的起点，正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的诞生。该学院于2026年五一前正式开班，首期计划招生30人，报名人数却突破4000人，热度空前。
0: 读大学学烧烤，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湖南岳阳全国首家烧烤学院，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到底学些什么。
1: 今天孙璞化身学员来到岳阳烧烤学院体验学习，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刻板，五湖四海的学习者慕名而来，只为学好正宗岳阳烧烤手艺。一排排烧烤炉桌椅都是摊档样式，沉浸式感受烧烤文化。
0: 哎，刚一入学就拿到了一摞教材啊，首先就是学员手册，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啊，入学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专业书吧，烧烤工艺与规范，就是具体实操应该怎么做了，这个挺好玩的，就等于说教大家如何创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从选址啊，一直到 SKU 的设定啊，然后包括整个后厨的设计啊，怎么引流宣传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是最让我大为震撼的是这一本中国烧烤通史，居然有人为中国烧烤来编史啊，这个可以从史前开始追溯，

0: 第二个其实是湖南省提了一个要助力湘菜出海的计划。
1: 嗯，
0: 对，我们岳阳烧烤这么多年历史，品牌这么响，但这些老板呢始终是一个店经济的思维，就是守在岳阳开店，他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办烧烤学院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赚这个培训费，我们培养他们树立一个这个产业经济的思维，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中养殖业冷链就到哪里。第三个，国家人社部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业，就是烧烤料理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我们本身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烧烤公园，旁边很多铺面，这铺面都是什么，将来是有一部分是提供给学员的，那毕业以后他愿意在这里就业的，那么就免租一年，都是拎包去住的。实际上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孵化器。
1: 那你这是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0: 对对对，
2: 在这里学院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严格遵循理论加实践加观摩的模式，拒绝学员免费打杂，全程纯学习，还为学员提供优厚的住宿保障，投入大量成本打磨课程，只为打造岳阳烧烤产业链。
0: 我不是培养的烧烤师傅，我是培养的企业家。我们这里系统学习是27个产品，就是把岳阳是顶流的品种基本都学了。我们这里毕业了，他到酒店去，他到烧烤店去，他至少可以当店长，那么他的薪酬起步8000起步。
1: 那就如果你看放到长沙的话，那就肯定是10000起步了。
0: 对，10000起步。实际上我们这种模式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叫技能加学历提升呢？我们就是针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很贫困的人，这个技能加学历，总共5年时间，总费用不超过10000吧。学完了技能以后就可以去开店，就可以创业，他就能挣钱了。
1: 嗯。
2: 来到实操区，学员们围在烤炉旁认真练习，授课老师均是岳阳本地资深烧烤从业者，拥有10几年行业经验，手艺精湛且地道。实操课上，授课师傅每一个环节都讲解得清晰透彻。原来我们日常品尝的烤串背后藏着不少门道与技巧。
1: 我对我们岳阳的小串，最有烟火气的小串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我要专门的开小灶拜师学习一下。来，师傅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右肩串来的啊，我们在岳阳有3家门店啊，我们做五花肉，是这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1: 咱要学、咱就学这个大爆品，把它给学深学透。来吧师傅。那我们这个烧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生火啊，因为有了火，然后呢才有了烟火气，才有了那种迷人的香气啊。这个就是我看您抓了一把啊，在这个地方熏烤了已经挺长时间了。那看颜色，就是差不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时候，
3: 就是两面金黄滋滋冒油的时候，
1: 这要开始撒料了，是不是？
3: 对，可以撒料啊。先撒这个辣椒面，让它的色泽红润好看，
1: 感觉也没什么手法啊，就把它撒匀就行啊。
3: 葱花是我们岳阳烧烤的灵魂
1: 啊。对，就正常情况下，咱们从烤制，然后到出品，到出餐，大概多长时间？
3: 大约是4分到5分钟。
2: 实操课上，授课师傅耐心细致，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都藏着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与匠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炭火上起舞，开启它的烟火蜕变之前，也少不了前期切制、腌制、穿签的精心准备。
1: 美味的烧烤食材、调味、烤制，一样都不能少，是不是？
3: 对，食材才是我们整个烧烤的灵魂，腌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用的是5花3层，我们的切制是4指。
1: 这个横截面其实跟我们吃到的那个烤五花肉的那个大小就是比较接近的了啊。
3: 厚度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们就是一个硬背的厚度，
1: 其实就是一个手上的功夫，
3: 对对对对，
1: 勤练习就可以更接近这个硬背的厚度。
3: 像你这样下刀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切薄了，它在烤制的过程中它会缩小，
1: 哦，很容易干掉。啊，
3: 对对，没错。
1: 就是既要保持那种肉的感觉，同时又不能太干掉。
3: 我们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切。
1: 师傅，我能上手试一试吗？
3: 可以啊。
1: 看我的刀工怎么样？其实不咋样，我这最不擅长的就是切肉。
3: 这个厚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毛病。
1: 哦。
3: 就是只是烤制的时间会长那么一点点。
1: 有一点
3: 啊。但是，我说一个秘诀啊。

0: 如果你稍微再缺厚了一点，我的成本也会增加啊。
1: 如果开店的话，自己做买卖这就不划算了，
2: 还是说适中啊，既保证口感，对对，同时呢又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成本。
0: 对，我们这里面有三种调料，
3: 我闻一闻，
0: 闻一闻，
2: 奥尔良，
0: 对，肥大正确，
2: 其实就是奥尔良的腌料，然后鸡精、味精，就这三种。
0: 对，
2: 没有别的，
0: 没有别的，没有发力浮躁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调制方法。
2: 哦，就这么撒上去。
0: 对，让它充分的柔和在这个里面。
2: 就给他做个按摩 SPA 是吧？
0: 对对，做个 SPA 嘛、这个没有，你要去跟他相互的去摩擦才会上色。
2: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腌料过来的时候，就是感觉每一样随意的抓取了一把混合在一起，但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是？
0: 是的，
2: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美味的秘诀。
0: 对，包括是我们烧烤学院的学员，我都会把这个比例交给他们。哦，
2: 就是多少克肉对应的是多少克的味精，多少克的鸡精，多少克的这个腌料，就是基本上就可以称作上是手把手的教学了啊。
0: 对，没错没错。我们的牛筋跟牛油它必须用钢煎，因为钢煎它会自带受热，烤的时候它会升温，钢煎塞进肉的中间了，它会从中间也会受热，然后你的烤制的时候炭火就是很均匀的，
1: 就热量把它贯穿了。
0: 对，没错。
2: 那竹签适合什么食材呢？
0: 像五花肉它不能用钢煎，因为五花肉你必须把它的这个肥肉的部分要把它的油脂烤出来，让它滋滋冒油。还有最重的一点啊，你签子小了它就这样了，
2: 就坠下来就打卷了啊。
0: 我们用竹签从这里去穿，就像我们织毛一样的这么去穿，就是
1: 交错着，
0: 对对，
1: 波浪形的，
0: 对，波浪形的去挑针嘛。
2: 我发现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针的入口是从那个瘦肉的部分入的，刚才，为什么没从那个肥肉的地方入呢？
0: 因为瘦肉的地方它比较紧致，然后你要看就是看整个的纹路，它就会躺平
2: 舒展开。瘦肉的地方比较受力，它比较紧致，比较容易固定它的形状，是不是？
0: 对，没错。这一些在教学的时候我都会去教，因为这真的都是细节。
2: 老师，那这一环节我算是合格了吗？
0: 这个穿的可以啊，
2: 这个可以上烤炉了啊。呵，在这边烤边吃真过瘾呐。大哥
4: 你好。
2: 您是学员吗？
4: 对，我学员。
2: 你以前听说过有烧烤学院吗？
4: 没有没有，来了之后更惊艳了。
2: 更惊艳了。
4: 看到这帮师傅们烤，确实惊艳到。
2: 确实不一样啊。那您这两天在这儿学的感觉，有
4: 收获，
2: 有收获啊。
4: 就是想把岳阳的烧烤带回河北，
2: 原汁原味的带回去，既保留它的这个口味，
4: 对，
2: 然后也做一个就是本地化的一个适应性啊。学会了吗？
5: 学会了，学会了。今天老师教的也很仔细。
2: 你是专门来学做烧烤的？
5: 对对对对。
2: 那有方便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5: 我以前是干从事工程行业的。首先我是比个人是比较喜欢烹饪这一块的，然后我的朋友呢也比较喜欢吃烧烤，再有一个学一门技术也能傍身。
2: 那烧烤那么多，为啥来学岳阳烧烤呢？
5: 岳阳它本身自己它有它的特色，还有一个我们到岳阳烧烤学院来学呢，它是比较成体系的。我们过来之后可以和岳阳的各位烧烤大咖进行一个交流。烧烤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一个更新换代。
2: 这个说得很好。先吃吧，先吃好，对不对？在这儿真的是太过瘾了，这个边学边吃啊，边体验啊，真的是全国独一份的学习体验。
6: 夜幕降临，一天的学习转瞬即逝。刚出炉的烤五花肉滋滋冒油，肥瘦相间的纹理在炭火的烤制下愈发诱人。咬下一口，外焦里嫩，油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岳阳烧烤独有的烟火气息。哇，
2: 太过瘾了，有一种一桌里面吃遍岳阳的感觉。这是我老师的店啊，看看，这都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招牌菜。
0: 这个烧烤在我们岳阳就是牛筋、牛油、五花肉、 这是我们的岳阳的三千套，包括这个鱼也是我们洞庭湖的特色，包括小龙虾。
6: 这一口烧烤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岳阳江湖文化的传承，是普通人创业梦想的起点。从口传心授的江湖手艺到系统规范的学院课程，岳阳烧烤的蜕变不仅守住了老味道，更激活了新活力。
0: 我们岳阳烧烤在全国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像他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回到家乡可以摆地摊，也可以去尝试自己开店。学烧烤它绝对的是一门好的手艺，也可以致富，也可以奔小康啊。
6: 岳阳烧烤学院打破了职业偏见，让一门烟火手艺成为无数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让岳阳的烟火气飘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通过一串烤串读懂岳阳的温度与力量。
1: 来到这儿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岳阳来学习一种地方口味，学的呢绝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个新的答案。无论是找工作、转换赛道，或者是寻求一个创业的项目，岳阳烧烤学院都为大家提供了一片新的土壤。真的希望大家在这儿都能够学有所成，祝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越办越好。五一假期户外演绎成为文商旅体消费的热门选择。当湖南广电的王牌 IP 超级芒果音乐节落地位于上海前滩的亚洲户外演绎新标杆前滩体育公园，一场优质内容与顶级地标的双向奔赴就此开启。这不仅是音乐节的又一次落地，更是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一次关键落子。当三万人涌进这片城市绿洲，当演唱会及舞台与滨江生态交融，会给一座城市的文化格局带来怎样的全新升级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6: 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首个常态化运营的3到5万人大型户外演艺场地。借着2026超级芒果音乐节的落地出圈，一跃成为这个假期上海备受关注的文化核心地标。
3: 超级芒果音乐节已经连续3年来到了上海，今年我们来到的是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比较大的一个大体量户外演艺地标。它既在上海的核心区位，又拥有比较开阔的这个绿地空间，还有滨江的环境，也给今年的超级芒果音乐节带来了全新的气质。
6: 本次音乐节群星云集，阵容顶配，陈伟霆舞台唱演炸裂全场，罗云熙以细腻歌声共情观众，刘奕云、李永清 Ten 展现国际化舞台水准，毕文俊、张雨熙献上灵动演绎， WANNA IED 人气组合点燃全场合唱氛围，国际艺人 Chris James 唱响治愈旋律，搭建起中外音乐交流桥梁，多元曲风交融，为乐迷奉上一场高规格视听盛宴。
3: 这次超级芒果音乐节是在五一假期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还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假期的旅行。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个文商旅体有充分的联动，大家来到芒果音乐节现场，看到非常好的演出，然后出去之后晚上在前滩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休闲体验。
6: 整场舞台采用演唱会级国际标准打造，从舞台架构、音响音效到视觉舞美，每一处制作细节都对标行业一流水准，成为前滩户外演艺地标的制作范本。现场规划专属功能区域，定岗定点科学排布，兼顾演出运转与观众观演体验，与人性化服务打造专业高端的户外演艺盛会。
7: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其他户外的音乐节嘛，然后感觉这次就是舞台方面好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蛮照顾观众的那个观看体验，就感觉还挺舒服的。
8: 我想黑你
9: 上海人，那为什么选择五一过来看一个音乐节？
8: 因为就在江对面嘛，过来特别方便啊，特别近，反正这次过来体验特别惊喜，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好，演出也相当专业，真的老嗲了。
10: 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然后在那边的音乐节去的稍微多一点。作为观众的话，这些氛围和体验都还蛮好的，就是整体感觉会更加舒适一点。
6: 作为上海重量级户外演出地标，前滩体育公园依托完善配套、生态滨江景观与超强承载能力，助力上海夯实亚洲演艺之都建设根基，推动前滩打造亚洲户外演艺新标杆，实现户外演艺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
11: 我们主要还是以室内大型演出场馆为主，户外演出呢是一个空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芒果音乐节呢，五一在这儿举办的，也是填补了我们户外音乐节的一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户外演出呢，我们带动整个前滩世博地区呢，文商旅体展联动。我们跟那个芒果音乐节合作呢，两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品牌美誉度，提升我们的世界传播力。
6: 本届超级芒果音乐节还是乐享世博票根消费券首个落地试点，后续相关模式将推广至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核心演艺场馆，打通演艺场馆与商业体消费闭环，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2: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山川湖海馈赠各有不同。在湖南，大部分味道被辣椒与烟火裹挟，热烈而直接。当我们沿着沅水一路向西，深入到湘西北的怀化园林，那里的山林之间却藏着一种更为古老内敛的滋味。它无需浓油赤酱的修饰，仅凭自身的油脂就能在舌尖上掀起一场关于风土的味觉风暴。它就是当地人世代喂养、口口相传的乌金园林大和平黑猪。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肉香走进园林，探访这笔深藏于大山里的珍贵宝藏。
6: 园林县大和平乡，这里便是园林黑猪的发源地，也是一片被时间眷顾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黑猪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在山林间自由漫步，它们翻过山丘，淌过溪涧，一天下来走上十几里山路是寻常事。这种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被誉为跑山猪或溜达猪的品种，因着这份天赋的自由与运动，肉质天生变紧实而富有弹性。
13: 它是个狮子头，黑色的，肚子是个大肚子。它做的腊肉啊，是闻吃着满口香，是肥而不腻。
6: 狮子头大肚子，这是当地人对这种黑猪形象的生动概括。其貌不扬，吃起来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相比工业化养殖的生猪，其风味物质含量高出数倍。然而，这般上好的猪肉，即便在产地也难得一见。
13: 我们大明黑猪啊，饲养猪场长，一年只长到一两百斤。新鲜猪肉因为量少，一般吃不到。
6: 距离园林县城约40公里的界木溪，老杨的养猪场便坐落在这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的群山之中。每天他都要赶着80多头成年黑猪上山，这被老杨称为遛猪的日常，其实是还原了猪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11: 今天这里看得到，这里有20几头，那对面山上还有60多头，有80多头，就是分批的，一次放个1/3或1/4这样，如果全部放出来打架就太厉害了。刚才在那里有几头就掉在那小溪里面去了。
14: 这个最重的有多重呢？
11: 370-380斤。
14: 370-380斤。
11: 像这个的就300多，350多斤这个。
6: 运动让黑猪肉变得紧实，但漫长的生长周期是每一位养殖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在不牺牲风味的前提下，让黑猪更健壮的成长？在黑猪的食堂里，我们看到了一份极其丰富的食谱。主食是本地玉米和黄豆磨成的粉，用以提供基础能量。食盐促进生长，红糖呵护肠胃，而紫薯和新鲜野菜则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与粗纤维。这八样食材构成了黑猪一日两餐的全部。
11: 所以说五谷杂粮在我们这喂猪就是已经今年是第11年，
15: 这猪的长势也算可以吧，12个以上也可以长到200多斤，将近300斤。

0: 不仅如此，园林黑猪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喂养方式，吃熟食。所有食材都要细细打磨成粉，再用大锅慢火煮熟。每日光是准备这两顿饭就要耗费数小时。如今他的养猪场里1000多头黑猪都遵循着这套食谱，这份对食材本味的执着便是老杨的猪肉敢卖出高价的根本原因。
1: 我从2016年在外面打工回来，因为我老妈得了一个大病嘛，就回来服侍老娘子的时候，就因为她得大病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养这个生态猪，刚起步就是10头母猪。
0: 一边是高兴与城市生活，一边是病榻上的母亲与家乡的记忆，老杨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仅是孝道的驱使，更是一个山里人对故土的眷恋与责任。
1: 我还是坚持啊，继续坚持把这条路一定要把它打开。国家政策好，把这些荒田荒地啊，把农村啊这些家禽家畜都养好，让老百姓啊，让全国人民都吃上这些健康的放心的这些家禽家畜啊。每个家庭其实要少花很多冤枉钱。
0: 要品尝园林黑猪最纯粹的味道，还得回到农家小院的土灶台。在大和平乡有一道湖南人再熟悉不过的菜肴，腊黑猪肉。用时间烟火与山风共同催化的腊肉，切片即食，无需任何烹煮。
2: 肥而不腻，又香又甜。
0: 当然，新鲜的猪肉更是一场不可错过的盛宴。在湘西，杀年猪是年末最重要的事儿，它像是一场庄重的仪式，宣告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滚烫的开水淋下，褪去黑毛，露出洁白细腻的猪皮，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那肌理间如大理石般分布红白分明的纹理，是只有吃五谷、勤运动、历经完整生长周期的猪才拥有的勋章。在园林农家，最受欢迎的是那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瘦肉不同，当地人的味蕾依然忠实于那份带有谷物清甜的油脂香。在他们看来，黑猪身上的脂肪不是负担，而是被现代饮食遗忘已久的珍馐。大和平的猪肉吃法粗犷而直接，却又暗藏着民间智慧。热锅凉油，五花肉片刚一下锅便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紧接着，一盆新鲜的热猪血倾入锅中，豆腐、蒜苗、大量的本地辣椒粉与粗盐依次下锅，各种风味在铁锅中翻滚交融。最后盖上锅盖，用土灶的余温焖煮上1个小时，一锅地道的农家杀猪菜便大功告成。红烧肉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表达，选取黑猪的后臀尖，肥瘦比例需是6分肥4分瘦。先将肉块在热锅中煸炒至变色，逼出多余的油脂，去除腥气。随后加入本地的红糖、桂皮、葱、姜、蒜，快速翻炒。焦糖的甜，猪肉的咸，香料的腥，在高温下瞬间融合。从醇厚的辣味到鲜香的杀猪菜，再到浓郁的红烧肉，这一桌黑猪宴不仅是烹饪技法的展现，更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崇。在这里，脂肪是风味的灵魂，时间是美味的催化剂。这就是园林大和平乡留给舌尖最奢侈的记忆。
3: 目前呢，大和平黑猪走的是保种为先、生态养殖、品牌引领、融合发展的路子。这个产业也已经初具规模了，年出栏量

0: 近30,000头，而且我们同步还发展了腊肉、香肠等深加工的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争取把口碑越做越好。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他们是湖南山地车运动的先行者，凭着一腔热爱，在山野间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
2: 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了解，然后越来越喜欢，觉得这是值得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3: 是的，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他是来自新疆伊犁天马之乡的蒙古族汉子，带领湖南马术少年用科学训练征战赛场。
4: 从障碍开始，一二三四，
5: 人的四步就是马的一步。
1: 追风向前，驰骋不息，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提到山地车、速降或者马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危险或是昂贵，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一群人把热爱做到了极致，他们一点点铺路，一点点坚持，让小众运动慢慢生根，慢慢成长，甚至带出了全国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看看这份执着背后的热血与力量。
1: 四月的昆明，阳光耀眼，比赛尚未结束，赛场内就已掀起了一阵热潮。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拿着头盔、滑板、比赛服，将一位清瘦的年轻人团团围住。
2: 接下来一点，可以吗？
3: 喜欢小东哥哥吗？
4: 喜欢。
3: 厉害吧？
4: 厉害。
1: 在这些来自全国的速降少年眼中，肖聪的名字代表着一种职业的高度。
5: 肖聪现在发车了。
6: 好的。
1: 2025年，中国山地自行车速降队正式组建征战亚锦赛，肖聪成为了首任队长。
2: 去年我们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然后这个速降队伍里面，我去年是担任队长。
1: 肖聪1997年出生于湖南株洲沿林县的山村，在山地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因为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迷上了变速车的机械与速度。而有今天的成绩，他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硬拼。速降赛场冠亚军差距往往在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秒，秒表后几个零的变化就是胜负的界限。每次大赛前，肖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勘察赛道。
2: 这是我的轮子营。
3: 哇，这个地方啊。
2: 对，
3: 这里地有一米多高嘞。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弯比较急，如果我从这个弯的内侧开始入弯的话，这个弯是比较难拐的。哦、为了把这个弯给放大，把它的这个转弯角度给变得缓一点，那我就提前进到这上面来，哦、再下去这个弯就变缓了，这样我可以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个弯。
1: 这场高难度的闭卷考试要求车手在2-3分钟内以最快速度完成全长约1.8公里、垂直落差近200米的山路赛道。危险如影随形，
2: 小心，我们靠边，来车了。
1: 记者目睹了一名选手因为对弯角研判失误，把弯墙后的盲区当成了直道，直接冲出了赛道。
2: 哎，你怎么在那里啊？
3: 摔了。
2: 还好吗？
3: 帮一忙，帮一忙，
2: 等一下，小心，有车来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还好吗？来，我帮你把车拿起来。
7: 人没事
2: 就好。
3: 我看到刚才是怎么回事？
7: 我刚把这当包飞了。
3: 就是你没有看清楚前面路。
7: 对，然后我就飞过去了。哦，
3: 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你之前是还没完全熟悉它这个赛道了。
7: 这个赛道我第一次了。
3: 第一次来，靠边。
1: 在这样的赛道上，每一秒的急速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0: 肖聪作为种子选手倒数第四位出发，29岁的他在这个赛场上已经是老将了。面对年轻的对手，他沉稳冷静，胸有成竹。
1: 144号，请准备，3、2、1，
2: 冲刺！
0: 撞杆瞬间，秒表开始跳动。高聪的过弯流畅度明显高于其他选手。
1: 呜呼！多少？2分45秒，344。
0: 破终点那一刻，肖聪几乎虚脱，大口喘气。2分45秒344，他不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还刷新了该赛道的最快纪录。赛后，肖聪专门展示了他那台国产赛车上的一个硬核细节。
3: 那么我发现软尾车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过程中这个螺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
4: 这个螺丝
3: 工程师就做了一个改进，就是用这种膨胀螺丝，这是我做的标记。
4: 哦，这个好，这个好，
5: 就是它扭紧了以后，这个标志这里，它骑了一个月以后，这些有没有松动，它就会看得到了。
4: 哇，这个很棒，这个我一目了然。
6: 这个就像你的一个作业本，
3: 对，
6: 不断在记录啊，
3: 不断的在反馈，不断的优化。
0: 之所以工程师都非常期待在他的车上进行强度测试，是因为肖聪的一年是由候鸟式训练组成，春夏扎根湖南广东，秋冬远赴南半球的新西兰皇后镇，仅去年一年参加的大大小小赛事就超过了20场，9年间他参加了超过180场顶级赛事。而对肖聪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辆车来自如今赛场上年过50、带着老花镜的技术专员肖辉。在速降圈，他是名副其实的筑梦人。1994年，20岁的肖辉刚参加工作，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台变速车，参加了当年长沙市第一届自行车赛。
1: 在94年全民健身节搞了民间的第一次的自行车比赛，我也有幸参与了，我好像我还得了个第9名，我感觉我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年仅20岁嘛，我也觉得是不是卢鼎立啊能够代表个长沙市啊，在卢鼎立代表个湖南省啊，有这样的梦想。
0: 从那年起，为了这个梦，肖辉开过车店，在物业打过工，甚至等了10年才在2005年拥有了第一台二手的专业软尾车。他开始走遍全国参赛，不只为名次，更想把成熟赛制带回湖南，让家乡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站上顶级赛场。
1: 2011年左右的时候，我在陡然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支持了我们在长沙黑蜜蜂修建了全国第一条合法的山地车速降赛道，那是全中国第一条。2012年我们就开始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速降赛事，但是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但他发现来参加比赛的车手都小有名气，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期待中来自本土年轻的好苗子。于是肖辉办全国赛的思路改变了，他开始办更接地气的地区联赛，不设门槛，不考级，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参赛。他还建立了速行车队，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搜罗那些和他一样痴迷自行车的好苗子。果然在第一年，外号 KK 的唐梦琪闯进了他的视野。
7: 偶然的机会碰到他们的训练，哎，我说这个玩法跟在马路上的玩法那是不一样的，带着全盔啊，带着护甲，从赛道上面一飞下来，我觉得这个那就是年轻的感觉。
0: 虽然地区联赛的规模小，但是一年3场频率比之前的全国赛更高。2013年正在上学的肖聪看到了长沙的比赛信息，通过 QQ 联系到肖辉，骑着一台不是专业速降的车参加了比赛，但他的成绩很亮眼。也就是这一年，他收到了肖辉给他的人生中第一台专业速降车。
1: 肖聪其实不算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他恰恰相反，是我看到所有爱好者里面坚持最刻苦的一个人。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到一个比赛的场地，只能推车上去， 我们这边的人还只推了两趟，说今天就算了吧。他一个人可以连续推十趟上去，
2: 所以你很看重校冲这点。
1: 对，我非常看重他这一点，所以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2: 对对对，
1: 原来不是仅仅只有天赋才会出成绩。
3: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
8: 常有。
3: 我认为卡哥就是那个伯乐。
0: 然而仅凭自己的工资支撑车队，肖辉一度陷入了绝境。2016年是他最想放弃的一年。
1: 那到2016年的时候，正好我把肖聪纳入进来，第一次带他去最远的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在中国青海贵德开了2000公里跑到那里。到了贵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资金基本上已经到底了，然后我还在想，哎呀，搞完贵德比赛以后，我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回去上个班啊？但正是这个时候，肖聪还有 KK 给了我一个
2: 惊喜，
1: 哎，对，特别大的惊喜。说起这个来，我还真是蛮激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决赛的时候他居然拿到了大众组的第一名，啊，奖励20000块钱。KK 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在精英组里边在决赛的时候以0.01秒钟，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拿到了30000块钱最高奖金。
2: 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拿了双冠军。
1: 我们湖南过得去这一批就拉掉了1/3的价钱，然后就回去了。啊，回去的路上，肖聪特别激动，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的骑车，我觉得我的这条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骑。让我就觉得，哎，这孩子是挺让我挺骄傲。
2: 你看你这个奖牌，这个 KT 版还留着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是 KK 老师的。
1: 啊，对对对，都他的冠军。那就是为他们两个人特别感觉到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时候，
2: 就是
1: 他们获得了大众组的冠军和精英组的冠军 ，KK 同时还拿到了RX 的冠军。
8: 当天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了，就是气力比较兴奋，然后再加上运气呢还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很猛的冲下去了，结果过去了，别人看到我那种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下面那种过法，别人就有点怕了，因为一看到这个成绩就已经就很大压力了，所以后面有两个老外已经就摔到脱臼了，啊，他们压力很大。
2: 您身上伤多吗？
8: 我伤有，但我没骨折过，平时我佩戴护具的习惯也还算是比较好的。
0: 山地车速降毕竟是一项高危险的运动。2019年，肖辉自己因为摔车导致股骨头坏死。从那之后，肖辉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比赛和寻找优秀的选手中。如今，肖辉和肖聪亲自设计了为速降自行车入门的选手训练的蹦道场，作为速降选手的启蒙基地。
1: 经过山地车的一定演变以后，他们陡然发现可以不用链条的骑完一整圈的这种场地，就应运而生。当时国外的名字叫 puncture， 国内呢取了一个非常贴合的名字，叫做蹦道。
9: 慢了啊，慢了2秒啊，今天你晓得的。准备3、2、1，一动，快点，往前靠，
10: 加速了。
0: 这位头盔上还有闪闪发光的小耳朵的小骑手张九墨，今年5岁，已经在这儿训练了半年，单圈的成绩可以达到29秒，已经和专业的选手相差无几。而这样的转圈训练，他每天要转50个以上。
2: 就您就像一个这个发掘的这个新太阳的啊，一直在找。
8: 对。
0: 从自己热爱到搭建赛道，再到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选手，肖辉和肖聪用最朴素的坚持，让速降这项运动在湖南慢慢扎下根。而在距离速降赛场1000公里外的江苏无锡，另一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精密的博弈。这里的主角不仅有人，还有他们最好的伙伴赛马。来自新疆的蒙古族教练阿里德如何带领湖南的马术运动员一步步取得佳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位于江苏无锡的马术场，正在进行竞技马术场地障碍赛，赛场上障碍物最高高度达到135厘米，被称为135厘米级别。马上的骑手是湖南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陈玉涵，尽管还是高中生，他已在2025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总决赛中夺得130厘米到135厘米级别冠军，而他身旁的这位就是他的主教练阿里德。进场之后，从陈玉涵和马匹完成第一跳开始计时，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冠军将在全程罚分最少、用时最短的人马组合中产生。每一根落地的横杆都意味着罚分与名次的滑落。第一次近距离观赛的记者还难以捕捉紧张感，但对主教练阿里德和陈玉涵的妈妈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博弈。
11: 因为马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你会经常会看到赛场上马突然一下就停下来不跳了，或者是把人甩出去自己就跑了，会。
2: 所以我现在明白你其实比他
11: 肯定是
2: 更紧张的。
11: 这个马术运动是一个数学运动，要考虑很多很多东西。你像那个起跳，它每一道起跳不同的高度，你起跳点都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说马术场内障碍赛像做数学题呢？在第二天的比赛开始前，记者随队员们一起走入赛场，找到了答案。
5: 线路是提前半小时才会公开，让你去里面看，然后你走路线也要丈量你自己的马。
0: 按照规则，场地障碍赛的正式路线在开赛半小时前才会正式公布，所有选手必须在赛前30分钟内徒步进入赛场记路线。途中12个规定障碍物实际是由单双障碍架组合而成，甚至还会放不需要跳跃的障碍增加难度。场地内可能会放今天所有级别比赛的障碍架、花坛，而摆放好的障碍架之间的实际距离和角度需要选手们用双脚去丈量，最终换算成马的步幅。
12: 2、3、4，对，这是几步？
11: 8步。
0: 在6号障碍物前，教练和队员们反复沟通，讲述技术难点。
12: 你要自己也量啊，人的4步是马的1步，知道吧？
0: 除了要记住线路、算好距离，还要针对马的性格进行战术预判。在赛场平面图上，阿里德指着6号障碍物，那是一个转弯半径极大的位置，也是他今天最担心的风险点。看完了场地，阿里德带着队员们快步回到赛场马房。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搭档当然需要认真准备。
12: Good good 黑亮黑亮的，这个提油也有分很多种的，也有漂亮的，对，有闪亮晶晶的也有。
0: 如同骑手要身着正式装备，赛马也需要精心装扮，编辫能让马匹保持精神面貌。不少队员赛前还会和马轻声聊天，安抚情绪。最后，教练上好衔铁，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运动员和赛马会先进入热身场地。此时的阿里德眼神里的严厉多过慈爱，他站在热身场的中心，不断观察选手和马匹的状态。120厘米级别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送选手进入场地之后，阿里德快步赶到了最令他担心的6号障碍物围栏旁。开赛铃声响起，陈玉涵策马疾驰，前5个障碍行云流水。当他与赛马 King Size 以大角度越过5号障碍，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赛马几乎是以45度角的姿态拐过了大弯，准备跨越6号障碍物。有阿里德赛场，赛马似乎更有信心，收腹提腿，异常轻松地越过了这个最令他担心的障碍。
12: 走走走，
2: 这个弯之所以站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担心。
12: 对，
0: 目前为止，陈玉涵和他的马不但没打落一杆，速度也是前3的水平，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然而就在随后的8号障碍处，失误还是发生了，马匹后脚轻微地碰到了障碍杆，啪的一声横杆落地。阿里德在场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按照阿里德的说法，陈玉涵今天在线路和速度上体现了职业水准，确实是运气欠佳， 而比赛结束后，真正的团队功底藏在马房那些最琐碎的细节中。刚经历比赛的赛马大汗淋漓，阿里德和队员们开始为赛马进行水流按摩，缓解肌肉压力。已有10年马房经验的助理教练员黄双，从草堆里捡起两块新鲜的马粪进行对比。
13: 你看，这个是下午的马粪，是不是有点干？你看今天现拉的，是不是非常有光泽，还有水分？
0: 他告诉记者，这可是这赛马的健康马。原来马每天要吃4到5餐饭，赛马每一顿的饭的配比都极为讲究。观察马粪就能判断下一餐要补充什么。晚上10点是赛马最后一次进食，阿里德和助理教练们除了喂叶草，还需要对赛马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如果皮肤上有划痕或过敏都要处理，因为受伤的马是不允许上场的。最终在本次挑战赛中，湖南超级马力俱乐部在来自全球众多的优秀选手中获得一金一银，一个第4名，一个第8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要把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赛马送回长沙是一项大工程。这台由阿里德和同事改装的运马车贴心地设计了带软包的隔断，运送过程不但要走走停停，教练员还要坐在同一个车厢随时观察马匹状态。作为骑手，阿里德同样成绩斐然，他参加了2024年的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资格赛，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武汉站。2026年，他再次踏上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的赛场。从全国锦标赛到全运会资格赛，从国际马联世界杯到国际星级系列赛，阿里德始终以运动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回到长沙，阿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房看望他的老朋友们，轻抚战马额头，感受呼吸与体温。他说，每次训练得让赛马以最好的状态和骑手进行磨合。
14: 好，往前走，直线。好，收缩中间，对对。
0: 看着年轻的骑手在场上一圈圈的绕行，对于初次近距离观察马术训练的记者来说，这样的训练似乎很枯燥。
2: 所以这个训练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给他变换的过程中间，就是考验选手，
15: 对，怎么样快速的去驾驭这个马。马能听得懂语气，对，人家我们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你要，然后你要安抚马的时候，哦嘞，让马走起来的时候要根据你看，你要告诉他走，或是让他漫步的时候一下。
0: 阿里德介绍，骑手的指令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套精细组合，只有嘴上的声音、双腿力度、缰绳的轻重、身体重心变化，这些都配合好了，赛马才会乖乖地按骑手的要求完成动作。看懂了这些，记者才开始明白，骑手的不断进步实际上是人和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通过隐形语言达成默契的过程。阿里德出生在著名的天马之乡新疆伊犁昭苏县，200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和马打交道。
15: 我小时候我都不怎么喜欢骑马，都是被我父亲逼着骑。
2: 马对人就是个交通工具。
15: 对，
0: 在阿里德童年的记忆里，被誉为草原上

0: 上的奥林匹克的那达慕大会没有竞技马术的概念，直到18岁那年，在北京，他第一次接触竞技马术，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1: 也是别人跳的挺流畅的吧？那我觉得这有什么简单，也不矮，我当时第一次跳的时候跳了70还是80，就也就这么高，我梆一下把我摔了，就。
0: 直接把我抛飞了嘛，然后摔了之后呢，还挺疼，我都疼了几天。为了学到真本事，他白天泡在马房，晚上躲在被子里自学。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随身携带密集本的习惯。开始学一开这个马场，他也是不会去无缘无故去培养你。晚上躲在被子里面，都是看这个书，一个杆子跟一个杆子距离都多长，你没有这个书，就没有人告诉你的。我就看完这个书之后。
2: 就开始脑子里面记，就开始这个本子上画一画，记一记，明天去摆出来。等没人的时候，大家不忙，我就自己摆出来，自己练，自己练，自己练。2022年，阿里德带着这股子酸劲儿来湖南时，湖南还没有马术项目的专业竞技团队。在阿里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湖南超级玛丽马术俱乐部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系统的训练体系和人才梯队。 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迈出了湖南马术青少年队伍走向全国赛场的重要一步。几年来，湖南竞技马术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并培育出湖南省第一批青少年中一级骑手、国家三级骑手、国家二级骑手以及一级马术运动员、国家运动健将，并且每年都有新的中一级别骑手涌现。
0: 在超级玛丽俱乐部，他是主教练，更是掌控全局的系统工程师。然后我们要铺这个沙子，要考虑到这个湖南地区本身雨季比较多，所以你要对这个对沙子这个比例匹配，包括沙子的这个大小，也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才选出的这么一个沙子。现在我的场地都是用的是这个沙子嘛。
3: 这片看似普通的训练场沙地，藏着阿里德无数次试验的心血。大队这个沙子的这个要求，因为这个沙子它是按亩、60亩、80亩、90亩，它就会分的这个大小的分，所以我们得匹配。你包括匹配的这个纤维片，然后还有一些纤维丝，你看，那么这还有纤维丝，看到没？所以一般不懂行的人他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做了，
1: 这都是你不断试出来的，
0: 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
1: 从接触马术那天起，阿里德所有的思考与试验都记在这本随身的秘籍本里。本子上画满了马房设计、场地配比、动作图解。比笔记更珍贵的是他对马术的理解与敬畏。
4: 预备开始。所以这个比赛是您就是一定会要求他们定期要做的。对，就是每个骑手要定期要做的。
2: 要参与，要了解自己的马的这个吃喝拉撒都得去了解。他的心里，好的马术运动员先是对马的尊重，对搭档的信任。扫马房不只是体力活，更是培养学员照顾马匹的习惯，磨砺耐心与责任。训练场上，学员们在枯燥的绕圈，但在阿里德眼中，这种平淡之下，藏着极高的协调性挑战。
5: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肖辉和肖聪在乱石丛林间一点点打磨出属于湖南速将的道路，也看到了阿里德在马房与训练场用耐心与细致教会孩子懂得尊重与陪伴。他们把一件事做到底，把细节做到位，于无声处守着热爱，在日复一日里沉淀力量。这样的态度与坚守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真诚致敬。
2: 也祝愿他们在各自热爱的赛道上不断突破、再创佳绩。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5: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6: 在杭州的湘妹子小天经营一家躲起来的湘菜馆，料理童年味道。
7: 我不专业，我是凭自己感觉来的，所以我自己的想法会多一点。小时候我的生长环境就是，今天我在你们家吃上饭，明天我在你们家又会吃什么，视觉和味觉上的感受多，你吃上会更美好一点。记忆里面百家百户的味道就会变成店里呈现出来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理解你的童年，如果你会感受得到，我觉得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了，就已经很感动了。
6: 我们如何定义美食？我们又如何从美食中界定身份？人兜兜转转，来来回回一生，纵然越过万重山，却总有一番香味在心头。

0: 杭州的一切浸淫在风花雪月中，汇聚着千古风流。西湖就是一面明镜，折射着这座城市的雅致底蕴。湘菜的蛮，浙菜的碗，两地风格大相径庭，这种感觉就像无法用现代文去写一首古诗。
1: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2: 荷花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美的，
1: 就像我俩的。
2: 我也是一个内心比较小资的女人，虽然性别女性跟男哈，湖南妹子。你们走的时候从我的后面走，不要从镜头前面走啊。你觉得我像哪里人？
3: 湖南的。
2: 那我还是有像江南女子一般的娇柔。女孩子特别容易喜欢我。
0: 入了江南，尤其在美食上，湘姐收敛了些许泼辣，多了层写意。她特地聘请杭帮菜大厨钱楚，在不干涉湘菜内核的前提下，追究外观上的精细雅致。湘人爱河，与河相关的几乎皆可成就美味。嫩荷叶卷打头，如绸缎般铺出清劲芬芳，浸渍在辣椒汁中，淡妆浓抹总相宜。珍珠藕丸

0: 可上桌。
1: 整个颜值还不错，但是呢，你做的还不够达到我们老家一比一的那种口味。你对湘菜的理解过于的肤浅了。
2: 对于厨师来说，颜值是排在第一的。
1: 哇，好看没有用啊，还要好吃啊，还要正宗啊。
2: 对我们湘菜客来说，精致的出品才能赢得客人。
1: 蛮好。我们老家有一道菜叫永州血鸭，它颜值虽不好看，但是它非常好吃。那我一定要带你去一下我的老家看看。

0: 香姐的故乡永州有一张被世人所知的美食名片，国宴东安鸡，但香姐偏钟情于永州血鸭这道遗珠，说是暗黑料理毫不为过。
1: 没有食欲啊？
2: 怎么可能会看上去没有食欲呢？这么好吃，你懂不懂的？
1: 难以理解，就这么一坨。
2: 那沈师傅，
3: 感觉怎么样？
2: 我刚好吃，他前面更难看。
3: 好不好吃？
2: 嗯，怎么样？
1: 不错。沈师傅，你教我做这个口味，我教你去做出品颜值，那你完全可以走出永州啊。
3: 没有没有，不想不想。
1: 可以走进联合国。哎，
3: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不好？想学就学啊。哎，
1: 你家是儿子还是女儿？
3: 儿子女儿都有。
1: 女儿有男朋友吗？
3: 那你没机会了。
1: 你儿子做厨师吗？
3: 不做。
1: 那你女儿呢？
3: 不做。
2: 你传给谁？
3: 真的还没考虑了。
1: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嘛。
3: 考虑你。
1: 考虑我。
3: 你想太多了啊。好了，关键的来了啊！
1: 关键，
3: 商业秘密呢？
2: 妹妹。哎，
3: 妈妈。哎，哎，物料装修好了没嘞？哎，
4: 好了，好了。
0: 所谓血鸭，鸭肉虽是主材，但血才是灵魂。沈厨不愿透露的秘籍，就藏在寻常百姓家的坛子里。发酵过后的酸水，袭来一种特殊的风味。既能为鸭血增添清爽口感，又能避免血液凝固。

0: 在当地人眼里，血鸭就是一道功夫菜的神奇存在。旺火不停翻炒，直到水分完全炒干，由外到内全部熟透。
1: 这是什么酒？
2: 米酒。
3: 先下米酒，后下高汤。
4: 关键的来了啊！
0: 临门一脚，也是最登峰造极的步骤，便是血炒。血炒讲究及时，迅速包浆鸭肉，掌握黄金十秒。当色泽如枣红时，即可出锅。扑面而来一股酸辣醇香。

0: 十五号吃，就是造型有点拉垮。你看我回去，我把这个造型跟口味做得比你更好。
1: 年轻人别吹，没做好千万别吹牛。
2: 狠话撂了出去，钱厨回到自己的厨房，为永州血鸭打造颜值。

0: 在厨房倒腾了很多天。其出品跟永州乡间师傅相比，似乎没有大的改观。
1: 就凭你这年轻人，哎，算了吧，哎。

0: 这一次，追求颜值的钱楚不知算不算是被永州血压坑了一道。
1: 今天没有永州血压？
2: 没有，今天三十只鸭子都卖完了。
1: 嚯，中午能卖三十只鸭子，我跟他姓，我叫钱鸭子。

0: 那自己绑吧。
1: 啊，对啊，
0: 上去了。
2: 在大理，没有任何一朵云的形状是相似的。地面上生活的人也是如此。
3: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3: 互动一下。
4: 我去哪儿都穿好看呀，去人拉子也穿好看呀。太脏了，我不是不想摸你，太脏了。
2: 特立独行的外表下，丹丹的内心却藏着一碗人间烟火。在大理古城附近经营着一家湘菜馆。
5: 我就是湖南人呀，
0: 我们能去做个本帮菜吧。
5: 守旧如旧，它不一定就不新。朋克也有 old school new school 啊，只是说要把很灵魂的东西守住。
2: 再漂浮的人也要回到地面好好生活，认真吃饭是最务实的慰藉。猪蹄改大刀，吃的是一口过瘾。下料爆炒，激发各种香气。红曲米，一种由大米和红曲霉菌发酵而来的天然着色剂。小火熬煮后，萃取出娇艳欲滴的汁水。给猪蹄复色，颜色稳定，色泽鲜亮。不会轻易受到光热和碱性物质的影响。在经过长时间的焖烧后，猪蹄皮光肉烂，香而不腻。锅底煮熟的黄豆，利用石锅中的余温，猪蹄和黄豆融为一体，软烂到不见风能，一口啃起来，皮、肉、筋、骨自然脱离，入口即化。大理凭着诗和远方风花雪月的标签，吸引无数人到来，人们怀着不同的心事，各取所需。
5: 我的生活要有诗和远方，怎么怎么样？我听到这种话，我马上就会怼回去。搬来大理就是已经面朝大海了吗？你的生活就春暖花开了吗？我觉得那就是生活的一种假象。你们大理就是一个大农村，有苍蝇多正常呀！你不只要接受苍蝇，你还要接受有蜘蛛，这是大理生活的一部分。
6: 我们还八点多打电话预约，不好意思，刚才出房，但是就是打印计划呀，没有。但是我的问题还是已经忘了。现在已经做了，小孩在家里饿的喊的。已经在做了，马上就出来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没有出单。但是我的问题还是已经忘了。啊，已经在出菜了，已经在盯着了。看看做生意让他做快点。啊，好，谢谢啊，感谢。倒杯酸梅汤。你先喝杯酸梅汤啊，已经在出菜了，愉快了。
0: 太不应该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们的错误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1: 这场出菜就差不多15-20分钟啊，催很久，可是他们可能也没有听到，那你们要下去说的嘛。还剩小胡，后来两个人。

0: 有时候有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孤独感。我没有一个打商量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吧？就会很质疑自己，就是你在坚持什么？你这种坚持有什么意义？就是感觉你自己也很失败，然后做三个店，然后做下来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人，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哎，几点了？
1: 7:10。
0: 好，8点这边有人订，包间有人订。
2: 蛋蛋热爱美食，却疲于做一个老板。美食可以独享，但经营却要扎进嘈杂的琐事中。从北京来到大理，城市变了，但操持的事情一直没变。同样，笃定做好湘菜的心气也没有变。新的一天，蛋蛋暂时放下店里的一切，走进菜市场，走进人群，人声鼎沸中，他的烦恼也藏了起来。
3: 这个280的，
4: 那不要，那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在云南的菌期，如何和本地人抢菌夺宝？这是蛋蛋来大理后学会的技能。
4: 青铜菌怎么卖？少一点吧，
5: 老板60，
4: 60一兜是吗？
5: 你交什么价下来吧？
4: 我是按斤还是按兜卖啊？
5: 你去吧。
6: 这么久了，
5: 这是窑，
6: 这是窑呢。
2: 今天蛋蛋的家门是为朋友们敞开的，蹭饭可以，但主角必须是湘菜。最应季的菌类被女主人的奇思妙想轻松驾驭。牛肝菌爆炒后盖上香味烙印，散发出独特的酱香。搭配嫩滑的包浆豆腐，这一排列组合催化出极致的鲜香。
0: 我要开吃喽！有一说一，还挺辣的。
7: 给你弄点汤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菌子的方法就很湖南，大理人不这么炒这些菌子。
8: 干杯！
0: 希望我能够再快乐一点。

0: 在我看来，诗和远方，那是一个瞬间。每个人都有一地鸡毛的时候。我就是个人，我有七情六欲。我每天都处理一模一样的日常的这些事物，跟水干按浮起一样，按住了这个那个弹起来。很难过的时候哭一场嘛，那还能怎么样？明天还得照常开店呀。
1: 即便没有面朝大海，但有无穷无尽的云海相伴。生活是个进行时，未来会怎样，我们无从也无需知晓答案。过好当下，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吧。食物的扩散总是紧随着人的迁徙流转，每一次在异乡落地生根都来之不易，甚至是打拼生活的见证和缩影。
2: This is a smoked pork fried spicy. It's kind of like bacon, but it's like a more Chinese way. We send all the pork from
3: Hunan to here. 跟当年自己挺像的嘛。我刚开始在这边打工的时候就会英文，老外客人来的话，他们就直接把我推上去，然后。

0: 就变成一个专门的翻译去做这个东西。
1: 每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翻译自己的过去，以及身后所背负的本土文化。
0: 一个炒鸡，一个猪脚，你看上过了啊。
1: 赵家俊，洞庭春主理人。
0: Your order. Let me check on it for you.
1: 得益于在美国教育和成长经历，短短几年，他便将父辈留下的湘菜小馆经营成了遍布美国西海岸的湘菜品牌。洛杉矶，美国生活和饮食最多元的地方之一。上世纪1990年代，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定居生活，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家俊一家人就在这股浪潮中倔强地扎根下来。
2: 那我们点菜了。
1: 从未变更过的店铺模样，让时钟在洞庭春似乎停摆了下来。但凡正宗滋味上桌，一瞬间就能穿越时空，回归故里。在海外，很多人都追求中餐的博大精深，能流芳百世。但殊不知，湘菜偏反其道而行，拉开序幕的便是这一道遗臭万年的经典之作。豆腐胚看准火候，炸至表皮泛起蜂窝状，则达到备用标准。外焦内嫩，鲜香可口。湖南人对下水的执念跨越重洋，臭豆腐和肥肠臭味相投，却换来了负负得正的效果。入锅卤制，文火进味，肥肠华丽转身。肥肠爆炒出油脂，焦香味直串肺腑，油润弹韧。炸好的臭豆腐打开每个气孔，吸满汤汁，融合成世间最具诱惑力的异臭异香，一瞬间勾起人身上所有的馋虫。
2: 每天都看来看去，不看监控好像今天的任务没完成一样。我在跟你们天天砸水。
3: 谢谢啊。
2: 没有没有，
0: 我妈就在柜台后面，这里永远在这里。我爸的话其实就一般就是坐在里面，一坐在这后厨，后来就年纪大了就会坐在里面了。
1: 漂洋过海的华一代带着韧性在这座城市落脚，这是一段充满隐忍底色的奋斗史。华二代家俊放弃了主流职业，接手父母生意，延续着这个小家庭在美国最珍贵的记忆。

0: 可是咋个放在冰里面哈，再吃了这？
1: 嗯。
2: 几年前，家俊父亲的一场口腔疾病，剥夺了他说话和吃饭的能力。
3: 哎，有的看高了那些
0: 饮食男女，
3: 看过蛮多次。眼里那个角色是巨石了，
1: 还是很瘦的日子。
0: 中国的美食，反正他什么都看。
1: 对，
0: 闲着没事嘛，就写一些美食这方面的。
1: 正是存在，我写的就是正是存在，那我写的是真的。
0: 自此一味子煎鸭
1: 啊。
0: 只将鸭鸭人百吃不腻，菜籽油烧得火热，让鸭块在油中炸得滋滋作响。添上永丰辣酱，

0: 肉质鲜嫩，浓郁溢满口腔。远在他乡，真心无法忘记那独一无二的香辣味道。掂量着那一口，一不小心口水就会湿了衣襟。
1: 生命前还是做一个时刻去品尝，现在像一种记忆或者回忆的那种方式去叙述这个东西，就你能感觉到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真的。
2: 美食是家俊一家重新创造的交流媒介。年轻一辈虽然不长在故土，却在父辈的回忆中，尤其是对美食的回忆中，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在远渡重洋的旅程中，若要探究哪一道菜独具湘式基因，必属雷菜。茄子清甜，辣椒火热，皮蛋醇厚，看似违和的食材，却在油炸后容光焕发，迎来三位一体。高温的红锅子逼出茄子和辣椒中的水分，炒出两者刚柔并济的锅气。湖南人的餐桌上常有雷波的一席之地。锤炼之后，各种味道相互融合，又能被精准辨识。身处美国的湖南人时刻想念家乡味，家乡好油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油酸含量高达75%，油酸加码，健康加倍。回家过年道道全，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
3: 我也是他的
4: 哦，
3: 你要正好一岁的时候，哎呀，
5: 你要来了，
6: 嫂子，哎呀，
3: 你看在看小时候的照片，对，这是一岁拍的照片，哎，我洗澡的时候，对，我也是一岁的时候，嗯，
6: 我告诉我在，对，
3: 跟在侧面笑，
7: 看着你长大，看着你长大，
8: 又正是你爸爸妈妈为一份产业，非常认真，非常认真，
6: 尽量做人认真，真的是这样子讲。尽量包的还原国内的味道了，反正温得来吧。
2: 这间老店是家俊来美国之后对于湖南记忆温习的唯一场所，守住它，守住味和味，无论走得多远，
9: 来来来来，我们
2: 终究不会忘记自己是谁，又从何处来。
10: 血压要100天左右，土麻呀。
9: 你看阿子看得蛮菌，
10: 你看营养菌。
9: 哎呦，怎么你？
2: 客从何处来？食物里必然藏有答案。
11: Thank you。
2: 蛋蛋说：“我是湖南人，总不能做本帮菜吧？”其实，未必不可以。只是一个人想什么，做什么，如何做，他的身份、经验、个性都会自然地参与进来，进行决断。
9: 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2: 故事中的他们，何尝不也是我们呢？跨越山与海，伴随笑与泪，念及什么，就会回想什么。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湖南持续做大开放平台，拓宽开放通道，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1: 陈晓明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
1: 毛伟明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
0: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牢记嘱托，持续用力，湖南正以制度创新破局，以通道建设开路，以平台能级蓄势，书写内陆地区开放高质量发展答卷。
2: 就在5月1号，有53个非洲兄弟国家集体收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超级大礼包——全面零关税。简单来说呢，就是非洲原产的几乎所有的商品之后进入到中国市场都不需要收关税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场正在长沙举办的非洲好物的集市活动。那这场活动呢，就是为了助力更多的非洲优质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而举办的。抢抓政策机遇，湖南已经开始行动了。像这个乳木果，它的原产地是非洲的哪里呢？
3: 我们的原产地的话是来自西非的马里，大概的话能有个30万吨左右这样子的一个
2: 这么大的量。
3: 是的，免关税的政策实行了以后呢，我们的原材料的价格的话能够达到一个7.5到8折，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补贴到消费者，我们的量也会做得越来越大。
4: 在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中，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独有的战略任务。这场轻松愉悦的游园会背后，是非洲好物这个公共品牌的数年深耕，如今已经吸纳了来自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12个非洲国家的近300款特色商品，累计服务对非经贸企业超过3000家。
5: 做非洲产品的企业找到了个平台，能把它产品往更好的销路和渠道做发展，老百姓可以在家里就尝到非洲好物，可以在身边的超市就买到非洲好物。
4: 贸易不能只进不出，中香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的是湖南对非合作的另一条腿。他们在非洲布局了11个海外仓、5万平米物流网络，把中国成熟的仓储管理标准、质量管控体系、数字化服务能力输出到非洲，让香非贸易有了标准化、现代化的流通底座。
6: 我们一端让香品高效出海、快速分销，一端让非洲优质的农产品、矿产品保质入香、顺畅流通，降低了全链条的成本。
4: 在湖南持续拓展的开放版图中，湖南800里控股集团借力长沙自贸临空区政策优势，布局活鲜全程冷链运输与分销网络，国际航线年货源吞吐量达到2.7万吨。如今企业又在香琼产业园建设加码，一片超100亩的肉类加工厂房正加速崛起，建成后企业每年营收将突破10亿元。
7: 我们的国际航空物流复制到海南以后，把整个全球的枢纽能够做到更加有开放性，我们的生鲜产品能够更便捷的，然后更低成本的进口到中国，再集散到我们国内的每一个城市。
4: 湖南出技术出企业，海南出政策出港口，这种湖南制造加海南通道的产业共建模式，自2023年起已累计引进项目30多个，总投资141.5亿元。
8: 湖南没有出海口，但可以以改革开放门户地区作为跳板来拥抱世界。我们要在推动自贸港区联动中来持续发力，在借船出海中不断提升湖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 迈向世界舞台，湖南坚持东南西北上全方位布局，海陆空铁水多式联运，全力构建立体出海通道。湘粤非铁海联运由株洲、衡阳、郴州3点齐发，直达非洲。今年总计装满了2000个标准集装箱的31重工消防车，通过湘粤非铁海联运发往印度尼西亚，是这条物流通道开通以来的最大批次的机械出口项目。15-5期间，湖南还将着力建设环湘开放合作带和内陆地区综合性开放枢纽，全力打造全国对非经贸合作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推动平台经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以更辽阔的视野书写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时代答卷。
1: 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贤金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湖南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大学优势学科特色明显，与湖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贤金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天津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围绕湖南产业发展需要，具体化清单式的深入推进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天津大学领导雷鸣、王天友参加会谈。
9: 11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会议听取了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置和调查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取负救助伤员，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认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止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从制度建设、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深入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完善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应急保障等机制，确保平安度汛。会议原则通过关于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情况的通报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抓实政策衔接、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和问题整改，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原则通过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推动县域经济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送审稿。
1: 11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记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厉行厉改、同类同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作为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正锚定今年年底投运的目标，加速推进。毛伟明一行来到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 T3 航站楼 F 大厅施工现场，查看项目安全管理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边防护设施不到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范、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严从实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应急值守和预案演练，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万无一失的标准防范一失万无的隐患，安全有序高效地把项目建设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 调研中，省安委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通报并交办整改。毛伟明强调，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民航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对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消耗式整改，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巩固连续31年实现空防安全的良好态势，严抓空防安全、工程施工安全、运行保障安全、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从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严实作风推动安全管理、项目建设、经营发展。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
0: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湖南开放大学，围绕服务现代化新湖南建设、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在学校智能制造实训中心，调研组勉励校方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之才。在老年教育学院国家老年大学湖南分部，毛万春说，希望学校坚持需求导向，持续优化课程供给，提升教学品质，不断扩大优质老年教育覆盖面。来到办学成果展与直播课展示区，毛万春指出，要坚守开放办学初心，用好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持续提升开放教育社会影响力与服务效能。座谈会上，毛万春说，希望学校扛牢促进全民终身学习使命职责，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努力把学校办成有国际视野、国内一流、湖南特色的新型高校，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检验各项工作成效，凝心聚力，共同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政协将立足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定位，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开放大学改革发展、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等，深度调研协商，广泛凝聚共识，持续助力助推，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17年前，铜价暴跌，行业萧条，一个从加拿大回国的年轻人却在这个时候扎进了传统铜。

0: 产业。如今，他靠一根高筋铜杆撬动了一条绿色低碳的产业链。今天，我们就来认识2025年度新湖南贡献奖优秀民营企业家、湖南高诺产业集团董事长毛铁。
1: 在高诺衡阳产业园内，一卷卷闪亮的低碳高导晶铜杆正从智能生产线上出炉。它们的碳排放只有原生铜的27%，关键性能指标却优于国际标准，让传统铜产业焕发新生，是毛铁事业的起点。17年前，毛铁从加拿大回国接手家族企业，那时铜价断崖式下跌，同行纷纷停产，企业举步维艰。更难的是，他国内经验几乎为零。面对质疑，毛铁驱车6万多公里，跑遍上百家同行，在调研中找到了破局的方向。跳出单一产品制造，锚定循环经济与产业服务，锁定低碳铜赛道。
2: 生活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多要攻克的，就是原来的传统生产线，不仅核心技术被国外卡脖子，然后呢，生产效率也上不去，能耗也高，一直贴着这个低端这个标签。
1: 最大的难关是高端智能设备依赖进口，处处被人卡脖子。毛铁联合中南大学进行技术攻关，历时多年，他们不仅实现了核心装备的国产化，还建成国际先进水平的低碳铜智能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了300%，每生产一吨铜减少了近8吨碳的排放。在衡阳产业园，他还打造共享工厂，聚合上下游企业，让低碳铜从原料回收到精深加工，再到出厂交付，全流程高效和可塑。
2: 原来我们行业很多中小微企业，要么就缺人才，要么做不了数字化转型，要么就是供应链不稳定，订单没保障，活得很艰难。现在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聚集和数据的互通，也解决供应链不稳定的痛点。
1: 眼下，他开始了第四次创业，将 AI 算法、智能物联网与铜材制造深度融合，为湖南新能源汽车、储能、特高压等产业提供稳定可控的低碳铜基材料。
2: 我们以研发在长沙，制造在衡阳，都是为了构建绿色高效的低碳铜全产业链生态，为湖南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贡献我们的力量。
3: 长沙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城区64所高中特长生招生项目，涵盖体育、艺术、科技三大类。记者发现，皮划艇、机器人这些曾经小众的项目正在成为新热门。
4: 走进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的水上运动队暗训中心，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排排划船机前奋力拉动的背影。这所学校今年计划招收有6名皮划艇特长的学生。16岁的谢子维去年加入学校赛艇队后，就在湖南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上拿下1金1铜，但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去年的双人赛他只拿到了银牌。
5: 我初三就留在这一直训练，在同龄人之中就达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吧，这让我在这产生留在这念头。在省运会当中，我自己目标是2金吧。
4: 一个高中生敢说拿2块金牌，底气从哪儿来？2015年，长沙市体育局与麓山滨江实验学校开启了市队校建合作，一边把赛艇世界冠军伊丽琴请来学校当全职教练，一边依托学校旁的西湖公园风雨无阻拉练特长生。去年这群队员争气的拿下了12金7银9铜。
6: 在日常管理方面配备双班主任，有这个专业的安训基地，学生专业训练呢也能够我们到西湖去的也比较方便，为湖南学生运动项目缺少人才。
4: 如果孩子的特长不是体育而是机器人，同样有赛道。在湖南师大附中机器人校队，一群高中生正在备战湖南省机器人竞赛。15岁的夏恒瑞从小爱玩乐高积木，去年因为特长被湖南师大附中特招，成为校队编程师。目前他已能自主设计机械主机，还能为机械臂编程。今年师大附中本部也计划招录2名夏恒瑞这样的编程达人。
7: 我们这些机械臂都是设计了之后自己更新迭代，有不足就更新。
8: 有特长的学生到我们附中来，我们要去带着他去打各种各样的竞赛。我们创新人才这一块的培养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路径。
4: 除了皮划艇、机器人、足球、跆拳道、声乐、舞蹈等传统特长生项目同样在列，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等64所高中纷纷向有特长的学生敞开。

0: 大门。换句话说，只要你有真本事，总有一所学校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1: 昨天湘 BA 迎来第十一轮的比拼，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取得十连胜。
0: 昨晚湘 BA 迎来焦点之战，此前九连胜排名第二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此前十连胜的联赛领头羊株洲队。尽管多名主力缺阵，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火力全开，带着七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株洲队末节发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一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守住领先优势。最后株洲队不得不采取犯规战术，湘潭队赵昶浩稳稳两罚全中，湘潭队88-85拿下比赛，终结株洲队的不败纪录。
2: 对面一些队员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赢在的是团结一心，大家都没有包袱，都是挑战强者一种心态，然后去打好这场比赛。
0: 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气势如虹，里突外投不断得分。长沙队随即还以颜色，多点开花，四节战罢，双方89-89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曹文峰挺身而出，独得五分，并在最后时刻完成制胜抢断。长沙队以99-95拿下胜利，取得四连胜。岳阳队与郴州队旗鼓相当，常规时间69-69战平。进入加时赛，双方依旧比分焦灼。岳阳队依靠团队配合与顽强防守顶住压力，最终一分险胜，拿下这场关键的卡位大战。
3: 首先，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不弃阵容吧，然后磨合队伍。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今天新回归的张小豪还是非常不错的。
4: 这场球最后能够拿下来，其实我们是没有想到太多的后果，就是全力以赴在拼。
0: 比赛一开始，身穿浅蓝色球衣的衡阳队接连打出小高潮，有些慢热的怀化在第二节开始发力，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怀化队87-77战胜衡阳队。
4: 今天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根据教练的部署进行了全方面的就是传导球嘛，准备得很好，然后效果也挺不错的。
0: 娄底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两队实力相近，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时刻，娄底队主教练及时暂停，给体能已尽极限的队员们争取休息时间。最终娄底守住优势，82-74锁定胜局。
5: 张家界今天也打得非常好，命中率也很高，然后两个内线今天不断地冲击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的球员很顽强，最后拿下了胜利。
6: 今天我们张家界的队员们非常的拼，也拼尽全力了这场球，当然结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对得起球迷，对得起观众。
0: 邵阳队在主场迎来永州队的挑战，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就通过全场紧逼不断造成邵阳队失误，早早取得领先优势。尽管下半场邵阳队奋力追分，但永州队员唐健发挥关键作用，连续得分稳住局势，最终永州队80-74客场取胜。
7: 那么今天我们邵阳队虽然一度落后将近十来分，但是在最后全场紧逼把比分追回来，那么也体现了我们邵阳队顽强拼搏的精神。
3: 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失误也比较多，也是需要我们承接的，我们毕竟是年轻队员，还是需要去慢慢的进步成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队。
8: 湘 BA 益阳队和湘西队在全省积分榜位列吊车尾，但谁说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比赛不好看呢？在昨晚湘 BA 益阳队主场迎战湘西队的比赛现场，这里没有火药味，只有甜味，他们不是难兄难弟，而是真兄弟。
9: 过最甜蜜的湘 BA 比赛现场，明明是全省14支球队排位最后两名的垫底之争，但他们却坚守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10: 今天晚上我那个说话了，不管今天晚上谁落后，为谁加油，不管哪个队啊，
11: 对，
10: 一起加油啊！
11: 场上的事交给球员，场下我们一起加油。
12: 欢迎水电工，欢迎云妹。
9: 益阳球迷举起横幅欢迎的是湘西球迷团两位野生组织者，他们自费追赛组建球迷联盟，从零开始搞直播，硬是把自己整成了全场最受欢迎的吉祥物。
13: 这个香槟我觉得很有意义，它把我们很多地方在外面工作的然后聚到一起，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9: 不止球迷聚在一起，连鹦鹉也来凑热闹。现场我们还撞见了一位遛鸟看球的大哥。
14: 哇，你怎么从身上掏出来一只鹦鹉？
15: 我带我家鹦鹉过来看香槟，已经看了差不多3个月了。它还不会，但它正在学，就从小培养，等它会说话了之后，我会带它来参加。
9: 走进赛场，1314球迷团更是甜到齁，全场放着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益阳球迷对着湘西球迷疯狂比心跳舞。
14: 你为什么那么高兴？
16: 因为我们喜欢湘西。
14: 为什么喜欢他们？
16: 因为我们都是倒数第一人。
14: 他们特别的爱你收到了吗？
17: 收到了，然后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不管谁输谁赢，然后益阳对我们湘西特别的爱都已经收到了。
9: 湘西球迷只来了20多个，看台空空荡荡。益阳球迷一看，不行，得让垫底兄弟有排面，主动坐过去帮忙加油。
18: 因为我们江西的来的人员比较少，我们就以为江西跟我们益阳好像一家人一样。
9: 垫底之争正式开打，身着白色球衣的益阳队上来就是猛攻，身着红色球衣的湘西队不慌不忙稳住反扑。下半场比分像坐过山车，湘西硬是凭着倒数第一也是第一的顽强，第三节结束竟然领先5分。
19: 益阳队加油！益阳队加油！
9: 在看台上，益阳3岁小球迷李舒婉正埋头在画板上画篮球，大概在他眼里，倒数第一第二的战场也是艺术。
20: 我女儿画的是篮球，一直在给益阳队加油。
9: 最后一节，益阳队调整战术，内外开花，湘西拼命反扑，奈何垫底之位太稳，最终益阳74-59拿下这场谁也输得起的友谊之战。
21: 我觉得倒数第一倒数第二都只是玩梗吧，不管怎样，我觉得作为一名篮球运动员一定要有这种拼搏的精神吧。
22: 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在没有什么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了，因为竞技体育站上了这个竞技场，我觉得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名次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体育精神和拼搏精神。
0: 湖南512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长沙县举办，救援人员开展多项应急技能实操教学，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示范讲解灭火器、防毒面具的使用方法等。现场还设置了4大科普宣传区，打造 VR 灾害模拟、居家安全体验、应急物资展示等项目，让市民学习避险知识。今天郴州海关开出全省首张线上办理的供港活猪动物卫生证书，企业远程检验生猪健康及装载情况后即可自行打印证书，全程不到10分钟，通关时长压缩超70%。当天216头检疫合格的生猪从郴州起运直达港澳市场。
8: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3: 样？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
9: 就
8: 应该
9: 干
8: 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14: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15: 这道题好难啊！
16: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5: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7: 这道题选 C。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6: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再见。
18: 古诗读后感太难
19: 了。非也，非也。错秀离家某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6: 太麻烦了。
19: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5: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9: 当然不同，
15: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9: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6: 母亲节要到
19: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16: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17: 解答？
16: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3: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4: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5: 高新创投的
6: 88万，
7: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8: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9: 让中国制赌技术领跑全球。
10: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

0: 百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1: 周日晚7:30，多金2026。
2: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3: 你不知道啊？
4: 哎呦！
5: 我说你还什么去什么总监室？到了那儿有你好果子吃吗？人家终归是一家人，等着吧，以后少不了给你小鞋穿。
6: 不是，
4: 别气了，
6: 这都什么时代了，这种坑爹的哪还有坑后妈的呀？
3: 行了，
5: 你也不好好想想，后边没人给他撑腰，他敢动笔改你的稿子？
6: 那也不能这么仗势欺人呐。
5: 哎呦，好了，消消气儿，赶明儿找机会拉拢拉拢他。
6: 我拉拢他？我呸！我踩死他！
5: 你说这
6: 不委屈死了我还拉拢他什么呀我？
3: 哎，你上去告状了？
5: 愣着干嘛？走吧。
3: 走。
6: 哎呀，没天理了！
7: 小马姐，
8: 说了吗？办公时间不许这么叫我。
7: 我这活没法干了，哎，他们欺负新人，我是来这儿工作的，不是看他们脸色的。小马姐，你得替我讨个公道。
8: 说完了吗？
7: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
8: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今天差爷有个外拍，那摄影师电话，我跟他说好了，你直接跟他联系。
7: 那我那事儿怎么办啊？
8: 摄影师人特别好，你去了呀，好好跟他套套词，他也高兴了，没准还给你拍几张大片呢。回头以后跟你爹好好显摆显摆。
7: 成。

0: 欧阳教授，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的好好谈一谈，当然是为了你那个宝贝女儿啊。行，回头再说吧。
1: 六大姐，你有时间吗？
2: 有啊，我想跟你聊聊。
1: 好啊，
2: 哎，
1: 我一看您来就知道有好事儿，怎么着？我就房子租出去了。
2: 走，进去。
1: 走。
3: 您喝点什么？咖啡行吗？
2: 哎，不用客气，我不渴啊。
1: 嗨，大老远专门为我来一趟，您不得尝尝我手艺啊？马上就好，您先坐。

0: 这个叫马奇朵咖啡，它看着像卡布奇诺，但是分量只有卡布奇诺的三分之一，口感上那不一样。最上面这层是奶泡，所以您喝。哟，我以为您这中介大姐最多只喝口防暑性温茶呢。 一看您这架势，行家呀！
1: 哎，说正经的吧，你这房子到底打算租多少钱啊？
0: 不说好2000吗？最低1500，怎么着？您找着下家了？

0: 我准备租你这房子，不过我一个月只能给你1200，你看行吗？
1: 1200，这也太低了。您这算以权谋私啊，暗地里把我房子给摁下。您这样可不行啊，我到时候投诉您。
0: 你这房子在网上挂了那么长时间，根本就没人问，知道的是阁楼，不知道的还以为储藏间呢。进出又不方便，底下还人来人往的，我只能给你按合租算。再说2000块钱在附近能租个一居室了。哦，还有啊，你这房子要是挂在我们公司一直租不出去，我们公司每年还得收你一个月房租的手续费。你要是租给我吧，你至少知道我在哪儿上班啊。你要是租给一个陌生人，你哪放心啊。你这台咖啡机就得20000多吧，还有店里的这些设备、音响啊、电脑什么的，万一丢点什么，你这房租不打水漂了，你说是吧？
1: 小姐，您把我这房子说得跟个臭袜子似的，那您干嘛租啊？您图什么呀？
0: 第一，便宜啊；第二，离我单位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离我孩子的学校近。
1: 您还有孩子呢，
0: 所以你就可以更放心了呀。那个，我一次就给你3个月的房租，你看怎么样？
2: 那个租房合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是一标准合同，
0: 你大概齐的看一下就行了。
1: 我怎么觉着您这有点杨白劳想霸占黄世仁他们家闺女的意思？
0: 你这咖啡真挺好喝的，不过要是能有一块黑巧克力就更好了。
1: 行家，绝对行家，大姐，知音难觅呀。您等着。就冲您喝咖啡这范儿，这房子我租给您了。
0: 我这不是奉承你，你咖啡做的真挺好的。不过就你这店名儿，黑店不是坑人的意思吗？
1: 嗨，您说那是黑白的黑，那黑店都咔咔拉人肉做人肉包子，不卖咖啡。我们这儿是哎呦黑的黑，您想想，一个口加一个黑，如果要是一杯香浓的咖啡递到您嘴边，这名儿能再贴切点吗？我想了好几天呢，绝了都。您说呢？哦，对了，履行诺言，我给您一张我这儿这 VVIP 钻石至尊打折卡，95折，我都给您算了。您要是有什么生意什么的呀，要是平时有客户呢，您就约我这儿谈，咱以后就是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互惠互利，您说呢？
0: 行，我可以帮你宣传，不过这房租咱们就2个月一付吧。
1: 嘿，您可真会做生意啊。行吧，就这么着，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嗯，
0: 那你赶紧把合同看一眼，要是没问题的话，咱就签了。

0: 我今天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啊，你看咱们一家人，应该说还没有正正经经的坐下来聊聊天儿、吃吃饭，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是不是这样？来，小俊、淼淼，端杯，碰一下。
1: 干什么呀？又不是在外面应酬。一边是我的亲生骨肉，一边是我的红颜知己。人生得意不过如此，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家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啊，小俊、淼淼，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缺点什么？
2: 家里倒是不缺人了，我缺丫鬟五。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别绕弯子了。
1: 嗯，要我看，我们家庭成员彼此缺了一点信任和体贴。行，
2: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掖着藏着了，都可以摊在桌面上讲，对吗？
1: 当然。
2: 淼淼，你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进的杂志社，未经别人允许修改别人的稿件，本身就是越权，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办公室一大半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如果我袒护你，别人肯定会说我一碗水端不平。如果我当面斥责你，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能给你爸爸打电话，让他帮我出主意。
3: 对，小俊电话里是这么说的。那淼淼，你呢？你是不是也说说？说就说呗，反正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人人都有能上网的手机，想看什么动动手指头就行，而且信息呀都是实时更新的。等你那杂志印出来，说不定观点早就过时了。嗯，还有吗？
4: 还有啊，我承认，我写那东西啊是有不少你所谓的歪理邪说，可是不那么些怎么能吸引人眼球啊？你看看，就那些一夜爆红的明星什么的，有几个不是靠博人眼球上位的呀？再说了，我是你带进去的，我想露点是给他们瞧瞧，也是给你争口气。爸，
1: 嗯，
4: 你说呢？我这么做有错吗？
1: 嗯，我觉得先不用说对与错，啊，先把彼此的动机、目的搞清楚，啊，我现在很明白了。小军，他这么做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对吧？那你这么做呢，是为了让杂志社能够创新。用你刚才的话的意思就是，想替小军争口气。那就咱们单说这件事儿哈，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一点点误会？ 有没有？假设一下，我说假设啊，淼淼，如果小俊当面斥责你，你会不会想到你说他是为了扶助，不得已而为之？你会吗？好，小俊，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谈话，你会不会认为淼淼？ 他的那些冒失的做法，其实是为了让杂志社有一些创新，他是想替你争口气呢？你会这么想吗？都不会吧？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家庭成员彼此的信任、体贴。你们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唯一的纽带就是我。 如果单靠我一个人想让你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那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不是法官，也不是裁判，家不是法庭，更不是赛场。你们不能一碰到什么事儿都到我这儿来告状，啊，等着我跟你们来主持公道。一定要记住，家是什么？家不是用来主持公道的。明白了吧？
0: 苗苗，今天的事情，我考虑的不周全，我觉得你爸爸说的对，我不该背着你给他打电话告状，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1: 别，小马姐，这事儿是我错了，我早知道给你添这么大麻烦，该道歉我应该先征求你意见的，
0: 我敬你。
2: 好极了啊！ 这就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我今天现在以户主的身份，咱们立个规矩吧。以后咱们家，甭管碰到什么事儿，要彼此信任，不能互相纵容，绝对啊，不能互相诋毁，好不好？啊，我的两位最可爱的女士，同意不同意？
0: 嗯，同意。
3: 双手双脚。
2: 好，好，好，这就对了。 这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哈哈！来，干了这杯，咱们开饭了。

0: 其实你在饭桌上特别有男人味儿。
1: 你也特别有男人味儿。
0: 那我什么时候有女人味儿了？
1: 你不说实话的时候。
0: 我什么时候不说实话了？你别冤枉我啊。
1: 你起码是没全说。你今天没当众斥责淼淼，其实是担心影响到我们俩的关系，所以把球就踢给了我。但是有一个原因是被你隐瞒了的。
0: 什么呀？
1: 你是怕你们单位的同事说你这个后妈当得六亲不认。我说的对吗？
2: 嗯，后妈难当啊。
1: 没让你当后妈，当个长辈朋友忘年交就行。我觉得你们俩哈挺有共同语言的，他现在初出茅庐，你得好好帮帮他。
0: 哎，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哎，你知道为什么咱俩之间有这么多障碍，我还是要跟你一条道走到黑吗？
1: 除了缘分，我觉得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0: 你看那个结婚的婚字吧。一个是女字边，一个是昏倒的昏。说那时候原始人要哪个男的看上哪个女的，就拿大棒子把他呼晕了，然后直接背回山洞就那啥了。洞房就是这么来的。我呢，就是被你的智慧给砸晕了，所以我就愿意蒙着心跟你一条道走到黑。
1: 这话呀，也就在家咱俩这么聊啊，求求你了，千万别出去跟人说啊，太露怯了。
0: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这个婚礼是怎么来的？古语说：“男以婚时迎女，尔雅世古曰：日入二刻为婚，婚来则明。”古人认为，在婚时是阳气往而阴气来，这个时候符合什么呢？男子迎娶女子的条件。所以在古代，婚礼多半是在婚时为之婚礼，明白了吧？你说你这个教授的夫人怎么当的？真得好好回回炉去。就你这水平，我纳了闷了。研究生答辩的时候，怎么就让你过了呢？
0: 太有文化了。
1: 你这哪当了？
0: 太有文化了。
3: 关灯干嘛？
0: 关灯，关灯。
3: 哎，什么意思？
0: 念诗，唐诗宋词元曲什么都可以，爱念什么念什么。
3: 哎哎哎，小俊，
4: 念
3: 不是这
0: 是
3: 这你让我怎么念呢？念哪段啊？
4: 哪段都行。
3: 我想一想啊，唐诗吧，还是

0: 回来了啊！哎呦，这也不早了，人也不多啊。乐乐挺早就到学校，哎呦喂，嗯，哎，人呢？王慧娟，王慧娟。
1: 这么回事？小严和乐乐的东西呢？那个，
2: 你干嘛去了你？
1: 我不是，那个老顾，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你听我说呀，那个小严不是一直想搬走吗？他找着房了，完了他怕你不让他搬走，结果就今天就趁着你不在家的时候呢，就我们俩就给搬走了。
0: 行，嗨，你们娘仨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一个比一个有出息，啊！您什么时候？

0: 班呢？我们这期的选题呢是这样的：从拇指时代到食指时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拇指讲的就是键盘式的手机。 食指呢，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的触摸式的智能手机。其实我们想讨论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最初的语音，到后来的短信，再到我们现在各位手机里的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这不仅仅说明了技术的进步啊，这影响了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基本的那个点。所以我认为这个点是有深挖的可能性的。
1: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这个选题呢，放到我们。
2: 喂，苗苗，
0: 一定会往上升的。
3: 头儿，哎，您觉得怎么样？
0: 特别好，这期你们就做这个吧，啊。好，散会。

0: 顾总监，那我干什么呀？
1: 哦，你这样吧，你就把你这个年龄人经常习惯用的那些网络语言还有符号什么的编一段对话给我啊。
0: 嗯
1: 嗯。等会儿我有点事儿，下班以后你自己回家啊，乖。
0: 顾总监再见。

0: 方建这什么意思啊？
1: 电视讲座的劳资合同，还有这几次的费用，我觉得我一个人眯了不合适，您帮我定夺定夺，你反正该充公的充公，给我报点车马费就行。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不像有的人打着学校的旗号上外边干私活去。
0: 嗨，要不怎么说咱俩投缘呢？要做学问呢，还真得是金钱如粪土，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了。
1: 庄稼一枝花，全靠份当家。好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求之不得，也是辗转反侧。你这一肚子墨水，全都刷了贫嘴了。你呀，用不着在我这儿表忠心。
0: 哎哎，
1: 这件事呢是学校同意的啊。这部分收入是你的合理所得，光明正大揣兜里行了。
0: 哎哎哎哎，
1: 节目我看了啊，幽默风趣，深入浅出。
0: 不过给你点小建议，哎，就是要多宣传咱们学校的师资能力，放长线钓大鱼。
1: 哎，就这一份合同啊？
0: 您怕我弄阴阳合同糊弄您？
1: 不是，你新婚燕尔，我估计财政大权是不是都交出去了？男人嘛，手头总得点富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0: 那是，
1: 你问问电视台。 能不能签两份合同，大头呢充公，小头留着自己。